这个回答问题的一共有89位朋友啊，到底谁中奖？我们广告之后给大家揭晓这个答案啊，稍后见，先进广告，路上的情况及时通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0: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6: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豫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0: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7: 我们来关注一下八点之前给大家提前发送的两张本周六蒙超联赛鄂尔多斯主场对阵乌兰察布的比赛门票的两位中奖的朋友，因为是4张票嘛，我考虑了一下，今天我们就八点之前发两张，然后八点之后再发两张。刚才给大家出的这个问题是今天。

0: 凌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最后一场半决赛的比赛里面，阿根廷对阵英格兰的比赛当中，为阿根廷打进绝杀进球，就是第二粒进球绝杀进球的那位队员的名字叫什么？一共是106位答题的朋友，中奖的朋友是胡博还有龙文啊，这两位朋友，大飞已经把微信回执发给两位了。正确答应该是老塔罗马丁内斯，这是效力于意大利国际米兰俱乐部的队员。这场比赛呢，最后他是接到了梅西在底线右边路底线的这个右脚传中，在后点无人看管的情况之下呢，高高跃起头锤破门，为阿根廷啊将比分超出。那么最终呢，这场比赛英格兰队是非常遗憾的，在1-0领先的情况之下龟缩防守，打得极其保守啊，最后被阿根廷呢2-1反超。淘汰出局的，这样的话呢，阿根廷跟西班牙会师决赛。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最终的压轴大戏，下周一凌晨啊，如果没有记错的话，20号应该就是下周一凌晨啊，下周一凌晨3点钟，西班牙对阿根廷的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将会上演终极对决。各位，您觉得阿根廷他能够卫冕吗？在平台上也可以说一说这个话题啊。其实作为 C 罗的粉丝，我现在呢有点害怕他卫冕啊，因为梅西要再拿了冠军，那梅西的粉丝那不得高兴死了，他们反过来又得踩 C 罗。就我还是那个观点，咱们杜绝饭圈文化好不好，杜绝拉踩和引战，你梅西厉害是厉害，拿冠军以后你也不要踩 C 罗就行了啊。大家可以猜一猜，本届世界杯西班牙和阿根廷到底谁将会捧起大力神杯呢？
1: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0: 好了，各位，早间的8:07，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暖城路况。7月11号21点至8月30号的18点，因雨水管网的改造，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以东至永兴路西路口东西双向封闭施工，施工区里面禁止所有的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另外，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妮妮所提到的6中那个门前的临时的红绿灯，她说建议取消，因为学校已经放假了。我把这个事呢反馈给了东胜交通管理大队，刚才董队长回复了，说他们去现场看看这个情况，如果说能取消，那就干脆取消了就行了啊。如果说不能取消，那得考虑一下现场的状况。感谢妮妮的反馈。
2: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暖心驿站，我们继续来帮助以下这几位朋友寻物启事。7月14号上午的11:30左右，周先生骑电动车从旧火车站附近到金辉大厦，不慎丢失了奇瑞车钥匙。失主电话呢是183-4747-5177，183-4747-5177。他说了，事后必有感谢。另外，失物招领信息，7月13号的早晨，东胜区爱心环卫工人刘老先生捡到了山西李娜的身份证。已经主动送到了暖心驿站，请失主到暖心驿站来比对认领。地址呢就在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的楼下，电话853-9900，853-9900。暖心驿站要特别感谢的是核星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岛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比亚迪，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买卖二手车评估和置换，还是可以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是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试衣服就总有一件适合你，就像一种天气，就是一种心情。而新闻，放心吧，在新闻的海洋里总有它的声音。名观点，正视听，肃清杂音。清晨一到，

0: 世界超级大，声音很嘈杂，新闻的海洋中寻求真谛，读报的声音中获取良知。大飞读报，正视听，轻杂音，明是非，辨黑白。清晨一道，大飞读报，大飞读报。
1: 好了，各位，早间的8:10，您所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是来自于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正在继续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飞呀。朝阳穿过楼宇窗纱，滚滚的车流奔赴朝华，连日的暑气肆意的喧哗，热风漫过街边的早茶。本周六体育场金旗高挂，鄂尔多斯主场静候乌兰察布去奔赴厮杀，两队积分并肩齐踏，一道门槛分隔前路的繁花。赛场和人生本是一家，既有酷暑缠身的繁杂，也有并肩逐梦的豁达。不必畏惧前路的关卡，莫因一时的焦灼作罢。周六我们要放手冲杀，不负朔方沃土，也不负暖城的少年风华。
0: 清晨被忙碌的生命唤醒，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0: 对新的一天充满期待，
4: 我要好好工作，
2: 好好吃饭，
5: 我想好好睡一觉，
6: 我想
0: 总有好事发生，
3: 我们一起加油。
0: 好日子要一起过，好前景要一起奔，
3: 我们来了，
0: 向前有光，让幸福久一点吧。
1: 那个晨晨在平台上说了，说大飞哥今天早上连太阳都没有，你看你那打油诗里面还说什么朝阳穿过楼宇窗纱，哪有朝阳啊。哎呀，这首打油诗啊，我不也是昨天下午准备节目的时候写在稿件里头的吗？我以为今天是个晴天嘛，结果刚才我一读这个打油诗，读这个朝阳的时候，我就感觉心里不太对，我还下意识的朝窗户外头看了一眼，结果我就知道肯定有人会挑毛病。哎呀，我也是人啊，我不是神，有的时候我的反应速度啊，远远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快，你多多谅解就完事儿了呗。来吧朋友们啊，为了安抚一下大家焦躁的情绪，送出节目当中的有奖竞猜互动问题的答题奖品，一共是12份啊，7张听友节抽奖卡，3桶阿恋他们家的酸奶，每桶是2斤，另外是2张猛超联赛的球票，刚才我们已经送出2张了，每期节目是4张啊，所以呢就现在就剩下2张了。今天微信平台我先说这个卡位啊，31到42位，这12位卡位成功并且回答正确的朋友可以获得今天的这个12份奖品。但是到底是谁获得这个酸奶听友节抽奖卡或者是门票，我一会儿就看这个卡位的情况啊，我就随机就发了。然后呢您拿到这个奖品之后也不要跟我说大飞能不能换一下啊，你尽量不要给我增加工作量好不好。就拿到啥就是啥就得了好不好啊。来吧各位，听今天的问题啊，说这个鸡鸭鹅出去吃饭，鸡鸭鹅三只动物出去吃饭，说最后是谁买的单儿？为什么鸡鸭鹅出去吃饭最后谁买了单，请问是为什么？就是您首先得回答是谁买的这个单儿，为什么是他，得说出理由啊，这是一道脑筋急转弯。说鸡鸭鹅呀出去吃饭最后是谁买的单呢，首先回答是谁，然后再加上这个理由，为什么是他。今天啊31到42这12位啊，我再来重复一下这个题目，鸡鸭鹅出去吃饭，请问最后是谁买的

单呢？为什么？来吧，各位，不管您是自己思考的也好，或者是查询的答案也罢，拿起手机，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开始答题。

0: 看着平台上这个刷新消息的速度啊，我这么掐指一算，我觉得今天这个题大家有可能是查不到，是不是？是不是在各平台试了一下，觉得没有查不到什么正确答案是吗？不着急啊，鸡鸭鹅出去吃饭，最后是谁买的单？请问是为什么？首先回答是谁，然后再加上这个理由啊。各位不着急，您慢点查，因为现在答题点没有多少，我估计大家正在动用各种科技力量啊。您拿着我读着，今天的话里话外咱这就开始。
1: 在观点中找到一种共鸣，在意见中听到不同声音，话里话外想说别见外。
0: 刘晨说了，我快把手机眼念烂呀，擦不出来，说是啊，小心点，答题事小，手机按烂了之后还得再买。7月11号呢，长沙那个事儿啊，就是一女子霸占车位拒不挪车的事件呢，发布了官方通报。事情发展到这里的时候，按理说这个事儿可以暂时告一段落了，我们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去聊了。按理说可以暂时告一段落，舆情也应该逐渐平息了，但是这份通报本身又在舆论场引发了热议。面对突发舆情，身处聚光灯之下，以官方通报回应社会关切，本来应该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但是呢，从这些年的案例来看的话，个别的官方通报它不但没有让舆情热度应声而降，反而成了议论的对象，引发了二次甚至多次舆情。什么意思？就是有的官方通报它发出来之后，不但没有把这个事儿压下去，还又给了一波流量。所以说好多人在问啊，说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官方通报为什么越来越难写了呢？

现如今是网络时代，大家都知道，对不对？网络时代啊，人人手中都有麦克风，但是在众生喧哗之中呢，每个人也都更加渴望能够得到一种权威和客观的信息，因此官方通报的重要性就越来越得到凸显了。等官方通报甚至成为了一句网络流行语，就是一出点啥事儿啊，大家议论纷纷。这个时候啊，就有一些特别理智的朋友站出来说，你们都别吵了啊，吵什么呀吵，人家的官方通报都没出来呢。对不对啊，等官方通报。那么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呢？现在官方通报大多数的时候回应的特别及时。这个字

数也变得越来越多。但是有的时候网友看完之后呢，仍然有一些疑问和不解，甚至还会有误解和质疑。为什么现在官方通报都很及时很快？因为大家都怕批评，都怕被网友批评啊，说你看这个地方这个官媒啊，不是这个官方通报，说这事情都已经发生五六天了没动静啊，他们怕带来舆论的反应，所以大多数的官方通报现在写的都很及时啊，基本上就是上午出了事儿，可能下午或者晚上立刻就出了。从以往的案例来看，大家还碰到过什么情况？就是官方通报一份接着一份写啊，越来越说不清，写了一份之后大家不承认，说你这也没有说明这个事儿具体的经过，不行你得重写，官方迫于无奈又重写了。写了之后呢，好多人说你这还是没说清啊，你们单位这个小编是什么文化呀，这怎么写啊，这写了多少份说不清，没有把问题解释清楚，越描越黑。如今呢，每一个突然被舆情推至风口浪尖的主体都会感到压力山大，因此在官方通报出炉之前，想必他凝结了大量的调查、多方的协商和反复的修改。但是在这个网络时代啊，容错的空间正在变得越来越小，官方通报里面的每一个词每句话都会被拿到放大镜之下审视，哪怕调查组或通报的写作者再小心再注意，他也难保是万无一失。所以我们得认清一个事儿啊，什么事儿？就是官方通报有的时候它也不是万能的。一份通报虽然说力求把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表达清楚，但是受限于篇幅、写法还有时效等各方面因素，毕竟它不可能从各个角度展现事件的全貌，也不可能深入探究事件发生的原因，更加不可能加入太多的背景和观点，那样的话就不是通报了，那样的话就是拍电视连续剧了，是不是？所以说这样一来，要完全实现和广大网友和老百姓的共情，它就没有那么容易。所以说现在的官方通报越来越难写，难在什么地方？就难在这个地方。所以说有人说，那就以后就不要写官方通报了呗。这倒并不是说官方通报不重要，官方通报很重要，而是说面对当下的热点舆情事件，要妥善处理好问题，高效的平息舆情。在官方通报之外，还需要有更强有力的帮手，那就是社会多元主体的参与。你比如说我们举这个长沙女子霸占车位拒不挪车这个事儿，值得关心的不仅是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这个主要的议题，还有如何保障业主停车的合法权益，包括相关的法律法规如何完善等等深层次问题。所以说这个事儿里面，它需要有法律行业的专家去发声去参与。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去把这些专业人士引入到这个报道里面，主流的新闻媒体这个作用就出来了，就不应该在协同治理的机制当中缺席。在官方通报出炉之前，这起纠纷呢已经持续发酵数日，包括央媒在内的诸多主流媒体刊发了报道，而且配发了新闻评论。俗话说得好啊，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没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协同治理，哪怕负责写情况通报的笔杆子发言人他的能力再强，他也很难在短时间里面扭转舆情解决问题，因为他不了解情况，他不了解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他需要拿到很多的更多的详实的资料，把这个事儿证实了之后，他再构思，他再去写。

所以呢，主流媒体刊发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它不是为了揭短，而是为了解决问题、推动工作、赢得民心。它是建设性的，不是破坏性的，它是协同性的，

是对立性的。事实一再证明，主流媒体的建设性舆论监督不仅不会添乱，反而能够成为有力支撑官方通报的依据，有效去化解矛盾，推动问题解决，增强治理效能。俗话说，传言止于公开，互信源于透明。信息越是畅通，摩擦的系数越小，工作效率就越高。面对各类舆情啊，公众既期盼有关部门能够详细权威的官方通报，也希望看到更多的主体共同参与，尤其是主流媒体深入的报道和评论。这方面呢，我们作为主流媒体啊，作为我们当地的官媒，也一直在努力，也希望大家吧，在这个多元化的网络时代，自媒体时代啊，大家每天都在接受着这个成千上万这种信息海洋里面的各种信息，它有好的，有坏的，有健康的，有垃圾的，有精华，有糟粕等等各种各样的信息。我们希望大家在面对这样的信息的时候，尤其面对一些新闻热点事件、争议焦点事件的时候，不要妄下评论，妄下揣测。还是那句话啊，等一等官方通报。

0: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7月12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OK，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我刚才一直放广告的过程里面，我一直在看大家的这个答题这个情况啊。今天这个答题，你说这怎么有点出乎意料呢？80%的朋友都答错了。鸡鸭鹅一起去吃饭，最后是谁买的单？为什么？好多人回答的是鹅。有人说，大飞这出了一道陕西方言题啊，因为鹅买单啊，鹅买单，鹅买单。关键它不是鹅呀，是不是？正确答案应该是鸭子买的单。为什么？因为它有压岁钱。哎呀，好多人回答都是鹅，还有人回答的是鸡啊，说因为肯德基这是个什么？这肯德基跟买单有什么关系？这今天大家答题这个效率，这个准确程度确实有点出乎我的预料啊，导致好像还没有这个。我看够不够12位啊？这是第一次，就是答对的朋友没有达到获奖名额的人数，这对好像是第一次有史以来。来吧，中奖的朋友这几位，我看看哈：张秀、郝凯、阳光小伙、奔跑、薛刚、小雨、高峰、暖暖，这一共是8位朋友。你看，没到10位。那就这样吧，好不好啊？有没到12位，别说没到10位了，没到12位。这几位朋友，大飞已经把微信回执发给你们了，注意查收。如果看到微信回执的话，在平台上告诉我一声，举个手啊。

一缕阳光说，看世界杯没睡好，你是说我呢还是说你呢？我反正睡了三个半小时左右，然后现在感觉还行。刚才那个谁说肯德基，我瞬间说的我有点饿。

0: 纯纯他说了，说大飞哥，我一到礼拜四礼拜五这两天特别开心啊，因为周末快到了。
1: 从小道路走九遍，脚底下
0: 我跟你一样啊，因为人呢在期待和憧憬幸福的过程当中，永远是幸福感最强的。等到真正礼拜六来的时候呢，你可能还没有这么高兴啊。所以在期待和等待幸福的路上呢，是最开心的啊，享受这个时光好不好？这就好像每年过年的时候啊，其实我觉得过年之前的那一周的时间是最开心的，跟家人啊置办年货等等各类，是不是为过年做准备？等到真正过了年初一初二，我就马上想着上班挣钱了，舅。张雷他说今天不错，上墙名单省得读了啊，那就不读了呗，全是错的。你说你们是没睡好还是咋的呀？你们高健说大飞这个答案不靠谱，那你说这是什么靠谱啊？我这还不靠谱，鸭子买的单，因为他有压岁钱嘛。人被感

0: 你要是能够想出来一个更加贴切的答案，那我就把奖品给你都行啊。
1: 头无尾，你有什么感觉？
0: 大飞，你觉得阿根廷和西班牙谁会最后捧起大力神杯？
1: 都有我的杯。昨天都有你的美。
0: 虽然我是 C 罗的铁粉，但是呢，我心里还是更加倾向于阿根廷真有可能实现世界杯冠军的两连冠。因为我觉得阿根廷这一年的阿根廷和梅西似乎比四年之前要更猛。佛得角、埃及、瑞士、英格兰这四场淘汰赛，你看阿根廷怎么踢的，全是那种后程发力啊，这个球队这一届韧性太强了。哎呀，作为 C 罗铁粉啊，我实在是不太愿意这么夸阿根廷和梅西啊。但是事实就摆在眼前啊。
1: 看着一份爱，
0: 那就让我们共同期待吧。因为这届世界杯，你说时间过得太快了，6月12号开始，今年7月16号马上要结束了。本届世界杯目前也只剩下两场比赛了，一场呢是3-4名的争夺战啊，法国和英格兰；另外一场就是压轴大戏，阿根廷对阵西班牙的决赛。哎呀，世界杯都快结束了，你说我怎么这么舍不得呢？你说有朋友说了，说世界杯都快决赛了，我们猛超现在常规赛还没踢完。本周六晚间7:30，鄂尔多斯坐镇主场迎战乌兰察布的常规赛第10轮的比赛将会打响。这场比赛对我们来说相当重要。大飞呢，我昨天发抖音发朋友圈我都发了，呼吁只要是您买了票准备到现场去观战的朋友们，请大家一定就是努力尽量穿这个紫色的衣服啊！如果说您之前购买了球队的球衣或者是球迷的助威服，那这个呢肯定是要穿的啊。有围巾，把围巾也拿上，就是那个球队的助威的围巾。另外，如果说有的朋友说我没买那个球员服，我也没买助威服，那怎么办？来不及买了，怎么办？那你就把家里面但凡是紫色啊，就偏蓝紫色，就马兰花那个颜色，家里面但凡有这种衣服的，你就都穿上。啊 ，T 恤也好，短袖、polo 衫啊，等等，是不是、啊？外套都行。有人说羽绒服行不行？我觉得因为是晚上看球嘛，所以也备不住，可能有点凉。你拿上呗，拿上套在身上。我们是想在常规赛最后一个主场营造一片什么呢？就是紫色的海洋啊，远远望上去就像马兰花开一样，来震慑一下乌兰察布的队员们，让他们感到害怕啊，让他们感到有压迫感，从而是在场上各种失误，我们最后拿下了比赛。

哎，你看杨勇他提供了一个答案，说大飞这个答案呢，其实如果说鸡买单也行。我说为什么呢？因为有积蓄。哎，你看看人家这个答案。所以说脑筋急转弯，你得拿出那种就特别特别恰切的答案，如果能符合这就是好答案啊。说鸡买单也行，因为有积蓄。哎，这个很巧啊。这是你自己想的还是查的呀？大飞哥没有紫色球衣，家里有个紫色床单，到现场行，把紫色床单拿上，围在身上。但凡有紫色的东西，咱就全给他。

0: 整上，是不是？感谢大家支持球队啊，最后一个常规赛的主场了，我们力争要拼下对手。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0: 要特别感谢忍者告诉我们说，大飞目前东胜至康巴什方向，康巴什入口这块呢堵车比较严重，车辆有滞留，提醒大家耐心等待，感谢忍者。另外康宁他说，大飞这个答案呢改成额买单也行，因为有余额。哎，我觉得你这个不太行，为什么呢？你都余额了，你怎么买单啊？我们一般说，哎呀，余额不够了，是不是？感谢大家的，这你们可真聪明，确实啊，确实是那个啊。来，各位，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暖新闻，为您共同扫描和关注一组暖成鄂尔多斯的本地新闻。盛夏七月，准噶尔旗龙口镇的仙桃和李子等进入集中采摘期，小水果成了当地群众增收的大产业。今日啊，鄂尔多斯是首个 CCER 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林业碳汇项目，叫鄂尔多斯东胜区防护林造林项目，正式在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注册登记系统挂网公示。该项目落地公示，标志着鄂尔多斯市林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迈出了里程碑式的一步，全市的双碳工作与生态产业化发展取得了关键性的进展。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招飞局北京选拔中心向鄂尔多斯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发来喜报，2026年鄂尔多斯市共有5名学生被招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飞行员，祝贺呀。近日，自治区工信厅发布了2026年自治区工业园区发展专项资金的拟支持项目公示，鄂尔多斯市蒙苏经济开发区、苏里格经济开发区以及准噶尔经济开发区、鄂托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7个基础设施项目纳入名单。今年以来呢，鄂尔多斯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以制度创新破题，以流程再造提速，推动竣工计拿证的服务从点上突破迈向面上覆盖。2026年上半年，市本级东胜区、康巴什区4个项目实现了竣工计拿证，企业包括群众切实感受到了服务提质增效带来的获得感，也真正实现了完工计办证、交房计交心。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根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的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了4.76亿辆，其中的汽车是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呢是5.67亿人啊，其中汽车驾驶人是5.33亿人。记者7月14号从国家医保局获悉，经公示调整，2026年医保目录调整申报阶段，国家医保局共收到基本的医保目录申报信息是800份， 涉及药品通用名是664个，最终有601个通过了刑事审查，其中目录外是368个，目录内是233个，总体的通过率是91%。7月14号，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我国货物的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了25.47万亿元。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老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
4: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5: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4: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0: 相信吗？往哪儿走都是往前走。
1: 如果都坐办公室，那谁给你们做手打柠檬茶呢？
2: 欢迎光临。
3: 也许他榜上无名，但绝不会小下无路。我的孩子健康快乐就好。
4: 我虽然不是老板，但我也有我的梦想，
1: 就能成功。
0: 当我们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周围的一切也会慢慢的跟着变好。让幸福久一点吧。
5: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6: 8:49，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暖城出行。7月10号9点至8月30号的18点，对东胜区乌审街准格尔路至永兴路，区中东面的十字路口至武安小十字路口，分时分段占用部分非机动车道。在这个期间的施工区域是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的，希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另外呢，7月12号21点至8月12号的18点，对东胜区鄂托克

0: 登机原未向十字路口进行管道的碰接，需要过路施工。在施工期间呢，依然是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大家能够提前来选择绕行。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今天呢是2026年7月16号周四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阴转晴，有分散性的阵雨出现，最高气温略降。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暖城鄂尔多斯各旗区的天气情况。喀麻什呢是阴转晴，15到28度；东胜阴转晴，16到27度。树林赵镇阴转晴，17到30度；西宁镇的是阴转晴，15到27度；乌兰镇阴转晴，13到27度；昂乐赵集镇小雨转晴，14到27度；嘎鲁图镇小雨转晴，14到26度；阿勒腾席热镇阴转晴，15到27度。另外呢是薛家湾镇阴转晴，16到29度的天气。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热点快评。来，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纳菲毒霸的热点快评。都市快报的消息，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呢，将于7月16号，也就是今天，公开审理一起商标行政纠纷案。原告呢是路易威登的玛丽蒂，被告席上坐的是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告呢也没有透露涉案的商标包括争议的内容。一家全球知名的奢侈品公司把商标的审批机关给告了，这本身就是一条足够引人注目的新闻。 LV 此番将国家知识产权局诉至法院，具体的争议焦点尚未对外披露，但是已经将商标授权确权环节当中一个更为根本的矛盾推到了前台。法院即将作出的判决将给出法律层面的回答，但是这个回答之后还有一个问题不会因判决而自动消失，那就是商标制度在保障私权和维护公共领域之间，这条边界究竟应该画在什么地方？食品当中吃出了异物，从来都不是一件可以简单归入售后赔付的小事，但是这样的事呢一直在发生。2022年，乐视就曾经因为消费者在薯片当中吃出了一撮毛，见诸报端。当时呢，乐视官方微博对此事发布声明称，消费者所指的毛是土豆的根茎。根据南方都市报的消息，7月12号，前两天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表示说，在乐视薯片当中又发现了一块疑似的蓝色薯片的异物，他已经联系了乐视官方客服，客服表示需要他填写投诉工单。目前的乐视方面已经介入了处理此事。说到底，这个蓝色薯片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必须是有清楚答案。它是食品呢，能够入嘴的呢，还是说什么其他的一些异物？类似的异物为什么能够进入食品当中，进入成品当中，更应该有清楚的流程追溯和管理的说明。食品企业啊，不能把赔付当成问题重点，而要把每一次的异物投诉都当作倒查生产管理的起点。啊，吃出异物不是小事，讲清来源，查明漏洞，完成整改，这才是品牌方真正该重视的大事。

0: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1: 这里是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十年。好了，各位看一下时间，我们要结束今天的大飞读报了，要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关注、支持还有点赞，感谢您的批评和建议。稍后呢是交广有话说，独立思考，个性表达，清晨一道大飞读报，明天周五早间的7:30我们再会吧，拜拜各位。

0: 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戈尔多斯荣美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5: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4: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5: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4: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6: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0: 位，北京时间的9:03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整点路况提示。2026年7月11号从晚间的21点开始，到8月30号下午的18时，因为雨水管网改造的原因呢，要对东城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以东至永兴路西路口东西双向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呢禁止所有行人和车辆通行，希望各位相互转告周知。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一下暖心驿站的最新消息。
1: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各位9:04继续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暖心驿站的提示信息，也再一次的温馨提示各位哈，出门的时候要带好随行物品了。首先来关注一下寻物方面，7月14号傍晚19:30左右，李女士骑电动自行车从东胜区的园丁小区到大兴生态小区，不慎丢失了带电梯卡的家门钥匙一串，共4枚。如果您拾到了，可以和1990473-7160来进行沟通和联系。再来关注一下招领方面，7月15号的上午，一运公司爱心的哥张师傅捡到了乘客打车丢下的带有黑色皮外套的丰田车型的车钥匙。如果您拾到了啊，或知晓消息的话呢，可以啊到暖心驿站前去比对就可以了。那也告知失主啊，要带好随行物品，地点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也要感谢和兴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

0: 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已经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以上呢就是本时段暖心驿站的提示信息，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要带好随行物品了。接下来是交广有话说节目，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1: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2: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1: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9:06，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收听今天的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和您聊一聊交通出行上的事儿，同时呢，生活方面啊，还有哪些需要了解或核实的一些问题，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对话就可以了。第一时间呢，先和各位关注一下今天的行车天气。阴天，朋友们，早间呢有一点小雨，希望各位行车环节要注意一下了，路面比较湿滑，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了。今天的平均气温呢是16度到27度之间，天气其实挺好的，昨天前天都比较闷热啊，今天比较凉爽，但是行车方面要格外小心和注意一下。同时呢，城区呢又有很多的点位进入到施工的旺季了，希望大家通过鄂尔多斯交警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平安东盛的相关公众号来了解及时的啊路线变化，提前做好规划，这样的行车的效率可能会更高一些啊。尤其是这两天咱们强调的在魔力盛会十字路口这儿啊有施工点位，所以说呢涉及到东向西或西向东，那铁东往铁西啊，那这个方向来讲要绕行一下一梅路可能效率会更高一些啊。也看到了视频直播间好朋友通过微信的方式哈、啊、在进行沟通和交流。今天呢我们啊请来了相关嘉宾，和各位来聊一聊生活当中各位关注的其他方面哈、啊、那就是我们邀请到了东盛区住建局还有鄂尔多斯市不动产中心东盛分中心两位嘉宾啊，业务骨干，和各位聊一聊关于房子的事儿哈。那安家是每一位朋友的心愿，房子呢也承载的不只是一砖一瓦，更是一家人的温暖与期盼。而不动产登记正是这份权利的法律保障，是财产安全的压舱石。那今天我们将围绕大家近期比较关心的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就是从房产证的办理、二手房的过户到抵押登记、继承手续缴费啊相关的一些问题，和大家在直播节目当中进行探讨。那如果说各位在节目进行当中有哪些问题想要咨询或了解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发送文字性的信息，或者是通过视频平台是在快手哈，名字叫做在鄂尔多斯，发送相关问题在评论区就可以了。那首先我向大家来介绍今天的特邀嘉宾，来自于鄂尔多斯市不动产中心东盛区分中心我们的业务骨干刘东，还有来自于东盛区住建局啊马月啊两位和各位来进行探讨。首先有请刘东啊，先和各位听众来打个招呼哈。
1: 主持人好，市民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今天能通过电波与大家交流。我是鄂尔多斯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刘东，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依法承担东盛区康巴市区的不动产登记工作，始终负责不动产权属确认、登记发证、信息查询等法定职责。我们始终秉持依法登记、保障权益、高效便民的服务宗旨，不断提升企业和群众的办事体验。今天将由我为大家进行便民利企的政策解读、不动产登记高频事项办理流程和重要服务举措。
0: 嗯，好，欢迎您哈，今天来到直播间和各位听友和我们的群众朋友来探讨一下关于不动产登记方面的一些事宜。那大家有哪

0: 些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一会儿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对话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时间继续有请马月啊，来自于东城区住建局，也是我们的业务骨干哈，和各位听友来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鄂尔多斯市东城区住建局政策法规行政审批室马月。我们主要是负责办理施工许可证，还有装饰装修的施工许可证，包括消防的各类手续，最后竣工验收的手续。就是这样。
0: 那涉及到以上啊，马月提到的相关问题，各位如果想咨询或了解的话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还是啊，还有我们的视频平台来进行交流就可以了。热图说到了，东明啊，老师上午好。那您不直播吗？怎么这个进不来？可以可以啊，我们的这个技术正在调整啊，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同志们啊。那随风也来打招呼了，东明啊，上午好啊，谢谢您的关注，还有就是啊，对于节目长久的支持。那一会儿呢，各位就可以通过视频平台来进行交流和互动，以及关注直播间的哈实时情况了。那第一时间，首先有请哈、来自于鄂尔多斯市不动产中心东盛分中心啊刘东来介绍一下高频事项哈。那比如说如何办理不动产登记、二手房转移登记，那就是我们常说的房屋过户。那办理时呢，需要准备哪些手续？先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事儿。
2: 我们这边办理二手房过户的时候呢，请您携带以下申请材料办理。第一个呢是我们的不动产登记申请书一份，第二个呢是主要是咱们的身份证明材料，它主要包含有这个，如果是自然人的话，它是身份证，还有居民的户口本，或者有层面的话有户籍证明，还有如果企业的话，它需要法人的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复印件，然后加盖复印件加盖公章，还有授权委托书、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也是需要加盖公章的。如果是未成年的话，需要监护关系证明，还有监护人的身份证，然后咱们的不动产权属证书和以前的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原件，然后再就是咱们二手房过户的有个存量房的房屋买卖合同，完税证明就可以了。
0: 其实从流程上来讲呢，需要准备的资料也是大家啊都可以啊这个很容易拿到的，是吧？都是切合自己自身的一些身份证啊、居民的户口簿啊，还有就是相关的，如果是涉及到公司了，我看到这里有营业执照方面的一些事情的准备哈。那各位呢，还有哪些啊细节上想要咨询，我们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交流就可以了。总之啊，今天我们探讨的问题就是大家日常比较关心和关注的，一谈到房屋的买卖啊，一谈到这个房屋的登记，那交税啊，一套房还是二套房怎么去确认，那无房证明怎么开具，那都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比较需要的啊。一谈到此事，大家就想到了，哎，有没有方便的这个渠道，或者说有没有这个方便的平台，那大家可以不去排队啊，不去等候，就可以办理相关内容。那今天各位如果是有以上啊相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或视频直播间评论区留言的方式来交流就可以了，就是和各位聊一聊关心的事儿，然后陪伴各位在路上。那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有请来自于啊东城区住建局马月和各位聊一聊哈，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审批事项哈，想问一下住建局做了哪些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些工作，那给企业和群众在办理相关问题的时候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啊，想问一下有哪些优化。
1: 东明老师，我们鄂尔多斯市东城区住建局呢，针对咱们优化营商环境，是依据市里头市住建局我们的上级部门推出的一系列政策、一系列的方案，然后进行了各种改革。主要的方向就是，首先是在施工许可证办理的时候，现在是可以分阶段弹性办理。它分的是两个阶段，第一个呢，一阶段施工许可证主要可以做的是土方开挖、基坑支护、地基处理等需要提前启动的内容，这个建设单位可凭土地权属证明材料、规划条件、对应施工范围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及技术审查意见就可申请办理。取得这个许可以后，可以先行开展施工工作。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面的施工许可证，这个它是覆盖主体工程施工全流程的，包含政府令以下的基础工程、政府令以上全部结构工程的建设内容。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叫做简化质量安全监督办理流程。之前呢，在我们 监管这。

0: 这个施工许可证的项目的施工过程中呢，它是需要提前把质量安全监督去办理的。
1: 嗯，
0: 现在呢我们叫做承诺即办，证监同步，就是你在申请施工许可证的时候，只要是提供一个承诺告知书即可。嗯，不需要再提前办理，这是加强施中施后监管。
1: 但是所需要的资料后续一定要在有限的时间内补齐，是这个意思。
0: 对，申请了那个施工许可证以后，是在有在限期内，在跟我们的现场监管的这个机构部门他去申报。
1: 好的，那这个不是说这个环节就省去了啊，是给予施工方一定的施工季节的时间吧，因为施工季节比较短一些。那收房的朋友比较着急，建房的朋友更加着急。那在这个环节啊，为了优化啊，给予双方一个便利和期待，所以说呢，优化了一下这个环节。再来看一下，有朋友咨询到了这个有楼盘，他问到了这个一个小区能办证吗？如果办证需要什么手续？他提到了这个和谐雅苑，我问到您了，是哪一年的这个楼盘哈？您给我回复一下，因为新楼盘和这个旧楼盘可能在办证环节还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方面，是吧？
2: 对，
1: 所以我们等待这位朋友的这个回复，看看是哪一年的这个楼盘，一会儿呢给您做回复。那9:16，我们先进第一节的广告时间啊，大约是1:30左右，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啊，大家关心的关于啊房产方面的一些问题。
3: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4驱，选4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
4: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持续严查客运出租违规经营，截止6月，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累计开展稽查666次，检查客运出租车12212辆次，查处违法违规行为520起，全力净化营运市场，守护市民出行安全。鄂尔多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提醒您，选择合规营运车辆，远离非法网约车，让出行更放心。
6: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4: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6: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4: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6: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4: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1: 各位9:19，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鄂尔多斯市不动产中心东盛分中心刘东，还有来自于东盛区住建局马月，和各位聊一聊关于啊房屋登记方面的一些事情哈。那今天我们也在直播节目当中将聚焦企业和市民朋友最关心的热点话题和高频办事的相关事项，那有两位嘉宾逐一呢详细解读，那具体包括不动产登记的高频事项全流程的解析，还有群众反映的相关办证环节的一些事项，那各类业务法定办理实现与加急条件首套

0: 二套房证明开具规范，以及大家比较关心的税费方面的一些事儿，还有减免政策方面的解读。那各位如果是有对应的问题想要咨询或了解的话，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对话，或者是视频直播间留言就可以了。欢迎可可豆碧，还有一真啊，永恒的明天，欠黑客，自驾游，还有五香脆，你好哈，欢迎大家守候直播间。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继续啊，聊一聊各位比较关心的哈。那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互动起来的。平时呢，这些问题啊，想要咨询或了解的话，那需要打电话或者需要去这个市民中心去现场咨询。那今天这样一个好的机会，那各位啊，一定啊要咨询一下啊，你想了解的事儿。那刚刚杨永电焊咨询到了和谐雅苑能办证吗？如果办的话，需要什么手续？他说应该是09年的这个楼盘了。那下面时间有请啊二位嘉宾啊说一下这个楼盘现在是否可以办证，如果办证的话呢需要哪些手续，其实手续方面刚刚咱们已经简单的啊渗透过了。那有请刘东啊和大家来说一说
1: 和谐雅苑这个小区呢，是那个连举南那块，它属于一部分属于生态移民安置的房子，
0: 嗯，
1: 然后近期我们才收到了这个那个铜川政府给我们递交的这个首次登记的办证材料，
0: 嗯，
1: 现在我们中心正在加班加点，也是针对这点遗留项目，也是往外办这个，咱们就老百姓常说的这个大板，
0: 嗯，
1: 大板下来以后呢，就能办这个证了，我估计应该很快。
0: 嗯，好的，那现在来讲呢，就是已经进入到流程了，应该进度会很快。那这里面也提示啊，我们和谐雅苑的这个群众朋友们，那该准备什么，提前准备好，因为届时可能也需要每一户的配合，是吧？才能够推进这个事情。
1: 嗯，到时候我们办证的话，应该是结合着跟着这个铜川政府，我们肯定会到时候把这个办证材料需要的清单，我们会以公告的形式会通知这个小区的业主到底会准备什么资料。
0: 好的，那等候通知就可以了啊。好好发来信息说三位上午好啊，也给您打招呼上午好。那各位还有哪些想咨询的事儿，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对话就可以了。那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刘东来介绍一下关于办理房屋过户收取费用方面的这个问题哈。那怎么收费啊？比如说有没有免收登记费用的类型，或者说办理过户环节我们又提供了哪些亮点的一些服务？
1: 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呢，我们是根据这个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有关通知，然后简单的来说呢，它就分为两大类，一部分是住宅，咱们是每件按80元收费，非住宅呢就是按550元，它是非住宅一般就是公寓啦、商业啦、车库之类的，
0: 嗯，
1: 但是免收登记费的它有那种经济适用住房和那个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
0: 嗯，
1: 它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个拆迁户回迁房，
0: 嗯，
1: 这种也是免收登记费的，还有这个身份证明了地址坐落的变更登记类的，还有产权注销或者抵押注销类的都是免登记费的，
0: 嗯，
1: 还有那个小微企业，对于这个企业来说的话，小微企业它是免收登记费的，
0: 嗯
1: 嗯，
0: 这是免收登记费的类型，是吧？
1: 嗯，
0: 那办理过户环节又提供了哪些亮点服务？
1: 我们现在办理二手房转移的时候呢，有那个水电气暖联合过户的这么一个服务举措，
0: 嗯，
1: 就是在我们这边办理二手房过户的时候，我们你提供你的水电气暖的这个电表号啦，暖气的这些相关信息，我们根据这些东西，我们从通过部门联动，然后不需要那个业主去跑各个单位，
0: 嗯，
1: 在房屋过户的同时呢，我们就连这个水电气暖的户一并就过了，
0: 嗯，可能之前呢还需要去这个供水方面是吧，供燃气方面还有供暖方面单独去变更名字，现在呢就是一站式办理了，嗯，这样一个环节。那各位是否感受过啊一站式办理的这样一个服务的亮点，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咱们互动一下。那刚刚看到微信上有朋友咨询到了，说装修方面啊是否需要办施工许可证，想问一下马月，这个事情就是施工方啊，或者说住户啊，在进行装修的环节，那哪一方啊需要办，或者说都不需要办？嗯，
2: 嗯，是这样，我们关于装修的项目呢，是根据2021年，鄂尔多斯内蒙古自治区住建厅它颁发的一个叫做《关于调整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许可限额的通知》，这21年的时候有这样一个文件。
0: 嗯
2: 嗯。是对。

0: 对于我们现在装饰装修工程，它有一个有一个限度，它是工程投资额在100万元以下，或者建筑面积在500平米以下的工程，可以不申请办临时工许可证，就是在这个限额以下是不用办证的，限额之上的那是需要到我们这里来申请，
1: 这个和工程投资的额度啊，还有就是建筑面积的平米数有关系，
0: 对
1: 啊，各位可以结合这个标准看一看是否需要办理施工许可啊这方面的证照，那这个是建设方啊或施工方的一个事情，是吧？
0: 这个施工许可证它是包含建设方和施工方，它一个证里头是体现这几方的信息的，
1: 那同时呢，个人住宅装修是不需要办理的啊，是这样一个情
0: 形。我们普通自己家里边装修是不用办的。
1: 好的，那再来看一下微信上还有三位好朋友在视频直播间啊，有哪些想咨询的事儿啊，或者反馈的一些事宜，可以继续来交流和互动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刘东啊，来介绍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另外一个问题哈，就是啊，抵押登记啊，就是这个抵押登记如何去办理。包括了个人与企业之间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抵押办理的一些要件，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2: 个人与企业之间办理抵押登记呢，我们一般就是需要企业的这些基础资料，它就是包含这些营业执照啦、法人的身份证的身份证明材料，还有法人如果来不了呢，他得需要有这个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材料，还有相关的委托书这些，然后还有这个主债权合同和是抵押合同，然后双方共同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共同来我中心申请办理就可以了，然后个人与个人之间呢就比较简单了，他只需要带着房产证原件，然后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双方也是过来我们中心办理就可以，然后这合同类的东西我们都有制式模板的，不需要他们再重新草拟，当然自己草拟也可以，
1: 但是要注意一些这个草拟环节的权责责任的这个划分是吧，一些要件要全，
2: 对
1: 啊，那如果说需要这份模板的话，那我们只能去窗口去，
2: 不是我们大厅自助区，它有那个在那放，而且24小时的，随时可以拿，可以领取，
1: 好的好的，就纸质版的是吗？
2: 对，
1: 好的。那如果说各位啊想办理此业务的话，这个制式模板的合同在大厅就有啊，就是在我们的市民中心是吧？可以到那儿去领取啊就可以了。尽量使用这个模板，因为它呢是经过啊这个审核的啊，各方面的权责也是划分的比较清晰啊，希望大家来使用一下就可以了。好的，各位啊，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还有哪些想探讨的一些事儿，想咨询的一些问题，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对话就可以了。那今天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鄂尔多斯市不动产中心东盛分中心刘东，还有东盛区住建局马月，和各位聊一聊大家比较关心的哈，关于啊不动产登记高频事项的一些事儿。那各位啊，如果是有相关问题啊，不要错过今天啊咨询的机会了啊。那下面时间继续有请马月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建筑施工啊，就是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和装饰装修工程许可这两个证照啊有什么区别，和大家来说一说。
0: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一般是针对我们新建的改建的这种房屋建筑工程，包括市政管网改造，还有老旧小区改造等等工程，装饰装修的施工许可证呢一般仅仅是针对我们建筑内部一个翻新改造一个出的证。
1: 这就是两者的一个区别。其实这些证照来讲，和我们普通的群众来讲，其实有一定的距离哈。但是呢，在这个房子拥有的过程当中来讲，他们时刻伴随的这样一个状态。
0: 对。
1: 那对于收房环节啊，各位还需要去关注它的消防设计环节是吧？
0: 对。
1: 验收是否合格啊？整个这个小区啊，验收是否合格？那这方面的环节，一会儿呢也有请马月和各位来聊一聊哈。那在收房对于这些证照方面啊，需要怎样去了解？怎样和这个施工方来沟通来看？看一看这些事项，那都是可以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进入到半点的广告时刻哈，大约是2分钟左右。那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对话，今天和大家聊的关于啊房产 相关的一些话题。那如果是有咨询啊，不要忘记我们的互动平台是暖新闻交通广播。
3: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3489-0277。
4: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5: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7770767，微信同号。
6: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1: 好的，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办点出行方面的提示信息。从2026年7月12号晚间的21点到8月12号下午的18点，对东胜区鄂托克街原卫校十字路口进行管道碰接，需要过路施工了。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大家提前选择绕行，相互转告周知。接下来时间呢，继续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7: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1: 首先来关注一下形势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呢是阴转晴，有分散性的阵雨出现，最高气温略降。再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康巴什15度到28度，东胜16度到27度，树林召镇17度到30度，悉尼镇15度到27度，乌兰镇13度到27度，敖勒昭奇镇小雨转晴14度到27度，高鲁图镇小雨转晴14度到26度，阿拉腾齐尔镇15度到27度，薛家湾镇是16度到29度。也希望各位结合路况和天气做好出行的安排。下面时间继续走进今天的交广有话说节目，陪伴各位在路上。
6: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7: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6: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7: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1: 各位9点34分，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和您聊一聊刚刚我们探讨的您关心和关注的关于房产方面的一些问题哈。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是来自于东胜区住建局马月，还有来自于鄂尔多斯市不动产中心东胜分中心刘东，和各位探讨一下从房产证的办理 二手房过户到抵押登记、继承手续、税费缴纳这些啊，您跑过腿儿啊办过的一些事儿，那还有哪些细节需要咨询和了解？那今天在直播进行当中，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

0: 进行对话了。那两位嘉宾也会结合您的问题给予清晰权威实用的解答啊，还有就是办事指南哈。平台是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啊，那视频平台呢是在快手，账号呢是在鄂尔多斯，您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再来看一下，随风啊，问到了这个想得一张蒙超联赛的门票哈，为鄂尔多斯队现场加油啊！我看到您的信息了啊。门票一会儿为您做回执哈，谢谢您的支持和关注，还记得这事儿啊。相信有你的鼓励和支持啊，主队一定会啊超常发挥，取得佳绩的啊。那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啊刘东和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关于名字增减的一个问题哈。首先呢是夫妻之间啊如何增减名字，那在有些情况之下可能需要办理此项业务，有请啊刘东和大家来说一说。
1: 夫妻之间这个加名字或者减名字呢，这个业务实际上很多一部分人认为它应该是不是属于过户。婚内的话，它我们这个业务登记大类它属于变更登记，
0: 变更
1: 它是不涉税的。然后加名字减名字收费才10块钱。然后他需要准备的材料呢，就是夫妻双方本人到场，携带这个身份证还有结婚证，然后拿着自己的不动产权证书，然后来我们大厅申请就可以了。
0: 就填写一个表格，
1: 对，很简单的，
0: 很简单的，就是增减名字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事儿，不涉及到交易，是吧？
1: 对，
0: 那这个就像这个我们常提到的这个号牌互换的这个问题是一样的，就它不涉及到交易，不用打交易票。那对于这个房产也是一样的，增减名字啊，就是如此的简单。刚刚微信上有朋友问到说，能不能说一说关于这个交房时刻啊，这个验房的一些事儿？那这个有请马月来和大家说一说吧。这房子盖好了啊，也能收房了。那去收房啊，现场有哪些注意事项？那这个哪些资料是一定要要到的啊？哪些票据是一定要有的？或者对于房屋啊，哪些观察啊是一定要细致的？和大家来简单说一说。
2: 大家在就是房地产交房的时候，正常情况下提醒大家一定要跟房地产要求他出示这个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另外还可以要求他提供咱们消防验收的手续。最最重要的其实叫做竣工验收备案表。这个竣工验收备案表其实把以上的我跟您说的我跟各位说的这些证件它是包含起来的。只要是取得了竣工验收备案表，之前的这些肯定是会有。
0: 就是他一项一项都已经做完了啊，
2: 对，
0: 自己本身就自检完了
2: 啊，最终集合起来这个
0: 形成了一个表格。
2: 对，
0: 那这个表格来讲，是我们在收房的时候到这个业务大厅，对方主动给的，还是说我们要提及一下人家才会给？这可能不同的这开发商做法不一样，是吧？
2: 我们正常要求是企业你要在公示。在咱们售楼部有个公示，如果说是没有公示的话，也应该我们主动的去跟房地产去索要。
0: 就是给我一个竣工验收那个表格，
2: 竣工验收备案表是我们我们住建局给企业出的。他取得了这个证，那你就可以交房。
0: 就是官方给予的，
2: 对，
0: 有了这个证和表格，才达到了交房的标准，是吧？
2: 对。
0: 如果全流程没有走完就给予交房了，那这就说明中间是有瑕疵的。
2: 对，
0: 是
2: 吧？这个我们有权利拒绝收房。
0: 拒绝收房
2: 可以拒绝收房。
0: 好的啊，这是第一个重要的方面。那还有哪些细节啊？希望各位去关注到。
2: 另外还有一部分就是这个是我们收房时候的，还想跟各位听众提醒的是，如果我们有的需要买房子，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可能到这个项目现场的时候，它还是属于一个在建的情况，我们是看不到真正的房子，以后我们买的房子长什么样，
0: 这叫预售，是不是？
2: 预售，对了，就是在预售的房子我们去买的时候，也是要求一定要看到它的预售许可证。这是我们官方来给他的一个合格的一个认可。有了这个证儿，那我们看好了房子，那后续就可以办那个网签嘛，网签签到那个商品房销售合同备案，
0: 对，
2: 备案到我们个人名下，不会产生后续的这些矛盾。另外呢，一般有着这个预售许可证的项目，它的资金也是受我们政府监管的。
0: 对
2: 啊，这个烂尾的可能会小很多。
0: 小很多，就是这个预售许可证不是一般就能够颁发出去的，是官方核实到了，它可以有能力把它建设完成，
2: 有
0: 能力给予按期交付，
2: 可以卖了，
0: 对，
2: 可以正常合法的去卖房子，这

0: 是一个很重要的依据。
1: 对，所以各位在买这个看到沙盘
0: 期房的时候，
1: 现在只有沙盘那这种房子一定要按照刚刚马月的提示和提醒这个许可证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呢可能后台的资金无法监管到，是吧？
0: 对，
1: 那保证不了这房子如期盖完都是有这种风险和可能性的。但有了这个预售许可证之后呢，相关方面就会有所保障了，很重要的，朋友们啊。好啊，欢迎视频直播间当中的朋友们的关注哈，郭军也过来了，还有东盛 HGX 红光啊，欢迎大家啊。那接下来时间刚刚谈到了对于这个网签的一些事宜哈，那对于网签这个环节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那接下来时间也想和这个刘东来探讨一下啊，都说不动产预告登记就是给房子上锁，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关于这个网签即预告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问题关于网签的一个事儿，也希望大家能够重视网签的这个环节。到底网签有多重要？刘东和大家来简单的说一说啊。
2: 网签预告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从这个住建他们那个网签系统里，然后就是在这个商品房得到了这个预售许可证的时候，他在进行地产公司，在进行一个销售的时候，他就是在系统里头给这个业主网签的时候，同步可以进行办理一个预告登记，然后这个预告登记呢，它是主要是为保护买房人的权益，就是怎么说的是，就是好多怕这一房二卖，或者说是在这个。因为网签合同它当时是和地产公司产生的一个债权关系，就是一个买卖合同的一个债权关系，它没有形成，没有办产权证以前呢，它还没有实际形成实际的物权，那么就是说网签即预告了以后呢，他们会给买房的这个业主会上一个双保险吧，一个是为了防止这个地产他会设法撤诉，
1: 对，
2: 会导致你这个房子后续的处置以及办理产权证的这些方面东西，和以及对你这个办理产权证的时候可能是有需要办理按揭贷款，它都是需要做着预告登记才可以办的，然后我们呢通过部门间的数据共享，然后系统自动审批，然后它这个预告呢就实现秒批办结，然后时间就缩短了很多，然后再就是呢它这个他主要是他这个网签完了提出申请后，然后他就消除了一个空窗期，因为预告登记和这个网签中间他有时间差，可能就是在这个没做预告登记，这个房子它属于地产名下的，有这个因为初始登记可能做在地产名下以后，他会让查封有这些涉诉问题，然后这也就是说为房产上了个保险吧。
1: 对，就即使网签呢，就锁定在这个业主的名下了，就是买房人的名下了，是吧？
2: 对，
1: 如果涉诉的话那可能这个风险会非常的小。如果说呢，您没有及时的办理网签，那这个时候来讲如果企业一旦涉诉，那他名下的房产，也就是您已经购买的这个房屋，那可能会被保全或其他处置所以这个对于网签这事儿，各位还是要积极的主动一点。那有些朋友购房之后呢，可能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比如说这个给谁呀，是不是可能这个给老二还给老三这还没考虑好，可能会有其他方面的一些事宜，所以没有及时进行网签。这时候来讲各位一定要快速的去网签，这样才会有保障。像前一阵东盛有一个楼盘，那群众的办理网签这个人数比较多，也是考虑到这个原因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及时主动的给他上锁这样就安全了好的，各位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呢，涉及到了这个不动产方面那刘东和马月都是业务骨干各位有哪些涉及到今天节目内容的一些问题想咨询或了解的话，可以及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视频直播间的方式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下面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公益广告的时刻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探讨今天您关注的问题。
3: 写给多年以后的我，你好吗？我是小时候的你呀。今天我做了一件超级超级重要的事， 我把洗完

0: 煮的水拿去浇了楼下的小树苗，因为我想，等你长大的时候，它也许就能长成一个秘密的专属基地了。我还把一颗蒲公英的种子吹得好远好远，因为我知道风伯伯一定会把它送到你那里去。你看到了吗？一定要认得它哟。离开房间时，我咔嗒一下关了灯，这样就能把光存起来给你了。妈妈说这是在保护地球，可我不太明白，但我觉得这就像把我最喜欢的彩虹糖一颗一颗的都留给你是一样的吧，嘻嘻。因为我希望你未来看到的世界就像我现在看到的一样，天是蓝蓝的糖果纸，云是软软甜甜的棉花糖，我们说好了哟，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 守护他们眼中的光，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保护环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2: 千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3: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3: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4: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3: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5: 各位9:47啊，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继续和二位嘉宾啊，刘东和马月来探讨一下这个不动产方面的一些事宜。那大家还有哪些关注的事儿哈，可以继续来沟通交流。看到了红光发来信息哈，说到了铁西富祥兴隆花园1-6号楼。这个有多年啊，20年没有房产证，是开发商手续的问题啊，这种情况，如何来办理相关的房产证？那有涉及到此问题的，我觉得可能确实年长了，而且问题可能会比较复杂一些。那看看是哪个环节，是资料缺少啊，还是当初有哪些资料没有补齐？那这个问题来讲，线下来沟通嘛，因为毕竟时间长了，咱们也回去查一下，看看它涉及到哪些问题，是否啊也有相关的一些这个流程上，已经走上了，是不是？
6: 能办了
5: 啊，能办了哦。那我们这个来自于东升分中心啊，不动产中心，说到可以办了，那他是不是不知道这个事儿？可能是
6: 富祥兴隆花园，从去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完成了这个房屋的这个首次登记，
5: 嗯，
6: 然后就可通道，我们的通道是通的，
5: 嗯，
6: 然后他这边应该是，我记得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联系这个那个天骄街道办事处，
5: 嗯，
6: 因为他这个也属于一部分安置房，
5: 安置房，
6: 安置房，好多的这个人员名单，
5: 嗯，
6: 分配这个分配房屋的人员名单呢，还有这个表格，需要我们这个盖章的表格是从那边领取的，让他去那边咨询一下。
5: 好的，那红光，我看到您还在直播间，刚刚这回复您一定听到了，去您所属的办事处啊，去您所属的办事处啊，刚刚刘东说到应该是天骄是吧？那去那儿领取相应的一些表格啊，然后进入到办事相关流程，已经开始办了。咱线下啊，再去了解了解，和邻居沟通一下，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啊。
7: 我的心，我想我爱你，不是三。
5: 谢荣问到了，从东胜到达奇，国道通不通？那这个要提示您一下了啊，目前来讲呢，您需要走210啊，需要走210哈。这个信息，要不然我之前提示大家，一定要通过啊这个鄂尔多斯交警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关注和了解路况的

0: 相应变化，这样呢在出行的时候做到，哎，心里有底儿啊，说我了解到了这个路到底现在通还是不通，那调整是如何调整的，这个来讲大家就做到心中有数了。我和大家来说一说哈，这个信息呢是7月13号啊就和各位分享过了，这是关于 G6 包茂高速树林罩至包头段那封闭施工的一则通告，那涉及到的时间呢是7月18号8时到9月1号19时，那今天才16号啊，今天16号，所以今天来讲还能走。那施工路段也强调一下，是 G65包茂高速啊树林罩至包头段64公里至27公里东胜至呼和浩特方向的相关路段及树林罩收费站封闭施工。那呼和浩特至东胜方向是正常的，绕行方案是东胜去往呼市的啊，相关车辆可以选择绕行 S41经210国道至九原收费站，或者是经德胜泰黄河大桥至包头东收费站，驶入 G6 京藏高速公路通行，或者是看导航啊有没有最优的路线，择优选择啊，最佳路线就可以了。这个呢是从7月18号早间开始的，16号、17号，朋友们还可以正常通行啊，正常通行。那宏光补充了一下，说是商品房，不是回迁房。那这个目前来讲，是否也进入到办理流程了？
1: 去年就开始办开了，有一部分业主已经办过了，
0: 办过了。
1: 如果是有那个需要，咨询的话，可以来我们那个联邦大厦的 B座3楼，然后。304办公室可以咨询一下具体的详细的要件资料。
0: 好的好的，联盟大厦啊，3楼304啊，您去咨询一下。那大范围来讲呢是开始办开了啊，问问邻居啊，看是怎么个情形啊。
2: 一次就够，我想我爱你不是3年2年。
0: 谢荣说到了，说是不是高速啊，是210国道啊，说是尔自豪那儿有修路是吗？那这个我线下来核实一下，然后再基于你反馈可以吗？目前呢我还没有看到相关的一些信息，我以为你问到的是包茂这一块呢。那我核实完之后呢，通过你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发个信息好不好？微信公众平台上发一个信息，这样呢我可以找到您，在视频直播间啊，您一转身啊我就找不到您了啊。好了，看一下时间，节目接近到尾声阶段了，我们再来探讨两个问题哈。一个问题呢是有朋友咨询到了，说这个房屋啊，这个贷款还没有还清啊，但是呢房子想出售了，那这种情况之下是必须要还清贷款才能够交易吗？啊，请刘东来介绍一下。
1: 我们呢推出一项这个举措，它叫代押过户。
0: 嗯，
1: 它代押过户可以分跨行的，还有同行都可以。然后它是为更好的满足市民刚性和改善房的住房需求。进一步提升房屋交易便利化服务水平，然后提出这么一项重要举措。它主要呢就是需要，就是如果是同行的代押过户呢，就需要银行和买方卖方三方共同来我大厅申请，然后带上这个签个三方协议，然后买卖双方这个抵押，然后进行一个变更，然后呢再由买方和卖方将这个银行的将房款打入这个固定的监管账户，然后待所有流程结束以后呢，再由监管账户向卖方还有这个原抵押银行付款，就完成了这个二手房的这个代押过户业务，然后，它可以有效的降低房屋的交易成本与风险吧？
0: 对，这个风险降低的程度是显而易见的，是吧？
1: 对，
0: 要不然如果是买方先替他还了，他又不交易了。啊，这事儿又说不清楚，
1: 中间他还有个资金监管在那里做保障，
0: 对对对，所以这个是可以交易的，而且呢也非常的安全，但是呢需要三方同时到场啊来进行这个业务的办理，
1: 是的，
0: 这也是要得到相关啊这个银行的这个支持。刚刚说到是同行是吧？
1: 对，跨行也可以。
0: 跨行
1: 的话，它就是4方了，就是买方卖方，
0: 对，
1: 和两家
0: 银行
1: 两家不同的银行之间也是手续是一样的，签的4方协议，然后新的这个抵押借款合同，然后买卖双方他的二手房交易的这个过户合同，然后4方来我大厅，来我中心大厅申请即可。
0: 这个银行肯定有专门的部门会协助客户来办理此项业务的，
1: 是
0: 吧？是
1: 的，他的信贷员，他们就是银行的信贷员，还有就是代理人吧，和这个
0: 提前约好，
1: 双方
0: 啊，
1: 提前约好以后，
0: 对，
1: 共同过来申请就可以了。
0: 嗯，那还是这样办理会比较方便一些，千万不要觉得麻烦，因为这样呢更加的这个安全啊，会降低风险。那不要说我先给他还了吧，啊，先交易完之后呢，然后再过户，然后再说怎么样，那这样就风险啊，这个值啊就提高了，朋友们啊。红光说到了，说210通着呢啊，好的，谢谢。红光回复您了啊，说210通着呢啊。谢荣也收到这个信息了啊，好的啊，红光也收到了，好的，谢谢。是的啊，问问邻居啊，大范围是开始办着的啊。看到时间接近尾声，我们最后一点时间留给二位说一下，咱们不动产登记大厅啊上班的一个时间、作息的一个安排，也还有就是一些沟通的方式，比如说座机电话呀，和大家再来说一说，方便群众啊继续在线下了解。
1: 在东盛和康巴士大厅专门设置了企业服务、办公室、上门服务、多照眼窗口等多个功能窗口，然后我们呢还给提供了这个那个周末的这个延时服务，是周六周日上午的9点到12点。
0: 嗯，
1: 然后工作日的时候呢，夏季的时候是早8点半到中午12点，下午的3点到6点，冬季的时间呢也是早8点半到12点，下午的2点半到5点半。
0: 嗯
1: 嗯，康巴士的工作时间是全年的上午9点到12点，下午的2点到5点半。
0: 嗯
1: 嗯，
0: 好的。
1: 我们东盛部的那个咨询电话呢是0477-857-5378。
0: 嗯，
1: 康巴士部的是0477-857-5003。
0: 嗯嗯，好的啊，电话告知各位了，作息的工作的时间啊也告诉大家了。有相关问题啊，结合时间安排来进行啊操作就可以了。那马月这儿有没有什么提醒啊？关于相关证照办理的时间啊，或相关业务流程办理的位置？
3: 我们住建局的窗口是在东盛区的政务中心 B 座，1楼21号综合窗口。咨询电话呢是0477-857-1039。同时我们也是提供这个延时服务和预约服务，有需要的话可以到现场咨询，或者说打电话给我们，我们都随时就可以给大家解答的。
0: 好的，各位，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二位啊，和各位聊一聊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事儿。平时觉得都挺难的啊，今天说完之后呢，觉得哎，程序上、手续上以及咨询环节啊，还是比较简单的。大家有任何问题，刚刚的交流方式也告诉各位了，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那刚刚问及到相关小区办理啊这个房产证环节的朋友也听明白了啊，那刚刚啊收到的电话，你也可以及时来进行拨打的。那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守候，也感谢视频直播间当中的朋友们的支持。那明天9点啊，东明和您继续相约在路上啊，明天我们不见不散。再次感谢二位，再见。

0: 1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2: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什萨拉乌苏路在内日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胜区乌审西街从鄂尔多福巷到杭锦南路自西向东方向车多缓行，乌审东街在杭锦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高速路康巴什段包茂高速自南向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G18多处路段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 G65 在包茂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此刻又和大家在暖城音乐时光机相遇了。美好的生活离不开音乐，它就像窗边不经意响起的风铃，清脆悦耳的旋律就是生活中最珍贵的宝贝。红是冯建宇的一首动情情歌，整首歌曲由浓郁的音乐节奏和优美的旋律组成，让人如沐春风。在歌曲中，冯建宇以动人的歌声抒发了对爱情的热切向往和渴望，令听众顿时感觉到浓浓的爱情味道，倍感温馨和浪漫。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永儿带来的《习惯爱你》，采用碎片化语言展现恋人相处的日常细节，描绘出亲密关系中逐渐固化的付出模式。正如歌中所唱，我怕没了你，谁一起再过十年？

新裤子与旅行团乐队的跨界碰撞令人惊艳。这首《空山灵雨》以复古合成器交织自然意象，主唱们松弛又带质感的演唱，将雨落空山的空灵与洒脱唱得通透无比。不妨随着《空山灵雨》捡回被雨水洗净的初心。

陈伟霆演唱的炫舞，热血沸腾的歌词，激情四射的舞曲，强劲有力的节奏，激情澎湃的曲风，都营造出炫舞想要传递的意义。在人生的大舞台上，你就是你的主角。

树呢是张杰情感深度的一次极致展现。这首歌曲以其细腻的情感描绘和深情的旋律，成功地触动了听众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张杰通过个人经历与情感的融入，使得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温度，仿佛能直接与听众的心灵对话。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关诗敏与白敬晨的《孟州记》，以古风为魂，旋律如舟，载你驶向那充满诗意的江湖梦境。

此刻带来的是梅艳芳的经典歌曲《烈焰红唇》，她以极具辨识度的魅惑唱腔，将词中的炽热风情与都市张力唱的活色生香，一字一句都带着独属于她的张扬与妩媚，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

0: 90元含双飞机票加四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4: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5: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6: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阴，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49%，风向西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2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暖城音乐时光机，随着渐渐响起的旋律，让我们在时光里相聚。鲜衣怒马，有歌作伴。听到这熟悉的音乐，熟悉的歌声，就知道是台湾著名艺人费玉清带来的歌曲。小哥费玉清是华语歌坛家喻户晓的歌星。费玉清自出道至今，出过个人唱片专辑40余张，连同合集及精选有100余张。小哥的代表歌曲不胜列举，《一剪梅》《梦驼铃》《南屏晚钟》《千里之外》等等。我们一起聆听小哥费玉清带给大家的2010年专辑中的歌曲《屋檐下的思念》。

0: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分享给大家是李克勤的代表歌曲《给自己的情书》，歌中描述了一种细腻、纯粹、感人至深的爱情，温暖了无数人的心房。

你是否在平凡日子里迷茫徘徊？魏佳莹与831阿蒲用普普通通的人生为你发声，唱出平凡中的不凡渴望，让每颗在生活浪潮中起伏的心找到共鸣。快来聆听这份独属于普通人的热血与梦想。

歌曲《给我一杯冰水》是由程响创作，歌曲的灵感来源于在炎炎夏日里渴望一口冰水的欲望，用简单的旋律和歌词来呈现出简单纯粹的生命欲望。

聆听胡彦斌不去管，感受那份洒脱与豁达。独特的编曲，直抵心灵的歌词，唱出了多少人渴望挣脱枷锁的心声，让我们随着这曲无畏前行，不去管一切羁绊。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十元，支付宝到账十五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韩红，华语乐坛的实力唱将，以她醇厚且富有情感的嗓音赋予夏末别样的生命力，跟随她的歌声一同走进夏末的世界，去探寻那隐秘而动人的情怀。

阳敬畏电影《英伦对决》创作的推广曲，歌曲名为《零》。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

0: 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0: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3: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进前列。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4: 上班路上，你喝光的咖啡杯，洗净蓝桶；午餐剩饭绿桶，废电池红桶，用过的纸巾灰桶。4个动作30秒，改变一座城。鄂尔多斯每天减少数百吨填埋量，靠的就是这30秒的坚持。垃圾分类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主角。现在行动，让暖城更近。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FM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上班路上，你喝光的咖啡杯，洗净蓝桶；午餐剩饭绿桶，废电池红桶，用过的纸巾灰桶。4个动作30秒，改变一座城。鄂尔多斯每天减少数百吨填埋量，靠的就是这30秒的坚持。垃圾分类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主角。现在行动，让暖城更近。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FM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3: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5: 好，各位，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来看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因为地下雨水管网施工，对于东胜区以下的路段实行交通管制。鄂尔多斯街和一化路的交叉路口东市戴斯酒店路口，管制时间呢是7月17号到8月6号的21时。鄂尔多斯街镇业小区南门以东与杭锦路的交叉路口，管制时间呢是7月17到8月30号的18时。封闭的管制时间呢是禁止所有的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择路绕行。好嘞，我们来关注一下暖心驿站。
6: 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5: 好，各位，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暖心驿站，来看一下7月15号下午的17点左右，在东市区市民中心附近停车场，不慎丢失了一个银色的苹果手机，有哪位捡到呢？请送回，失主电话是15704748884，15704748884。7月15号上午，医院公司爱心的哥张师傅捡到了乘客打车丢下的带有黑色皮套，这个皮钥匙链的一个丰田车钥匙，失主请到暖心驿站来认。

0: 领，地址呢是在东市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和信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佛、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天翼型车衣盒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好嘞，稍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家在暖城。
1: 请开门，
2: 一砖一瓦构筑向往的空间，一砌一句盛满生活的温度。安家置业是选择，更是学问。从楼市动态到政策风向，从家装干货到避坑指南，这里应有尽有，更有专家坐镇暖城会客厅，分享行业洞察，贴心答疑解惑。家在暖城，让梦想之家温暖落地。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1:08，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在暖城。今天节目安排呢，首先还是楼市快报。在10:15之后呢，是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那么大家可以继续在线实时来发布您的售房、求购、转租、出租的一些房源信息。半点之后呢，还是我们的爱家时间，欢迎大家呢持续来关注。
1: 听楼市脉搏，就在楼市快报。最新政策解读，为你拨开迷雾，看清置业方向。热点楼盘直击，从刚需到改善，精准搜罗优质房源。1008家在暖城楼市快报。

好，各位，今天的楼市快报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眼下六月份全国楼市半年成绩单已经全部出炉了，包括新房、二手房走出了完全不一样的行情。今天我们结合权威机构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来看懂全国楼市最新的走势，再对我们鄂尔多斯本地市场给准备买房、卖房、置换的老百姓们啊，做最实在的一个市场分析，还有置业参考。好，各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新建商品房的市场。六月份全国重点50个城市的新建商品房的成交面积环比小幅下跌 2%， 同比微降 5%， 市场出现了季节性的回落。不过从半年整体来看呢，上半年新房累计成交规模比前几个月呢还是有明显的一个回暖的迹象，依然保持了去年下半年以来的一个高位水平。那今年三四月份的楼市小阳春呢，也给上半年的整体行情托了底。那么从不同等级城市的分化来看，楼市冷热差距非常明显。第一，一线城市整体走弱，北上广深四个城市六月份新房的成交环比整体下降呢，是达到了12%，同比微降3%，只有北京市场韧性最强，环比同比双双上涨，上海、广州成交持平，深圳环比大幅回落21%，仅仅依靠去年低基数，同比呢还是保持上涨的一个状态。第二个就是二线城市涨跌互现，21个二线城市整体环比微跌1%，西安、南京、宁波、哈尔滨等。

0: 等五座城市成交量还在继续上涨，成都包括重庆、郑州，还有合肥、青岛这些之前热度很高的城市呢，在六月份成交量呢开始环比的下滑，市场观望情绪呢也在慢慢的变浓。好，最值得关注的就是三四线城市走出了独立行情。25个三四线城市的六月新房成交环比上涨2%，同比上涨8%，成为了全国唯一正向增长的板块。佛山、惠州、淄博、东营等13个三四线城市实现了环比同比双上涨。咱们鄂尔多斯呢就属于三四线城市，这也能够来解释啊，今年本地刚需包括乡镇、进城买房的人呢一直都不少，普通刚需住宅的这个流通性呢也一直是比较稳定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二手房的一个市场。那相比于新房，二手房市场的这个变化呢还是更值得所有打算置换卖房的听众的一些留意。那么六月份呢，全国20个重点城市的二手房成交出现了2连降，环比下跌呢是7%。市场从上半年火热开始到高位回落，不过虽然说环比走低，但是二手房同比依旧是上涨了13%。那上半年二手房总成交量比去年下半年整体高出了22%，楼市修复的大趋势呢并没有改变。那我们分城市来看，二手房城市差距呢进一步拉大，成都以240万平米的成交面积稳居全国第一，环比上涨12%，同比大涨60%。上海、北京、天津二手房成交规模全部突破100万平米，宁波、大连、厦门、烟台等城市二手房同比涨幅全部超过了50%。与此同时呢，多数热门城市二手房挂牌量正在明显收缩。数据显示，15个重点城市二手房挂牌房源相比去年年底峰值减少了16%，上海、重庆、北京挂牌量降低超过了20%。很多业主呢看到市场行情平稳，不再盲目的降价抛售，卖房观望情绪呢是越来越浓。虽然说挂牌房子啊变少了，但全国绝大多数城市的二手房成交价格呢还在往下走。现在二手房呢已经是完全进入到了一个以价换量的时代，房子能不能卖掉完全取决于报价，只有业主合理降价，房子才能够顺利的流通。如果死守高价，房价呢会长期卖不动，买卖双方呢还在价格上持续博弈。不过业内也已经明确判断，接下来市场呢不会出现普遍性的大跌，只有高价老房源呢会慢慢的调价，优质好房呢，价格依然是会非常的坚挺。好嘞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给大家一些实操的一些建议啊。那我们看完了全国的这个大盘，我们也把视角放回到我们本地，给大家一些买房的一些思路。首先，刚需自住买房的优先还是要看新房，三四线城市是目前楼市最稳的一个板块。咱们新建的这个地区的像小区呢，这个品质呀、绿化、物业配套都远远超过老小区。目前新房呢没有大幅的涨价，选择空间是比较充足的，可以慢慢来挑选，优先选择五证齐全的配套成熟的一些楼盘，不用盲目的跟风抢房。第二个，如果说要置换，卖旧房再买新房，一定要看清二手房的这个逻辑。现在全国所有的城市呢都是好房子不愁卖，老旧顶楼低层无学区户型落后的老房子，如果不调整价格挂牌半年也很难出售。如果打算卖房置换的，不要抱有过高的预期，合理定价才是最快成交的方式。反过来，如果说卖二手房呢，买二手房可以慢慢的来捡漏，因为优质房源溢价空间呢要比前两年会更大一些。好嘞啊，那以上就是我们本期楼市快报的全部内容了。那我们结合六月份全国楼市半年的一个数据，拆解了新房、二手房的分化走势，也给我们鄂尔多斯听众分析了当下最合理的买房卖房的一个思路。那接下来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环节，大家有这个卖房的、求购的、转租的、出租的，包括商铺交易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在线来发布您的房源信息。记好我们的直播热线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先进广告，稍后见。
1: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二六。

0: 厂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AIDA 四、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通号。
2: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3: 你听，这是自然的呼吸，林间的风带着草木的清香，江中的浪托举着鱼群的向往。可当烟囱代替了鸟鸣，塑料侵占了河床，我们才发现人类的生存手册里从来写着与万物共生。节约每度电，珍惜每滴水，种下一棵树，守护一片海，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从你我此刻的选择开始。
4: 嘿，听说你在找房子？
5: 是啊，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合适的。
4: 那你怎么不试试家在暖城房产交易热线？
5: 啊，那是什么？
4: 线上平台，免费发布买房、售房、租房、转租、求租信息，超方便的。
5: 真的吗？那我得赶紧去试试。
4: 对，说不定你的梦想家园啊，就在那里等你呢。房产交易热线，让家的梦想从这里起航。

好的，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环节，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热线的方式或者是微信来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一环节不管是大家想要售房的、求购的、转租的、出租的，都可以来打热线啊，线上来发布您的房源信息。微信平台记好了是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就可以了。直播热线呢，您可以来拨打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东胜嘉泰地区的一套房子，想要出租，6楼71平，2室2厅1卫，刚做简单的重装，干净整洁，即搬即住。联系方式是13-3477-6828，这样的一个电话，大家可以直接来联系。另外，在喀麻什的祥和家苑有一套电梯5楼，面积呢是133平，想要出售。喀麻什一中和实验小学的学区房，学位没有用，价格呢是198万，联系方式是13294774238。好，继续来关注一套出租的信息。这个是东维公司院内呢有楼房想要出租，65平，联系方式是13019578341。在喀麻什北区的新城 F 区有一套367平米的一个复式楼，这个是毛坯房啊，然后呢1、2层的可以直接网签，报价呢是200万，联系方式是13904772111。好，继续来关注大家发布的信息啊，还有一套这个听友想要出售一套奥城国际复

0: 生院135平米的16楼，家电家具都有，价格是85万，联系方式是153-2698-9299。好，另外在这个乌兰镇呢，想要求租一套房子，最好是两居室或者是三居室的，包水电暖的，然后或者是一带二的商铺，二楼可以做饭住宿的这种。如果有的话，大家可以来联系到这位听友，他的联系方式呢是13500672241，13500672241。好，继续来关注一套东胜区秀水蓝天小区九号楼一单元501，105平，房本已经满二了，锦宁小学、满市中学学位没有用，联系方式呢是13704773521。一线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出售楼房或者出租。
0: 好的，来说一下是哪里的房。
1: 那个东胜区加盟小区。
0: 稍等一下啊。出售或者出租，东胜区加盟小区是哪几个字儿？
1: 就那个家，就土字下来，那我也说不出来什么家。
0: 就是单人旁过来两个土，那个家。
1: 蒙家
0: 蒙呢？蒙是哪个？
1: 一芒的芒，草字头那个家字，家和加盟小区。
0: 哦，我知道了，草字头，加盟小区。
1: 对。
0: 嗯，多大面积？几楼？
1: 66。
0: 66。现在里面有啥？
1: 现在就简单的家具家电全有。
0: 五楼是吧？
1: 对，
0: 家具家电
1: 都有。
0: 嗯，准备卖多少钱？
1: 我准备一平米卖7500。
0: 7500元。这个是哪里的学位？
1: 区二中。
0: 区二中。
1: 经理说是我二外校房了，小学。
0: 嗯，区二中的。
1: 二外校新校区。
0: 嗯。好的，然后呢，电话来给大家留一下。
1: 151。
0: 嗯。
1: 4979。
0: 4979。
1: 0009。
0: 0009。151-4979-0009是吧？
1: 对的。
0: 加盟小区，然后是一个五楼。66平。然后里面呢有这个家具家电都有，价格呢每平米是7500，然后是区二中和二完小新校区的这个学区，然后电话是151-4979-0009，对吧？
1: 对。
0: 好嘞，帮您登记好了。
1: 嗯，
0: 好嘞啊，没事儿，感谢参与啊，再见。
1: 再见。
0: 好嘞，各位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大家有这个房子想要出售的或者求购的、转租的、出租的，您可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抓紧时间啊，然后呢来打热线或者通过微信的方式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然后微信呢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然后就可以了。热线呢你可以来拨打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啊，然后这三部热线可以直接通往直播间。您直接线上来播报，然后的话我们的听友会第一时间来联系到各位啊，如果有这个需求的朋友会第一时间来联系到大家。好嘞，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房源信息。刚才这位听友呢是想要出售东胜区加盟小区66平，五楼，家具家电都有，然后每平米的价格是7500，它是区二中和二完小的新校区的这个学区。联系方式呢是151-4979-0009。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下一线的朋友。你好。
2: 一个房子出租或者出售。
0: 好的，来说一下是哪里的房。
2: 新亚如小区。
0: 新亚如是吧？
2: 啊。
0: 嗯，多大面积？几楼？
2: 136平米，一楼。
0: 一楼，这个装修了吗？
2: 装修了。
0: 已经装修了是吧？好的，准备卖多少钱？
2: 卖45万。
0: 45万，这里面现在有啥？
2: 简单装修。
0: 嗯，好的，简单装修，然后报价是45万，联系方式来发一下。
2: 45万啊。
0: 嗯，45万，帮您登记了。电话是多少？
2: 还有一个。
0: 没事，你先把电话说了，咱们稍后再来说那个房。
2: 137。0477。
0: 0477。
2: 7552。
0: 7552。好嘞，您再说下一个房。
2: 还有一个那个精玉陶田，铁西精玉陶田。
0: 稍等一下啊，铁西精玉豪庭。
2: 186平。
0: 186平，几楼？

0: 12楼。
1: 12楼，这也是装修过的是吧？哦，这是毛坯的。好的，这个卖多少钱？
0: 卖7000左右吧。
1: 每平米是7000。嗯，然后呢？这个他现在有房本吗？
0: 现在卖的了。
1: 那你现在如果卖的话是什么手续？
0: 就是过户啊，房本过户啊，马上就快出来。
1: 房本过户是吧？好的。电话。
0: 还是那个13704771。
1: 13704777555。
0: 7552，对对对。
1: 好的，帮你登记好了。
0: 嗯，好。
1: 嗯，好嘞啊，感谢参与，好嘞，再见。

0: 好，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正在直播的是家在暖城的这一环节呢，是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啊，大家有这个房子想要出售的、求购的、转租的、出租的，都可以在线来免费发布您的房源信息，我们帮您寻找线上的买主来形成交易。刚才这位听友呢，想要出售铁西金域豪庭186平米的12楼，是一套毛坯房，然后每平报价呢是7000，房本过户，联系方式是13704777552。另外一套呢是在这个新雅茹小区136平米的一个1楼，简单装修，报价呢是450000，联系方式呢是13704777552。好，大家可以继续来打热线啊，我们来接听一下一线的朋友。你好，你好 ，Hello， 已经打通了，请讲。
1: 你是交通热线？
0: 对，是我们交通广播。您说。
1: 我想卖一套房子。
0: 好的，来说一下是哪个小区，东胜区还是康巴什？
1: 东胜区世纪城和悦小区。
0: 东胜区世纪城和悦，世纪城和悦，稍等一下，世纪城和悦，和是哪个和？
1: 和就是和字过来口字那个和。
0: 哦，
1: 月是手字头下来那个月，
0: 四季城和月。好的，然后呢几楼，多大面积？
1: 不提二楼，127平米。
0: 不提二楼，127平。现在里面装修啥情况？
1: 精装。
0: 精装是吧？好的，然后报价多少钱？有房本吗？
1: 一平卖个6300-4000。
0: 每平米6000，那你就说个6300吧，行吧。好的，联系方式来留一下。
1: 18647796050
0: 6050，186-4779-6050，每平米报价是6300，然后小区呢是东胜区世纪城和苑，2楼127平，然后精装修，每平米6300，电话186-4779-6050，对吧？
1: 对，
0: 好嘞，帮您登记好了。
1: 好，谢谢。
0: 好嘞啊，感谢参与，再见。增加了 AI 中牌。好嘞，各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这个环节我们就不再接听热线了。大家稍后呢，如果说还有房子想要出售的，您可以继续呢把信息编辑之后呢发送到我们的公屏上就可以了。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公众微信账号，然后呢发送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不多说了啊，我们要先进广告，稍后见。
2: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豫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6: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5: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4: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7: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8: 咋回来了？没事儿。
9: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8: 不哭，不哭啊。
4: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5: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好，各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出行提醒，来看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延期公告，因为施工需求呢，对于鄂尔多斯境内的630线苏伯罕旅游区到阿斯县封闭施工时间呢延后至了7月30号。期间凡是这个擅自闯入封闭施工区域所造成的损失，均由当事人自行来承担。提示往来的车辆可以从阿斯县经 Y801 线阿斯县到白塔段进行绕行。
6: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好，各位，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呢依然是这个阴转晴，有分散性的阵雨天气出现，最高气温呢会略降。喀麦市今天是阴转晴，南风转西南风2到3级，15度到28度。东胜阴转晴，16度到27度。树林赵镇阴转晴，17度到30度。西泥镇阴转晴，15度到27度。乌兰镇阴转晴，13度到27度。好了，赵启镇小雨转晴，14度到27度。嘎鲁图镇呢是小雨转晴，14度到26度。阿勒腾席热镇阴转晴，15度到27度。薛家湾镇阴转晴，16度到29度。好了，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后半段的装修环节，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和收听。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是港湾，是归宿，是牵挂。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家。家在暖城，用心温暖呵护您的家，带您享受品质家。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1:36，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家在暖城这个环节。又到了我们的爱家时间，要和大家聊一点这个装修时我们要多花一点小心思啊，入住后呢幸福感会翻倍。很多人装修呢只关注好看不好看，入住之后呢才发现，其实我们真正影响大家生活幸福感的，不是说大理石的背景墙，也不是说进口的沙发，而是那些不起眼的一些小细节。你比如说插座位置对不对呀，灯光舒不舒服呀，收纳够不够用呀。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来分享啊，能够显著提升我们生活幸福感的一些装修的小心思，每一条呢都是过来人的真实经验。好，第一个就是灯光设计啊，氛围感的灵魂。幸福感呢就是客厅装这个双控开关，那你冬天躺在床上不想起身关客厅灯，那么在客厅门口或者是卧室门口各装一个开关，躺着就能够关灯，幸福感直接拉满。幸福感二呢就是卧室要装一个感应的夜灯，半夜起夜啊，这个摸黑找开关容易啊，撞到东西，还会彻底的清醒。在床边或者是走廊来装一个感应夜灯，人走过自动亮，然后几秒之后呢又会自动灭，起夜再也不用摸黑。幸福感三呢就是厨房的吊柜下呢要去装一个灯带，晚上做饭顶灯呢会被身体挡住，然后呢我们说切菜区域呢一片黑影，然后在吊柜下方呢要装一个灯带区，切菜区域的明亮清晰，然后做饭呢不再是折磨了。幸福感四呢就是卫生间的镜前灯呢千万不能够少，因为你对着镜子洗脸呀化妆这个顶灯从头顶照下来，脸上全是阴影，那么从这个镜子的两侧或者是上方来装镜灯，然后光线会均匀，化妆剃须都是比较方便的。
1: 对我笑对我好，继续让我为你想为你疯陪你
0: 好。幸福感五呢就是用色温来营造不同的氛围，不同的空间呢用不同的色温的一个灯光，你比如说客厅4000K 中性光明亮有活力，而卧室呢选择3000K 的暖光，然后温馨助眠，而厨房呢4000K 的中性光看得更清楚，餐厅呢是3000K 的暖光，食物更诱人，然后灯光色温选对了，家的氛围感呢就会出来。好，第二个就是收纳设计，让家呢越住越宽敞。那么这个玄关柜一定要做到顶，因为玄关柜不做满的话，上面留空全是灰尘和杂物。然后玄关柜呢要做到顶，上方呢放换鞋啊，就是放换季的鞋，包括行李箱，下方呢可以放日常的鞋，中间呢留空放钥匙啊，包括快递，进门不乱堆。幸福感七呢就是衣柜要多做挂衣区，少做叠衣区。那么这个衣服呢叠起来看起来是省空间，但是你找衣服的时候你发现一翻就乱了，但是衣柜呢多做挂衣区呢，衣服这个挂起来一目了然，找衣服不翻箱倒柜，每天还能够多睡10分钟。好，再来看一下幸福感8。

0: 西服赶酒呢，就是厨房的转角要去做一个转角的拉篮儿，里面空间很大，但是放东西放不进去，拿不出来。那么这个拉篮呢，轻轻一拉，里面的东西全部都能够转出来，这个角落空间呢，就真正给它用起来了。那么西服赶食呢，就是卫生间的这个镜柜的收纳啊。一般呢，我们说洗手台面上全是瓶瓶罐罐，看着会很乱，而且擦着也累。那么装了这个镜柜呢，护肤品呀、化妆品呀，全部都塞进柜子里，台面清爽，清洁更方便。幸福感十一呢，就是阳台要装家政柜。
1: 我有点胆怯，
0: 就是阳台呢堆满了拖把呀、吸尘器呀、洗衣液呀，看着乱糟糟的，你装一个家政柜，清洁工具全部都给它藏进去，阳台就会变成休闲区。第三个方面，我们要幸福感十二呢，就是这个插座的位置和这个家居的高度，你要去匹配它。
1: 西山迎来少年少有
0: 比如说我们插座呢要装在沙发靠背的高度，插上插头之后沙发靠不了墙，提前确认一下这个家具的尺寸，然后插座要装在家居上方或者是侧面，不被遮挡，用着顺手。幸福感十三就是床头两侧要各留两个插座，手机充电呀、电台、台灯啊、香薰机呀、冬天还要用热这个电热毯，对吧，都可以用得上，所以要预留两个插座，不用这个就是说抢插座，不用然后呢这个拖排插，生活会从容很多。另外呢，就是这个厨房的插座带开关的啊，一定要选这种带开关的，因为这个装带开关的插座呢，它用完之后直接断电，不用拔这个插头，省事儿又安全。第十五个就是这个卫生间马桶旁呢要留一个插座，因为现在不装智能马桶不代表你以后不装，旁边装一个预留一个插座呢，未来想要装这个智能马桶随时可以换，不用凿墙走线。幸福感十六呢，就是入户开关一键断电，出门时检查所有的灯没有关，一个个房间跑，在入户门装一键断电开关，出门按一下，全屋灯光全关，省心又省电。好嘞啊，第十七个就是卫生间呢要装一点这个电热毛巾架。
1: 真的爱着你，是爱情的、友情的都可以，那是我心中的幸福。
0: 因为南方梅雨季，北方冬季，毛巾永远干不了，还有味道，所以说装一个电热毛巾架，毛巾呢永远会干爽温暖，而且洗完脸呢擦上去幸福感爆棚。还有第十八个幸福感提升呢，就是厨房要装一个洗碗机。这东西呢，我觉得这个把碗放进去之后真的是解放双手，家庭矛盾会少一半。还有就是幸福感十九，玄关要装一个换鞋凳，站着换鞋尤其是系鞋带腰累，玄关装换鞋凳，坐着换鞋，老人小孩都方便，每天出门呢心情会更好。每次洗澡呢都要温水调，太烫太冷来回调，装恒温花洒，设定好温度，一开始就是合适的水温，洗澡变成享受。周末想要睡懒觉了，阳光照进来睡不着，装这个遮光窗帘或者是遮光布，周末睡到自然醒，休息质量直接提升。另外呢还有就是空调要装在床边，不要装在床头，因为对着床吹容易吹得着凉啊，这是一个。还有就是这个厨卫的一个选择的话，一定要选择这个大尺寸的一个瓷砖，因为时间一长的话，你发现这个缝隙少，一擦就干净了，省下大量清洁的一个时间。还有厨卫地面要选这种防滑的砖啊，这个不用多说了。还有踢脚线要做内嵌式，因为传统的踢脚线呢突出墙面，上面全是灰尘，擦不到，和墙面齐平，没有积死，就是积这个死灰，清洁会更加的轻松一些。还有就是吊顶要不做这种复杂的吊顶，因为确实是很麻烦，没有清洁死角，你做一个简单的简洁的一个吊顶或者边吊，好看又容易打理。好嘞各位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先稍事的休息一下，稍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着来和大家分享。
2: 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幺五幺三四八九零二七七。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祥，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祥，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

0: 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2: 当前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多发，东城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大家，收到暴雨预警，尽量减少外出，居家关好门窗，低层住户备好挡水板、沙袋，疏通排水防倒灌，开车遇积水切勿硬闯，步行避开应景深坑，远离电线，谨防漏电，遭遇险情及时拨打110、119、120。
3: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4: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5: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6: 咋回来了？没事儿。
7: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6: 不哭，不哭啊！
3: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8: 家是港湾，是归宿，是牵挂。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家。家在暖城，用心温暖呵护您的家，带您享受品质家生活。
9: 好的，各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1:48，还有一点的时间，我们接着来和大家分享这个装修时多花一点小心思，那么入住之后呢，幸福感就会翻倍。刚才我们分享了很多啊，提升幸福感的一些小的一些技巧和窍门。那我们接着来和大家分享啊。那么卫生间呢，我们刚才说到了啊，可以装这个恒温的花洒呀，卧室装这个遮光的一个窗帘呀，还有空调要装在床侧，对吧？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安全细节方面的，就是让我们的家人呢更加的更安心。比如说厨房要装一个燃热报警器，因为这个燃气泄漏呢无色无味，发现时呢可能已经晚了，所以一定要装一个燃气的一个报警器，泄漏的时候呢会自动报警，家人安全多一重保障。另外就是卫生间插座要装这个防溅盒，因为卫生间呢水汽比较重，插座容易进水短路，那么洗澡不用担心水溅进去，安全又放心。还有就是幸福感第30，楼梯阳台要装防护栏，因为要装这个足够高度的一个防护栏啊，间隙呢不超过11厘米，孩子安全，家长更放心。好，提升小幸福感的一些小物件，比如智能门锁啊，5颗星，扫地机器人，智能窗帘，还有电热毛巾架，恒温花洒，进前灯，洗碗机，还有感应夜灯。因为装修呢，我们说这个终极目标其实不是让家看起来有多高级，其实还是说在你住在里面之后能够让人感受到舒服方便，然后是幸福感。所以说那些真正提升幸福感的，往往不是说花了大价钱买来的进口家具，而是插座位置刚刚好，灯光呢又不刺眼，收纳顺手，然后清洁又轻松。所以说呢，装修时多花一点小心思，入住之后呢每天都能够感受到大家这个是实实在在的啊。这就是我们之前一直讲的一句话，说前30天你住进去之后可能是这个看颜值，到后几年几十年甚至几十年你都是在看它最终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感受，也就是舒适感。好嘞啊，那希望呢今天的这些小的装修的小心思啊，能够帮助您的家呢能够越住越舒服。好的，各位啊，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呢马上要结束了，也再次感谢各位的聆听和守候。

稍后呢是恋上暖城节目，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和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11点呢继续和大家不听不散，明天见。

0: 冬雨松。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鄂尔多斯荣美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

小学生学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

0: 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2: 好，北京时间的12:02:03啊，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路况。2026年的7月10号9时至8月30号的18时，对东胜区的乌审街准格尔路至永兴路，也就是区一中东十字路口至五玩校十字路口，分时分段占用部分非机动车道。期间呢，施工区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
1: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2: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寻工启事。7月14号晚上的22点左右呢，骑电动车从东胜区的一泰大厦到铁西管委会附近呢，不慎丢失了屏幕有裂纹的黑色荣耀手机。失主的电话呢是13474838994，事后感谢。接下来发布失物招领信息。7月16号上午，爱心人士张女士呢，在金鼎亨超市旁停车场呢，捡到了黑色的钥匙包，内装家门钥匙、车库遥控器等。失主呢，请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呢是在东胜区的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电影型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1: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 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3: 要能镇定安神的，
1: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3: 还要神清气爽的，
1: 柠檬汁。
3: 还要精力充沛的，
1: 咖啡。
3: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1: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4: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2: 好，北京时间的12:06，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 FM 100.8兆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中好，我是学强，在这个时间段呢继续陪伴各位收音机的听众朋友们。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要继续来为大家送出我们猛超的门票啊，看看这我们薛刚这位朋友啊，这么早就来了啊。我们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呢，助力2026年蒙牛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带您一起燃动全城，现场观战，助力暖城将士攻城拔寨，一起为暖城加油，为球员喝彩。参与节目互动呢，获得蒙超联赛鄂尔多斯主场门票。行动起来，加入我们吧！哎，各位啊，抓紧时间来互动起来啊，一起呢来先来报个到啊，我看看有多少听众呢在听我的节目啊，先发个一好不好啊，各位看看你们在不在。好，接下来呢要进入我们在今天的这一块的文体速报。

各位啊，参与报道的朋友呢，您就直接简单的发个一啊，你先来报个到。首先要关注的是7月14号呢，时代交响全国优秀民族管弦乐作品展演在内蒙古鄂尔多斯正式拉开帷幕。本次展演呢将持续至7月27日，期间呢将有来自全国的11家乐团以及32个民间乐种组合为观众带来共计14场精彩演出。活动不仅包括现场惠民演出，还同步开展了线上直播及青年创作人才研修活动，旨在通过高水平的艺术交流推动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并进一步促进文旅深度融合，为市民和游客呈现一场丰富的民族文化盛宴。7月15号的鄂尔多斯市中心城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综合利用项目正式迎来首车生活垃圾进场作业。经过严格的安全培训后，垃圾运输车辆在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过磅称重，并驶入卸料大厅。当天上午，进场垃圾总净重达117.28吨。该千吨级项目的顺利投运，标志着鄂尔多斯在推进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资源化处理方面迈出了坚实一步，将有效提升城市环境卫生水平与绿色可持续发展能力。今年5月，康巴市区人民政府与鄂尔多斯市第一中学正式签订办学协议，共同成立市一中未来校区，首届高中招生工作已经正式启动。该校区将依托市一中的优质教育资源与康巴市区的区位优势，致力于培养创新型人才。今年秋季学英学期，首届高中生将正式入校就读，这标志着鄂尔多斯在优化基础教育布局、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方面取得了新的实质性进展。为丰富少年儿童暑期文化生活，伊京霍洛奇特邀唐山演艺集团有限公司皮影剧团将在伊京霍洛奇大剧院免费上演2场经典儿童皮影剧项目，演出时间呢分别是7月17号的《沉香救母》和7月18号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线上领票通道呢已于7月16号上午10点开启，市民可以通过扫码免费领取，每人限领两张，先到先得。这场充满传统韵味的光影童话，将为孩子们解锁一段欢乐的暑期时光。好，接下来是内蒙古方面的文体资讯。7月16号至18号呢，内蒙古草原英雄会在呼伦贝尔海拉尔区苍狼白鹿冰雪运动基地正式启幕。活动以越野自驾、露营体验为基础，设置运粮越野、路虎、万里骑士、庞巴迪等5大露营片区，配备咖啡美食街和越野体验间。期间呢，还将举办草原定向赛、摩托艇挑战赛、4.5公里专业越野竞赛等赛事，以及连续3晚的品牌主题之夜。草原歌者吴兰兰将登台献唱。17号下午，3大品牌车队还将开展海拉尔城区大型巡游。内蒙古第36届旅游那达慕将于7月18号至20号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那达慕风情园盛大举行。博客、赛马、射箭等传统竞技项目与汽车那达慕等新潮玩法设交相辉映。为方便游客出行，锡林浩特市宣布即日起至7月28日，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及部分企业停车场免费向7座级以下小型非营运车辆开放。那达慕期间呢，还将举办草原足球那达慕、锡林浩特冠军赛等多项配套赛事。7月13号，2026年世界少棒联盟中国呼和浩特城市总决赛在北方足球训练基地正式开赛，赛程呢为期4天。本次赛事呢汇聚了来自北京、深圳等地的18支代表队，共计208名青少年运动员同台竞技。作为国际级青少年棒球赛事落地内蒙古的重要实践，本次比赛为草原少年提供了与世界接轨的竞技平台，也进一步推动了棒球运动在内蒙古青少年群体中的普及与发展。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多项赛事正在包头市密集举行。7月13号至16号，现代五项和门球项目在包头奥林匹克体育公园

0: 和土右旗生态公园展开角逐。橄榄球项目呢，于14号至15号完赛。射箭项目将于7月16号至20号在包头职教园区体育场开赛。拳击和跆拳道等项目呢，分别于18号起在奥体中心体育馆和乒羽馆陆续打响。运动会呢，将于8月8号正式开幕，届时各项赛事呢将全面升温。据7月15号《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村歌嘹亮2026年主题活动新闻发布会日前呢在京召开。该活动呢是中国文联与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共同实施的强基工程重要项目。各地正积极以村歌嘹亮为契机，深化村歌加融合发展模式，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据悉，全国集中展演将于8月13号至17号在鄂尔多斯市伊京霍洛奇举行，届时呢还将组织惠民演出、文艺大集等系列活动。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回到国内的体育新闻。7月20号至29号，作为射击项目世界三大赛之一的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将在杭州富阳银湖体育中心鸣枪开赛。作为2026年全球唯一的全项分站赛，本次赛事呢为期10天，步手枪和飞碟两个大项的全部奥运项目将同步开展，共决出15枚金牌。目前已有来自58个国家和地区的680名运动员报名参赛，总规模突破1000人，是继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国内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射击世界杯。新老世界杯冠军同场较量，银湖体育中心的靶场，期待新的世界纪录诞生。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近日呢在湖南长沙开赛，比赛呢为期7天，7月13号至15号为预赛，7月16号起进入正赛。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是全国乒乓球竞技水平最高的赛事。2026年，中国乒乓球协会将全锦赛双打比赛列为单独的一站比赛，同时配对上也可以跨省份组队。混双呢共有122对组合参赛，北京男一队的王楚钦与河北女一队的孙颖莎联手参赛，海南队的林诗栋与江苏女队的蒯曼搭档参赛。男双呢共有94对组合参赛，曾在2020年夺得全锦赛冠军的马龙许昕呢再次合体参赛，林诗栋、温瑞博、黄友正、向鹏参赛。女双共有90对组合参赛，即将参加亚运会的陈毅、范舒涵迎来配对后的首次亮相。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4驱，选4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4: 7月12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1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6: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

0: 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1: 要能镇定安神的，
0: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1: 还要神清气爽的，
0: 柠檬汁，
1: 还要精力充沛的，
0: 咖啡，
1: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0: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2: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3: 好，北京时间的12:17，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一起来和各位继续来说到我们现在国内的一些新闻。2026年的7月3号至5号呢，第13届王者荣耀全国大赛总决赛首次进入东北地区，在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成功举办。本届赛事以“梦起建幕，奇遇春城”为主题。将顶级电竞 IP 与长春青春之城的活力特质深度融合，为城市数字文旅发展注入了全新动能。线下现场参与人数达到6万人次，全市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约6.2%。核心联动地标长春市动植物公园营收同比暴增110%。本届王者荣耀全国大赛以沉浸式新场景激活在地消费活动，突破了传统电竞赛事的框架，因地制宜地打造了一场集专业电竞、潮流音乐、coser 巡演、峡谷派对、创意市集等多业态于一体的城市电竞嘉年华。近日呢，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启动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其中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的是重点整治的问题之一。这意味着那种通过暴露隐私、部位互撕、谩骂等吸引关注的低俗团播内容将会失去生存空间。就上述通知发布前夕，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的指导下，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携相关平台发起大戏上团播计划，助推《只此青绿》《醒狮》等经典剧目开展团播，平台将为其提供现金扶持、流量倾斜、分成激励、运营指导、专属节目等资源。这些举措印证着一个清晰的趋势，团播呢将从流量驱动转向为内容驱动。近日，中国舞蹈家协会正式公布第15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古典舞中评入围名单，全国共有32部作品从数百部参评作品中脱颖而出。尤为振奋人心的是，陕西省共有3部原创古典舞作品《情》《藏风》《藏山海》《奔向长安》成功入围，创下历史最佳成绩。据悉呢，第15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古典舞中评展演呢，将于8月底至9月中旬在陕西西安举办。今年1月，中国文联与陕西省人民政府已签署框架协议，未来10年中国舞蹈荷花奖都将落地西安。这座“一带一路”核心枢纽城市将被打造为全国舞蹈艺术集聚的高地。好，接下来这一组呢是关于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动态资讯。北京时间的7月16号凌晨，世界杯第2场半决赛在亚特兰大体育场落下帷幕。卫冕冠军阿根廷在0-1的落后绝境下，凭借梅西在第86分钟和第92分钟的2次关键主攻，由恩佐费尔南德斯远射扳平，替补登场的老塔罗马丁内斯头球绝杀，以2-1逆转击败英格兰队。此役过后，阿根廷队史上第7次晋级世界杯决赛，也是连续2届杀入最终决战。39岁的梅西在本场比赛中再次展现了大师级的掌控力，他不仅送出2次助攻帮助球队完成逆转，还将个人世界杯历史助攻总数提升至12次，正式刷新了世界杯历史助攻纪录。目前梅西在本届赛事7场比赛中已贡献8个进球和4个助攻，淘汰赛呢将连续3场都有助攻入账。赛后呢，梅西被官方评选为本场比赛的全场最佳球员。在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以2-0干净利落地击败了夺冠热门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挺进世界杯决赛。这次本届世界杯决赛对阵呢正

是出炉。南美冠军阿根廷呢将迎战欧洲冠军西班牙。值得一提的是，西班牙阵中呢有多达8名球员出自巴萨体系，而阿根廷的阵中呢拥有梅西。这场决赛呢也被球迷戏称为巴萨两代十号的澡盆德比。本届世界杯的最终决战呢，将于北京时间的7月20号凌晨3点，在纽约新泽西的大都会人寿体育场进行。这将是19岁的西班牙新星亚马尔与39岁的阿根廷球王梅西在世界杯赛场上的首次直接对话。此外呢，7月19号进行的3-4名决赛中，英格兰队呢将与法国队争夺本届赛事的季军。

好啊，在读完这些资讯之后呢，各位可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来，一起呢要进入我们今天的重点关注的这一板块当中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呢，可以继续来报道啊，把您的信息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参与节目互动朋友呢，有机会的为您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以及我们的猛超门票。我们猛超门票呢，是这档节目呢是有两张要送给各位，还有两张听友节的这个听友卡，也期待各位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呢继续抽车，抽名爵 MT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只能领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呢是1524472862。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呢就是要注意到是7月18号到7月22号，主播大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海湾40余项游玩项目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摄氏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仅25席，抢完即止。详询1548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大家要注意的，今天呢是最后的报名期限了。各位如果说想报名这次大连游的啊，抓紧时间来报名吧。今天呢要和各位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商场一楼大换血，科技新贵接棒美妆顶流为哪般。哎，我不知道您最近逛商场有没有一种强烈的违和感啊，以前呢一进大门扑面而来的是香水柜台的试香卡的甜腻味，还有耳边呢是珠宝柜员啊美女要不要看看新款的这种热情招呼啊，现在呢味道没了，换成了一股股淡淡的塑料和电子元件的味道，耳朵里飘来的是正在执行后空翻的指令的这种机械音，眼睛看到的呢是一群大人小孩围在围栏前盯着一只四足机器狗在翻跟头啊。在商场呢就可以看到这样5-6岁的一个小男孩呢趴在围栏上看了3遍机器狗后空翻啊，回头冲他爸喊啊，爸爸爸爸啊，他会不会摔疼啊。他爸呢蹲在展台前呢，手指头呢在平板电脑的参数页面上滑得飞快，压根呢就没听见儿子说话。妈妈打电话催着回家吃饭啊，这位爸爸呢连着说了3次啊，再看5分钟，就5分钟啊，店员呢也不推销，站在呢一边呢是乐呵呵的科普啊，你看看这款扭矩是某某啊牛米啊，续航能到1-2个小时啊，您瞧啊，这哪是逛商场呀，这简直就是一个亲子科技实践课呀。这可不是个别现象啊，在咱们来看一组数据啊，说以前商场一楼是什么地方呀，那是商场地产里的寸金寸钻啊，以前呢是特斯拉未来

来这些新能源顶流啊，再加上雅诗兰黛 LV 这些国际大牌的天下，租金是贵到离谱。那坪效不够呢，不够高呢，根本是挤不进去啊。但现在呢，风向是彻底变了啊。营商云智库的数据显示，2024年以来呢，全国购物中心新能源汽车门店数量同比减少了37%。那国际美妆呢，也在悄悄的撤柜，腾出来的这些黄金铺位呢，大半被宇树啊、智源啊这些机器人企业，还有拓竹、创想、三维这些 3D 打印品牌，以及全景相机、AI 眼镜这些消费科技品牌给占了。深圳深夜商城呢更干脆啊，专门划出了一整片区域，搞一个科技主题街区。重型机器人的人形机器人站在门口当导购啊，居然真的能够帮隔壁柜台推荐吹风机啊！听起来呢像段子，但日均客流2-3千，比旁边开了5-6年的潮牌店还火。拓竹呢的在深圳的门店呢，像个大型的造梦工坊，几十台 3D 打印机同时运转。国庆9天日均客流量呢接近20,000人次，还有那个来自日本的陪伴机器人啊 ，Lavito 不会干活呢，也不会翻跟头，但有37度的真实体温，50多个传感器，让它像个粘人的小宠物，售价3万多，每个月呢还要900块的服务费，结果店里抱着不肯撒手的成年人比小孩还多呀。那网友开玩笑说，这波操作呀，把最不爱逛街的群体带娃的爸爸们给调出来了。以前呢，一楼是女性的主场，现在不少爸爸能在一楼待一下午，比妈妈逛的还起劲。这就是我们今天要重点观察的现象，科技新贵们正在接管商场一楼。哎，热闹归热闹啊，咱们做新闻的呢得透过现象看本质。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些科技公司为啥偏偏在这个时候扎堆往商场跑呢？首先呢是买得起了。2年前呢，宇树的人形机器人卖59万一台啊，那是只有实验室才能消费得起的东西呢。现在呢，消费级款呢降到了3万以内，入门款的四足机器狗才8-9千啊，比一部高配的 iPhone 还便宜。那价格下来了啊，普通消费者才进得了门，进商场才有了可能性。其次呢，商场端的腾龙换鸟，新能源汽车退潮，美妆收缩，商场也得找新的流量引擎。为了吸引这些科技品牌，不少商场给出了6到12个月的租金免减，有的呢甚至在用流水抽成代替固定月租。这对科技公司来说呢，简直就是低成本试错的绝佳窗口。毕竟以前他们大多只在线上卖货，线下怎么玩心里是没有底的。但更深层次的一个原因呢，在于品牌站位和资本诉求。您想呀，一家机器人公司如果把店呢开在偏远的工业园区，把大众认知里它就是一个冷冰冰的代工厂啊，但你当你把这个店呢开在北京的王府井啊，上海的南京西路啊，左边特斯拉，右边是苹果，隔壁是奢侈品，品牌的调性呢瞬间就被拉高了。这种在核心商圈砸钱换来的信任感，是线上发100条视频都换不来的。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呢，就是给投资人交作业啊。今年前5个月呢，国内机器人领域融资近400起，宇树冲刺 A 股，智源传出赴港上市。投资人现在不满足于看 PPT 和概念视频了，他们要看的是落地的东西，门店呢就是最好的样板间。宇树的一位负责人在行业论坛上说的实在啊，说现在呢很多具身智能企业账上呢都不缺钱，缺的是证明自己的时间。开店呢就是为了证明我能走进 C 端市场。当然呢，这些品牌呢也没有傻到指望门店立刻赚大钱。宇树的 CMO 呢就直言，这家店主要是用来和用户互动的啊，并不指望承担过多的订单业务。行业里有个词儿呢叫做蓄水，先让人们认识你，先把用户反馈收回来，先给 B 端客户一个考察的地方。至于卖货嘛，那是后面的事情了。数据显示，虽然宇树四足机器人的消费端收入已经超过了科研教育，但人形机器人70%还是卖给了高校和实验室，门店展示的意义远大于零售。不过呢，我也要在这儿呢给大家泼一盆冷水啊，热闹背后隐忧呢其实已经显现了。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买一只会后空翻的机器狗回家，然后呢？咱们来对比一下，口红用完会复购啊，车实实在在的是出行需求，手机呢更是刚需，
可机器狗呢，新鲜劲儿过了，大概率是在得在这个床底吃灰啊。一次性购买几乎没有复购，使用场景呢还在摸索当中啊。虽然有销售说有人买了机器狗去广场表演，靠路人打赏日入200，最快半年回本，但这显然不是普通家庭掏几千上万的理由。更残酷的现实是，光靠新鲜感撑不了多久。去年深圳首家机器人体验馆与新奇开业当天营业额8000元，看着不错是吧？但是结果呢，不到3个月就关门了。放大到整个行业呢，2025年上半年，全国各类科技手电的闭店率呢，超过了26%，热度保质期呢，平均只有10个月。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没有什么核心技术壁垒，也没有想清楚门店到底要干什么，纯粹是靠着机器人这个概念吸睛。等新鲜感一过，什么都留不住。说到这里呢，不得不提到一个标杆，大疆。2013年，大疆发布了第一代消费级无人机精灵，干的这事儿呢，和今天的机器人品牌一模一样，把一个极客 DIY 的航模变成了普通人会飞的照相机。大疆的成功，价格下降只是一方面，最关键的是他回答的那个灵魂拷问啊，买回去能干嘛？哎，答案呢是航拍。之后呢，大疆又拓展了手持云台、运动相机、教育机器人。产品线呢不断的迭代，消费者每次进店都有新东西看，这才撑得起全国400多家门店的长期运营。现在的科技品牌其实呢都在试图抄大疆的作业，比如那个机械键盘品牌啊，开进了南京的德基啊、武汉的武商这样的重奢商场，表面上是解决了线上没法试手感的问题，本质上是在摆脱小众极客的定位，向主流高端生活方式跃升。全景相机 AI 眼镜呢也是如此，把打破常规视角的超能力摆出来，让你在现场就能感受到价值。但机器人这一块呢，难度显然更高。目前呢，宇树的货架上翻来翻去就那么几台机器，逛过一次的人很难找到再来第二趟的理由。能不能留住消费者，取决于能不能找到一个像航拍那样人人都理解、人人都有需求的使用场景。是家庭陪护，是儿童教育，还是真的能够帮你干活？这个问题不解决，门店呢永远只能是一个打卡点，成不了消费终端。最后呢，学强呢还想给各位听众提个醒，这波硬核科技进商场的风潮，咱们普通消费者不妨呢先享受红利，免费看看机器人翻跟头，摸一摸有体温的陪伴机器人，围观 3D 打印做个专属小挂件，这些呢都是以前花钱都不一定有的体验。至于要不要掏几千上万把这个中产大玩具搬回家，我的建议啊是先等等，等他们真的找到了像航拍那样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场景，等产品的迭代更成熟，等价格进一步亲民，毕竟新鲜感会过期，而咱们的钱包得花在刀刃上。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1: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2: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3: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出行指引智能。

0: 墙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1: 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插播一条路况信息。康巴什萨拉乌苏路从萨拉乌苏路辅路路口到内日街自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东胜区乌审西街从杭锦南路到伊化南路自东向西方向，在鄂尔多福巷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乌审东街从达拉特南路到杭锦南路自东向西方向，民族东街在满都海向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 G18 多处路段车辆滞缓，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严重拥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插播完毕。
2: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1: 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阴，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50%，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3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
3: 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4: 要能镇定安神的。
3: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4: 还要神清气爽的。
3: 柠檬汁。
4: 还要精力充沛的。
3: 咖啡。
4: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3: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5: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好，北京时间的12:40，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 FM10.8 兆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中好，我是学强。那刚刚呢和各位一起来了解到这个科技新贵啊，这很多机器人呢都走进商场了。那接下来呢还有一条消息啊，也是一条关于科技圈的事情啊。这两天呢生物科技圈炸锅了，说美国呢一家公司呢对外宣布说，全球有首例逆转衰老的基因疗法呢已经完成了首例人体给药。消息传到国内啊，不少朋友啊就说啊，说这个学强啊，这事儿靠谱吗？啊，我们是不是马上就不用变老了呀？哎，我先给大家泼点冷水啊，别着急幻想着长生不老，但这确实是近十年来全球生物医药领域最值得划重点的一次突破。哎，大家首先要搞清楚啊，过去所谓的基因重编程，也就是拿诺贝尔奖那个山中因子技术，一直呢被锁在实验室里。为什么呢？因为风险太大了啊，就像你把一匹烈马呢放进了瓷器店里，细胞呢很容易变回干细胞，进而失控长成肿瘤。那这次美国公司的聪明之处在于做减法和找特区，他们把四个因子里最容易致癌的那个呢给剔除了，只留下三个安全的。更重要的是呢，他们没有贸然进行全身注射，而是选择了眼睛这个免疫豁免区做局部试点。这就好比在开发区呢先盖一栋楼试试地基，而不是直接在全城呢大兴土木。这种以治疗眼病为载体行抗衰老之时的策略，既绕开了全球监管层不承认衰老是病的死局，也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装了可以随时关停的开关。那这步棋呢走的是相当的务实。现在呢抗衰老的市场里边鱼龙混杂，但在严肃的科学界目前呢主要有四条赛道。首先呢是端粒修复啊，那是赌博啊，是容易致癌的。

0: 基因编辑啊，那是剪刀手，目前呢还剪不准，容易脱靶。单纯的药物调控呢，那是隔靴搔痒，只能延缓衰老，不能逆转。唯独这次表观遗传重编程呢，是真真切切的进入了临床一期，这是质的区别。这也意味着未来资本市场的风口呢，将从概念炒作呢，转向真正的临床数据比拼。各位手里边相关的生物医药基金呢，得看看持仓企业有没有这方面的真东西，而不是蹭热点的假把式。在这里呢，我们要重点谈谈中美在这个领域的博弈。那美国呢，这次动作很快，从研发到获批临床呢，只用了半年，这体现了他们的资本驱动、创新优先的这种优势，但也暴露了规则后置的风险。那在这儿呢，都要多说一句，这种拿人体试错换来的抢跑，背后是对伦理边界的试探。如果安全验证不到位，这把火烧的可能是整个行业的信誉。反观我们中国呢，虽然在临床的进度上慢了半拍，但我们的路数很稳。我们在基础科研，尤其是灵长类动物实验上，成果呢并不输于人。我们的优势在于完整的产业链和庞大的市场腹地。更重要的是，我们守住了安全底线。在生命科学这种容错率极低的领域呢，有时候慢就是快，稳扎稳打才能笑到最后。当然咱们自己人呢也不能护短，必须清醒地看到目前全球生命科学领域的底层代码。那些能写进教科书的原创理论呢，大多还是来自于欧美日。我们现在的长项呢，更多是在技术应用和工程转化上。这就好比人家发明了电啊，我们研究怎么把电线拉得更广，灯泡造得更便宜。这没什么丢人的啊，但我们要意识到的是，未来的竞争本质上是生命密码解释权的竞争。如果呢，我们只满足于做应用，那将来最贵的药、最核心的专利依然捏在别人手里。这需要我们科学家坐得住冷板凳，也需要资本市场多一点耐心，别总盯着三五年的回报。那听众朋友们，随着全球老龄化加剧，医学的范式呢正在转移。以前我们是有病治病，未来我们要是无病防老。这次基因疗法的突破，就是吹响这个时代的号角。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呢，这项技术离落地呢还远，天价的治疗费也不是我们工薪阶层能够承受的啊！别信朋友圈那些神药代购啊！对于投资者来说呢，这是一个长坡厚雪的赛道，但也是一个高危赛道。没有核心技术的企业呢，最终会被淘汰。好了，那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啊。这一部分我们重点观察呢，跟大家聊了两个科技圈的方面的是一些事情啊，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冷静理性的去看待问题。好的，接下来要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和各位继续来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4: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 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5: 要能镇定安神的。
4: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5: 还要神清气爽的。
4: 柠檬汁。
5: 还要精力充沛的。
4: 咖啡。
5: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4: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6: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好，在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那接下来呢，我要发放我们今天猛超的第二张门票了啊，各位啊，现在呢就是看我们听众的这个耐力了。啊，已经听到这儿的听友呢，您现在呢发个消息给我啊，看看谁的手速最快啊！您现在发随便发一个消息给我，那谁发的最快呢？这张猛超的门票呢就送给谁，随便发什么消息啊，发个一也行，或者说我在啊也行。那您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那谁发送的最快呢？我将把这张猛超的门票呢送给您。咱们就来比一下手速吧。现在还在听节目的听友啊，您可以直接发送任何消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边啊，最快的手速最快的我将送给您一张我们本次鄂尔多斯对主场对阵乌兰察布的这场比赛的门票。哎，在上一次节目当中呢，哎，在上半段节目当中呢，和各位一起来聊到一个话题啊，就是说如果能够长生，但是要是付出代价，你愿意长生吗？各位呢也可以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说可以长生啊，但是呢需要付出代价，你愿意吗？

好，第一个发来消息的人已经产生了，我们看看是谁，来揭晓一下答案吧。啊，君乐食材是个，您是不要这个门票，是要收音机是吗？那您要门票还是要收音机呀？啊，今天没给大家准备收音机啊，只是准备了这个猛超的门票啊。您自己选吧，啊，收音机也行啊，这个猛超的门票呢也行啊。您如果说需要去看比赛的话，我把这个门票的链接呢发给您。如果说您需要收音机呢，也行啊。那您现在先发消息吧，您来自己选择。哎，在这儿呢，还要和各位在等待大家回复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想和各位来聊一聊，就是午休间的这个锻炼的问题啊。说在我们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呢，午休时间往往是被视为一种一天当中难得的喘息之机。然而呢，很多人习惯在午休时呢，选择长时间静坐刷手机，或者是过度沉睡啊。这不仅呢难以有效的缓解疲劳，反而可能在下午陷入更深的这种昏沉。事实上呢，午休前短暂的锻炼是打破这一恶性循环的最佳方式。那科学合理的午间运动不仅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加速新陈代谢，还能够有效缓解久坐带来的肌肉僵硬，为大脑充氧，从而显著提升下午的工作与学习效率。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给大家说一份科学性与实操性的午间休息锻炼指南。午间的锻炼核心原则呢是低强度高效率，旨在激活身体而非透支体力。在从生理节律来看呢，下午时段人体体温较高，肌肉柔韧性和关节的灵活性处于较好的状态，是进行适度活动的理想窗口。建议呢将运动时长控制在20至30分钟之间，这既能达到锻炼的效果，又不会因为过度疲劳而影响后续的休息。在运动项目的选择上呢，推荐有氧运动和轻力量柔韧性训练为主，持续20分钟以上的快走、慢跑或者是开合跳等有氧运动，能够促进内啡肽的分泌，快速缓解焦虑情绪，为情绪降噪。同时呢，针对久坐人群常见的肩颈僵硬和腰背酸痛呢，可以进行瑜伽、八段锦或者是简单的拉伸操，如坐姿转头、肩部环绕和猫式伸展等，以放松紧张的肌群，改善血液循环。午间锻炼最核心的难点呢，在于如何平衡运动与午餐的时间。根据运动生理学的建议，运动时血液会流向肌肉，导致胃肠消化吸收机能呢减弱，而饭后立即剧烈运动同样会引发消化不良。因此呢，必须根据个人的午休时长来灵活安排，先练后吃或者是先吃后练啊。

对于午休时间在 1.5 小时以内的时间紧张党呢，建议采用先练后吃的策略。为了避免空腹运动导致低血糖，可以在上午的10:30呢开始补充少量的低热量食物，如半根香蕉啊，一小把这个原味坚果，或者是一杯无糖酸奶。12:00下班后呢，直接开始进行锻炼，运动结束后呢，再进行进食午餐，这样既能保证运动时的能量不供给，又能让练后餐啊及时补充优质的蛋白和碳水，且不会因为饱腹感影响运动表现。对于午休时间在2小时以上的时间充裕的呢，则可以选择先吃后练。午餐呢，应选择易消化、低负担的食物，如杂粮粥啊、水煮蛋啊，或者是蔬菜沙拉，吃到接八分饱即可。进食后呢，需要至少预留30分钟至1小时的消化时间，待食物初步消化后呢，再开始运动。饭后1小时内，仅适合散步或者是进行莲花座等放松动作，切忌进行剧烈运动。如果受限于场地或者是时间呢，无法进行系统性锻炼，也可以利用午休前的10分钟进行全身轻肌活。例如呢，先做5分钟的头部和肩部环绕，松开上半身的紧绷感啊，接着呢进行3分钟的站姿对拉，温和刺激脾胃。最后呢，通过2分钟的简易后踢腿，活动髋关节，快速唤醒身体，彻底告别午休困意。在锻炼过程中呢，还需要注意几个关键的细节。首先呢，是运动前必须进行充分的热身，哪怕是只有10分钟的简短的这种伸展呀，也能最大程度的避免肌肉拉伤。其次呢，运动前后要注意科学补水，练前10分钟饮用100至150毫升的温水，运动中呢切忌大量灌水。最后呢，运动后应避免立即冲凉或者是进入低温空调房，建议休息30分钟并用温水沐浴，以防止肠胃不适或者感冒。总之呢，午间锻炼不拘泥于形式，其真正的意义呢，在于将运动融入日常，把碎片时间呢转化为健康的充电过程。只要遵循科学的时间与这种时机与强度呢，短短半小时的挥洒汗水，便能够换来一个精神饱满、思维清晰的下午。好，北京时间的12:54啊，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啊。那我们看一下我们朋友呢啊，华这位朋友呢想要一张猛超的门票，也把消息呢发送过来。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张猛超的门票呢送给您啊，希望您呢到现场，我们一起为鄂尔多斯加油助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这句话不仅仅是对长辈的尊重，更是对他们一生奉献的肯定。他们用青春和汗水为我们铺就了成长的路。
0: 我们的长辈，他们的故事里藏着智慧，他们的皱纹里刻着岁月，他们的目光里满是慈爱。在他们身上，我们学会了坚韧，学会了宽容，学会了爱。
1: 让我们用行动来表达对长辈的敬爱和感激，在他们需要时伸出援手，在他们孤独时给予陪伴，在他们回忆时倾听他们的故事。
0: 无论是一顿家常便饭，还是一次简单的散步，都是对他们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的家中充满笑声，让我们的长辈感受到被爱和被尊重。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让我们

0: 不忘初心，不忘根本，不忘那些为我们付出一切的长辈，让我们用爱和行动去呵护这份家庭的宝贵财富。
1: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让我们珍惜这份财富，

0: 守护家中那个宝。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王向军，乌审旗人，中国西部散文学会会员，鄂尔多斯作家协会会员。路过空置老校舍，往事翻涌心头。作者以一篇《我的小学时光》回望乌审草原乡村小学的青涩岁月。粗陋教室，泥泞路途，和蔼民办老师，结伴嬉闹的同学，清贫年代里细碎温暖一一铺展。文字朴素无华，藏着一代人回不去的童年，也镌刻着鄂尔多斯乡村独有的时代乡愁。今天我们就随作者一同走进记忆里的乡间校园。
2: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河套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1: 五一假期回老家，路过我上小学的学校时，看着那排仍旧坐落着的教室，再无书生，已无人影，心里的那份牵念又被泛起层层涟漪。这排教室已料空多年，据听说现卖给了居在外地的本村人。那时的老门窗仍然没有打洞，只是在外边上钉了一层塑料布。这所看似简单平常的学校，在那个年代发挥了教书育人、扫盲识字很大的作用。现在他孤寂地站在村中，双目含情地默默看着从他怀抱走出去的每一个孩子。我家是乌审旗原乌兰市巴台乡的阿拉布村，上学在村里的一所民办学校，叫阿拉布村小学。其位置居村中，基本在四个小队的交界处，紧邻村委供销社及三太老汉小卖部，在当时已算是村里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生源主要是本村大人指望孩子认几个出门字的，家在外地条件艰苦投签念书的，邻村边缘距离对等选择在这儿上学的。老师大都是村里上过初中高中，没有考取回家务农，恰遇机会招入而当了民办老师的。就像人生里的高加林，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忽然从落地者变成了公家人，好让别人羡慕。于是村里人们活前饭后便有了这样的话题：“

念书还是有用的。看看谁谁家那小子，念书一回来就当老师了，定婆姨还是好的里面挑着了。要不这类人高不成低不就，二不杆子还真是不好说。反正我是很羡慕当时的老师，一是穿戴鲜亮，二是能吃好饭，三是受人抬举。当个老师曾经也是过我的目标。学校里五个老师一个厨子，五个班六七十个孩子，老师分工责任明确，一人一个班，语数体美音均能拿下。厨子任务简单，中午老师的一顿饭菜，学生的一锅开水，每个老师有事儿生病临时担任，三脚猫功夫捉襟见肘。我是1982年上的小学，当时校舍已经从旧土房搬到了砖房里，虽然是外墙里坯泥脚地，但玻璃窗子玻璃门仍显高档。双人桌子面目全非，双人板凳肢体不全，坑洼的桌面画着深深的三八线，桌里的挡板基本上是纸片代替支撑着花布片书包里的那几本书，板凳基本没有完好的，缺左少右的两条板凳正好支起，可供两人同坐，偶有一人急站，便有一人侧翻在地。当时的教学设备简单，校园里东西两个用砖头和水泥做成的乒乓球台算豪华设施，排队轮着上场打一局，过过手瘾很满足。当时的球拍大多用纸板或三合板五合板自己抠出来的，不过也丝毫不影响我们对国球的喜爱和发挥。在粗木上钉上木板，然后在中间装个篮筐做成的篮球架，是当时少有的设施。每到课间，这里便黄跑乱阵，孩子们跌倒马爬，灰眉触眼。有时偶有村里活动，这里也是村民们角逐技艺的场地。再后来，校长王茂生老师自己动手做了个简易的单杠，在两根木头上掏开窟窿插入铁棒，犄角旮旯用木锨夯死竖起，学生们便骑在铁棒上翻上翻下。有个同学听说在小学时也是失手碰掉了门牙，从此一个没牙的外号紧随其身。那时候虽然没有现在的五花八门，但我们的爱好都靠自己才智发挥。木桶外面箍筒的铁圈叫做滚环，用铁丝做成的钩子套着旗袍，用积攒的烂书废本叠成方块叫打宝，有的地方也叫打方块，用力打翻过来为赢，占为己有，直至打的这些玩具皮开肉绽。用各种车上的滚珠作为道具，在地上掏个洞称河，作为大本营，扒在地上瞄准对方的滚珠，然后弹射出去，击中对方为赢。这游戏叫弹弹儿。一天在泥土地里爬起跪下，触得灰土抹阵，膝盖处衣服总是提前开动。听到铃响，拍一把黄尘便跑回教室。还有好多游戏，如丢沙包、跳方块、狼吃羊、捆羊蹄、射箭、火药枪。那时刚包产到户不久，

学生们带到学校的饭也是形形色色，窝头、米饭、玉米，这些家常便饭，家庭好点的可以拿来炒米、馒头、油饼，让多数人垂涎欲滴。在吃饭时总是央求着给吃上一两口。在上小学时，每年有两个日子特别让人思念，六一儿童节和新年。这两个日子里，不仅可以尽情玩耍，而且学校还给安排吃饭。记忆里那天的饭是如此的香。我记得每年的六一儿童节吃的是猪肉烩菜和蒸馒头，新年是粉汤油饼。那个年代，这些饭是家里很难吃到的美食。孩子们早早地从家里出发，愉快的心情，鲜亮的衣服，夏天穿着白的的确凉衬衫和蓝裤子，冬天是烂袄外加个新布衫，打着红领巾的孩子们活蹦乱跳，像一只只蝴蝶飘逸在乡间的小路上，愉快地唱着跳着。学校也是变了样子，贴几副装点气氛的，如向张海迪姐姐学习，形如对联的标语，在那个土操场上用白泥描出了比赛场地，也有室内的，如钓鱼、扔乒乓球、打蒋介石等游戏。等比赛节目结束，最让孩子们翘首以盼的，吃饭时间到了。其实饭香早已弥漫到空中，飘到了孩子们的鼻子里。帮灶的村民细心地给每盆分着菜，生怕分得不均，孩子们吃不好，心里不平衡。然后按组分给围盆站着一圈的娃们，早已急不可待的孩子狼吞虎咽地席卷完钵子里的饭，肚子撑得圆挤溜溜，然后洋不踏踏地坐下消食而散饭。春风荡漾百花开，杨柳争春燕归来。这个季节是孩子们快乐的季节，不图忙趁东风放纸鸢快乐，也无明月何时照我还情绪。大人们忙着一年的打当，孩子们则开始春日的收获。我记得春天的书内容清新，就和春天的空气一样，读着课文，看着插图，就如身临其境的感觉，现在还记忆犹新。春风吹，天气暖，大兴安岭柳枝还在发芽，海南岛上鲜花已经盛开。清明节到了，我们去扫墓，一只小羊羔燕子飞回来了。这个时候我们脱掉了厚重的棉衣，摆脱了狮子的围困。那个时候每个人的衣服里都隐藏着狮子，每身体上有蠕动的感觉，只要伸手必会活捉一只，然后俩指甲用力便会将它消灭，指甲盖上会留下点点血渍。上学放学的路上，我们会找路边田里干活的大人拉话，互相逗逗。我们会折断正在抽枝的柳条，完整拧松柳皮，然后吹出音乐。我们会用树枝编个帽子戴在头上，学着当年的电影战士形象，总感觉一切都是那样的快乐。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每集夏天，学生都是半前晌晃悠着往学校赶，半后晌就放学路上。印象里有几年推行了夏令时，毕竟改变不了时间长短，最后

也取消了这项制度。孩子们的调皮是骨子里的天性，于是上学放学路上，孩子们有的是空闲时间，就会到路边庄稼地里偷豌豆荚、甜瓜、香瓜之类的，偷偷约定大家不告密一起吃。不过主家看到地里的一串串小脚印和塌倒的外苗时，就知道遭了黑手，于是在哪天孩子上学时端着一簸箕柴灰装模作样的往地里去撒着，然后大声说这几天庄稼生虫子了，给撒点药。其实大家心里边都明白着了，谁不是聪明的孩子。每集中午老师们吃饭后睡觉，红火的太阳让孩子无割钻之地，于是火着就跑到近处的水湾里去耍水，不管会不会游泳，反正就是扎猛子这些瞎扑腾，让身体一阵阵凉爽。顽皮的提前上去藏起来其他同学衣服，让同学四处乱找。我记得曾经有个同学藏起了另外人的衣服，然后在沙梁上挖了个洞，埋了个陷地雷，用沙掩盖，找衣服的以为他的衣服埋在了这里，猛刨双手触雷，现在想起仍忍俊不禁。回去后老师看到这么干净的脸，就知道是去耍水了，于是叫来站在当院一顿猛训，无非是把你们淹死谁负责了，这类都是让训惯的人满不在乎，消停两天又继续了。秋入横林树叶红，千棵万栗凉满屯。秋日庄稼已到成熟的季节，穗儿沉，粒儿满，硕果累累。辛劳的人们每天起鸡叫睡半夜，忙着要将一年的丰收纳入家中，孩子们也要早晚帮着家里垂葵花、剥玉米、捡山药这些活儿。坐在打长拖链的手扶上，尽管让转得头昏眼花，还是不愿下来，好不容易能让机器代步。那时村里也给学校分着地，于是老师和学生们都要抽出时间服侍着这些地上的庄稼。春种夏锄秋收，丰收众人皆有，要不过节的两顿饭从哪儿来？我就不爱干那秋收的活儿，人小体弱无力气，别人轻描淡写的就跑出了老远，老师还不时的在旁边碰点着，你看人家谁谁谁坐上可是快了。于是乎拼尽全力，直至身骨散架仍遥不可及，想得到的老师的夸奖还是没有。学校的庄稼收完了，我们就去帮老师家收，因为他们也挣得少，既要管学校又要管家，也很不易。人们也挖苦这些老师，家有三斗旱粮，不去当旱王。秋收后，庄稼地里荒凉萧瑟，到处都是打野的牛马驴骡子羊，哪家的牲口温顺，哪家的倔，孩子们都是知底儿的。于是我们就逮住温顺的马驴，骑着上学，然后放归。一般骡子和牛是不骑的，因为老家那有鬼骡子和骑牛坐轿跌下来放炮的说法，印象里的秋天是很疲劳很荒凉。暮冬天地闭，正柔暮动折。记忆里那时的冬天特别冻，穿着走风的棉衣总被冻得鼻塌酣水，打扫卫生时洒下的水瞬间就凝结成冰，

当炉火旺起来时，豆麻的身体逐渐恢复，手还是蜷缩着不能伸展。可好的是，冬天油肉还算宽裕，孩子们或有早上吃荤，或是午饭有肉，教室里总荡着香味。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这句诗写冬天的雪后是太有意象感了。在我的印象里，冬天就是这样，一场大雪总会不期而遇，但即使下着多大的雪，还是阻挡不了我们上学的脚步。吃完早饭，土豆缠窝头后，便在雪地里留下了一串串脚印，间杂着追逐打闹，烂袄破衫的一群孩子总是这旷野的雪地里的精灵，打破这雪天的宁静。上学放学途中，还在吐露的柳干绑上铁丝套，夜间总有自投罗网的变成了换钱的宝物，路有小冰摊变成了孩子们的活动天地，猛跑助力，然后自由滑跑，可以滑出好长一段，叫打冰擦擦，也有失去平衡灌倒在地浑身酸疼，但不碍事儿。我有个邻居叫冰冰，有年冬天厌学了，每天早早回家，出发到我家房后，就蜷伏在沙梁底的柳湾，然后自玩游戏，中午吃掉干粮，下午等我放学后，他也班师回朝。就这样，过了差不多一学期，反正谁也知道，谁也不问，谁也不说。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那段贫困天真的童年总是出现在我的梦中，留在我的记忆深处。忘不了校园里洪亮的铃声，忘不了学校路上开心的打闹嬉戏，忘不了盐开水总是老师给我们治病的偏方，忘不了偷省鸡蛋换野牛，淹在柳林里驾云吐雾，忘不了老师惩罚我们不讲卫生数九天冷水里洗手，忘不了为看电影不回家半夜散场瞌睡跌倒胃空如燕。再次感谢给了我启蒙教育培养的母校阿拉布小学，在此感谢我小学的班主任王茂生、高杰、高二生老师。好，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的小学时光，作者王向军，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收听读书有学问，徜徉岁月沧桑，窥见历史真相。提起身高，不少人都觉得是硬伤，在古代身高也是一个常谈的话题，可中国古人又有多高呢？我们是否拖了他们的后腿？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3: 其实对于古人的身高，在部分史书上是有记载的，在《吕氏春秋》中提到，男生身高超过7尺之后便是成年男性的标准。7尺有多高呢？在古代丈量单位是按尺来计算的，那么7尺有多高呢？如果用我们现在的厘米计算的话，7尺也就是1米6。

0: 一左右。这样算完之后再一看，其实古代男子的身高与我们现代女子的身高比较相像。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我国伟大的思想家孔子，他的身高经过换算之后竟然有2米有余。一开始我们只认为孔子是古代思想界的巨人，如今来看他的身高在古代也算是一位小巨人了。虽然这与我们所见到的许多孔子画像不相符，但毕竟画像大多是半身图，并不能够说明其真实身高方面的数据。除此之外，还要提到在新石器时期，男子的平均身高大概只有1米56，而女子只有1米48。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饮食水平的提高，到了秦朝的时候，身高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在当时，身高8尺多的项羽，经过换算之后，也同样是巨人了。项羽的身高大概有1米9左右。古人常说的7尺男儿，基本上是在汉朝才形成的这个说法。汉代的尺大约是0.23米，7尺男儿也就是1米61左右。而《三国演义》中记载的关羽身高8尺，大概是现在的1米84，在当时已经算是非常高的了。而到了隋唐时期，男子的基本身高平均在1米66，而女子在1米56左右。随着时间的推移，古代人的身高也在不断增长。宋朝经济繁荣，人民的日子过得还算不错，营养也能够跟上。这时人们的普遍身高有所增长，男子能够接近1米7，女子也接近1米6了。这其实和我们现代人的平均身高就差不多了。我们最后仔细思考一下，身高除了遗传因素之外，很重要的一部分是饮食营养。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身高也会逐年上涨。就拿我们的邻国日本来说，上世纪80年代，日本推出了全民牛奶计划，开始让日本的中小学生每天喝牛奶补钙。所以到了2000年之后，日本人的平均身高有了很大的提高。当然无论他们再怎么补钙，也没有超过咱们中国人的身高。
1: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2: 爸妈，
3: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1: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2: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1: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4: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5: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6: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2: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7: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8: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4: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3: 老程走啊，打乒乓球去。
8: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1: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8: 啊！我看看啊。
2: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8: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到桑榆晚呢啊。
4: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9: 世人皆知中国古代有4大美女，而很少有人知道中国古代还有4大丑女。

0: 那么这四位丑女分别是谁，她们的结局又如何？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1: 第一丑是魔母，这个女人位居丑女之首，也是历史上出现最早的丑女。据说她长得又矮又壮，奇丑无比。别看此女丑陋出奇，但是她的丈夫却非常有名，就是皇帝。由于魔母她的品行很好，因此受到了皇帝的喜爱，后宫很多的事务都由她管理，她也帮皇帝把后宫管理得井井有条。传说当中提到，她在上山劳作时发现一面光滑的石板，又在石板上反复打磨，最后做成了一面镜子，这也是人类文明当中出现的最早的镜子，所以魔母是镜子的发明人。她不仅帮助皇帝解决后宫的琐事，还在皇帝对战蚩尤和炎帝时屡屡出谋划策，帮助皇帝统一中华。第二个丑女的名字叫做钟无艳，这个女人生长在战国时期的齐国，她应该算是最有名的，也是被戏曲和影视剧演绎最多的丑女。古籍中记载，她容貌出奇，凹头深目，以至于到了40多岁都嫁不出去，根本没人敢娶她。她头颅硕大，发量很少，而且还有男人的喉结，皮肤呈现出黑红色。就是这样丑陋的面貌，却嫁给了齐国的国君，是因为齐宣王对执政一无所知，又性情暴躁，身边的宠臣只会说些奉承的话，根本不管国家社稷。钟无艳不顾个人安危，赶到京城力劝皇帝，他的丑陋相貌和振聋发聩的忠言都令君王印象深刻。齐宣王听了一顿教训，才深感自己作为国君实在是太不负责任了。为了鞭策自己成为明君，他下令封钟无艳做皇后，让她一直在自己身边监督自己。第三丑叫孟光，这个女人出现在东汉时期，当时她丑的也是到了令父母发愁的地步。此女又黑又胖，面貌粗鄙不堪，家中长辈为她的婚事发愁，而她自己却毫不为此事担忧，还声称此生只嫁梁鸿。梁鸿是当时最有名的才子，不仅外表光鲜，而且家境显赫，是很多女子心中最向往的夫君。孟家父母对于自己女儿的痴心妄想非常无奈，邻居们也都嘲笑她，但是此女最后却真的嫁给了梁鸿。其实是因为孟光德行兼备，虽然人长得不够美丽，但是心灵却非常真诚坦荡。孟光和梁鸿结婚之后，孟光就开始勤俭持家，从来不刻意装扮，能帮助梁鸿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后来梁鸿家中遭遇变故，只能外出谋生，他的夫人孟光就如影随形，夫妻两人关系非常和谐，感情深厚。每次到了吃饭的时候，孟光都恭恭敬敬地举着饭菜，非常有礼地端到丈夫的面前。人们羡慕他们二人的相处关系，因此他们两个人就诞生了一个成语，叫做举案齐眉，现在来比喻夫妻二人的关系非常好。第四个丑女是阮氏，和前面几个丑女相比，这个女子的婚姻则更加突兀。别人都是你情我愿的婚姻，而阮氏的丈夫徐允在结婚之前根本不认识她。新婚之夜掀起盖头，她的丈夫着实被吓了一跳。其实阮氏的父亲和徐允都在朝中为官，父亲将她嫁给了徐允，直到晚上拜完天地，新郎官才看到了自己娘子的模样，吓得连连倒退，顺势就要夺门而出。徐允为了摆脱纠缠，就找理由说女子要讲四德，你有哪德呢？阮氏立马回应道，我只是不具备美貌，但是男子要求百行，你

0: 又具备几条呢？新郎官当然不愿意服输，马上回答说，我全都具备呀。而阮氏却说，要说百行，当以德居首，而在你心中却只关心美貌，不关注品德，你怎么算是具备百行呢？此话一问，让徐允无法回答。此后徐允勉强接受了婚事，渐渐的他了解到妻子的心胸和学识都在自己之上，于是也对他心悦诚服，两人从此就相亲相爱了。由此可见，中国的四大丑女可比四大美女的结局要好得太多了。
1: 中国历史上不仅有包拯这样的好官，也有一些自私自利让社会民不聊生的奸臣。你知道我国古代四大奸臣都是谁吗？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0: 这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对立的，所有的事情都有两面性，包括人类。正义对立邪恶，勇敢对立懦弱，忠诚对立背叛。在历史的长河中，不乏有这样一类人，我们把他们看作是历史的罪人，他们结党营私，阴谋害人，勾结奸人，谋反叛逆，致使社会民不聊生，百姓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为他们的存在，间接地导致了国家的衰亡。作为今天的主题，我们就聊一聊中国古代的四大奸臣。第一大奸臣是赵高。赵高是秦朝人，因为机敏的做事风格而受到了秦始皇的青睐。在秦始皇死后，他发动了沙丘政变，立胡亥为帝，是为秦二世。秦二世胡亥因为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国家政务全的交由赵高处理。他眼看着胡亥被自己掌控得死死的，竟生出了谋反之心。赵高自知他自己手上的权力很大，他就想要测试朝中有多少人对自己不满，自己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成功篡位。因此他呈现了一匹鹿给胡亥。在大殿之上，赵高故意指着鹿说是马。秦二世胡亥笑道，说这明明是只鹿，怎么说它是马呢？赵高环顾四周说，这就是一匹马。左右大臣和宦官因为害怕赵高的权势，纷纷点头，都说是马。至此，指鹿为马这个成语流行天下，让人们深刻明白了颠倒是非的道理。第二大奸臣是秦桧。秦桧是南宋初年的权臣，主和派的代表人物，因为用莫须有的罪名陷害了民族英雄岳飞，制造了千古第一冤案，成功的让自己遗臭千年。至此，南宋之后再无抗金良将。话说在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徽钦二帝被俘至金朝，秦桧屈服于金人的威逼利诱，见风使舵，成为了金人的走狗。宋高宗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秦桧逃回了南宋临安，自称是杀了监视自己的金兵，抢了小船逃回来的。秦桧回朝之后提出了如遇天下无事，南自南，北自北的分治方略。他力主宋金议和，奉行割地称臣纳贡的投降政策。他曾经两度为相，前后执政19年。第二次为相期间，他极力地贬斥抗金将士，阻止恢复。同时他还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屡兴大狱。绍兴11年，把抗金的名将召回京城，其中就包括了岳飞、韩世忠、张俊等人。在这一年当中，本来可以一雪靖康之耻的，但是最可恶的是秦桧一味求和，以莫须有的罪名杀死了岳飞来保全自己。一代名臣最终是死在了奸臣手中。所以秦桧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奸臣之一。第三个奸臣是蔡京。蔡京是

0: 是北宋权臣著名的书法家。在他从政的20多年中，他先后4次担任宰相，4次又被罢免，4起4落堪称是古今第一人。因为宋徽宗十分的宠信蔡京，蔡京位高权重，在官场上是春风得意。政治地位的提高就是权力的提高，绝对的权力导致了绝对的腐败。蔡京越来越贪婪，他铲除异己，改严法和查法，弄得民不聊生，兴花岗石之役，给东南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最终是酿成了方腊起义，给北宋王朝带来了不可挽救的打击。而宋钦宗即位之后，将80岁的蔡京贬至岭南，蔡京的儿子蔡行因为娶公主而没被处罚，那么他其他的儿子和孙子或被诛杀，或被流放。在去岭南的路上，蔡京遭到了世人的唾弃，百姓不卖给他一汤一饭，以至于他最后被活活饿死。第四大奸臣是李林甫。李林甫是唐玄宗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宰相，他算得上是面慈心黑的代表人物，世人谓之口有蜜，腹有剑。口蜜腹剑这个成语最初就是形容他的，形容他极有心机，嫉贤妒能，表面待人和善，喜欢背后捅刀子。他凡是遇到比自己成功的人，都要在表面上装出一副好人的样子，暗地里却想办法除去他们。他大权独握，闭塞言路，导致了纲纪紊乱，被认为是使唐朝由盛转衰的关键人物之一。可能有的朋友会问，和李林甫一样，唐朝的奸臣杨国忠为什么不是四大奸臣之一呢？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杨国忠由于杨贵妃的关系，他的知名度可比李林甫要高很多。但是如果从评选奸臣这个角度来说，杨国忠却远远的不如李林甫。
1: 说起中国的四大美女，相信大家都知道。那么中国四大美男都有谁呢？恐怕很少人能回答得上来了。下面跟大家盘点在中国历史上被公认的四大美男。
0: 第一位美男叫潘安，这个人大家一定都很熟悉，毕竟现在形容男子英俊的时候都会说貌比潘安。他能够作为美貌的参照物，他的美貌程度可想而知。潘安原名潘岳，出生于河南，是西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史料中记载他天生美姿仪，堪称第一美男。在少年的时候，潘安的才学和美貌就当地闻名，因此每当他出门的时候，总会有无数的女子前来观看。虽说古代女子含蓄矜持，但遇到美貌的她，仍旧有众多女子打破了规矩，纷纷对她表示好感。遇到大胆的，直接朝她乘坐的马车上丢弃水果或鲜花，这是古代女子表达仰慕之情的方式。由此还诞生了一个成语，叫做治果迎车。潘安虽然才貌双全，但是他的性格趋炎附势也是真的，他最后投靠奸臣被杀害。第二位美男子叫魏介，字叔宝，河东安邑人，就是现在的山西人，中国古代四大美男之一。他与潘安生活在同一时代，他出身名门，而且多才多艺，但是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身体不好。他比起潘安来，除了有同样的高颜值，他更胜在有气质。据记载，他皮肤白皙又光滑，都称他为玉人。这位美男子5岁的时候，气质就超越旁人，长大之后的他越发精致。更关键的是，他对世事有着独特的见解，但却淡泊名利。再加上身体原因，朝廷曾多次请他入朝为官，他都拒绝了。后来他搬家到了南京，当地的女子听闻他的到来，纷纷跑去观看他。他的马车被围得水泄不通，而他一时间受到了惊吓， 回去病情加重，没多久他就去世了，年仅27岁。第三位美男子叫宋玉，又名子渊，宋国人，现在的河南商丘人。他崇尚老庄，战国时期宋国公子因父子矛盾而出走楚国。他号慈父，为屈原之后的慈父家。他所作慈父很多，流传作品有《九辩》《风赋》《高唐赋》《登徒子好色赋》《神女赋》等。他的师父更加著名，就是屈原。这师徒二人其实颜值都很高，但是屈原在才学和卫国方面更备受后人关注，而宋玉却是因为颜值被后世关注。史上有这样一个典故，朝中有一个叫登徒子的大臣不喜欢他，于是便和楚王告状说，宋玉太好看，不能让嫔妃见他，如果看到他一定会变心的。宋玉得知此事，就为自己辩驳说，自己老家有一个十分美貌的女子，看了自己3年都没有动心。登徒子乃是好色之人，他的夫人奇丑无比，但他也能来者不拒。楚王对宋玉的话深信不疑，就此登徒子就成了好色的代名词了。第四位美男子是兰陵王，玩过王者荣耀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兰陵王其实指的是高长恭，又名高素。按照现代的地理区域划分，他应该是河北人，神武帝高欢之孙，生母不详。南北朝时期，北齐宗室将领，封爵兰陵王。兰陵王貌柔心壮，音容兼美，他堪称是北齐皇室中唯一品行端正的男子。据记载，他因为长相太过美貌，每次上战场都得戴上面具才能震慑敌人。但屡立战功的他因为太有才，被皇帝忌惮，最终被含冤赐死，实在是令人惋惜。另外，在我国历史上还有很多美男子，如曹植、徐公、周瑜、吕布、韩子高、刘基、赵云，这些人其实长相都非常俊美，只不过这些人在历史文献资料当中提及更多的是他们的其他才能，而并非是专注于夸赞他们的英俊相貌。
1: 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发明标点符号？没有标点，古人是怎么读书的？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0: 我们大家在看古籍原著的时候会发现，古文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标点符号是在五四运动之后才普及的。古人没有发明标点符号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没有必要，而不是古人笨。况且直到现在，世界上没有标点符号的文字还有很多，比如东南亚的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等也基本上是不用标点符号的，而且并不影响交流。另一方面，古代的书面语言为文言文，而文言文的语义很复杂广泛，对于语义的理解和断句是那一历史时期文人必须具备的文学素养。对于句逗和语气，主要是靠阅读者从书面语言本身中去理解，而不是靠标点符号来标明注释，这也是我国古代文言文的一种特色。而在五四运动以后，标点符号的推广和广泛应用可以理解为语言进步的历史必然。回答过了第一个问题，接着说第二个问题，古人读书的时候不费劲吗？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不费劲。第一，古人读书靠的是文言虚词断句，古人叫做句逗，这个逗就是读书的读字，它是一个多音字，在这儿叫逗，指的是语句中的停顿。这些文言虚词有知乎者也、而其所惜哉耶等等等等，它就相当于今天的标点符号了。比如古籍《史记》的原文中有这么一个长句子，说陈胜者阳城人也，字射；吴广者阳夏人也，字叔。这句子中的者字也就把句子自然地断开了。 古代的文人悟性都比较高，一般一读就懂，习惯了读起来就不费劲儿了。第二，古代虽然没有现代规范的标点符号，也曾出现过一些符号的。比如战国竹简中出现了类似 L 型的符号，表示一段文章的结束，又用横杠符号表示句子的停顿，就类似于现在的逗号和句号的结合了。又比如在明代刻印的书籍当中，除了加圈点之外，还会在人名的右边加上一道竖杠，地名的右边加上两道竖杠，这就是专名号的来源。在现代出版的古籍当中，依然会用专名号标出人名、地名和书名。除此之外，受到科举的影响，时人也会用圈点的方式来评论文字，也就是他们会在认为精彩的句子右侧逐字加圈加点，谓之密圈密点。而且明代复古之风大盛，尊崇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观点，读古籍成为一种风气。书坊刻书时较为注重书籍的质量，而且用黑色和红色套印圈点和评语，一般正文为黑色，圈点和评语为红色，这样读者在打开书的时候就能一目了然，非常方便。直到清末民初，国人与西方的交流日益密切，才开始引进标点符号，以帮助人们理解书籍内容。一直到1920年左右，才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标点符号。在1951年，我国政府进一步规范了标点符号的使用，直到今天已经是非常成熟了。我们现在读书好像有点离不开标点符号了，因为现在的标点符号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独特意义了。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读书方式，不能因为我们习惯了标点符号拼音简化字，就认为古人读书的时候很费劲呢。
1: 听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读书有学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2: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
3: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4: 暖城路况首先和您关注，因地下雨水管网施工，对东胜区以下路段实施交通管制：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交叉路口、东市戴斯酒店路口，管制时间2026年7月17号至8月6号；鄂尔多斯街正业小区南门以东与杭景路交叉路口，管制时间2026年7月17号至8月30号。封闭管制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暖城路况接下来和您关注，2026年7月12号至8月12号，对东胜区鄂托克东街原卫校十字路口进行管道碰接，需要施工，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2026年7月11号至8月30号，因雨水管网改造，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以东至永兴路西路口东西双向封闭施工，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暖城路况最后和您关注，2026年7月10号至8月30号，对东胜区乌审街准格尔路至永兴路区一中东十字路口至五碗小十字路口分时分段占用部分非机动车道施工，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
5: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4: 暖心驿站首先和您关注一则寻物启事，7月14号晚上10点左右骑电动车，从东胜区一泰大厦到铁西管委会附近，不慎丢失屏幕有裂纹的黑色荣耀手机，失主电话13474838994，13474838994。再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信息，7月16号上午，爱心人士张女士在金鼎亨超市旁停车场捡到黑色钥匙包，内装家门钥匙、车库遥控器等，失主请到暖心驿站认领。暖心驿站地址：东胜区巧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盒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 汽车服务馆

0: 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等午后的阳光斜照在青石板路上，一段未知的旅程已悄然起航。领略山河壮阔，触摸城市温度，自然奇观与烟火温情再次碰撞，文旅资讯与实用攻略尽在掌握，在聆听中遇见风景，遇见故事。文旅暖城，跟随声音去远方。
0: 北京时间14:09，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大家好，我是菊林。节目一开始啊，先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杜甫的诗句：“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其中“落花时节又逢君”这里的“君”指的是谁呢？杜甫遇到了谁？参与答题的朋友，您可以把您的答案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那今天答题的前两位朋友可以获得2026蒙牛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鄂尔多斯主场门票，赶快行动吧，赶快参与答题。今天的互动问题再来重复一下：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这里的君指的是杜甫遇到了谁呢？下面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文旅资讯环节。
2: 聚焦文旅前沿，速递新鲜，全面的文旅新闻尽在文旅资讯。
0: 文旅资讯首先和您关注：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攻略不可信。随着暑期出行高峰来临，社交平台涌现出一批儿童独自乘坐高铁攻略。有博主表示，可以在购票环节操作，让孩子独自上车。有的声称，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获得全程陪护。还有人以家长身份分享经验，表示这是对孩子独立性的提前锻炼。但这些攻略里所谓的妙招不靠谱。今年6月1日起施行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15条明确，除需要乘坐旅客列车通勤上学的学生和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在旅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儿童应当随同成年人旅客旅行。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中还明确，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及席别应与同行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其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这意味着铁路儿童票从制度设计上就要求儿童必须与成年人同行。有博主编造的铁路无人陪伴儿童服务这一说法也与事实并不相符。铁路12306客服解释，铁路系统的重点旅客服务有着明确的适用范围，主要面向因年龄、行为、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在旅行中需要借助辅助器具或他人帮助才能行动的旅客群体。例如，年龄超过65周岁、单独乘车且行动不便的年长旅客等，暂时没有对于儿童的陪护服务。

0: 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小红书整治旅游搭子。7月14号，小红书发布关于暑期安全出游的治理公告。小红书已对 AB 搭子、运动搭子、户外搭子等系列搜索词进行了内容规范，并主动上线了个人安全防范提示。而对于明确前往危险目的地打卡、游玩的内容，小红书一律采取从警告到下架不等的梯度处置。截至目前，已累计处置涉嫌低俗及违规的搭子相关内容645条。如发现上述相关不良内容，大家可以通过举报入口一键反馈，平台将在第一时间核查处置，共同守护一个安全健康的网络空间。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京通 APP 能约74个热门景点。京通 APP 景区购票服务由北京市文旅局牵头建设，整合北京市文旅资源，目前已覆盖74家市属优质景区，包括八达岭长城、颐和园、天坛以及休闲主题乐园等热门景区景点，全方位适配家庭出游、亲子研学、户外徒步、城市休闲等各类暑期出游需求。同时，该服务实现了一次填信息、多景点通用的便捷功能，只需一次性填写购票人信息，后续预订任意景区门票均无需再次录入，大幅减少操作步骤，有效节省购票时间。为满足外籍游客需求， APP 还提供英文版景区购票服务。以上就是今天的文旅资讯。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这首诗呢是杜甫写的，杜甫这里的又逢君指的是谁呢？他又遇到谁了呢？答题的朋友，您可以把您的答案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前两位的朋友可以获得2026蒙牛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鄂尔多斯主场门票，赶快参与答题吧。看一下时间，下面呢我们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
3: 清晨推窗见绿，傍晚漫步林荫，这寻常的幸福源于不寻常的坚持。
4: 有人在前线种树固沙，有人在城市修剪养护，而你我可以用更轻的脚步，更少的浪费，加入这场绿色接力。
3: 这个春天去种一棵树吧，如果没时间，就护好身边每一株草，每一朵花。
5: 植绿护绿，共建美好家园。鄂尔多斯，让绿色成为最动人的底色。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6: 等午后的阳光斜照在青石板路上，一段未知的旅程已悄然起航，领略山河壮阔，触摸城市温度，自然奇观与英雄温情再次碰撞， 文旅资讯与实用攻略尽在掌握，在聆听中遇见风景，

0: 遇见故事，文旅暖城，跟随声音去远方。
1: 北京时间14:1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出门旅游，大家呢都希望收获舒心美好的体验，尤其是不少朋友会关注各类专属旅游福利。但是近期啊，一种打着保险客户专属旅游旗号的消费陷阱，正在侵害不少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就在7月14日，文化和旅游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专项风险提示，专门为大家拆解这类旅游骗局，守护大家的出行安全与财产安全。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这类看似划算的保险客户旅游，到底藏着哪些猫腻，我们又该如何避坑。相信很多有保险的朋友都可能收到过这样的宣传，保险公司专属回馈，保单客户免费出游，专属旅游补贴福利。听起来啊是专属优待，稳赚不赔，但实际上呢，这一类所谓的保险客户旅游大多暗藏套路，很多消费者一不小心就会陷入陷阱。首先第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经营主体资质造假。很多推广这类旅游活动的个人和机构根本不具备正规的旅行社经营资质，更没有出境旅游经营许可，他们正是利用大家对保险公司的信任，假借保险公司的名义招揽客户，让大家误以为是官方正规回馈活动。在招来游客参团之后，他们不会和消费者签订规范的委托合同，只是随意委托他人或者不知名的旅行社带团，整个出行服务毫无正规保障，后续出现问题也无从追责。同时呢，随行的服务人员资质参差不齐，职业行为极不规范，根本无法保障大家的出行服务与出行安全。其实这类骗局最吸引人的点就是超低价格的噱头诱导，骗子们主打免费出游、零费用旅行、专属补贴、保单回馈等极具诱惑力的宣传，用极低甚至免费的价格抓住消费者贪图优惠的心理，并且口头承诺全程无任何额外花销、无隐形消费，但实际报名参团后就会刻意隐瞒完整的费用明细，不告知真实行程安排，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啊，随意临时加价，擅自更改旅游行程，彻底违背前期承诺，让消费者被迫额外花钱汇进购物店。除此之外呢，签约流程违规、漏洞百出也是这类陷阱的典型特征。正规旅游出行啊，都会签订官方统一的团队旅游合同示范文本，那这一类虚假保险客户旅游会刻意规避正规的合同，只用口头承诺、简易纸质协议或者个人承诺书敷衍消费者。这些不规范的文件、关键合同要素是严重缺失的，双方权责划分是非常非常模糊的，一旦产生消费纠纷，消费者啊根本没有有效的凭证去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最让大家反感也是损失最严重的就是行程当中暗藏的消费陷阱。很多消费者抱着轻松出游的心态参团，却在行程中遭遇强制购物，部分带队人员会通过道德绑架、言语劝说甚至言语威胁、人身侮辱等方式强迫或者是变相强迫游客进店消费。而且呢，这些购物店大多并不正规，很多是假冒的免税店、景区配套商铺，专门售卖价格虚高、品质参差不齐的珠宝首饰、保健产品等商品。不少消费者呢被现场氛围诱导，冲动购买高价低质的产品，最终遭受不小的经济损失。

那大家了解了这些套路之后，也不用过度的恐慌。那现在呢，有官方的部门为我们出了全面实用的避坑指南，那大家可以记住，牢记于心，守护自己的出行权益。首先要核实活动的真实性，杜绝盲目相信。凡是遇到保险客户专享保单回馈出游、保险专属福利这类旅游活动的时候，一定不要轻信口头宣传。大家呢可以通过保险公司的官方客服热线、官方 APP、 官方公告等正规渠道核实活动是否真实存在，从源头规避虚假活动。第二，要选择正规参团途径，坚守规范签约。报名旅行前务必确认承接行程的旅行社具备完整合法的经营资质，坚决不参与无资质的零散旅游团。同时呢，一定要签订这个正式的书面包价旅游合同，拒绝简易协议、口头承诺等所有不规范签约仪式。第三个呢，我们要细化行程内容，避免货不对板。在签订旅游合同、参与包价旅游前，大家一定要主动要求将详细行程单作为合同附件，而且行程内容不能模糊笼统，要细化到可量化、可核验的具体标准，包含景点停留时长、用餐标准、住宿规格、交通方式等，杜绝实际行程与宣传严重不符的情况。第四，就是明确争议解决方式，留存维权证据。签订合同的时候啊，一定要仔细核对合同条款，确认合同中明确标注了争议解决方式，包括协商、调解、诉讼、仲裁等具体途径，方便后续如果出现纠纷的时候能够依法依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旅游的本质呢，就是放松身心，感受美好。大家啊，千万别被各类虚假福利套路打乱了出行的体验。再次提醒大家，面对各类低价专属的旅游噱头，一定要保持理性，擦亮双眼，坚持正规渠道参团，规范签约，仔细核验，安心享受每一次美好出行。那大家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参团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陷阱呢？旅行的参团陷阱，如果有的话，可以和我来分享一下您的经验以及教训。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将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那今天前两位答题的朋友将会获得2026蒙牛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鄂尔多斯主场门票，赶快参与吧。下面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好友的信息。君乐食材，还有薛刚，还有 S 随风淼淼小都发来了正确答案。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杜甫的这两句诗当中，落花时节又逢君说的是杜甫遇到谁了呢？参与节目互动答题的朋友可以把您的答案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您的答案了。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啊，我们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回执，获得听友节抽奖卡。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

0: 一配猴猛座舱五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战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咨询热线1524847286215248472862。看一下时间呢，我们稍后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1: 五十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八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2: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五颜六色的税牌。
3: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二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2: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4: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2: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5: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2: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6: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7: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8: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7: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9: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暖城出行，下面时间我们来连线鄂尔多斯机场工作人员乔红，来了解一下这一时段进出港航班的最新动态。乔红你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乔红与您继续关注最新民航资讯。三超行李是指乘坐民用航空器的旅客随身携带的超大、超重、超件行李。三超行李不仅影响到民航的服务质量、航班准点率，更重要的是威胁到民航的飞行安全、客舱安全。为了避免自己的行李是三超，购票时您可在购票网站查看自己所购机票的行李额度、尺寸标准等相关要求，或咨询在线客服、航空公司等，也可在办理值机手续时咨询工作人员。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好的，再会。
1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暖城气象，下面时间和大家关注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阴转晴，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略降。具体预报如下：康巴时阴转晴，15到28度；东胜阴转晴，16到27度；树林兆镇阴转晴，17到30度；悉尼镇

阴转晴，15到27度；乌兰镇阴转晴，13到27度；敖勒肇旗镇小雨转晴，14到27度；嘎鲁图镇小雨转晴，14到26度；阿勒腾吉热镇阴转晴，15到27度；薛家湾镇阴转晴，16到29度。以上就是天气情况。

0: 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0: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1: 你是否曾隔着屏幕对着某片山海屏住呼吸？镜头里跃动的极光，晨雾中苏醒的古村落，市集飘来的馨香，那些让你心动的瞬间不该只停留在点赞收藏里。每一次旅行都是新故事的开始，跟着主播去旅行，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生活里跃动的诗篇。

0: 北京时间14:39，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那今天呢，我们还是和往常一样，我们邀请到了柔眉视听旅行社朱莉，为大家分享推荐旅游线路。那我们近期重点宣传的就是华东之旅。那这条旅行线路第一批次的团已经招满了，第一批次7月24号出发，7月31号返程。那我们第二期团期啊是8月10号左右，现在也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大家呢可以联系朱莉进行咨询报名。那我们的联系方式就是朱莉的手机号，手机微信同号15548224823，15548224823。那在这里呢，我们要和大家强调的是，我们啊是正规的柔眉视听旅行社，有这个正规的旅行社经营资质，而且呢我们会签这个就是正规的合同，还有就是我们的费用啊，还有行程啊，都是特别完整的，而且呢都是详细的，在旅途过程当中啊不会随意临时加价擅自更改旅游行程，而且呢全程没有隐形消费，大家可以放心的报名。再来说一下我们这条线路的咨询热线，15548224823，15548224823。下面呢，我们就请进我们的老朋友朱莉，让朱莉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华东之旅这条线路。朱莉你好。
1: 朱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朱莉。那今天来做客直播间啊，算是连线直播间吧，给大家继续来介绍我们2026暑期华东少年独立营的二期团。昨天中午朱莉收了一对双胞胎啊，是我们的二期团体当中的孩子。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在这段日子当中陆陆续续的开始成团。那我们也希望这之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哈，就是孩子七月份也比较忙碌，哎，没有必要非要挤在那几天一定要让孩子出发，那其实我们稍微把时间往后推一推，其实这个档期呢完全是可以够用的，而且呢相对来说也轻松很多，孩子的时间呢也没有那么紧凑，也没那么累啊。那我们这期团呢，它是8月10号出发，8月17号返程。那这个时间呢，基本是在这个期间当中啊。这样的话呢，其实孩子们离开学还有一小阵儿啊，那完全可以留下足够的时间去进行开学前的准备。那距离刚刚放假的时间呢，它其实已经过去很久了。那基本上孩子们还有个什么特长班啊之类的，其实都已经结束了啊。所以说8月份的这个时间段呢，也是相对来说就孩子们的时间是比较科学的。那就是大家如果说有这个想要出行的，这几天也不少家长开始咨询了，有哎说问一问你们现在有什么团呀，哎这条线路怎么样呀，大概我们也给大家来进行了一个介绍啊。但是针对于这个天气的情况，朋友们还是有一些疑问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呢也就这个问题再来简单介绍一下。有家长说了，说这个朱莉啊，你这个天气温度太高了怎么办，会不会影响到孩子们出行。我也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说首先它是暑期，那暑期的话呢，就是大家出行天气有点热，就是我觉得是正常的啊。就是您在家里头，你看这几天的20多度温度，它其实暑期嘛，它也还是相对来说要比之前要高一些的，这个肯定是正常的。那然后呢，我们去到这个苏杭也好，去到这个上海也好，那边呢正好是梅雨季节，就是说我们过去了之后呢，有家长说了，哎呀，我今天看了一下天气预报，温度有点高。我说我跟您说，我说我一周之前看，

0: 说这个七月底的温度还算这个月里头温度比较适宜的天气，我说您信吗？我说其实天气预报这个事情它是一直在变的啊，它也会中间会有这个温度差啊，也会就是有出入，那这是第一。第二呢，进入这个南方的梅雨季节之后啊，它这有可能你上车之前还在下雨，到了地方然后你下车的时候雨就停了，它是阵雨。哎，那一下雨之后呢，这个气温它自然因为雨水它就会降温，那它就会体感温度就会舒服很多啊。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就是不要太多的去在意这个东西，因为毕竟出行嘛，但多少得做好点准备。那其次呢，针对于孩子呢会不会中暑啊，我们有没有什么应急措施啊，这个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强调一下。我说首先我说我们会给每个宝贝准备一个扇子啊，其次呢我们也会给孩子们就是适当的买一些冰棍儿之类的，然后降降温。
1: 对，还有准备一些药品是吧？据我所知，
0: 对，我们会给准备点藿香正气水，因为夏天咱们知道这个一般有个中暑啊、恶心呕吐不舒服的时候，这个藿香正气水是特别奏效的。所以说呢，我们也会给孩子们提前准备一些藿香正气水。但是因为我们说有的孩子能尝了那个味儿，有的孩子确实是咽不下去啊。他这个每个孩子的身体状况、吃药的接受程度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出发之前，我们也会提示家长们带一些孩子能吃了的、随身携带的这个小药，你比如说有治感冒的呀，或者说有这个水土不服的呀，对吧，防中暑的呀，您带一些这样的东西。然后孩子如果说去了药这个东西，咱们也不能说随便喂孩子吃，对吧，哎，还是带一些孩子不过敏的，他就是可以接受的药品，这样相对来说也安全一些，这是一点。但是我们会给大家准备，然后呢再有呢就是也会给大家适当的啊准备一些冰块。哎，这个冰块呢，甭管你是加在水里边也好，或者说呢你是拿在手里让它适当的降降温，哎，也是些许有些帮助的啊。反正是我们能想到的、能做到的，我们尽可能的会给孩子们去进行一个这样的调节，然后呢尽可能的让孩子们不要暴晒啊，就是不要中暑这样子。哎，所以说呢，就昨天跟家长们，有家长也有疑问来进行咨询了，我解释完了之后，家长很满意，家长说哎呀谢谢你们用心了啊，怎样怎样。所以说大家放心，就是把孩子交给我们之后呢，我们会尽我们的所能去照顾孩子。而且我也是个妈妈啊，我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就是照顾孩子方面呢也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经验的。哎，所以说出门在外看哪个孩子其实亲的都跟自己孩子差不多啊。大家也放心，我们也会竭尽全力的去照顾好孩子们，包括上车呀、下车呀、到景点了，就是挤队呀、数人数呀，我们是就是只要上车数一遍、下车数一遍、到了数一遍、出发又数一遍，就是生怕就是因为带着孩子出门本身责任活嘛，咱们生怕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那些不太和这个。不算是不合时宜吧，它算是有可能有一个小环节有点什么小插曲之类的啊。所以说我们以防这种小插曲，所以说我们就是尽量在每个环节都做到非常的严谨。哎，因为孩子的事情没有小事。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其实朋友们也可以直接来致电朱莉啊，我的号码呢是15548224823，15548224823，针对于我们这条8天7晚的线路来进行线下的咨询。微信
1: 好，朱莉，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接下来要进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大家分享，再和大家聊，好吧？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进广告，广告之后由朱莉继续和大家分享华东这条旅行线路。朱莉的电话您记好了，15548224823，15548224823。下面时间进广告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

0: 02-4823-1999-9777 0767微信通号。
1: 上班路上，你喝光的咖啡杯，洗净蓝桶；午餐剩饭绿桶，废电池红桶，用过的纸巾灰桶。四个动作30秒，改变一座城。鄂尔多斯每天减少数百吨填埋量，靠的就是这30秒的坚持。垃圾分类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主角。现在行动，让暖城更近。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

0: 北京时间14:49，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那在广告之前呢，我们的朱莉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本次旅行华东之旅的服务。那我们前期呢，会为孩子们准备一些药品，还会提供一些冰块，还有这个冰袋以及小风扇、小扇子，那为大家做一个防暑降温的准备，因为有妈妈有家长担心说孩子去了江浙沪这一带呢气温比较高，担心孩子中暑。那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提前想到了，所以我们会准备一些药品，准备一些降温的物资。那还有就是我们的行程当中啊，我们也会看这个天气情况，如果是日头太大的话，我们肯定也会把孩子就是放在阴凉点，不会让孩子们在日头下晒着，我们都会为孩子保驾护航的，请各位家长放心，照顾好孩子是我们的责任。我们都说孩子的事无小事嘛，刚才朱莉也说了，她带队，同时呢就是她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也有一部分的经验。那大家如果还有哪些问题想要咨询，对于华东之旅这条线有咨询的问题，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你们的信息啦。现在呢，我们招募的是第二批次的小成员，我们第一批次已经报满了，7月24号就要出发了。那第二批次呢是8月份的团，8月10号左右出发，同样是8天7晚的行程，和第一期是一模一样的，除了日期上有所不同，一个是7月的团，一个是8月的团，其他服务啊、价格啊等等等等都是一样的，请大家放心。报名咨询热线再给大家说一下，155-4822-4823，155-4822-4823。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请进朱莉，为大家介绍我们这趟行程的服务。那刚才朱莉说了，我们前期会有一些小小的准备，怕孩子中暑，给孩子防晒做了一些准备工作。那还有一部分家长可能担心，在这个游玩的过程当中，孩子们，哎，你看这几个孩子想去这儿，那几个孩子想去那儿，那大家形成不了统一的意见该怎么办？那我们在这里和大家说明的是，我们都是统一行动啊，都会让孩子统一行动的，不会说这儿三个去那儿，这儿三个去这儿。所以呢，大家请放心，我们都是统一安排的，包括在迪士尼，我们更是统一安排的，因为迪士尼很大，人流量很大，人很多。那如果不是统一行动的话，真的容易把孩子走丢。所以这方面呢，我们也是做了考虑，这个也是想到了，所以我们所有的项目都是统一行动的，都有老师，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照看着。那还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其实我和朱莉可以在节目上说一下，就是如果孩子在行程过程当中有不舒服的地方啊，就比如说他身体不适啊，或者有一些其他的他觉得让他不舒服的事情，可以及时找我们的工作人员，特别是找朱莉做一个说明，让孩子不要害怕啊，就是找老师嘛，让孩子提前说不要害怕啊，有什么想法，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一定要告诉老师。
1: 对，出门在外的话很正常，难免啊，所以说我们也一直鼓励孩子们多去跟老师沟通，去交流，
0: 对，
1: 有什么问题了，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随时去求助于老师，老师都会第一时间去进行一个解决的啊。所以说我们的服务也好，包括我们的线路品质也好啊，包括我们的口碑也好啊，就是大家都放心啊，这个是我们就是目前为止我们的团队，因为我觉得我们团队的老师都是团队的带队都是很负责任的，所以说呢对孩子也很有耐心，所以大家都放心，这个以上这些呢都不是问题。 题啊，更多详细的情况吧。其实朋友问了，哎，有这个八天七晚，它这个价钱会不会有变化？价钱是不会变的啊，我们始终是因为前头一期是这个价格了，所以说二期就是我们依然会秉承这样的一个价格。那我们为了前后统一嘛，然后线路安排也是一样的，唯独不同的就是我们把时间那个周期往后推了推，那进行了这个三期的招募啊，所以家长们如果说七月顾不上的啊，那可以把孩子放到八月来和朱莉来取得联系，线下这个线路上不清楚的，随时您都可以在线下来进行咨询询问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还有呢，就是关于这个住宿酒店，我们是携程三钻的酒店，而且呢我们给大家选择这个酒店呢，它是尽可能的是近些年开业的。你看昨天我在节目当中有介绍了，我们这个酒店有2024年开业的，有2022年装修的，就是尽量是
2: 比较新的一些酒店。
1: 对，因为我个人觉得新一点的酒店它的设施啊，就是它都相对
2: 卫生环境啊比较好一点，
1: 对，它会干净一些，因为毕竟是带着孩子一起出行的，这些还是要注意的啊。虽然我们给大家承诺下的是三星，不是三星，是三钻啊，携程三钻的酒店，但是其实呢就是昨天在介绍的时候，我们在周庄那一站我们安排的是携程四钻的，就给大家提了一档。但是呢大家是加量不加价的啊，我们虽然给提了，但是我们没有跟大家额外的收费用了，在
2: 对，不会有隐形的消费，不会说中途，
1: 这个，
2: 哎，大家再给交点钱我们才出发，不会的。
1: 这个四钻的就是这个携程四钻的，就我们自己贴了这个差价了，虽然因为携程四钻它比三钻的价格要高的，
2: 对
1: 对，但是呢为了让孩子们就是睡好
2: 舒服一点
1: 好，对，所以我们给大家就是擅自提了之后，但是我们也不会额外再跟大家收钱了。就是在这些小细节当中，其实呢，也会就是贴贴补补很多啊，只是说是大家有的时候他是看不到的。但是这就是为什么每一次回来了，家长们都会觉得，哎呀，你们的服务真的是没得说。那是因为我们真的是很用心在做这件事情啊，就是像什么冰棍儿呀这些东西啊，这都是我们额外的一些服务，延伸服务了，
2: 这些就不会再另外收费了，是吧？
1: 对对对，这些就在跟大家承诺的时候也没有说是，合同我们也没有写说是要给孩子们赠送冰棍怎么样，但是我们会考虑到这个天气变化呀，还是实打实的会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想这个问题，咱不能让孩子太遭罪，对不对？所以说哪怕我们的利润薄一些，那我们更多的是想让给孩子的服务，让孩子体验感会更好一些，我们真的是良心商家。所以朋友们，就是更多详细的情况您直接来致电吧，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哎，我再穿插一句，像上一次的时候，你看我们第一个就是
2: 定制团的时候，
1: 对，定制团我们出行的时候也是这样，女孩穿个裙子，然后她突然间就是那几天正好是特殊时期，她突然间发现，老师，我裙子弄脏了，然后怎么办，然后一下了飞机，我就带着他去了卫生间，然后去了卫生间
2: 洗衣服了，
1: 换完了，然后到了酒店又弄脏了，老师怎么办？我说这样，我说来，老师给你洗，我整个把他的裙子手洗的。就是全把脏东西给洗掉了，
2: 保姆式的服务，感觉
1: 真的是这样
2: 的，妈妈式
1: 的
2: 服务，
1: 就是，
2: 管家式的服务。
1: 所以刚才我就跟大家说，我说我们也是当母亲的人，我们也平常会很好的去照顾自己的孩子，所以说出门在外的时候，其实有可能大家有的会觉得，哎，你是带队，但其实我们出门在外所有的孩子在我眼里其实他都是孩子，一样的啊，就是我们也会出于一个母性的关怀吧，我们会把他们当自己的孩子来照顾。我们知道孩子一个人本身他还是小孩，他出门在外真的是已经是很勇敢了，对不对？所以呢就是给予服务方面呀，体验方面，我们会让孩子更舒服一些，就让他有一种和亲人在一起的感觉啊，不会很生疏那种。好了，再说一遍电话吧。
2: 好，15548224823，这是朱莉的电话，手机微信是同号的，15548224823，大家可以报名了。那我们大概就是8月10号的团招到几号就结单了呢？
1: 8月10号的话，大概是26号吧。
2: 26号就要结单了，也是这个月就要结单了。
1: 对对对，26、27号，也就是下
2: 一个团。大家赶早，
1: 我们刚刚出发的2天。就差不多了
2: 啊，
1: 对，因为要出票了嘛。
2: 对，我们是坐火车，要提前15天购票，因为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孩子都放在一起，我们就可以一起坐着火车去苏州、去上海。
1: 还有10天，
2: 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直接拨打朱莉的电话进行咨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文旅暖城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我们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正是江南 兰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杜甫这里的又逢君指的是遇到了谁了呢？遇到了李龟年。大家答对了吗？答对的朋友将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以及门票。如果您收到获奖回执，就代表您中奖了。那大家呢注意查看查收。我们今天的文旅暖城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是由嘉浩为您带来的交广有话说，欢迎继续关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FM 100.8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

重点就不文明停车、驾车、接拿手机、违法借道、占道、不系安全带等各类违法行为进行重点处罚，同时对遇到的相关问题，鼓励大家对遇到的相关交通违法行为通过鄂尔多斯市24小时警局、阮城交警、回音壁等平台进行举报。阮城之声交通广播倡议大家文明城市，你我共享，和谐交通共同维护。双动片刻，我们进一段音乐，音乐过后我们来接听一位听众朋友的来线，因为这位听众朋友一直在线上等待，小丁不忍心让他一直在等待哈，我们进一段音乐。

0: 好的，就在刚才呢，我们收到了一则来自温律师的一个求助信息啊，一名叫做刘女士的这么一个听众朋友，等会儿希望连线温律师，所以刚才小丁中断了我们今天的路况信息，在此向各位表示一声抱歉哈，接下来重新播发15点的路况信息。
1: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0: 好的，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因地下雨水管网工程施工改造，对通胜区以下路段实行交通管制，一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交叉路口东世代斯酒店路口管制时间2026年的7月17号21时至8月6号的21时。二是鄂尔多斯街镇业小区南门以东与杭景路交叉路口管制时间2026年的7月17号21时至8月30号的18时，封闭管理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大家选择提前绕路。延期通知，因施工需求，对鄂尔多斯境内的630线苏伯汉草原旅游景区至阿4线封闭施工时间持续延后至7月30号。期间，凡擅自闯入封闭施工区内造成的损失，均由当事人自行承担。提醒往来车辆可途经阿4线，经Y801线、阿4线至白塔段进行绕行。暖城路况，2026年7月12号21时至8月12号18时，对东胜区鄂图克东街原卫校十字路口进行管道碰接，需要过路施工。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绕行。暖城路况，2026年7月11号21时至8月30号18时，因雨水管网改造工程施工，对东胜区建行路口以东至永兴路口西路口东西双向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转告周知。好的，以上就是此时间段的所有路况信息，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我们的失物招领信息。
2: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同来关注一下下午十五点的失物招领信息。首先发布一则寻物启事，5月15号下午17时左右，在东胜区市民中心附近停车场不慎遗失了银色的苹果手机，哪位朋友拾到了送回避谢，失主电话157-0474-8884。失物招领信息，7月15号上午，一运公司爱心的哥张师傅捡到乘客打车丢下的带有黑色皮钥匙链的丰田车钥匙，失主请送回驿站认领。地址：东胜区杰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转新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自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买一汽大众，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佛，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贸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1: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2: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1: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点10分，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软城之声交通广播。首先呢，要再次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抱歉啊，对于刚才突发的这个来电热线，今天啊咱实习生小王不在，所以小丁一个人处理起来就有些繁琐，耽误了大家的时间。同时呢，可能有不少的听众朋友都在好奇啊，哎呀，这会儿怎么发了这个蒙超足球联赛入场券上的那个微信，对不对？那个添加他了，他没通过，或者是给他发消息了，他也没有赶紧回我。这个得确实跟各位说一声抱歉啊。目前呢，小丁研究了一个很好的方法，能够快速的给大家发放入场券，而且保证不会漏丢，就是我统一先让他先挂着。有很多朋友呢，可能在今天上午10点获得了入场券，下午11点也获得了入场券，对不对？那这个情况下，一般您会给小丁发2次微信，但是小丁还有自己的本职工作要做，所以呢，小丁只好把这些都先计算起来，等到咱们下午19点30分前后，有一档节目叫做《竹寒秀》，那个节目完事之后呢，基本上今天所有的蒙超门票就发完了，对不对？这个时候小丁再统一拉名单，每一个逐一发放，这样的话就不会混乱。每隔一会儿发一张，每隔一会儿发一张，有些时候小丁这个记性啊，哎呀，感觉也不太好了。所以呢，如果给您带来了某种麻烦或者不便呢，小丁真实的向您表示抱歉，但是也希望各位能够体谅一下，小丁真的一会儿发一张有点过于繁琐了哈。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哈，第一件事依然还是跟蒙超门票有关。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助力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带您一起燃动全程现场观战，助力暖城将士攻城拔寨，一同为暖城加油，为球员喝彩。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蒙超联赛鄂尔多斯主场门票，行动起来吧，加入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呢会有点简单哦，所以我们只取前两名啊，听众朋友们一张回执啊，就只能领一张票哦，所以今天有两张票可以在本节目当中发出来的朋友呢，请第一时间添加小丁的微信，因为在今天小丁能够把票给您发过去，到了明天小丁就不认这张回执单了啊。今天的第一道问题呢是跟健身卡有关，为什么这么说呢？说王先生啊在健身房办理了一张年卡，还没有用几次呢，这健身房啊就突然关门停业了，老板呢也突然失联了。王先生这下该怎么办呢？ A 是自认倒霉，预付卡本来就风险自担。 B 呢是立刻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或者向法院起诉，要求退还预付款。 C 只能主动等待老板的回来退钱。这个选项该选哪个呢？

所以今天的这个问题啊特别简单，我们只取前面两位听众朋友一同来参与今天的节目互动。您可以把您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小宁在这儿呢会给您发放回执。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你也可以移步到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毕竟小丁如果把回执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发的话，那基本上直播间就是人手一份了。哎，好奇怪啊！到现在我只收到了，我刷新一下界面啊，是不是我没刷新？哎，果真我们收到了不少听友的留言哈。今天的这两张看来发送的很快。北京时间的下15:14，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小丁来揭晓正确答案。列位，咱们一会儿见。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4驱，选4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3: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2: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3: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4: 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5: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6: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5: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7: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17，是说完我就离交广有话细分明，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刚才呢，小丁的互动问题已经及时发出了哈，在这儿呢要感谢这个 AMANI@MYTH Superman 顺其自然以及心心念念事事如意。接下来小丁给看排序一下啊，今天下午优胜者应该是只有两位，第一位呢是这个 AMANI 还有艾特那个听众朋友以及咱们 Superman， 恭喜两位获得了猛超联赛的听友节门票，总共是一人一张哈，每人只有一张。我们回顾一下题干，刚才的这则题干呢是王先生在健身房办理了年卡，还没有用几次健身房就突然关门停业了，老板失联，王先生应该怎么办？ A 呢是自认倒霉，预付卡本来就风险自担， B 呢是立刻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或向法律起诉， C 呢是只能够等老板主动回来退钱。首先我们来明确一点排除法好不好？ C 只能等老板主动回来找您退

钱，这老板如果这样做的话，他真的是一个诚实守信的好老板了。但是啊，正常来说，我们遇到这种情况下，我们正确要做的就是去相关的这些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呐、甚至是街道的派出所呀，或者向法院提起诉讼，这些都可以帮你解决这些问题，或者帮你联系上经营者。而且呢，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的方式提供服务，未按照约定提供服务的，应当退回预付款。经营者停业失联构成违约，消费者有权要求退款。综上所述呢，我们的这个正确答案呢，就是选择 B 了哈。接下来我们得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有两位听友给小丁发来了这个消息。诶，强哥 GLH 选择了个 A， 强哥您是不是正在预判下一道题的这个正确答案呢？抢先准备戳出了 这个下一道题的正确答案啊，小丁要换一下第二道题了。在出下一波题之前呢，小丁先来跟您聊另一件事啊。最近您有没有了解过一个品牌叫做 LV 啊？用小丁的一句话说呢，就是这 LV 是要疯啊，这是逮谁起诉谁呀、小丁和这个 LV 最早的渊源呢，可以起诉至在七月份开头的那几天，小丁代替了飞哥的一起大飞读报啊，中间说了一件新闻，就是 LV 要起诉茉莉奶白啊，说他商标侵权。今天呢，小丁上午10点多钟的时候关注到另一条新闻，来自于咱们的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啊。根据宁波新闻报道，近日有消息称，路易威登玛丽蒂啊，也就是 LV 的母公司，以侵犯知识产权为由，捎带手的顺带起诉了宁波市的海曙石器远洋日用品有限公司以及宁波轻纺城股份有限公司。这还不算完啊，为什么我单独要说这件事呢？因为就在今天的10分钟前，依然是由奔腾融媒啊为我们带来的消息。今天呢，路易威登啊，也不对，我应该怎么说呢，就是 LV 吧， LV 起诉了国家知识产权局。目前呢，第三人黄民耀商标授权行为的行政纠纷案正在北京知识产权法庭开庭，这至少是 LV 第6次以国家知识产权局为被告提起的商标行政诉讼。那么目前呢，我也联系了相关的律师啊，5次诉讼总共是3次胜出2次败诉，律师认为 LV 此次败诉的风险较大。根据咱们西南政法大学的教授曾德国成指出啊，全国每年此类行政案件多达2到3万件，国家知识产权作为被告为常态出庭，社会舆论不必对 LV 的这个起诉频次做这种过度的重点解读。但是啊，梳理之前的前5起案件的裁判结果，可以发现清晰的胜负规律。例如说啊，之前这个上海市的某市律师事务所律师就通过以往的判决案例，他指出了说，胜诉和败诉呢，分别对应着截然不同的案件特征。LV 取得胜诉的3起案件均是满足3项共性的前提，也就是第三方商标完全复刻 LV 核心的老花及字母组合的标识，视觉上能够认得出来，高度近似啊，整体的辨识度基本上重合了。第二个呢，就是第三方存在着大量的围囤啊，批量的囤积，大规模抢注奢侈品商标标识，并且转卖牟利。以转卖为牟利的这几种行为上来。第三点呢，是 LV 提交了充分的市场证据，证明普通消费者呢极易对这个来源误认，品牌商誉呢确实面临着这种淡化风险。以上这几种选项啊，都是能让他5次诉讼3胜2败的这么一个核心。但是今天他依然起诉的是 LV， 但是这一次证据扎不扎实，能不能得到相关的认可，能不能就是做出对他有利的判决，这事儿就得看目前我们知识产权的法院要怎么判了。所以在这儿呢，奔腾融媒也持续关注着目前的这一情况， LV 诉国家知识产权局一案今天开庭了。不少网友呢也发表了他的这个点评啊，尤其是在今天的这种情况下啊，一会儿呢传出他又诉讼了一个小店，一方面呢他又诉讼了国家知识产权局，一方面呢他甚至前段时间还要撞车这个茉莉奶白，总会有人一种好像知道自己

时日无多，所以想尽一切方法去尽力的碰瓷提升热度，然后再收手的感觉啊。不少的朋友呢也纷纷留言称说，这么一闹 LV 毫无价值，毫无疑问再无保留的价值了。不知所以然呢发表评论说啊，真正有本事的人都是退隐江湖，不愿意抛头露面，被这玩意儿的人都是担心自己被哎。这句话呢我觉得可能有失偏颇了啊，念到一半肯定就紧急收声了。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希望在相关的法律条文之内， LV 呢能够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去正视这些事情，保护自己合法的商标的时候呢，也不至于把所有的小店铺跟自己或许有点相似性的这些店铺都给起诉一遍，对不对？这样的话呢，毕竟大家都是不愉快的，没有办法作为一个长久的企业。好的，北京时间的15:24，接下来我们要连线温律师，有请温律师和咱们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啊，刘女士，看看刘女士遇到了哪些困难。各位，我们来一点音乐，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开始。

0: 东盛贺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职业20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法为神魔，助为初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为农牧民提供法律援助，为听众朋友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温鲁清律师擅长办理公司业务、争议赔偿、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刑事案件等案件及非诉业务，常年法律顾问。普法热线13904778729，13904778729。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27，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鹿晚城之声交通广播。哎，温律师你好，您在线上吗？
2: 你好，主持人小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可惜啊，咱们已经到线上了，咱们的这位听众朋友呢很可能因为有事儿耽搁了，所以呢他还没有给咱们打过来。在这儿呢，小丁要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温律师。
2: 告诉好消息，我最喜欢听到好消息。
1: 每个人都喜欢好消息、啊、
2: 对，是的。
1: 这个呢也是算是回应咱们听众朋友的这个一个疑问，目前咱1008的这个入场券它该怎么领取啊？是这样的，咱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助力2026年蒙牛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带您一起燃动全程现场观战、
2: 真好事儿、啊。
1: 对，这个是好事儿。
2: 对，
1: 每档节目呢都有它的名额，例如说咱们交广有话说今天可以发2张门票，昨天也是发了2张门票。除此之外呢，咱们今天应该是到今天晚上的19:30之后，咱们当天的门票就会发放完毕了。接下来您可以领取门票的还有2档节目，一档呢叫做下午17:00档的车迷俱乐部，总共有2张门票可以给您发放一下。除此之外呢，还有一档是晚间的一个竹寒秀，总共有4张门票啊，您注意一点，晚上的竹寒秀是大概18点左右开始，

0: 到19:30左右结束啊，都可以获得咱们这次蒙超比赛的门票。吴律师，这对大家来说应该算是一个好消息吧？
1: 非常好的消息。
0: 嗯，
1: 虽然就像我本人啊，已经50多了，但是我每次看到那个足球联赛啊，可能因为我的性格的原因啊，我就还是激情澎湃。就像我看到大部分看的人，可能20-30岁多一点。像我们这种的50多岁的少一点，但是呢，我依然感受咱们奥多斯举办蒙超联赛的这种的主办方的运筹帷幄，而且感受到咱们球迷的一种热情高涨，更感受到咱们所有人的团结努力，最终我们举办成暖城奥多斯。
0: 是的，说的太好了。温律师这两天也是经常能够接到相关的案件，对不对？
1: 对，经常有。其实呢，我因为我是老律师了嘛，30年了嘛。所以就是各种案件，不管是哪种案件呢啊，我就认为咱们老百姓来说，一定如果有人侵犯你的合法权益，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但是有的案件呢啊，能不能起诉，其实你只需要打一个电话，然后呢我就给大家做出一个合理的而且是一个正确的引导。好的，
0: 是的，没错啊，我觉得这一点呢就是我们比较方便的一点了。洪律师，北京时间的15:30，按照规定呢，小丁要进入15:30的路况和天气情况了，要不您稍事休息，我们再给当事人打个电话，邀请他到线上来做客，好不
1: 好？
0: 好
1: 的，那我先挂了。小丁，好的，咱们一会儿见。好的。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5:30，接下来要您接着关注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777-0767，微信同号。
3: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4: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3: FM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1: 好的，出行提醒，鄂尔多斯市交管部门综合应用执法手段，重点就不文明停车、驾车、接打手机、违法借道、占道、不系安全带等各类违法行为进行重点处罚，同时鼓励大家对遇到的交通违法行为通过鄂尔多斯市24小时警局、暖城交警回音壁等平台进行举报。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倡议大家文明城市，你我共享，和谐交通共同维护。延期公告因施工维修需求，对鄂尔多斯境内的630线苏伯汉景区旅游专线至A4线封闭施工时间延后至7月30号，期间凡擅自闯入封闭施工区域内造成损失的，就由当事人自行承担。提示往来车辆可由A4线经由Y801线、A4线至白塔段进行绕行。

0: 短程路况因地下雨水管网改造工程施工，对东胜区以下路段实行交通管制。一、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交叉路口东世代斯酒店路口，管制时间是2026年的7月17号21时至8月6号的21时。二、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的镇业小区门前南门以东与杭景路交叉路口，管制时间是2026年的7月17号21时至8月30号的18时。封闭管制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大家提前择路绕行。暖城路况，2026年的7月10号至8月30号18时，对东胜区乌审街准格尔路至永兴路区中东十字路口至武安小十字路口分时分段占用部分非机动车道，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风雨及时报，冷暖早知道。鄂尔多斯市气象台今天上午6时发布短期城镇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阴转晴，有分散性阵雨，气温最高气温略降。具体预报如下：康巴市区今天阴转晴，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高温度28摄氏度。东胜区今天阴转晴，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最高温度27摄氏度。树林赵镇今天阴转晴，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悉尼镇今天阴转晴，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高温度27摄氏度。乌兰镇今天阴转晴，最低温度13摄氏度，最高温度27摄氏度。敖勒赵齐镇今天小雨转晴，最低温度14摄氏度，最高温度27摄氏度。嘎鲁图镇今天小雨转晴，最低温度14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今天阴转晴，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高温度27摄氏度。薛家湾镇今天阴转晴，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伊克乌素镇今天阴转晴，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乌审赵今天阴转晴，最低温度13摄氏度，最高温度25摄氏度。河南镇今天终于转晴，最低温度11摄氏度，最高温度23摄氏度。祝您每天都有好的心情。接下来我们一同关注今天的交广有话说。
2: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3: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2: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4: 温鲁清东胜鹤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职业20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法为绳墨，铸为初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为农牧民提供法律援助，为听众朋友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温鲁清律师擅长办理公司业务、争议赔偿、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刑事案件等案件及非诉业务，常年法律顾问。普法热线13904778729，13904778729。
5: 暖城之声。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37，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鹿晚城之声交通广播。哎，咱们有听众朋友又问了啊，刚才这个问题说怎么拿票？拿票这事儿啊，很简单啊，只要您接着关注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比如说下午等会儿的5点的车迷俱乐部，还有晚上的朱汉秀，都有机会获得今天的蒙超门票。他们两位手中总共握着6张门票啊。再来问律师，到北京时间15:38，今天咱们的这位听众朋友还是没有打来电话哟。嗯。温律师，

0: 哎，
1: 咱们
0: 温律师
1: 没留他的电话吗？
0: 我留了，我留了他的一个联系方式，但是给他打过去之后呢，目前没有人接听，咱们要不先聊点别的，怎么样？
1: 好的，没问题。
0: 得了啊，就在今天啊，我才意识到，就是我们这个。其实完全可以向这个帮助大家咨询法律问题方向去靠拢，对不对？
1: 对，是的。
0: 而且吴律师方便透露一下，您呢在就是如果我去律师事务所找您，我想咨询一个法律问题，应该是要收费的，对吧？
1: 对，是的。
0: 嗯，
1: 你平常你在广播电台，因为我每天不是在那个内蒙广播电台和咱们鄂尔多斯广播，鄂尔多斯是两个电台讲座嘛，公益普法吧。你从这上面咨询全部是免费的，因为我而且此时此刻我也是在一心一意的听这个主持人的说，然后呢再听那个当事人的陈述，再听主持人的这方面引导，然后呢我再做出专业的解答。但是呢你从线下，你比如说来我们单位确实是收费的，除非你是特别简单，比如说问一分钟就能问清楚的，两三分钟的问清楚的啊，比如说哎法院诉讼费是多少，那我肯定不收费啊，我就告诉你大概是多少钱，你去法院打官司大概是多少钱之类的。如果你问的实际性的涉及到一个专业性的，那肯定要收费。这也是老百姓说为什么你在广播电台就可以给我免费啊，在这个地方你想我的时间肯定也是我每天上班，比如说8小时。那如果来了10个人，每人如果是咨询半个多小时，我什么都不要干了，我就干什么吧啊，我就给当咨询吧。所以咨询呢，律师收费是一张非常合理的，而且是合法的。如果你想我，所以我其实就是呼吁所有的听众朋友，只要你想免费咨询，只要你知道哪天，我每天其实除了星期六日啊不上班，我肯定不讲座。然后只要上班时间，这已经20年了将近，我每天都要讲座，都每天都要在这里给大家公益普法。你从这上面咨询和线下到我办公室咨询是一模一样，只要你能说清楚，慢慢的说，我也听清了，我就会告诉你。你看，好多当事人特别，聪明，我就认为，他就一个案子进展的过程，你看，他就每天打进电台，叫内蒙电台，有一个当事人，有好多当事人就是，今天打进来问这个事儿，明天呢，这个案子在进展，我又打进来问我应该怎么办，外后天呢，这个案子咱们都知道，案子在不停的进展的，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到时候他说比如说分在法官问律师我应该举哪些证据怎么怎么，他就一步步，这样的话是不是你不花钱，当事人不花钱，免费的，我呢反正我给谁解答也是解答，在广播电台。所以这时候呢我建议老百姓，只要你想免费，只要不涉及到隐私的，那比如说你这个案子涉及到隐私了，你不想让别人听到，那你肯定得来线下咨询，那这时候你就是要交费的。因为我的知识其实也是需要，我也经常付费去，比如说外面学习呀，买线上的课呀，因为好多的法律出来我也需要买课来学习。这个时候呢就要咱们这两天解答的最高人民法院一个建筑承包实施合同解释啊。
0: 是的是的，就像这个我觉得很少能够有律师把这个吃得这么透彻，而且他是刚刚出炉的，
1: 刚出来的、
0: 就是、对、
1: 啊，其实我也是需要买课，因为我也不是，你想这个最高法院这个实施解释啊，这也不是我制定出来的，肯定是专家，然后最高法院这些共同制定出来的。那我其中的内涵，其实我看上去有时候比你们看的肯定要清楚一点啊，但是有的真正的背后的意义，我也不是特别了解，那我就需要买课学习。所以呢，我虽然50多，我也需要买课学习。这时候呢，我就建议你那个，律师的知识其实也是不断的，从我94年上大学，98年考上，从94年开始吧，应该咱们94年之前我是上普通的啊，比如说小学、初中、高中，那是咱们正常的每个人都会走过的路嘛。从94年，我每天都是在投资我的时间呀、费用，都是在学习。只有学习了，我们才能跟大家互通有无，给大家做出一个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我特别希望老百姓，你如果想免费，一定从广播电台咨询。是这样的。好的，
0: 再次感谢温律师的解读。温律师，我们按照昨天的这个顺序接着来关注一下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他们发布的关于审理施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的相关问题解释，好不好？
1: 对，是的。好的，
0: 在昨天呢，我自己私底下也其实阅读了一下这里面相关的这个案件，其实我特别好奇里面的有一条啊，叫做第8条，您能看到吗？因为我觉得这

0: 这个和我们的生活确实有一定的关联。
1: 对，是的。
0: 嗯，
1: 第八条呢，它跟咱们的生活呢是有息息相关的。那咱们今天是从第八条开始吗？
0: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因为前两天我就遇到了，就是每到年底吧，我们的同行有一些其他的这些法律节目的主持人就会接到一些求助的帮助的这么一个信息，比如说农民工资拖欠的问题。刚好第八条这里面我看也涉及到了咱们农民工资支付的相关的情况，我们要不要从第八条开始做一个解析呢？
1: 好的。
0: 嗯，
1: 第八条呢其实是这样的，参与到工程建设的农民工，那咱们也知道这个楼房，像咱们奥多斯的楼房盖的时候，发包方肯定是某某开发商，建筑方呢肯定是某某建筑公司，那这时候呢，那这个建筑方肯定需要大量农民工才能干活呀，所以参与到工程建设的农民工，依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里面的规定，也就是说根据这里面的规定，请求建设单位和施工总承包单位或者是分包单位等施工单位先行垫付、先行清偿或者清偿拖欠工资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就是比如说我是一个农民工，我在这个工地干活了，干活的过程中呢，哎，我找我来的是一个小老板张三，张老板，然后张老板呢又是受这个王老板，又是承包的王老板的活，王老板呢又上面还有一个分包单位，那这时候我是一个最底层的一个小农民工，我就在这干活，那我可以要求施工单位，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要求分包的单位，或者是我可以要求一个施工的总承包单位，或者我要求一个建设单位，也就是说我是个小工人，我要求谁给我支付拖欠的工资，谁都得给我支付，但是呢你只能要一份，你不能问这个人要了再问那个人要吧，那不可能，你只能要一份，要一份的过程中就是我有多项选择，我看谁有可能能有支付能力，我就找谁给我支付，是这个意思。
0: 哦，明确了，这样的话农民工就可以更快的
1: 保障
0: 他们的这个像是基本待遇啊、基本工资的正常领取，对不对？
1: 对的。
0: 嗯，好嘞。
2: 岳张木，
1: 是的。
0: 哎，文律师，北京时间的15:46，我们还要再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看这位听友还会不会给我们来电，好不好？
1: 好的，那我现在是挂掉。
0: 您先行挂断。哎，对，
1: 好的，好的，小丁，好的。
0: 嗯，好。
3: 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5: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豫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6: 贴心相伴在您身边，感受暖生活，暖城之声，暖城贴士。
7: 在这个多元共融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去关注那些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他们可能是年迈的老人，可能是身患残疾的朋友，也可能是生活困难的家庭。
6: 他们的声音或许微弱，

0: 但他们的需求同样迫切。他们的身影或许孤单，但他们的梦想同样灿烂。
1: 无论是一次简单的对话，还是一次力所能及的帮助，都是对他们最真诚的关爱。让我们共同构建一个充满爱的社会，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温暖和尊重。
0: 让我们记住，每个人的生活都值得被尊重，每个人的梦想都值得被实现。在这个充满挑战的世界里，让我们携手同行，共同关爱每一位需要帮助的人。
1: 关爱弱势群体，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让我们的行动成为他们坚强的后盾，让我们的社会充满爱与希望。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2: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3: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2: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4: 门鲁清，东盛鹤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职业20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法为神魔，助为初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为农牧民提供法律援助，为听众朋友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门鲁清律师擅长办理公司业务、争议赔偿、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刑事案件等案件及非诉业务，常年法律顾问。普法热线13904778729，13904778729。
5: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5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很遗憾的是啊，这位听友还是没有给咱打进来。温律师，您在线吗？
6: 你好，主持人小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好嘞啊，今天呢小丁有一个互联网上的一个法律问题是在咱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咨询的，所以呢小丁想在这个地方问一下温律师。
6: 好的，
5: 你看方不方便。好嘞，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叫做李先生啊，他应该是帮他同朋友问的，说有一个女员工2020年12月份的时候入职了某公司，担任店长一职，约定基本工资和当月店铺的这个业绩金额挂钩，当月月绩呢在20万以内，基本工资按4000，20到25万按照4200啊，就是这样的这种阶梯式发放。每个月呢他就会把这个本人制表之后呢，把这个表格制好了交给人事和财务审核之后发放，对吧？但是从22年的1月份开始呢，他每个月都是直接按照5000的标准作为基本工资，也没有通知也没有协商，他现在能不能去追求按照这个以往的这个补贴，能不能按照以前的标准来发放。哎呀，好长一大段啊，温律师能听懂吗？
6: 这个属于他们的内部约定，要看合同是怎么约定的才能确定。
5: 哦，
6: 如果合同没有约定，这个确定不了。是这样的。
5: 是的，一来是看他们双方有没有约定，对不对？他们说这个双方就是主管和他本人谈话之后呢，就生成了啊，也没有别的方法，也没有别的约定，
6: 也没有别的约定，是吧？
5: 对。
6: 这种不行。其实呢就是说不管任何合同啊，都是双方有约定，而且双方都签字了，双方都认可，那对双方都是产生法律的效力。如果是有一方没有签字或者没有认可，那这个合同对另外一方就不产生任何的法律效力。
5: 明确了，我明确这个意思了。但是现在呢他本人已经离职了，他离职之后能不能过去追究这个当时就没有做好约定然后就变动工资这个事儿呢？
6: 那你得根据他的实际情况，我建议他是打来电话这么详细的说。
5: 我也觉得这个详细的说，而且确实看得出来这位李先生很用心啊，他的全名我是能看到的，为了保护隐私咱就不念了，但是打的非常大的非常大的篇幅的一段话，说的也非常详细啊，我只能凝练一下，然后呢给您分享一下。温律师，
6: 好的，
5: 北京时间的15:54，温律师，咱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您还有什么要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的吗？
6: 我再给大家说一下那个什么吧， 建筑承包合同的第十条吧。
5: 嗯，好嘞。
6: 因为刚才讲到第九条，刚才讲到第八条嘛啊。
5: 嗯，
6: 第九条呢其实是这样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按照固定价款，就是说我这个工程是按固定钢筋是多少钱，水泥是多少钱，或者是总价款是多少钱，总价款呢按照固定价款结算工程价款的，一般都写清楚，这个工程是一个亿或者是几千万，写清楚了，当事人呢也就是大部分都是建设方，说在建设工期内人工费也上涨了，水泥也上涨了，沙子也上涨了，说发生了重大变化，请求调整工程价款，一般调整肯定要调高嘛，很少有人说这个掉价了我要调低，这个一般不会的啊。
5: 嗯，
6: 所以呢他一般要调高，这时候人民法院是绝对不予支持的。有的人就说那你这个怎么不支持呀，这不是价款就高了吗？是因为你签订合同的时候，这就刚才引到这个合同，和签合同时你就要考虑到，咱们都知道建材市场价格是有低有高，也不一定啊，因为我是不做那方面的事情，不做这个建材的，所以我不太清楚，反正我是知道我的当事人说经常也有掉价的，也有涨价的，那你掉价涨价应该是在你预算范围内，但是你没有在这个合同里约定，不允许，法院不支持说是你变更合同价款。还有呢就是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符合民法典的一个情势变更，当事人在合同就约定了说价格上涨，合同总价款固定价格随之上涨，那就是符合民法典的情势变更的。情势变更顾名思义就是当情况形势发生了的变更，往我的合同也跟着变更，这时候你就可以上涨固定价款。好的，这是第几条的内容，
5: 应该是咱们刚才说到第九条的内容。
6: 对，是的。
5: 嗯，是的。德雷文律师，北京时间的15:56，今天的节目不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
6: 好的，再见主持人小丁。再见各位听众朋友。
5: 好 的再见文律师。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15:56，下面为您补发15点当时没有发放的一个公益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来聊。一会儿见，各位。
0: 贴心相伴，在您身边，感受暖生活，暖城之声，暖城贴士。
7: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8: 拉完就快走吧。
7: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3: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高速路康80段包茂高速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多处路段，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自西向东方向，在阿新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0: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我们在路上探寻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听一个故事，进行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在暖城之声剧场听有声小说、广播剧，用文字温暖你的心。暖城之声剧场，每天都有故事，每天都是华章。
4: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让我们做彼此的倾听者，用声音、文字和思想在流动的时光长河中筑起临时的岛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它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世态百相。继续为您播讲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演播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29回，欢迎收听。
5: 上回书说到，贾母领着女眷看戏，其中有个唱小旦的孩子，扮相好，唱得好，特别招人喜欢。

看成戏呀、啊，像林黛玉，大家全看出来了，可谁也不敢说，都知道林黛玉心高气傲，脸酸，脾气大，怕惹她不高兴，谁也不说，唯独史湘云。

全笑了，真像，太像了。众人呢没觉得怎么地，许湘云受不了了，因为方才宝玉看他一眼，他就明白了，哦，这宝二哥不高兴了，我走。晚间回到屋里，告诉他的丫鬟翠缕，收拾东西，把我衣服包起来。翠缕说，你要干什么呢？我们回家，忙什么，动身再包也不迟啊，明天早点走。咱们在这儿干嘛，看人家的鼻子眼睛的有什么意思。宝玉听见了，赶忙走到近前拉住他说，史妹妹，你怎么了？你刚才干什么？哎，你错怪我了，林妹妹是个多心的人，你看别人也看出来她像林妹妹，可谁都不肯说，就怕她恼了，谁知道你就说出来，我是怕你得罪了她才使眼色，这会子你又恼我，不但是辜负了我的好心，更委屈了我，若是别人，哪怕他得罪十个人，与我何关呢？湘云一甩手，行了，你别花言巧语的哄我了，我也原不如你那林妹妹，别人说她拿她取笑都行，只我说了就是不对，不配说她，是不是啊？她是小姐主子，我是奴才丫头，说不得她。宝玉急得直跺脚啊，哎呀，我是为你好，我要不是为你，我要不是好心，我立刻就化成灰。行了行了，大正月的，你少信口胡说，这些没用的恶事、闲话、歪话，去说给那些心胸窄、动不动就爱耍小脾气的人去听。说完，他到贾母里屋躺在炕上还生气呢。宝玉闹个没趣儿，又来找黛玉，谁知刚要迈门槛儿，就被迎出来黛玉一把推出门来，砰的一声把门关上。宝玉不明白什么意思，只得在窗外压低了嗓音说，妹妹你怎么了？好妹妹，把门开开。林黛玉就是不理他。宝玉低下头反问自己，我错在哪儿呢？黛玉听外边没动静，以为宝玉回屋了，就想开门看看，谁知宝玉还在那站着，这一来他不好意思再关门了，只可抽身上炕躺下。宝玉随着进了屋，妹妹，凡事都有个原因，你怎么又生气了？林黛玉冷笑着说，你问得好，你们为什么拿我取笑，把我比作戏子呢？你说。在那个年头啊，演员没有任何社会地位，被人称为下九流，当演员就是当戏子，身为下贱，所以黛玉特别恼火。宝玉说，我也没有比你啊，也没笑，你为什么恼我呢？你还用笑啊？你不笑比笑还厉害，你为什么和云儿使眼色，说我爱多心？你安的什么心？是不是他和我玩，他就自轻自贱了？啊，他是公府的千金小姐，我原是百姓的丫头，他和我玩，我要是顶撞了他，他就没面子了。这是你对人家的一片好心，只可惜那个偏不领你这份情也恼了，你又拿我当人情，说我心胸窄，爱闹小脾气，动不动就生气恼人。你又说什么怕他得罪了我，我会恼他，我恼他与你何关？他得罪了我又与你何关呢？宝玉这才知道，方才他和湘云说话的时候，黛玉全听见了，细想起来，自己原为两人好，怕生隔阂，彼此不睦，在两人中间调解调解，没想到不仅没调和成，反而落不是，这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够人呢。他只好转身回到自己屋中，黛玉见他走了，连一句话

姐妹说知道他在赌气就更火了。你走吧，你这一走再也别来，别和我说话。宝玉回到屋里躺在床上，睁大了眼睛沉思起来。他想由这一点点小事就引发出来争争吵吵，又由这事儿想到坎坷人生哀乐无常，又想到刚才听的大闹五台山的戏词，又想到前几天看的庄子，那出世的思想又涌上心头，脱口说道：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哎，看来还是无为的好，我也学一学那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袭人在外屋听见了，知道宝玉是为什么事儿，又不好劝，也不知道该怎么劝，这可另找话题。今儿个探来戏，宝姑娘准得还这个理儿。哼，爱还不还与我有什么关系哟。袭人见他这口吻跟往日不同，便笑着说：你怎么这么说话呀，好好的大正月里姐妹们都高高兴兴，你反而吹头丧气的样子。宝玉说：他们喜欢不喜欢与我无关。哎，他们既随和你也随和，岂不大家彼此都有趣吗？什么是大家彼此啊？他们是大家彼此，我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说完竟哭了起来。袭人不敢说什么，宝玉哭罢多时，猛然翻身坐起，来到桌案前，拿起笔来将笔告薄，铺上纸，刷刷点点写了一首曲子词，曲牌也是寄生草。无我原非你，从他不解衣，四行无爱凭来去，茫茫着甚悲愁喜，纷纷说甚亲疏密，从前碌碌却因何，到如今回头试想真无趣。写完了扔下笔，心里似乎轻松了许多，上炕睡了。再说林黛玉见宝玉走了，反倒有点不放心，她过来探听动静。袭人见黛玉来了，忙说：她已经睡了，姑娘你看她桌上放着刚刚写好的一个字帖，你瞧瞧是什么意思。黛玉接过来一看，无我原非你，哦，当时又明白了，这就是宝玉感愤而作，实在可笑可叹，便顺手放在袖内，说了声没什么，他是写着玩呢，就回到了自己屋子里。那史湘云呢，到底是北方姑娘，豪爽大度，没过多一会儿心平气和，又到黛玉房中找她说话来了。就在这么功夫，黛玉笑着回来了，手里还拿着个字帖。湘云说：你拿的是什么？你看这是宝玉写的。史湘云接过来一看笑了，哎呀，他心这么小啊。到了第二天，两个人又把这个字帖拿给薛宝钗看，薛宝钗看罢沉思一会儿，猛地一抖了手，哎呀坏了，你快看他这是看了相佛出家戏又想入非非了。哎，都怪我昨天点了那么出戏，害得他竟然想超脱出家，这些禅机最能移情别性了。老太太知道非骂我不可，我倒成了罪魁了。说到这儿，把那字帖呲呲撕个分碎递给了丫鬟，快把它烧了。哎呀，黛玉妹妹，这可怎么好，咱们怎么劝劝她呀，她又出事想入非非。哎呀，这是贾家千顷地一棵苗，是老太太宝贝呀。黛玉听笑了，其实啊你不必

司，你们也不用着急，我有办法。你有什么法？哼，我略施小计，就着自己收了这痴心邪话。哎呦，黛玉，要那样太好了，那咱们走。于是三个人便一同往宝玉屋中来。进屋一看，宝玉坐在桌前正在发呆。黛玉来到切近，哎，你说了半天，写了半天，竟是超脱人世的玄话，看来你学问大了。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宝玉说，你还用问吗？你叫宝玉，可你知道至贵者为宝，至坚者为玉，你有何贵？你有何坚？这个宝玉一时答不上来。黛玉接着说，你如此愚钝，还谈什么无我非你，从他不解衣，好像我们离你就不能活了，什么事都让你操心呐、啊！一旦你管不了，又钻牛角尖，唱起是条条来去无牵挂。以后啊，少说这些酸话，我和云姑娘都是逗你玩的，我们四家姐妹有什么呢？瞧你又劝又烦又哭的，谁求你来着？宝玉也不好意思了，你怎么知道我哭了？黛玉等姐妹三人一起念，从前碌碌却因何，到如今回头试想真无趣吗？你说你哭没哭？袭人说，哭了哭了。说到这儿啊，大家该琢磨琢磨，这三个姑娘性格不同，她们想的也不一样。本来同看折子戏，宝钗喜欢的是韵律，宝玉欣赏的是词句和思想内容，他有丰富想象力。宝钗只会讨好贾母，怕惹祸，吓得把字帖撕了。林黛玉他最了解宝玉，知道他是一时想不开，并不真要向佛门出世，所以用个小小诡辩术把宝玉说得回心转意。说到这儿，几个姐妹兄弟话去闲戏，说说笑笑，言归于好。单说这一天，宫里太监传出来贾元妃贾娘娘遗旨，令贾政按省亲时娘娘赐的原名各处匾额及宝玉和众姐妹写的诗句用石铭刻，安放在各个相关景点，作为千古风流雅事。贾政遵旨招手办理，金工呢还是贾珍从各处选拔金工巧匠，在大观园磨石卷字。因为贾强管理那戏班的小孩抽不开身，又命贾蓉贾玲帮助监工。这一天选了吉日，开始动工了。贾政啊，又想起一件事儿，因为女孩子们要到园子里往来，在那园子中呢，有玉皇庙、达摩庵这两个地方，有12个小和尚、12个小老道，都得挪出来，往哪儿送呢？打发他们到几处寺院去。这个消息传出之后，王熙凤觉得这可是来钱的路，她悄悄的就找她姑妈王夫人说，叫她姑妈去找贾政把这活揽下来。王夫人当然信她娘家侄女的，就找到了她的丈夫，跟贾政说，我看这些和尚和道士啊，别分散了。万一要是元春再回家呢，我们先把人召集起来，又来不及。我看把这些人呢、送到铁槛寺去，一个月不过派人送几两银子，买些米就够了，说声用，随叫随到。

0: 方便呢。贾政一听点头，哎，还合适，就这么办。来人，去把贾琏给我叫来。怎么找贾琏呢？这些琐碎事儿贾政不爱干，找他的侄子贾琏。贾琏正和凤姐吃饭呢，一听招呼，不知道什么事儿，放下筷子要走。凤姐一把把他拉住，等等，听我说，老爷找你，若是别的事儿，我可就不管了。要是为那些小和尚的事儿，好歹你得依着我。你想干什么？跟你说实话，这个活啊，包给贾琴。包给贾琴？为什么？你就甭管了。如果老爷问你，你就这么说，叫贾琴去。你的事儿我不管，有本事你自己说。凤姐把头一更更，把筷子一摔，脸上似笑不笑的瞅着贾琏。你这话当真？不是玩笑话？谁跟你开玩笑啊？跟你说实话，西街五嫂子的儿子贾云来求我两三趟了，叫我给找个事管管。我也答应了，叫他等着。好不容易这回有件事，你又夺去了。你夺去了，那贾云怎么办？凤姐笑着说，您放心，这个事儿您让了我，源自东北角呢。娘娘说了，要多种些松柏树，楼底下还要种些花草，这活一下来，我管保叫贾云管着工程，亏不了他。你把那个活交给贾琴，我把这个活交给贾云。哎，好好，贾琴答应。就这样，贾琏接了贾政，果然是小和尚的事儿，就按照凤姐说的话回了一遍，这活啊就包给杨氏的儿子贾琴吧。贾政点头，贾琏回来又跟凤姐说了一遍，立刻派人通知贾琴来见。贾琴感激不尽，随后贾琏批给他三个月的共济银子，拿对牌领出白花花二三百两。贾琴又雇了个人把银子抱回家和母亲商一下，第二天雇了个大轿驴自己骑上，又雇了几辆车到荣府角门，叫出十二和尚十二个道士坐上车往铁槛寺去了。你想啊，把这些人送到庙里喝小米粥吃咸菜能花多钱呢？贾琴这一下子捞着了。当然他怎么孝敬凤姐那是后话了。咱们再说贾云飞贾娘娘，他想起大观园的景致，自己游过之后按规矩必须封门上锁，不许别人进去，可是这样太浪费了，原则冷落。家中先有几个能识会赋的姐妹，尤其是宝玉写诗作赋也大见长进，不如让他们都住在大观园里一块读书写字，园内花柳也会因此增添声色，贾母和王夫人也能高兴。想到这儿，并太监下手中到荣国府再下一道遗旨，命宝玉、黛玉、宝钗、迎春、探春、惜春、李纨等人搬进大观园住。贾政、王夫人接了旨，禀明贾母，就派人收拾园子。众姐妹听了非常高兴，最高兴的是贾宝玉，乐的两个手都拍不到一块儿，因为进了大观园就可以躲开父亲的严管，不去读那些不爱读的书，又可以整天在姐妹堆里头，多快活呀。他这会儿跟贾母盘算要这个要那个，忽然丫鬟进来回话，二老爷请宝二爷有事。就这句话，宝玉一听好像半空中打个霹雷一样，当时脸色就变了，他知道父亲对他很严，劈头就是骂，不然就是打。他把身子往贾母怀里一偎，拉着奶奶手撒起娇来，我不去我不去。贾母像哄小孩一样，宝贝儿啊，你只管去，有我呢，你老子 不敢委屈你，到他那儿，他说什么你别犟嘴，你答应就是啊。有什么事回来找我。又派两个老妈子送宝玉，告诉别叫他老子，吓着他。老妈子答应领宝玉走，宝玉只得前去，可是一步挪不了三寸，简直就是蹭到那儿。这阵贾政在王夫人房中议事，丫鬟金钏彩、云彩霞、绣鸾、绣凤等都在廊檐下站着，一看宝玉来了，急忙迎过去。老爷夫人在里边呢，进去吧。赵姨娘打起帘子，宝玉躬身进来，抬头一看，见贾政和王夫人对面坐在炕上说话，地下一溜椅子，迎春、探春、惜春、贾环四个人都坐在这儿。宝玉一进来，除了迎春以外，其他都站了起来。怎么都比宝玉小啊？贾政一抬头，看见宝玉往那一站，神采飘逸，潇洒不群，秀色夺人，不由得看看他三儿子贾环。前文我说过，贾环是贾政和赵姨妈所生，是宝玉的弟弟，长得埋汰样，堆眉不振，像霜打了一样，像个赖猫，而且胸无点墨，平日行为虚浮，举止荒唐，不由得又想起他的大儿子已亡的贾珠。想到这儿，看一眼王夫人，如今只有宝玉这么一个亲儿子，素日爱如珍宝，自己呢胡须已经白了。想到这儿，他把往常嫌宝玉不上进的心思减去八九。宝玉啊，娘娘吩咐你天天在外边游玩，渐渐懒语学业，如今有严家管教，教你同几个姐妹们在大观园里读书写字，你可要用心习学，再不听话可小心了。宝玉连说是是。王夫人怕儿子害怕，赶紧拉到身旁坐下，那姐弟三个也坐下。王夫人摸着宝玉的脖子问，上次送的丸药都吃完了没有？还有一丸，明天再送十丸来，天天临睡前叫袭人服侍你，吃了再睡。袭人天天晚上叫我服药。贾政一听急了，袭人是谁？王夫人说是个丫头。是个丫头，谁这么刁钻，给她起这么个名字，准是宝玉。
1: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补乐上。

接下来是海蓝阿木带来的歌曲《美好这世界》，其鲜明的节奏和阳光向上的气质被舞蹈爱好者广泛用于水兵舞、三步踩等广场舞伴奏音乐。反复出现的民族特色衬词为歌曲增添了独特的韵味和悠扬感。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4: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43%，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5摄氏度。树林罩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敖勒兆旗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5: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暖城剧场。声音叠印四季，心绪彼此相通，愿这是一个让你我听见幸福的美好当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它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世态百相。继续为您播讲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演播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30回，欢迎收听。
6: 贾政按照元妃的旨意，让宝玉和众姐妹住进大观园。贾政不放心呐，生怕宝玉离开自己贪玩不好好读书，就把他找来想嘱咐嘱咐。开始贾政也没发脾气，当说到丫头袭人，贾政不高兴了，问他儿子，袭人的名字是你起的？宝玉知道瞒不住了，忙说，古诗中有一句，花气袭人知昼暖，就随口给起了个名字。王夫人忙说，哎，宝玉啊，这名字不好，你回去给他改了吧。老爷

0: 也不必为这点小事动气。贾政说，改都不必，我是说宝玉不务正业，专在这些咬文嚼字上下功夫，孽障，还不给我出去。
1: 是，王夫人说，去吧去吧，老太太等你吃饭呢。宝玉这才慢慢的退出来，来到院里，冲着金钏伸伸舌头，带着两个嬷嬷一溜烟的跑了。刚到穿堂门前，只见袭人站在门那儿等着呢，见宝玉平安回来，满脸堆笑。
2: 老爷叫你干什么？挨骂了吗？
0: 没有没有，他是怕我进园子去淘气，嘱咐嘱咐。再一看黛玉也在那儿，
2: 忙问，哎，林妹妹，你想没想好咱们进大观园你住在哪儿？
1: 黛玉说，我住潇湘馆好，我爱那一片竹子，更爱那后院的清泉，翠竹清泉更觉得幽静。
0: 好啊好啊，你怎么跟我想的一样呢？
1: 你住潇湘馆，我住怡红院，咱们两个挨得很近。
2: 你得跟舅妈说一声，不然不让你住怡红院怎么办？
1: 好，宝玉悄悄跟王夫人说了。随后贾政和贾母挑了好日子，2月22日，将少爷小姐们搬进大观园。贾政是这么安排的，薛宝钗住在恒芜院，林黛玉住潇湘馆，迎春住紫菱洲的坠锦楼，探春住秋爽斋，惜春住了风轩那儿的藕香榭，李纨住稻香村，宝玉住怡红院，每一处添两个老妈子，四个丫头，除个人的奶娘亲随丫鬟不算，另有专门收拾打扫的。到22日这天，大家一齐住进大观园，当时园子热闹起来。单说贾宝玉进了园子之后，每天和姐妹们丫头们在一起，不是读书写字，就是弹琴下棋，吟诗作画，有时候也跟着姑娘们描鸾刺凤，也有时候把花戴在头上，或者是拔些野草学古人做斗百草的游戏。除此呢，就是破字啊，猜钱币呀，哼哼呀呀学唱戏，有时候也帮着丫鬟干些粗活，一点也没有少爷派头，也不端架子，他自己倒觉得快乐。闲着没事，他把眼前所见所感和意中情绪写了4首诗，真情真景很有意思，咱们这就不再细表。单说这一天，宝玉忽然想起戏台上《西厢记》的戏词儿来，哎，那词儿真有意思。于是他出了园子，来到外书房，把明瞻叫来，叫他上街上买一本王师傅的《西厢记》。不一会儿，明瞻就买来了。宝玉接过来一看，如获至宝。明瞻说，少爷可别拿到园子里啊，若叫人看见，我可就吃不了得兜着走。
0: 好，我知道了。
1: 不管明言怎么说，宝玉是爱不释手，手不离卷，还是把书带进园子，放在自己的床顶上，等没人的时候自己偷偷看。转眼到了3月中旬，这一天早饭后，宝玉带着书走到园子东南上桃花树下，有一块青石，他坐在那儿展开书卷从头细看，正看到落红成阵，只见一阵风过，呜沙，树上的桃花吹下了一大半，落得满身满地都是，刚落的花瓣非常鲜艳，宝玉想抖了下去吧，又怕给踩坏了，哎，怎么办呢？用衣角兜那花瓣，来到池塘旁，抖了在水池子里，那花瓣飘在水面，飘飘荡荡，竟流出沁芳闸去，
0: 真是落红沁芳。宝玉触景生情，凝神遐想起来，再往地下一看，地上还有许多落红，他正想哈腰把它捡起来，猛然身后有叉叉的脚步声，就听人说：“哎，你在这里干什么？”宝玉回头仔细看，哟，来的正是林黛玉。见黛玉肩上背着小花锄，锄上挂着一个口袋，手里拿着扫帚，由远而近，真如仙子临凡。宝玉笑着说：“妹妹，来来来，把这花扫起来，撂在水里。我才刚往那水里撂了好些花瓣。”黛玉说：“撂在水里不好，你看这里的水干净，可是一流出去，到了有人家的地方，脏的、臭的、乱的，就把花糟蹋了。你看，在那街角上，我弄了个花种，如今把花瓣扫起来，装在这口袋里，送个花种呢，拿土埋上，日子一长，不就随土化了吗？岂不干净？”宝玉听了喜不自禁，来，我帮你收拾。说着把书放在石头上。黛玉看见了，哎，我忘问你了，你看的是什么书啊？啊，宝玉见问有些发慌，不过是中庸大学。黛玉笑了，你又在我跟前弄鬼，趁早你给我瞧瞧，拿来。哎呀，好妹妹，你我倒是不怕，可是你看了千万不可告诉别人呐。那位说了，看西厢记有什么呢？今天看西厢记没什么，在那个年代不行。西厢记是描写爱情故事，你想在那个家庭哪能让这些少爷小姐看这种书呢？是禁书，所以宝玉都是偷偷的看。现在黛玉要问没办法，他把书递过去。黛玉急忙把花具放下，接过书来，坐在旁边石头上翻开一看，哟，这一看就放不下。他是越看越爱看，不到一顿饭的功夫，把全本十六出全看完了。他觉得词句景人，字字珠玑，那情节更扣人心弦，感人肺腑，不由得两眼出神，心里默默地记着念着。宝玉说：“妹妹，哎，你说这书好不好？”黛玉点点头，果然挺有趣。宝玉说：“那我就是那个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黛玉听了这句，当时脸腾就红了，眉目一皱：“嗨，你住嘴，你这该死的怎么胡说呀？学了这么些个混话来欺负我，我告诉舅舅舅妈去。”说到欺负二字，眼圈也红了，转身要走。宝玉着急了，急忙拦住：“哎，妹妹，你饶我这回吧，那不是戏词儿吗？就算我说错了，哎，我不是欺负你，我要有心欺负你，明儿个我就掉在这水池子里，叫个赖头龟叼去，变个大王八。等你做了一品夫人，病老归西的时候，我到你坟上替你拖一辈子的悲去。”你听，宝玉这嘴儿多会哄人啊！说的林黛玉扑哧一声笑了。其实黛玉心里早有萌发对宝玉的爱情，她怕宝玉把自己比成崔莺莺，可是她巴不得的宝玉成那张生。这无非是那个年间闺中小姐初恋时的一种柔情。宝玉见黛玉不生气了，一边收书一边说：“快把这花埋了吧。”于是两个人收拾落花，刚刚掩埋妥当，袭人从那边走了过来，一边走一边说：“哎呀，哪儿都找遍了，找不着你，原来跑这儿来了。北院大老爷身上不适，姑娘们都去请安去了，老太太打发你去呢，快回去换衣服去吧。”嗯，

0: 宝玉听了，带上书别了林黛玉，同袭人回怡红院里换衣服去了。
1: 那黛玉见宝玉走了，又听说众姐妹都不在屋，找谁去呢？心里挺闷。突然只见远处传来笛子声音，笛韵悠扬，歌声婉转。黛玉看了看，原来声音来自梨香院的墙外，知道有12个女孩在那排戏呢。黛玉素来不大爱看戏，也不怎么留心，只管往前走。哪知里边传出两句唱词，引起黛玉注意。这是《牡丹亭》中一折，这么几句唱，原来是姹紫嫣红开殿，四舍班都赋予断井推圆，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你在幽闺自怜。黛玉听了心动神摇，就让他如醉如痴，几乎站立不稳，坐在了一块青石上细细品味如花美眷似水流年这8个字的滋味来，又想起古诗中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的诗句，不觉得有些伤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就这么功夫，背后有人拍他一下子，哎，你一个人在这干什么呢？黛玉急忙擦干眼泪，回头一看，不是别人，是薛姨妈家的香菱。哎，你这个傻丫头，吓了我一跳，你这是从哪儿来呀？我找你啊，找了半天也找不着，你们紫娟也找你呢，说梁二奶奶给你送来什么茶叶，走吧，回家去吧。一面说着，一面拉着黛玉的手回潇湘馆。到这一看，果然凤姐送来两小瓶上好的新茶叶，黛玉和香菱坐下聊了一会儿，又下了几盘棋，看了几首诗，香菱告辞走了。黛玉心里惦记着宝玉，宝玉被袭人找回去，现在干什么呢？宝玉干什么呢呀？到屋里一看，老太太房中丫鬟鸳鸯在这等着呢，一见宝玉进来就问，你上哪去了？老太太等着你呢，叫你给大老爷请安。赶快换衣服。袭人拿过衣裳，宝玉穿戴齐整，随鸳鸯来到贾母这，贾母又嘱咐几句，宝玉到外边，人马俱已齐备，刚要上马，正赶上贾琏从那边请安回来，在门前下了马，哥俩又说了几句。就在这阵儿，旁边转过一个人来，哒哒哒哒哒，这人来到切近，躬身施礼：“莲叔叔你好，宝叔叔给您请安了。”宝玉抬头一看，这个人细高挑身材，长方脸，年纪也就在21、22岁，生得还挺斯文清秀，看着面熟，可一时想不起来是哪房的了，叫什么名字。贾琏说：“宝兄弟，你怎么连他也不认识啊？他就是西街上住的五嫂子的儿子云儿啊。”哦，宝玉想起了，是了，是贾云。哎呀，我给忘了。哎，贾云，你母亲可好？你来干什么来了？贾云用手一指贾琏说：“我找琏叔叔说句话。”啊，那好啊，这会儿我要去办事儿，赶明儿个你到我书房来，咱爷俩好好聊聊天，我带你到园子玩玩。说完，宝玉上马，在家人的簇拥下直奔贾赦府。再说贾云今天是特意来找贾琏，他已经找了好几次了，干什么呢？走后门找工作呀。贾琏答应了没成，一看见他也有点不好意思。哎，前儿个倒是有个活儿，叫你

0: 文字给要走了，他说给贾琴，不过他许给我了。园子里有几处要栽花木，等着工程一下来一定交给你干。贾云听了愣了半晌，哦，既要这样我就等着吧。叔叔，你也不必在婶子跟前提我来打听的话，到跟前再说吧。贾琏说，哎，我跟提这干什么呢，我哪有闲工夫。哎，明天我五更就出城要下乡，晚上回来，你后天晚上起更以后来听信儿，早了我可不在家啊。说着他走了。贾云往家里走，一边走一边想，我这个叔叔贾琏惧内，婶子惜凤当权，可凤姐这个人一向是无利不起早，我要是给她送点什么礼，这事儿准保妥，可是送点什么好呢，肯定贾琴先送礼了，不然不能把我的活给撬走。送少了吧，人家看不上眼儿；送多了，我也没钱呢。想来想去，就想到他舅舅家了。书中交代，贾云的舅舅叫不是人，说白了不是人。你说他的名字叫不是人，贾云找他能好吗？贾云来到不是人家，刚坐下，不是人就从铺子里回来了。什么铺子？他开了个香料铺，他家可比贾云的日子过得好多了。这个铺子专卖冰片麝香这类东西，冰片麝香是高级香料，很贵，贾云就想从这儿借了些给凤姐送礼。你没听吗，方才贾琏一听说凤姐把先前的事儿给了贾琴，贾云就愣了半晌，他想贾琴这是早把礼送到了，不上宫送礼哪行啊。于是就跟他舅舅说，舅舅，有件事儿求你帮忙，我想用些冰片麝香，每样赊我四两，四两啊今天是二两五，舅舅，过了八月节我按数送银子。卜世人一听外甥张嘴借香料，脑袋一晃，就跟那拨浪鼓一样啊，别提赊欠了，前些日子我们铺里一个伙计替亲戚赊了几两银子的料，至今也没还上，害得大伙赔上了，还立了合同，今后再不许亲朋去赊账，谁有赊账就罚本人二十两银子。再说你要的这货也短缺呀，头五月节卖得特别快，你就是拿着银子到小铺也买不来，也没有啊。贾云一听卜人这话，心就凉了，就知道人家不能借，就想告辞走。他舅舅说，哎，急什么，吃了饭再走吧。这句话还没说完，里间屋有人说话，谁呀？贾云的舅妈。哎，我说老头子，你是不是又糊涂了？不说没有米吗？这里刚买了半斤面条给你做小锅，这会儿又装胖子，留下你外甥叫他喝西北风啊。不是人有点不好意思了，哎，再买半斤添上就是了。他老婆在屋里叫他女儿，银姐啊，去到对门王奶奶家借借，有钱借上三十二十个的，明儿个就还。这两口子一唱一和，眼双黄呢。贾云一听就明白了，说了声不用费事了，推门就走了。贾云从小丧父，吃尽了苦头，你别看都姓贾，老贾家好几支呢，他这支不行啊。可他心地善良，知恩图报，到后来老贾家被抄家，他还亲自到狱中探望宝玉，设法搭救，这是后话暂且不提。再说当下贾云赌气离开了卜氏人家，一路上心里烦闷啊，痛感这人间冷暖，世态炎凉。哎，都说娘亲舅大， 我到舅舅家就借点货都不行，这叫什么亲戚呀？哎，我真没脸。他低头只顾往前走，当，没小心正碰在一个醉汉身上，把贾云吓了一跳。就听那醉汉骂：“妈的，没长眼呐！”往身上撞，贾云吓得刚要躲，砰，被那醉汉一把抓住了。脸对脸一看，贾云认识，原来是自己的邻居，叫倪二。这倪二啊，是个泼皮，专放高利贷，在赌场里吃闲饭，整天家打架吃酒，没人敢惹。今儿个正是从欠钱人家要了利钱，吃醉酒回来，没想到被贾云撞了一下，不由得气往上撞，抡起拳头要打。贾云忙喊：“哎，倪二，住手住手，是我。”倪二一听声音耳熟，睁眼一看是贾云，忙把手松开了，呵呵，原来是云二爷，我该死该死，哎，这会子你上哪儿去了？哎，找个朋友借点钱。怎么没钱了？可不是吗？哎，云二爷何必舍近求远呢？我这现有几两银子，哎，你先拿去用。好，你我做了这么多年的街坊，我在外头是有名的放账户，可你却没有向我张过口，也不知你是怕利钱重还不起呢，还是讨厌我是个泼皮低了你的身份。今儿个这钱我不要利钱了，哎，你要不讨厌我，你只管拿去。一面说着，一面从肩上的搭里里掏出包着的一卷银子。贾云感动得差点掉眼泪呀，找我舅舅借点货，怕我还不起不借。舅妈往外轰我，可这倪二是个泼皮无赖，名声不好，他今天却在难中拉我一把，这钱我拿是不拿呢？我也听人说他也分人对待，也颇有点义侠之风，若今日不领他的情，只怕臊了他反倒生事，不如先借了钱，改日再加倍还他。倪二啊，你心真好，我谢谢，我怎么能不拿呢？回去给你写个违约。不用，十五两三钱有零的银子你拿去用，你要写文契啊，嘿嘿，咱们趁早作罢，我还放给那给利钱的人使呢。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暖城剧场，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0: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3: 好，本县的17:03，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警方路况。因地下雨水管网改造，对于东胜区以下地段呢实行交通管制。第一呢是鄂尔多斯街一化路交叉路口东时代斯酒店路口，管制时间呢是7月17号21时至8月6号的21时。第二呢是鄂尔多斯街镇业小区南门以东与杭锦路交叉路口，管制时间呢是2026年的7月17号21时至8月30号18时。封闭管制期间呢，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择路绕行。
4: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3: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寻物启事。7月15号下午17点左右，在东胜区的市民中心附近停车场不慎丢失了银色的苹果手机，哪位朋友捡到送回避谢，失主电话呢是15704748888。

84。接下来呢发布失物招领信息。7月15号上午呢，应用公司爱心的哥张师傅捡到乘客打车丢下的带有黑色皮钥匙链的丰田车钥匙，失主呢请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呢是在东胜区的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00。

0: 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接下来是108车迷俱乐部。
1: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0: 好，北京时间的17:05啊，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 FM10.8 兆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车迷俱乐部。各位下午好，我是学强，今天呢为我们请到了吕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吕总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咱们又见面了，我是咱们铜川汽车城吉利 4S 店店总吕志峰。
0: 吕总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啊，今天呢以信心满满的过来跟我说啊，今天咱们就说一个车啊是什么车？
2: 其实我们现在目前主打的新锐 iHEV 车型，其实我们在上个月已经在鄂尔多斯进行了亮相。
0: 这个车怎么样呀？它是采用的是哪些技术啊？
2: 这款车型主要是咱们名字里面带 i 还有 HEV 嘛。其实这款车型就是 HEV 的油混车型。
0: 油混车型啊，这个油混是一个怎样概念呢？
2: 油混车型其实咱们现在有好几种类型嘛。第一种比如说咱们常见的纯油车型，就只加油不充电，就是有变速器七档也好八档也好。第二种就是咱们现在刚刚说这种油混车型，
0: 对，
2: 它也是加油不需要充电，低速用的是电，高速用的油。
0: 低速是电，然后高速用油。
2: 对，高速用油。在66码以外呢，它是大部分用的油
0: 啊，
2: 66以内呢它是用的电。
0: 哦，
2: 而且80%时间是用的电。对，这个发动机跟这个油的就是这个油跟电的切换呢是无缝衔接的，根本就听不到任何声音。
0: 那它这个节能效果怎么样？
2: 节能效果目前我们实测哈，我自己实测是3.3，然后你像上次阿伟老师测的2.3
0: 啊，阿伟老师自己自己
2: 测
0: 的
2: 2.3。其实我们上次在亮相的时候走了一趟这个长途，来回有300多公里嘛，
0: 对，
2: 有这个高速，有市区，还有这个盘山路，还爬坡，
0: 对，
2: 综合下来其实大部分人开到了3左右。
0: 那这个确实还是比较省油的啊，这而且就是在它是不用充电的是吧？
2: 不需要充电，不需要那种焦虑心理。
0: 那就直接就是加油就走啊。
2: 对，
0: 但是
2: 加油就跑，
0: 加油就跑。但是而且它前面还是前段享受的还是电的享受。
2: 对，电的享受，因为它启动的时候，起步的时候跟咱们纯电车它是感受是一样的。
0: 对，就是声音特别安静啊，就没有发动机那个声音，也没有那个其他一些，
2: 对，没有杂音，
0: 对，
2: 特别安静。
0: 哎，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这个车
2: 对，确实现在的油价其实回落了嘛，7块左右。
0: 对
2: 啊，7块左右。其实我们前两天刚刚咱们见面还说，我们前两天不是跑这个旗舰市场嘛，
0: 对，
2: 我们旗舰有9个店分店，就是合作店呀，去跑了一圈，加了400块钱，跑了1260公里。
0: 哦，
2: 对，综合下来其实就是3.2毛左右
0: 啊，那确实很省啊。
2: 对，非常，
0: 这就是我们其实现在很多人在选择这个新车的时候，我到底要买一个电车呢，还是买一个油车呢？电车是好省啊，说是意思啊。但是其实我们现在这款车出来的话，既能有电车的一个享受，又能有油车的一个感受，是吧？
2: 对，是的。
0: 那它的这个它的这个综合就是路上的一个表一些表现，它的这个比如说穿越障碍的能力啊，这些怎么样？
2: 这些都没问题
0: 啊，
2: 都一点问题没有。
0: 它的底盘的高度有多少？
2: 底盘的高度是16。
0: 16，
2: 对
0: 啊，一般那种小坎差不多是吧？
2: 没问题，就咱们平时走外环看到的减速带
0: 啊，
2: 都没问题
0: 啊，那就也还行啊。
2: 对，
0: 好，看一下我们听友呢在这儿提示各位啊，说东胜北绕城西向东堵车1个小时的什么情况啊？这块呢要给大家来说一下啊，这块呢确实因为这几天东胜的这个修路啊，把一条主干道呢现在正在封路当中啊，所以大家可能是各种绕行，然后呢导致这一个现在堵车的一个情况啊。那如果您不着急的话，咱们可以选择从其他路段来绕行。

0: 好啊，那另外呢，还有各位来说到啊，我们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啊，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号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百余款品牌豪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别忘了7月24号到7月26号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钱多，价格会。另外呢，还要和我们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啊，各位抓紧时间呢，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来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来。今天呢，我们是有2张的猛超的门票啊，要送给各位。FM10.8 啊，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助力2026年蒙牛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带您一起燃动全程。现场观战，助力暖城将士攻城拔寨，一起为暖城加油，为球员喝彩。参与节目互动呢，获得蒙超联赛鄂尔多斯主场门票。行动起来吧，加入我们啊！所以各位抓紧时间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新车新比对，二手车评估啊，大家都可以来发送，或者呢，您想聊聊啊，想聊一下了解一下哪款车呢，大家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啊，那只要您参与互动呢，就有机会获得为您送出的这个蒙超的门票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刚说到这个 HEV 技术啊，这个技术其实不新鲜啊，就是之前已经有到就是合资车用过是吧？
1: 对，我们其实比如说是两田系列，这些都在用，其实很多年前一直在用。
0: 对啊，那这次吉利突然出了这样一款车，而且后续车型好像也要采用是吧？
1: 对，很多车型都要去新增这个车型部分。对，
0: 哎，我昨天和那个贾总啊，在我们节目当中啊，聊到了说这个我说在一众电车当中啊，夸一下出来一个油车啊，销量特别高啊，那是这个不是博越 L？
1: 博越 L
0: 啊，
1: 对，我们
0: 这个车是怎么做到销量这么高的呢？
1: 其实我觉得销量高无非就这么几个点。第一个就是它的品质确实过关的。第二个口碑绝对也是 OK 的。第三就是经济实惠的。
0: 对，
1: 其实咱们大部分中国人买车呀，其实就是围绕这几点来去这个消费的，因为它这个价格区间99000一直到126900这个区间内呢，优惠完了以后，大概落地价主流的大家买的车型大概90000左右就落地了。
0: 对
1: 对，在这个区间内，其实很多用户呢，其实就是代步，偶尔可能会出行。
0: 对，
1: 处于一个刚需的一个价格区间
0: 啊，而且现在买一台博越最高配的现在才是12万多是吧？
1: 最高配的12万多，落地才是10万左右，
0: 落地10万左右。
1: 对，
0: 你想想我当年，我那会儿2017年第一次买车，那会儿是人生的第一辆车，去看这个博越的时候17-18万。
1: 对，那会儿确实是贵啊，那会儿上来了以后，其实从那款第一代的博越，我们现在是第四代嘛？
0: 对，
1: 你当时看的肯定是强哥，肯定看是第一代。
0: 对，
1: 第一代的博越呢，吉利也自此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变得不一样了。
0: 对
1: 对，我们现在
0: 也是从那款车开始，我认识吉利这个品牌
1: 是吧？
0: 对
1: 啊，第一代很多这个车迷就说，一说你好博越，对吧？很多人都知道，
0: 对，
1: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第一代博越，现在做到了第四代。
0: 已经第四代了，
1: 第四代
0: 的价格也下降了，而且配置更高了，我感觉。
1: 对，配置更高了。
0: 而且现在我觉得就是这个油车啊，我之前车展的时候去过看过一次这个车，因为我要做节目准备嘛，我就提前去展位上我去溜达一圈看过。然后我发现这个里边内饰啊等等这些真的现在特别年轻化。
1: 对，第一个这个车的造型，外观造型就比较年轻化，前贯穿灯，后贯穿尾灯，然后这个中控台呢，它的设计也比较合理，两块都是大屏，然后中间的大屏的操作系统，刚刚还讲到说是用的这个 Flyme Auto 的操作系统，其实就是魅族的操作系统，跟手机操作系统很类似。
0: 对，这个车机的话，就是给人一种就是和真的是和玩手机差不多了。
1: 对，
0: 以前我们那个车机啊，就是尤其油车上车机啊，
1: 对，
0: 咱不说新能源，就是说是油车上的这个车机，真的是有时候卡的要死。
1: 对对
0: 啊，
1: 确实是以前的傻瓜车机就是那样的
0: 啊，
1: 嗯，
0: 而且有的也不智能啊，这回的话，博越这个车上搭载的就是已经很智能了啊，包括我们现在新出刚说到这个新锐也是一样的，是吧？
1: 对
0: 啊，
1: 我们现在吉利的全系
0: 啊
1: 全系都是，包括吉利银河新能源那个板块都是这样的，用的操作系统一样。
0: 我之前还真去看，也看过银河的车系列车型啊。好，那我们要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

0: 回来再继续和吕总来聊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呢，可以继续参与到互动当中来。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湖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3: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1: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4: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777-0767，微信同号。
5: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6: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7: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0: 好，北京时间的17:18啊，欢迎各位呢继续来到我们的车迷俱乐部当中啊，我是学强。
8: 哎，我是吕俊峰。
0: 嗯，那吕总呢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啊，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那刚呢和吕总就是聊到了一些吉利的一些车型，那接下来咱们就不说吉利了吧。
8: 可以
0: 啊，然后咱们聊聊其他车啊。就有朋友跟我问啊，说这个现在家里边呢老人小孩啊想一起出去玩的话，家里面感觉该添一个多座位的车辆了啊。
8: 多座位的车辆呢其实就2款嘛，第一款 MPV，
0: 对，
8: 第二款现在很流行很主流的大6座 SUV 或者大7座 SUV
0: 那这种的话啊，这两种的话，现在我们先来从 MPV 开始说吧啊，就是说如果说从实用性的角度来去讲啊，我既要做到能做的人做的多，然后又要省，
8: 对
0: 啊，那
8: 空间大，
0: 价位也差不多，这种怎么去选？
8: 其实，在 MPV 里面呢，我们分析过，就是现在在油这块，就是蓝牌，蓝牌这块其实现在主流，强哥也应该知道是什么车吧？
0: 嗯，
8: 这个不用讲，
0: 我不知道这个，
8: 这个不用讲，其实就是我们的广丰塞纳呀，就我们北出口店也有卖嘛，
0: 对
8: 吧？现在也其实一直从他那个店建立到现在， 这个塞纳一直都是主流主打
0: 啊，这塞纳这真的是一直在说这个，大家也是认可，市场上也
8: 对
0: 这个认可。
8: 对，不只是鄂尔多斯，呼包也是一样，呼包的这条线上，塞纳的销量每个月都是在 MPV 市场里遥遥领先。
0: 对
8: 啊，这是蓝牌的。
0: 嗯，
8: 要是绿牌吧，其实我有两款车。
0: 嗯
8: 嗯，第一款车呢，就是我们前段时间就是身边人买的比较多的高山八。
0: 高山八，对，
8: 高山八
0: 啊，这个我这身边的人也有买，
8: 是吧？
0: 买了一台，
8: 有很多吧？
0: 啊，
8: 从去年到今年，真的是身边有好多人买这款车。之前是咱们这儿没有店的，
0: 嗯，
8: 后来是应该今年吧？今年刚装修完，开业的，就在咱们那个碳中和，
0: 碳中和苑，
8: 对，
0: 是吧？
8: 对，它是直营嘛，
0: 嗯，
8: 也有了。
0: 高山八啊，
8: 对，高山八
0: 啊，这个我是跟前就是有人去买了，这个这真的是车又好看。
8: 对，
0: 然后那个里边空间又大，
8: 对
0: 啊，
8: 也是30万左右
0: 啊，
8: 对
0: 啊，还有
8: 插电混动，
0: 插电混，
8: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车其实我高山八那会儿，它在未上市之前，其实我就已经有关注了，大家都在说这个车，
8: 是吧？
0: 啊，
8: 都在说这款
0: 啊，因为都在说是啊，说这个车的就是要颠覆什么 MPV 的市场，但是其实这出来之后呢，我觉得还是和其他的 MPV 有一定的就是相似度吧，
8: 对，
0: 啊，
8: 是
0: 没问题啊，
8: 对，
0: 开起来肯定没问题，
8: 对
0: 啊。其实我一直想了解的一个车啊，就是今天的佳佳没来啊，但是佳佳来的话肯定得问
8: 蓝图是吧？
0: 蓝图是吧？梦想家，
8: 梦想家，
0: 嗯，
8: 梦想家今年也是到改款嘛，
0: 对，
8: 是吧？
0: 嗯，
8: 其实梦想家这款我也开过，它这个试驾的路感是相当好，
0: 嗯，
8: 因为它蓝图这个车型呢，它是东风二汽做的。
0: 对，
8: 这也是我的老东家
0: 啊，
8: 对，
0: 也带过，
8: 对，之前我一直在东风，在武汉嘛，
0: 嗯，
8: 那会儿，
0: 嗯，
8: 他这款车型呢底盘操控啊做得相当好，
0: 对，
8: 相当好。其实东风在后面这个坐车的时候呢，其实也把安全这个跟这个法系有点相关嘛，
0: 嗯，
8: 跟法系有点相关，把这个安全底盘做到了极致。你像我们说现在什么车型的底盘最好，其实你把这些老司机拉出来，可能大部分人说这个法系车的底盘，
0: 嗯，
8: 对，它这个蓝图肯定是有那方面的借鉴的
0: 啊，哦，
8: 嗯，
0: 对啊，
8: 操控好。正常来说咱们说轴距多长多长，3米的轴距 MPV 操控，
0: 嗯，
8: 怎么样，可能说太长了怎么样。
0: 我没开过这个梦想家，嗯，但是我坐过梦想家，
8: 啊，
0: 就坐过这个梦想家，
8: 啊，
0: 没开过啊，但是，
8: 嗯，
0: 我就觉得梦想家的这个车啊，感觉坐的话，就是后边的乘客应该是很舒服的。
8: 很舒服
0: 啊。
8: 对，这个新能源的这种七座 MPV 呢，其实它的功能上面已经很完备了，
0: 啊，
8: 非常好用，舒适功能一点都没少。
0: 对
8: 对，
0: 确实很不错啊。
8: 嗯。
0: 好，那这是 MPV， 那刚刚我们说到是高山八，然后说一个梦想家，还有什么哪个车可以对？还有塞纳啊，刚刚一说是个塞纳，
8: 对，
0: 啊，
8: 对，蓝牌的塞纳，
0: 嗯，蓝牌塞纳。
8: 其实后面，在很早之前，我们关注可能是别克 GL8 系列的，对吧，嗯？后来你看这两年陆续 GL8 也在改变。
0: 哎 ，GL8 说是内饰升级了是吗？
8: 对，内饰升级，外观升级，
0: 嗯，
8: 现在动力也在升级，都在跟上这个时代的潮流在改变嘛。
0: 对，啊，
8: 它不是那种一成不变的品牌。
0: 哎，为什么我说会说这个 GL8 的这个内饰升级呢？因为之前做过老款 GL8，
8: 嗯，不管是拼车也好，或者干嘛做过是吧？
0: 哎，真的是不怎么能形容那个就老款的那个感受啊。
8: 就是咱们以前可能刚刚强哥聊到这个 GL8 的内饰的那它。所以很早之前的合资它都是这样的，比较简约，
0: 对
8: 啊，非常简约，
0: 很多人把这个车买回来说，嗯，要做的舒服点你得自己装修，
8: 对，肯定得自己装修，你像 GL8 改装你说付了好一批人吧，
0: 对
8: 对吧，就是从 GL8 那会儿开始的吧，
0: 是啊，
8: 嗯，
0: 就是你不改的话我感觉那个车如果说裸车去开的话真的是难受，
8: 对，你看现在它也发生了改变
0: 啊，
8: 对吧，你看刚刚说到的蓝图，
0: 嗯，
8: 梦想家，还有这些高山八，甚至我最近观察到了D99，
0: 嗯，
8: 就领跑的D99啊，
0: 领跑D99，
8: 对，它是增程的，
0: 哦，
8: 纯电480多公里续航，它是增程的。你像这些内饰无可挑剔，进去了以后舒适的零重力座椅啊，这些都没问题，
0: 对，
8: 所以它都在跟着改变，
0: 嗯，
8: 如果你不改变，它是跟不上这个时代步伐了。
0: 对啊，确实。嗯，好的，各位收听的听众朋友们啊，可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啊，新车新比对、二手车评估啊，大家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 啊，那参与节目互动呢，会获得为您送出的我们

0: 我们听友节的抽奖卡啊，我们108猛士听友节2026年呢继续要抽车，抽名 G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呢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 5.2 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提炫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呢只能领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呢是15248472862。好啊，刚刚和吕总呢聊到了 MPV 啊，那 MPV 其实就是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就是肯定是去试车的时候一定要去选自己最中意哪一款。
1: 对，是
0: 啊，首先你得坐到车里边去看一下。
1: 对，其实最近我老板开的一个叫银河 V900。
0: 嗯，这个
1: 那款车你
0: 这款车我还真没听过啊，
1: 没听过。
0: 对，
1: 其实前几年它上市的时候叫逸臻 L380，
0: 逸臻 L380，
1: 陆地空客。
0: 那
1: 对，
0: 我得查一下，我应该见过这个车，但是我有可能是就是名字没记住啊。
1: 对，它的尺寸要比咱们刚刚说的所有的车的尺寸都要大得多
0: 啊，
1: 所有的车刚刚所说的你能想到的 MPV 都要比它大，
0: 都要大。
1: 对
0: 啊，那这个车。转弯掉头是不是就不太方便了？
1: 对，因为它大嘛。
0: 嗯
1: 嗯，但是跑高速、长途、快速路，一点问题都没有，特别舒服。
0: 啊，还有，其实我一直以来，我说啊，我想看个这种大型车，但是我又有一些犹豫的原因，就是在于这个
1: 不方便，
0: 转弯掉头呀，
1: 尤其在市区里面，对
0: 啊，
1: 尤其在市区里面，尤其在老城区里面，
0: 对，尤其在东胜，
1: 对。比如说东边南边某些地方，对吧？
0: 真的
1: 是
0: 那些路口让你想掉个头，哎呀，得提前往后打多少的那种提前量。
1: 对
0: 啊，
1: 是的。
0: 哎，所以说啊，就是各位啊，那个我是自这方面有一些考虑啊。
1: 对。
0: 但是现在啊，就是去年的时候，那个猛士817上的时候，那么大车，现在带那个后轮转向，我说 MPV 多少也能上这种的。
1: 对，带后轮转向，它的转弯半径是非常非常小的。
0: 对，我说 MPV 的这些车型多少才能上这个功能？
1: 估计也快。
0: 咱们这个有需求，他肯定就会去研究。
1: 对，而且现在这个更新速度非常快，可能很多厂家现在不是说出一款新车，准备要出一款新车的时候，会做个什么事情呢？
0: 嗯，
1: 征集。
0: 对
1: 吧？
0: 征集活动，对不对？就像我这种的，我说你能不能给我带个后轮转向？
1: 哎、对
0: 啊，
1: 征集活动，其实很多的一些厂家，他已经就是把用户的一些很多需求啊融合在里边了。
0: 嗯，
1: 这个因为我本来是做吉利车的嘛，
0: 对，
1: 其实吉利体系里面这个极客品牌，
0: 嗯，
1: 他做的确实是到位。其实他在共创的时候，很多把客户的思维就融进去了。
0: 对，
1: 嗯
0: 啊，
1: 中间出的宝宝巴士呀，
0: 啊，
1: 或者说是。那些车都是用户很多共创出来的东西。
0: 对，
1: 嗯
0: 啊，确实不错啊。那我们这次啊，刚刚说到这 MPV 啊，那如果说除了 MPV 之外，现在还有很多这个大六座可以去选择。
1: 对，大六座、
0: 啊、
1: 大七座 MPV
0: 啊，大七座 SUV 这种的、啊，这种的话，我觉得就比这个MPV 要好，掉头转弯了。
1: 对，稍微好一点
0: 啊，稍微要好一点、
1: 嗯，稍微好一点。
0: 而且就是平常去开车上班啊，这种车也能开出去的。
1: 对，也没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说这个大六座大七座的 SUV、还有一点江哥，就除了你说这个掉头转弯、这些可能有点费劲儿之外呢、其实 SUV 的底盘高度
0: 对
1: 它也要比 MPV 要占一点优势、
0: 确实。你像有一次啊，就是咱们就说到这个看球啊，有一次在体育场那块，然后大家把那个车都停到那个外边那个树林里边，
1: 对，
0: 那不是临时开辟的一个停车场吗？
1: 对，是。
0: 然后呢，往看完比赛往出走
1: 啊，
0: 出不去了呵呵。这个时候底盘高的好处就来了，
1: 对，
0: 有的车底盘高的车就是直接踩着那个树坑就飞过去。
1: 对，是的，确实是。这个为什么我说这个呢？因为我最近我也深有体会
0: 啊。
1: 前两天开老板这个 V900，、
0: 啊、
1: 它底盘非常低，就是开的时候得小心翼翼，包括减速带。
0: 对，
1: 减速带就正常咱们那个塑胶那个减速带也得要小心一些，但是 SUV 还好一些。
0: 嗯
1: 你踩着过就过了。
0: 是啊，
1: 嗯，
0: 确实啊。那我们具体啊，咱们这个大六座大七座怎么去选，我们节目的下半段呢继续来和大家聊啊。各位呢可以继续 来发送消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面。那接下来呢进广告广。

0: 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1: 七月十二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3: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4: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3: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4: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3: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4: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2: 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插播一条路况信息：康八十天交路自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东胜区乌审西街在杭锦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繁忙，天交路自北向南方向严重拥堵。高速路康八十段包茂高速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包府公路自北向东方向、自北向南方向、自南向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插播完毕。
3: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2: 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八时今天阴，当前温度24摄氏度，相对湿度46%，风向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4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
5: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 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0: 好，北京时间的17:35，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车迷俱乐部当中，我是学强。好，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的是吉利 4S 店的吕总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相关的一些车型啊。各位呢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发送信息呢到我们的平台啊，暖新闻交通广播上边，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样吧，吕总，我们这儿不是有两张这个球票吗，要送出去啊，刘总给大家出一道题吧，然后呢大家来抢答一下，答对的朋友呢我将会送出这两张球票。
6: 好，
0: 那吕总现在先思考一下这个题吧。那各位听众朋友呢也可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啊，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呢可以获得我们的听友节抽奖卡啊，我们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呢继续要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同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呢只能领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呢是12-4847-2862。怎么样，刘总啊？这个问题想好了吗？
6: 想好了。
0: 嗯，
6: 我们刚刚说到的燃油车型，我们卖的最好的是哪款车型？
0: 那就我们刚刚说到的燃油车型啊，
6: 车型
0: 卖的哪款是最好的啊？销量最好的，大家呢可以把正确答案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啊，这样呢我们将啊选取两位听友呢送出我们今天的这个猛超的门票啊。好，那继续说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那各位听众朋友们，刚刚我们一起来了解了一下关于这个 MPV 的一些知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聊到的就是这种大 SUV 啊，就是6座7座的 SUV 啊，这个怎么去选？现在市场上有哪些车呢，吕总？
6: 其实那我就先自卖自夸吧。
0: 嗯，
6: 我们的吉利纯油是有一款第三代的豪越 L。
0: 嗯，
6: 它有6座有7座，而且每个座椅可以独立的去调节
0: 啊，每个座椅都是可以独立调节的，
6: 独立调节。
0: 嗯，
6: 价位也不高，10万到12万，
0: 10万到12万。
6: 对
0: 啊，
6: 现在
0: 这么大的个车，10万到12万，这个价格。
6: 对，现在落地价也是8到9万块钱，
0: 8到9万，因为有补贴可以拿，是吧？
6: 对，有补贴拿完了以后8到9万，而且动力的话分 1.5T 跟 2.0T、都有
0: 啊，1.5到2.0的。那这款车有哪些优势？您给大家。
6: 这款优势第一个就是底盘高一些，
0: 嗯，
6: 第二个主要是空间。
0: 嗯，
6: 空间上面其实它每个座椅为什么要独立调节呢？前面两座，中间是三座，中间这个三座每个座都可以独立调节，
0: 三个座都可以独立调节。
6: 对，独立调节。
0: 哦，
6: 不管是它放平也好，
0: 嗯，
6: 或者是你靠背一放，座椅抬起，都可以。而且前后都可以，但是不能左右。独立调节，
0: 独立调节，
6: 这样的话可变化要多一些嘛。因为第三排座椅，如果说你需要放东西的时候，你可以放平，如果说第二排你可能还需要坐一个人，那你就一个座椅立着，然后旁边两个座椅可以放倒，或者说中间座椅立着，两边座椅放倒，都可以
0: 啊。这样就是很灵活的一种调整方式啊，百变空间，
6: 对，
0: 是啊，
6: 价位也不高
0: 啊。这个是油车里边的啊，
6: 对
0: 啊，这款车呢，现在目前落地价的时候是
6: 8到9万块钱
0: 就能拿下来啊。其实这也是一个不错选择啊。
6: 对，
0: 如果说平常家里边说有这个啊拉人啊，或者是拉货的这种情况，也都可以去选择了。
6: 是呢，
0: 嗯，
6: 你像在新能源里边，咱们说到主流，就是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
0: 嗯，
6: 咱们市场上出现了好多这个大六座的新能源的。这个九系列的
0: 啊，对啊，
6: 对吧，强哥
0: 啊，
6: 像我们代表就是现在目前吉利里面卖的最好是吉利银河 M9
0: 啊，对
6: 对，卖的咱们鄂尔多斯卖的相当好，这个呼包这边就这一条整个都卖的特别好。
0: 对啊，大家都喜欢叫这个九和九就杠
6: 上
0: 了。对
6: 对
0: 对，
6: 从去年开始其实就是跟这个九杠上了，谁家都有九。
0: 对，
6: 一说什么酒呢，你就想到了，这个车价位大概是多少，它是什么样的，大概心里有数
0: 了。啊，我为什么，我之前我就特去也是车展当中去看过这个 M 银河 M9 啊，这款车的话，给我来说怎么观的，首先从外

0: 哎，外观上来说的话，它就是一个感觉就是那种豪华的品牌那种。
1: 对对，符合咱们这个审美
0: 啊，因为也符合酒的调性啊。
1: 对，
0: 价格也符合。
1: 对，你像吉利系里面还有什么呢？领克900
0: 啊，对
1: 对吧、
0: 嗯？
1: 那个也是
0: 啊，我想一下，领克900这个啊，确实我看过啊，这个也是特别大一车。
1: 对，那个是300,000+嘛、嗯，然后这个银河 M 九呢，现在目前降价了，
0: 嗯，
1: 然后带补贴，基本上。能降50,000左右吧，
0: 能降50,000。现在那应该是我看那款就最高配啊，
1: 对，最高配。
0: 我当时看的是最高配的，
1: 最高配的，24万多，现在降50,000。
0: 应该19万多差不多呢，就能下落地是吧？
1: 19万多是裸车价，你还购置税保险
0: 哦，对，是的。因为它，但是它那个银河 M 九，它是一个混动的，是吧？
1: 对，插混，
0: 插混的，它是
1: 对插电混动。
0: 它纯电续航的话，好像是能
1: 200多公里
0: 。
1: 对，200多公里。
0: 因为我为什么
1: 200多公里
0: 啊？我为什么觉得就是买这个新能源车的话，尤其是这种车型的，我为什么要上高配呢？因为之前，我觉得这种高配的话，它才把科技感拉满了。
1: 对，是新能源车型跟这个咱们现在的纯油车型。它是有差别的，
0: 嗯，
1: 买这个新能源的好多用户都是从纯油的这个用户里面转化过来，
0: 对，
1: 很多用户说我要尝试一下新能源，
0: 嗯，
1: 我要体验一下那个感觉，我要体验那个科技感，
0: 嗯，
1: 我要体验的舒适感，
0: 对，
1: 便利性，
0: 嗯，
1: 你像身边好多朋友，嗯，其实以前开油车，近两年换的都是第一想法是这样的，我买的时候我要体验什么样的功能，
0: 嗯，
1: 那么作为新能源来说，其实你要上高配。
0: 上高配，
1: 哎，
0: 确实我觉得上高配真的是就是有你像有的车的话、嗯、它的高配车型才会搭载这个激光雷达，
1: 对，激光雷达
0: 啊，然后还有包括一些高阶的
1: 空悬
0: 高阶的智能驾驶，
1: 空气悬挂、
0: 空气悬挂等等，这些就是一系列很牛逼的功能，
1: 对对，是呢，确实
0: 啊，才会存在这种，就是、
1: 嗯、
0: 所以说啊，大家就是也在这儿就是给大家来说一下，就是不管是这种大车还是小车，其实我觉得如果说要选择新能源的话，大家还是尽量往高配去看一下。
1: 对，是呢，
0: 嗯，
1: 其实买低配的时候你只是可能说哎我要怎么省，其实那你还不如直接选油车呢、
0: 嗯、对
1: 对，油车现在其实从最低配开始功能都满配了，基本上满配，
0: 嗯，因为我觉得就是之前、嗯、因为为啥我说要买高配，因为我那会儿买油车的时候买了一中配啊、
1: 嗯、
0: 后来就感觉好像它不太智能、
1: 啊、差点啥
0: 差点啥差点意思啊
1: 对
0: 啊，后来就选择之后再换车的话，我就想着我说那要换一个那种就是更智能啊更高配的这种的，去感受一下吧，去享受一下。那我们继续说回到这个有说回到这个 SUV 这个领域啊、
1: 嗯、
0: 就刚刚我们说到了领克这个900，
1: 对，领克900
0: 啊，900啊，
1: 银河 M9，
0: 银河 M9这两款车，那现在市场上其实还有啊，就是价格如果更往高走一点的话，
1: 比如说华为的9系
0: 啊，
1: 对吧？那个也叫 M9
0: 啊，
1: 对，
0: 那问界 M9 嘛，
1: 对，包括咱们刚刚说到这个蓝图品牌
0: 啊，
1: 对吧？泰山
0: 啊，
1: 对吧？
0: 对，是
1: 这些其实都是这个座椅多一点，空间大一点
0: 啊，
1: 尺寸大一点，价格又好一些。
0: 对，那这种车的话，我就觉得其实在这种大型 SUV 啊，就现在市场上已经有铺开来这么多的车型了啊。
1: 对，
0: 那如果说您作为一个消费者的话，他你要进去以后首先要看他的什么？
1: 嗯，我懂车吗？
0: 嗯，
1: 按照懂车人来说，我首先进去肯定第一个是外观
0: 啊，看外观。
1: 对，一定是外观。
0: 嗯，
1: 就所有去看车的人，他不会考虑他有安全性怎么样，第一眼肯定是外观。
0: 对，
1: 第二个就是乘坐感受。
0: 乘坐感受，嗯，
1: 第三个就是细节功能，对，其实最后一步现在咱们很多遇到很多客户啊，
0: 嗯，
1: 可能最后一步他才会考虑到安全性，但是往往对于我们可能干这个行业的来说，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会把安全会放到第一位，去跟客户讲这些东西。
0: 对啊，你确实这个开车在路上那多少都是担着一份这个风险的。
1: 对，但是正常80%人嘛，他去看车的时候，他一定不会首先问你安全性，
0: 对，
1: 你这个车安不安全，
0: 对，
1: 铁皮怎么样，对吧？
0: 没人去会去这么问的，
1: 现在没有
0: 啊，
1: 可能一些老师傅啊老司机，
0: 对，
1: 比如说之前我几十年的老司机，驾龄老司机了、
0: 嗯、
1: 过来把你轮胎踢两脚，
0: 嗯，
1: 这儿敲一下那儿敲一下，这一看这标准老司机、
0: 啊、
1: 他在看你这个车到底怎么样，他就是在安全方面去考量这台车了。
0: 对，
1: 但是像现在一些年轻人，
0: 那真的是就看脸，真是看脸，
1: 或者说是基本上很少买车的人，这些客户呢其实过来了以后第一眼肯定是外观，
0: 对，
1: 啊，
0: 所以说啊，这个大家看也是看看自己啊，我们刚吕总说到这一点，去看一下吧。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接小丹。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5: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6: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1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3: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4: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2: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4: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2: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4: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49-3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7: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
8: 知识、常识、经验，每日温馨告知，1008生活提示。
9: 关爱生命，关注特种设备安全。内蒙古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鄂尔多斯分院提示您，起重机械、场内叉车、汛期作业需注意，遇暴雨、雷电、大风天气立即停止所有露天起重吊装作业，加固设备轨道，疏通基础排水，防止地基沉降造成设备倾覆，叉车禁止驶入深水积水路段，涉水行驶后停机检查线路绝缘、刹车、液压系统，排除短路制动失灵隐患，设备电气控制柜加装防雨罩，老化破损线缆及时更换，设备接地保护装置保持完好有效， 防范触电事故。
10: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11: One, two, three.
0: 好，北京人时间的17:50啊，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刚刚和各位来聊到的，就是这个大 SUV 啊，怎么去选？好，跟我们来接看一下答案吧啊！我发现大家都跑偏了，
1: 对，有点跑偏了。其实我们刚刚节目开始说的是，现在目前油车榜的老大是吉利博越 L。
0: 那、油车榜老大是吉利博越 L 啊，大家呢来过说是这个吉利的星越 L 啊，星越啊，
1: 这是曾经的大哥，
0: 曾经大哥，星越 L 是曾经大哥啊，
1: 对，曾经的大哥。
0: 这个车现在销量怎么样？
1: 现在的销量比以前要少很多了，
0: 降了很多了。
1: 对，以前动不动就20,000+了。
0: 还有一个其实特别，我们刚吉利的这个吕总啊，特别头疼的一款车，
1: 吉利星越。它是款小电车300公里400公里的续航、纯电续航6万到8万，
0: 对，6万到8万啊、
1: 对，这款车经济实惠，而且外观特别好看
0: 啊、对啊，确实这个
1: 尺寸 也不大、
0: 大街上跑的人也特别跑的也特别多，这个现在就是小车啊、就是、
1: 现在供不应求，
0: 就所以说这个车，但是因为那个就是它价格太低了是吧，
1: 对，价格太低了，
0: 然后
1: 厂家供不上货，现在都
0: 而且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啊，就是我每次打开那个就是 APP 的时候啊，就看到那个上面排行第一永远是那个，
1: 对，永远是那个小星越
0: 所以说这个车真的是啊，是神了。好，那接下来呢，吕总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就是我们这两张票吧，应该我们看到这位朋友先问个问题吧，说他是不知道是我在上，今天是学强上节目啊，说伟哥，我混动车用完这个防冲网吗？脏了怎么清理啊？
1: 这个防冲网如果有条件，它是混动车，它应该是有前中网，不是封闭式的，这个还是有必要安的。对，如果是它要清理的话，去好一点的洗车行。
0: 去洗车行。
1: 对，去洗车行。因为洗车行它有高压水枪，还有那个溶油渍的东西。对，那个虫子呀，它撞了以后，它其实好多一部分油的。
0: 对呀、确实那个虫胶很难清理。
1: 很难清理。但是我给你个小妙招，要不要？
0: 可以啊，说一说吧。
1: 就是咱们平时用的洁厕灵，你就兑点水，稀释，然后二八稀释，玻璃上一撒，一刮没了。
0: 那这个的话就好弄了。
1: 对，因为我们经常会跑嘛。
0: 对啊，因为而尤其咱们这儿就是夏天的时候，傍晚你跑一趟车，这个车上粘的全是的。
1: 对，尤其跑高速嘛。
0: 好，我们看了一下这位朋友说，吉利这个车标应该好好设计啊，现在这个标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1: 这个每个品牌的它这个标啊，就是这个 logo 啊，logo 都会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改变。它自然而然根据这个企业文化会去改变一些，变一些，
0: 对啊，
1: 但是不会变化太大吧？
0: 我估计会改变的，因为吉利现在其他的这些像银河的这个标，
1: 对，
0: 极客的标，
1: 对，
0: 都已经还有像领克的标，都已经做出改变了，就是它只不过是这个油车这一系的话，它还是没变，
1: 对，
0: 它会继续来延续下去啊。好吧，那我看一下，那今天呢这个猛超的门票呢就送给雪狼吧啊，雪狼来一张啊，然后呢给您一张，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跟随机选取吧，来
1: 我觉得
0: 李总选一个，
1: 问车标这位听众可以
0: 啊，那这个核心共赢是吧，
1: 是呢，
0: 来给核心共赢一张啊。好，那我们这两张票呢就今天送出去啊，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听友节的卡要送给各位啊。还有呢，这个 LL 呢说这个吉利星越和 QQ3 比的话就有点拉了感觉。
1: 他这个拉主要是可能这位听众呢可能是在考虑价格方面吧。其他方面我觉得无可挑剔。
0: 那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两款车都是这种微型车，你要说功能的话，其实里边进去里边差不多。

0: 对，其实微型车咱们其实很多年前最好卖那款，强哥应该记得吧？
1: 啊，
0: 比
1: 你不记得那款小车
0: 海
1: 车
0: 鸥嘛，
1: 啊？
0: 嗯，
1: 啊，比亚迪这个也是很快的。这个比亚迪海鸥其实主要是海外市场猛，
0: 对，是国内之前它没有竞争对手的时候也很强，后来星越出来了，
1: 星越出来不就被打下去了吗？
0: 对。
1: 啊，但是现在吉利，我突然想到这个问题啊，就是咱们随机发挥吧啊，最后一点时间了，随机发挥吧，就是说一说，现在吉利的话出口怎么样？
0: 出口业务也是比较疯狂啊，出口业务
1: 现
0: 很
1: 在
0: 疯
1: 怎么
0: 狂，
1: 着扩张的怎么样？
0: 扩张的现在都挺厉害。你像出口的现在一些代表车型，其实银河的车型啊，银河的车型，比如说现在的 E5，就那款纯电的 SUV E5，还有 M9 也都全部出了。你像油车里面代表就是博越 L，然后星越 L。缤越那款小钢炮小 SUV 啊，现在全在出。现在在厂家来说，这几款车为什么刚刚我们刚刚说有一款车博越供不应求呢？它就是因为海外有一部分业务，它占用了生产这个空间。嗯，
1: 这样的话确
0: 对。
1: 实啊，好，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又发回来说，这样按的话会影响这个散热吗？
0: 不会。
1: 啊，没事儿，没
0: 嗯，
1: 关
0: 没
1: 系，
0: 事，没问题。
1: 好啊，好，非常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啊，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啊，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为您来播这个车评俱乐部啊，明天还是学强啊，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2: One, two, three.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4: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2: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0: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6: 共同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因施工需求，对鄂尔多斯境内的630线苏布汗旅游区至阿4线封闭施工，时间延后至7月30号。期间凡擅自闯入施工区域内的，造成的损失均由当事人自行承担。提示往来的车辆可从阿4线经Y801线，也就是阿4线至白塔段进行绕行。另外来关注一下，因地下雨水管网施工，对东胜区以下路段实施交通管制。鄂尔多斯

0: 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1: 共同来关注暖心驿站的寻物信息。7月15号下午17点左右，在东胜区市民中心附近停车场不慎丢失了银色的苹果手机。那位朋友捡到呢，可以拨打电话15704748884来关注招领信息。7月15号上午，义勇公司的爱心的哥张师傅接到乘客打车丢下的带有黑色皮钥匙链的丰田车钥匙，失主呢，请您到驿站来认领，地点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一汽大众捷达、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买吉利、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银河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接下来请各位收听竹涵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3: 1, 2, 3, 4，
4: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2: Ready, go，
4: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虚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5: Go go go， 出发喽！
4: 竹涵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竹含秀，快乐天天有。亲爱的伙伴们，大家下午好。我像类似于讲话讲多了导致嗓子有点变哑这种情况是少之甚少，在我的印象当中几乎为零，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因为讲话讲多了嗓子变哑了。当然某种特殊情况排除之外哈，比如说确实那是扣三进几扣几进几唱啊跳啊对吧，那咱就不说了，但是那种情况下一般第二天也不会有工作的安排对吧，就完全是有充足的时间来让我休息的。但目前我是真的就是因为讲话讲太多导致嗓子开始沙哑。怎么样伙伴们，今天是不是多多少少带一点新鲜感，就感觉我这个人一下子好像沉睡了，是不是沉稳很多，有没有觉得我很沉稳现在啊？那么有些小伙伴一直认为我属于尖麻遮辣的那一种，那现在你可能觉得哇哦，是不是有一种知性的美？真的就是讲话讲哑了哈。我今天想下节目之后第一件事情就去买一个那个小蜜蜂小小的扩音器，太需要了。我以前觉得谁需要这玩意儿啊，不论只要你跟我在一个空间当中哈，我都可以让你听到我的声音。但是现在发现人老了真的是干什么都心酸呐。最近因为早晨从9点开始讲课啊，一直讲到我5:40，也就是有20分钟的时间让我回到直播间当中和大家见面啊。但是其实不是20分钟，要压缩成10分钟吧，因为有些时候呢啊，讲课结束之后也不能及时的回到直播间当中来哈，所以一整天一上午在家一下午在家晚上，我算了一下我的工作量真的是塌得满满当当。如果是说8小时的工作制度是这样子的强度的话，那估计能坚持下来的人真是没几个啊。好在它是短时的，它如果

我长期一年有365个日出，365天我都是这样的话，我真的应该是不得了了啊。再加上最近呢，可能这个天气的变化啊，身边有很多的小朋友大朋友们陆陆续续有感冒的，发烧的，鼻炎非常严重的，大家呢要做好方方面面的防护啊。不论您是去哪儿参加什么活动啊，人多人少，外面晒也好，下雨也好啊，突然间降温了也好啊，及时关注天气的变化，来为自己呢披上那一层保护衣。提示各位小伙伴呢，要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一直为各位开通。小伙伴们如果有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辅助各位快速通行喽。此时段呢是路上有雨的哈，你看吧，是在大概从4点多开始稀稀拉拉稀稀拉拉一直下，可能我刚刚是不是还在下，因为我一直在大楼当中，没有太关注到这个窗外的天气的问题，路面湿滑，各位小伙伴呢要控制好车距和车速。竹涵姐，你这声音是不是昨天晚上喝好了？我以为你放错节目了啊。昨天我跟你们讲，我最近这段时间啊，我是不敢有一刻松懈。跟你们讲，每天早上7点多就起床上课，上课，上课，一直上到我节目马上要开播，然后下了节目之后7点半，然后再备课，备课，备课，早晨7点钟再起来上课，上课，上课。首先强度倒不说课，主要就讲话讲太多了。我也是今天上午的时候突然发现不对了，马上，我头一回吃那个皇室响声丸，以前我连含片都不含，我今天中午一下课之后赶紧冲到药店去买了皇室响声丸，然后去买了很多含片，但是我确实下午上课时候又太着急了啊，把含片也丢在家里了。哎，此刻我真的是拼尽了我最后一丝丝仅有能放出来的声音和大家见面，要不然可能又回到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我们有几期节目我基本都是哑着跟你们做的，我现在还是能够说出一些声音的。再过一段时间的话，如果说我修复的不是特别好啊，明天可能就是我的嗓子出现这种情况了啊。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各位唠什么？初恋，配上这首歌绝了，朋友们，给你们唱一段，配上我沙哑的嗓音。

是不是这个天气配上这首歌曲挺绝的？那来聊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哈。今天和大家说到的是当初初恋最吸引你的地方，当初初恋最吸引你的地方。我们群里有一位女孩说了，说唉，时间太久了不记得了，就记得他是个男的。

0: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
2: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3: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再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涵秀，快乐天天

拉钩拉钩。哎，感觉这是一场悄咪咪的竹韩秀啊，是吧？以往都是非常热烈的，是不是沸腾的？哎，今天是非常内敛的，悄咪咪的。

但是我又偏偏不想放歌。今天和大家共同唠的话题是当初初恋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啊？来看一下我们群里各位小伙伴的信息。有伙伴说了，就是因为他有钱，这是个男孩子说的啊。嗯，哎，多出到想的了啊，也香了。来看一下啊，当初初恋吸引我，纯粹是因为他放学能够给我分点辣条吃。这个我相信啊，这个我相信，就是他有好吃的给我分享。那个时候可能你得看是什么年龄段啊，如果是小学，其实这也不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不算是所谓的初恋。初恋是什么呢？初恋是什么？初恋是指就是你第一次对他心动的啊，对吧？然后呢有好感的。但很多时候呢，可能在你所谓的初恋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爱情是什么，都是非常懵懵懂懂的。我只是愿意和他相跟在一起啊，然后愿意总是和他想着，心里可能突然间就想到他了，总心里想着他啊，第一个喜欢的人是吧？就是因为这半包辣条，然后你就突然喜欢他了。另外还有伙伴说到了，吸引我的点就是上课传纸条，然后字写的比老师还好看。哎呦，这是学霸型的，就写字非常好看哈，见字如面，见字如面。要不然就说啊，练一练书法呀，练练字呀，是非常非常有用的。没什么优点，就是跑操永远能帮我站到第一位啊。跑操要站第一位吗？哦，因为第一排是阴凉位置哦。哎呀，这是实打实的，实践型、实用型初恋啊。就是我也不能，可能甜言蜜语我也跟你说不来那么多，但是我每次都替你站那个阴凉的位置。你每次那个做操的时候呢，你都不用晒太阳了，那可细腻死了啊。你看啊，这虽然是说有很多的一些赛事，对不对？但是咱们也有一些话题存在，是不是啊？咱老百姓也有咱老百姓的话题，对不对啊？夺冠就夺冠吧啊！今年的世界杯我没有跟着，他们的这个时间有些时候确实属于这种午夜啊，三四点钟，熬完了之后我这课讲不了，节目上不了。而且内马尔今年表现不咋地，是吧？早早出局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我心里也是非常难过。难过了一会儿之后，觉得哎，这可咋呀？当然看到了很多他从第一届到最后一届世界杯的变化，哎，还是想起了那句话：果然人老了，确实挺心酸。嗯，以前感觉初恋好厉害，现在厉害，在家把人给烦的不行哦，所以你的初恋成为了你的正宫娘娘，是吧？啊，你迎娶她成为了你的新娘，这多好的一件事情，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你当初呢是觉得她的厉害啊，喜欢她这样的脾气，结婚了之后又嫌弃这样的脾气，你这人真是的啊。伙伴说到了，我的初恋每次都能在小卖部赊账，次次都能够成功，就是因为他赊账赊成功了。东康线入口康巴士往东胜方向啊，目前呢是有事故发生，大家要提前减速啊，提前制动，然后呢缓慢通行。感谢这位小伙伴发送的最及时的路况信息，各位哪里有路况可以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到平台当中。嗯，我呢看到了有警察叔叔已经在了，是不是啊？应该可处理的不会太慢的，提前减速。路面的情况我觉得我看到是不是不是属于那种湿滑的路面啊，但是刚刚那一会儿下雨的这种阵仗来看，我觉得应该是不是有积水的路段，但是看到这位小伙伴发来的照片好像路面还是很干的啊。无论怎么样，下班的高峰期嘛，

车流量是比较密集的，各位小伙伴呢一定不要为了快闯黄灯，也不要为了快啊随意的乱横跳，这样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行车的隐患。铜川转盘目前依然在堵车的情况啊，铜川转盘依然在堵车的情况，大家如果可以绕行的话可以绕铜川转盘，绕走铜川转盘。铜川转盘从前阵子到现在每天这个点都是堵车堵死了的情况。想到初恋就想到窗外的麻雀，初恋的时候正是听这首歌啊，你先听这首歌，然后今天再看那个世界杯啊，咱一码归一码，是不是？

好，再一次要提示各位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有路况分享给我。初恋的歌曲其实有很多啊，比如说有一些歌曲呢，对于你来讲，或对他来讲，或对于任何一个小伙伴来讲，有一首歌他一听就能想起他的初恋，比如说这一首《樱花草》。

那时候他学习好啊，我能抄抄作业，打篮球也挺好的。现在懒得动也不动啊，还给我使眼色。哎呀，这给他能的。你看，其实我能够看到幸福的底色，就是他们在一起了啊，永远在一起了，这是一件多幸福的事情呀。为啥？来，这位小伙伴估计是他买彩了，嗯，看看楼顶上的人多不多啊。

0: 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 四，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3: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进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4: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5: 共同来关注一下未来48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的天气情。我为什么每次都要说大部分地区的天气情况呢？共同来关注未来48小时天气情况。预计未来48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呢是多云转晴，北部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雷阵雨，且17号夜间风力较大。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部地区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雷阵雨。2到3级的西南风转3到4级的西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间多云，东北部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雷阵雨。4到5级转3到4级的西北风。共同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康巴时多云渐晴，14到30度，东胜多云渐晴，15到29度，树林罩镇多云，17到32度。悉尼镇多云渐晴，14到32度，乌兰镇晴间多云，13到30度，敖勒肇旗镇晴间多云，14到31度，高鲁图镇多云渐晴，14到30度，阿勒特西热镇多云渐晴，14到30度，雪茄湾镇雷阵雨，15到30度。以上是今天到明天的天气情况，在这里还是要提示各位出门关注天气变化。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竹涵秀。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1: 1, 2, 3, 4。
2: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0: Ready go！
2: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3: Go go go， 出发喽！
2: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我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竹寒秀。有伙伴问到了我怎么了，竹寒姐嗓子哑的马上就发不出声音来了。北绕城往铜川走，目前呢已经被交通管制了哈，大家呢就不要往那个方向走了。目前呢是北绕城往铜川走已经被交通管制啊，大家可以换其他的路线。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和各位唠的是初恋，当初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群里。当初就是因为他零花钱比全班同学都多。哦，是这样子啊。要不就是拉条，要不就是说他会赊账。啊，你看一节更比一节高啊！先是辣条，完了会赊账，完了是零花钱，是全班最多的。还有说下雨总能变出一把双人伞。什么叫双人伞？就是下雨的时候，他永远都跟你撑着一把伞送你回家吗？这个确实在当时，那谁都顶不住啊，很容易被吸引的，对吧？就是因为他打篮球的姿势很帅。就因为打篮球子，我跟你讲哈，我可能是就像那个读书时候确实有一点点不完整，体现在哪儿呢？你们都为打篮球的男生呐喊过是不是？我从来没有，我甚至没有去到过篮球场。打篮球的那些男孩们啊，每次打完篮球满头大汗回到教室里赶紧去冲头，感觉自己特别帅是吧，啊，大汗淋漓的，我就觉得哎呀猜臭了，我可能是对这方面有点不敏感啊，但是我们班上确实包括全校有很多的女孩都会坐在篮球场那个凳子上啊，就开始尖叫，她会觉得非常帅。我从来没看过，现在想想多少有点遗憾，应该去看一看的，应该去呐喊一下的啊。还有伙伴说到了啊，唱歌跑调，但是他特别自信，敢在全班面前表演，当时就挺吸引我的。吸引你的是他的自信啊。有一次他折了一整罐的星星送给我，从那个时候我就挺喜欢他的。看来跟我应该是差不多年龄相仿，就折星星大概是80-90后折啊。把那个星星里面不一定字条上面你打开看过没，可能还有字呢，写着你的名字，完了写了我爱你，我喜欢你，我想跟你在一起，你愿意做我的 girlfriend 吧，大概就是这些啊。然后呢就给你折成小星星送给你。但是我跟你再讲一个啊，就是不要怪我一瓢冷水浇到你这个浪漫的头上哈，叫幻想的头上。我们班反正是有这种男孩，他可能喜欢别的班的女孩，然后叫我们班的每个女孩都给他折十个星星，一下午就搞出两罐来，特别快速度啊，特别快，每个女孩折十个星星，说实话那课间几分钟就给他折完了，分分钟几百个星星啊就实现了啊，下放学之后就马上就可以啊拿着星星罐就给同学表白去了。可能不是他自己一个一个折的啊，煽动了是动用了是整个班级的力量，不过也行，通过这样的方法他能够表达他对你的喜欢之情啊，至少证明了一点是咱足够有魅力，对吧？

还有伙伴说到了初恋已经十五年了，初恋已经十五年了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初恋的事儿已经过去十五年了，还是你和初恋在一起十五年了，就现在你们还是在一起啊？这个可能我有点不太好理解。

0: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这句话不仅仅是对长辈的尊重，更是对他们一生奉献的肯定。他们用青春和汗水为我们铺就了成长的路。
1: 我们的长辈，他们的故事里藏着智慧，他们的皱纹里刻着岁月，他们的目光里满是慈爱。在他们身上，我们学会了坚韧，学会了宽容，学会了爱。
0: 让我们用行动来表达对长辈的敬爱和感激，在他们需要时伸出援手，在他们孤独时给予陪伴，在他们回忆时

0: 倾听他们的故事。
1: 无论是一顿家常便饭，还是一次简单的散步，都是对他们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的家中充满笑声，让我们的长辈感受到被爱和被尊重。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让我们不忘初心，不忘根本，不忘那些为我们付出一切的长辈。让我们用爱和行动去呵护这份家庭的宝贵财富。
1: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让我们珍惜这份财富，用我们的爱去温暖他们，用我们的行动去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永远的宝贝。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共同关爱老人，守护家中那颗宝。

嗓音真合适呢啊。初恋最吸引的地方是什么？来看一下，有伙伴说可能是他喜欢了初恋，暗恋了初恋15年，不排除这可能性啊。我的初恋他对我的消息永远都是秒回啊，就是永远都是能够接住你的情绪。那这种恋人确实很吸引人啊。还有说他是纯搞笑类型的，拔河永远都能赢。那我不得不想象一下，这可能这家伙体格子挺好的啊，还搞笑，体格子好啊，我能想象到他的这个外在了。他长得超优秀，长大之后发现啊，就是滤镜太厚了，觉得他长得优秀，就是长得很好看。我确实身边有这种人，就当时说他喜欢他老公的时候哈，觉得他老公简直天下无敌最帅。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天哪，当初到底是什么审美呢？那很多男士可能一旦到这个中年之后，接近于中年就开始发福了，有个肚子，是不是慢慢整个人看起来有点油腻腻的。那如果说你身形保持的不错，我觉得应该大差不差啊。所以所有的男生们啊，为了咱们告别那个别人觉得他怀疑当初对你的认可，咱不能发福，运动起来，健康起来啊，把你的生活呀，这个作息呀，规律的调整起来啊。学习特别好就被吸引了，喜欢学习好的。

论是什么样的初恋吧，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特别的人，对不对？我们总说初恋格外的美好，其实打动的真的不是这个人有多么的完美，很多时候就是那为了那个非常纯粹的没有杂质的那个感情，年少时候的那种喜欢，对一个人喜欢，你看没有说他掺杂了他的房呢、车呀、薪资呀，没有这种世俗的权衡啊，只有说我对他好喜欢，我喜欢他打篮球，我喜欢他作业写得好，我喜欢他字写得好，我喜欢啊他学习好。那个时候确实我相信所有的初恋之间的感情都是毫无保留的真心交付哈，虽然笨拙但是又非常的热烈，初恋珍贵。现在想想啊，回头望我想来也可能确实在我们经历了一些生活的打磨，经历了很多的一些生活的挫折，回过头来看依然是非常洁白无瑕非常纯粹的少年时光。

0: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2: 1, 2, 3, 4，
3: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1: ，Ready Go！
3: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4: Go Go Go！ 出发喽！
3: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接下来给大家送出啊我们的猛超的门票。

非常无厘头啊！我们送出的是蒙超的门票，前四个回答对的小伙伴可以获得啊！前四个小伙伴的回答对的小伙伴，发送到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问到各位的是说，一只乌龟从悬崖上掉下去会变成什么？一只乌龟从悬崖上掉下去会变成什么？

获得门票的小伙伴哈，在本周六助力2026蒙牛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我们一起燃动全场啊，现场观战，然后为我们的暖城将士加油鼓劲儿。说一只乌龟从悬崖上掉下去，它会变成什么？前四个回答对的小伙伴啊，每人收获一张猛超的门票。

只乌龟从悬崖上掉下去会变成什么？玫瑰花。啊，这个答案是玫瑰花。玫瑰花的葬礼埋葬在哒哒哒哒哒，有人说缩头乌龟，哎，这个准确率不太高哈，大家都没有猜中，换一个题来。说话到嘴边又咽下去，话到嘴边又咽下去，打一个食物。

又咽下去，打一个食物。各位小伙伴，这个就简单了啊。这个答案呢是话梅。来啊，娇娇回答正确了，给您发送回执，联系回执当中的5102，然后领取您的电子门票就可以了。另外啊，纳尔也回答正确了，给您发回执过去啊，记得去换取您的电子门票。话到嘴边啊，又咽下去，话没了。话梅啊。

大部分的小伙伴都是回答正确的。接下来再问一个问题，然后给大家送出的是我们2026年猛士听友节的抽车的门票，有这张卡哈，您才能够把名爵 M74 带回家。有伙伴说到，我今天唱那个阿杜的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我明天估计连这句都唱不出来了。今天好歹你还能听到我的声儿啊，明天有可能就是别的主播帮我一下了，要不来之后就像前几年那样子哈，直接开个视频直播，我们打手语。

来说一个比较无厘头的，说为什么看武打片能减肥，为什么看武打片能减肥，这个非常无厘头啊。

然是有一些比较聪明的小伙伴哈，说因为里面经常会说到一句话，你受死吧受死吧，所以啊看武打片能减肥。接下来和大家了解一下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没有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更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更丝滑更方便。猛士817配化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会更智能，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让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元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咨询电话15248472862。

0: 有哭，没有说。
1: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2: 爸妈，
3: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啦。
1: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2: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1: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4: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一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5: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6: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2: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7: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8: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4: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3: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6: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1: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6: 啊。我看看啊。
2: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6: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4: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0: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 四，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2: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3: 暖城之声。

再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涵秀，快乐天天。

是一首来自林俊杰演唱的《江南》。今天的音乐欣赏类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依然还能够和大家打招呼发声的朱涵姐姐。明天18点钟，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到底我是个上头啊谁？希望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同时还是要提醒所有此时段行驶在路上的伙伴们，注意行车安全。我们明天见，拜拜。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听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

0: 综艺乐不停，东家长西家短，让我们在嘻嘻哈哈中体会生活的酸甜苦辣。某奢侈品牌推出高售价复古皮质运动鞋，以奇葩的噱头吸引顾客，引起大家的吐槽。
1: 某奢侈品牌推出售价870美元的脏脏鞋，街坊们一听都炸了。这个审美这方面啊，很难统一。你比如说，你觉得破洞的裤子好，你老妈就老想给你补起来。
2: 嗯。
1: 你觉得磨旧的牛仔衣好，你妈老觉得你买的是旧衣服。
2: 嗯。
1: 就因为这事儿，你跟你妈理论多少回了？
3: 你妈呀，跟你就是有矛盾，老拿这个借题发挥。
2: 啊？就仿佛你们家里不这样似的。
3: 不是，这
2: 也叫代沟。
3: 我同意小花说那观点，就是每个人审美都不一样。
2: 嗯，
3: 就跟你瞧得上洋洋似的，小花瞧得上我，这说明什么？每个人审美都不一样。
2: 还是我审美高一点。
3: 哎呀，你没必要跟小花去争争去，这是小花和洋洋之间的较量。
1: 哎呀，我们这个学派呀，叫自我欣赏派。
2: 自我欣赏美不够派。
1: 嗯，当然了，我得说一下，就是咱们家家都有这个情况。就比如说小柱烫一头，他妈就说了，留了留气。
3: 我
1: 像好人吗？
2: 那叫痞气。
1: 像个好人吗？你给我拉直了去。
2: 对，就跟他说你给我拉直，给起英文名了，你给我拉直。
1: 你滚！大磊穿一件衣服，他妈穿什么呀？这大理石啊？不是妈。这个大理石这个纹啊印在了衣服上，像不像？让人一看穿块石头出去了。大理石干嘛的？要么就是地上，要么就是背上。
2: 我妈知识还真丰富。
1: 你穿这干嘛？你回去。
2: 那我肯定不能是当背去。
1: 后来呢，大磊得了一个英文名儿，
2: 叫
1: 穿大理石。
2: 我这是俄国人，穿大理石。
3: 你这个大理石你还不好，小花也是啊，非得围那么个丝巾出去，让他妈看见了。什么？
2: 他妈声音怎么那么粗啊？
3: 这
1: 你妈干嘛呢？
3: 这说什么呀？这
2: 好，
3: 嗯。
1: 那你给他解释嘛？你说这是最新的花样儿，花
3: 对
1: 花式。
3: 对，小花留一个外号啊，
2: 这叫
3: 大傻，搭了那么一破傻，什么玩意儿？大傻
1: 哦，不是叫我大傻呀？
3: 嗯，大傻。
1: 你们看这个洋洋买的这么一双鞋啊，好不好看？
2: 这什么旧鞋？
3: 哎，
1: 你怎么上来就说那么的？
3: 这是洋洋买的，
2: 洋洋也是旧鞋，二手的，
3: 不是。
1: 我，你要这么说的话，洋洋咬你。
2: 洋是狗似的，
3: 不是？这洋洋就是已经无法再宣泄他内心当中对你的不满了，
1: 嗯，
3: 只能咬你，把他嘴占上，要不然指不定得骂出什么来。
1: 这鞋6000块钱呢，
2: 啊？
1: 洋洋攒多久钱买这么一双鞋？你说，你说你要咬他？
2: 谁说来？
3: 洋洋，哎，天天。把你的早点省下来攒的钱给自己买了一双鞋，然后你要咬他。
2: 小花怎么变插画？
3: 不是真的，我亲耳听见小花说的，你要咬人家洋洋。
2: 我多的要咬人家了。
1: 你刚才说那话好像人家花这钱不应该似的。
2: 我跟你说，就这旧鞋呀，甭花那钱，我这有的是。
3: 不是，你不是那款，
1: 人家买的是旧式的新鞋，你那是新鞋吗？
2: 这不就旧式新鞋，
3: 就做旧的。
1: 对啊，做旧的复古皮质运动鞋 Cruz。
2: 你说吧，他妈怎么说他来着？
1: 不是，这鞋还没有见过他们母亲。
3: 就见了，哎，就见你丈母娘也不会挑眼，一双旧鞋太不惹眼了，是不是？
1: 洋洋肯定会这么说，妈，这鞋不贵，60，去俩零，6000
2: 啊，6000给60了，
1: 60。他妈一看，挺好，外国人不会过。
3: 对，
1: 这么脏，这么都没刷干净的鞋就往外卖，
3: 对，
1: 还有人买，
2: 就是啊。
1: 哎呦，怎么想的呀？
2: 我也觉得这是问题。
1: 这他妈还是撅着嘴认了这鞋，
2: 这跟个活人似的，还认了这鞋，
3: 这就当干鞋了，
2: 要不然是湿鞋呀、啊。
1: 他是真穿过的了，人家这鞋是新鞋。想想给你讲了，大雷，你就不理解我？
2: 我怎么理解？
1: 这双鞋可是借鉴了复古运动装的老式造型和材料。有着数十年不同影响力的混成作品，受上世纪70年代经典运动鞋的影响。那么这个鞋以防御性运动命名，带有侧面网纹和那个的标志，并刻意处理以显磨旧的效果。
2: 我跟你说，你一定是被洗脑了，
1: 你就赶不上这波时尚。
3: 对，
1: 土吧你。
3: 那会儿不都那有那么句话吗？现在翻新了，这叫什么？叫穿旧鞋走新路。
2: 哎呦，那这有什么好处没看出来？
1: 没看出来，我白说了是吗？
2: 啊，什么呀？
3: 受上个世纪70年代经典运动鞋的影响。
2: 又来一遍，
3: 是不是？那个就是运动鞋可以防御
1: 性
3: 运动，
2: 防御性，
3: 对，
2: 这还能防御呢？
1: 坏了，
3: 防御土。

0: 不进鞋里边。
1: 这鞋都这么旧了，他怕土吗？我问你。
2: 不怕土。
1: 怕脏吗？
2: 不怕脏。土哪怕脏啊？
1: 有人惦记吗？
2: 那就不好说了
1: 啊！这么旧的鞋，有人惦记，知道这是6000的吗？
2: 还真没人认识。
1: 这不是防御性是什么？
2: 就这么防御、啊？
0: 再说这鞋，
2: 那我这鞋也能做到？
0: 啊、不不，再说这鞋脱下来，你掂掂这分量，那给你砍一跟头都没问题，有没有防御性？是不是？你再闻闻这鞋这芳香这款，哎，有没有防御性？
2: 那我这鞋都比这强。
1: 你说的，你那是上世纪70年代经典运动鞋的影响吗？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1: 你受了那影响了吗？
0: 没有没
2: 受
0: 影响。
1: 你是混成的作品吗？
2: 我受前倾的影响。
0: 你穿的厚底儿啊？
1: 我怎么你还前倾走路现在？
0: 哎呀
1: 哎呀，你是不是
0: 这个
1: 前平衡都有问题了？
0: 对对对对对，小
1: 前倾过重。
2: 这点运动词汇都搁我这儿了。
1: 这是复古。你怎么现在跟你妈一样啊？
0: 不是，这跟她妈一样啊。
1: 嗯，你怎么现在跟我妈和你妈和她妈一样了？
2: 最后我听的是骂我
1: 的。不是小柱他妈妈
0: 骂我呢。
1: 不是骂你，我他妈
0: 还是王大雷，你让洋洋失望了。你要听我的，你比我创伤啊。你同款买一双受上世纪70年代经典运动鞋受影响的那双鞋，
2: 你买去吧，
0: 才870美元。
1: 这个呢，让收鞋的这个家宝给你好好分析了，因为家宝爱存这个时尚的潮流的 鞋
0: 、
1: 谁存旧鞋呀？然后呢，家宝给你讲这个什么呢、你知道吗？咱们运动鞋发展的一个脉络。
0: 哎呦喂，你就好好说吧，你别学家宝说话了，学的
2: 也不像。
1: 就是有一种就是球 Jordan、
2: 哦、那我听说过
1: 那个，我收啊，什么红脸的、黑脸的、
2: 白脸的，
0: 收脸谱啊，
1: 不是，就是那个标志那块，红的、黑的、白的。
2: 我知道，我知道。
1: 这个是什么鞋呢？做旧款。哎，也曾经出过一款小白鞋，上面也有这种黑的、道道脏的呀、片片。
2: 就你这还收鞋呢，留神让人坑都不知道什么道道片片。
1: 那可有名的鞋，这个剧那个剧，流行剧、偶像剧，他老穿这个鞋，你是没注意。现在咱
2: 们都看上半身。
1: 这款呢是什么呢？这个奢侈品牌推出的一款新的脏脏鞋。这种鞋它就叫脏脏鞋，打破了一种人们既往的概念。哦，都是贴金的、挂银的，就是时尚啊。
2: 当然。
1: 错。从什么时候开始，钱不重要了？
2: 对。
1: 我旧的东西时髦起来了，我跟那个主流的那种时尚那种趣味，我相。
2: 放心，你一定被克死。
0: 王大雷，你也听家宝的建议，你穿上长袍马褂，来一双这个上世纪70年代受影响的这双复古鞋，嘿，你再戴一巴拿马的草帽，哎，
1: 弄旧了。
0: 对，拄一龙头拐杖，上面拴一桃，嘿，
1: 桃也弄旧了。
0: 对，
2: 我弄一壶吧。
1: 不是你，关键你知道吗？家宝补充啊，磨旧啊，磨旧。
0: 我忍这么半天，家宝愣没说完呢。
1: 做旧，就这么破烂儿，这种
2: 把实话说出来了，破烂儿
1: 不是这种垮劲儿，才代表了一种时尚人群的潇洒不羁，垮掉的一代的这种生活。
2: 说完了，
1: 说完了，
2: 歇着去吧。
0: 哎呦，
1: 你怎么对街坊这么不客气呢？
2: 我没得可说了，跟他。
1: 后来第二天呢，杨洋哭了。
2: 怎么了？怎么了？
0: 是不是让你丈母娘把那鞋给搅了？还是你搁屋里给拿石子给水给刷了？
1: 我妈妈把我的脏脏鞋给刷干净了，怎么办呀？
2: 掉色呀！
1: 不是，她打的白鞋油，把脏的地方全都给我补上了，怎么办？
2: 你这引领新时尚吧！
0: 哎呀，这受上个世纪60年代那个影响了吧？
1: 我呀，都说不在家的话呢，我把鞋藏好，因为我就怕我妈以为是双那个破烂鞋给扔了呢。就这么藏也没藏好，
2: 可见你不会藏东西。
1: 这时候家宝冒出来了。我觉得呢，这种鞋代表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气质呢？
2: 行了行了，歇着吧。
1: 不是不爱刷鞋的精神气质，
2: 别老给分析了，
1: 就是不爱刷鞋的精神气质。不过呢，你们知道妈见打成会玩系列吗？
2: 啊，怎么了？
1: 妈见打就是妈见着这个东西啊受不了得揍你这种系列，成会玩呢就是城里人好会玩的系列。这双鞋满足了两个系列的共同特点，实为难得。
2: 又会打又会玩，
1: 妈见了这双鞋一定揍你，6000块钱买一双。然后呢，成会玩，你们城里人太会玩了，穿这么一双鞋花6000块钱，
2: 还产生了一起哭的特点。
0: 对对对，然后促成了一个喝破烂的职业。
1: 哎，我问你们，妈见打系列还有什么？破洞牛仔裤，这个破洞的袜子，渣渣的那个项链， 这你妈看见以后就。

0: 别想打你，书包上钉钉子，鞋上钉钉子，也是妈剑打系列，
1: 墙上钉钉子。
0: 确实有个奢侈大牌复古皮质运动鞋，自带脏兮兮的破旧效果，售价更是跌破眼镜，$870。大家呢在社交网络上呢已经是集体的炸锅了，有人说我可以以这个价格的1/3卖给你一些，你要什么码的我就提供什么码的脏运动鞋。还有人说，哎呀，听着，如果你想为脏东西付这么多钱，为什么不把我租几天呢？我向你保证，我一定让你的钱花得更值。
2: 也有人说了，看起来穷是时尚，从什么时候起缺钱变得时髦起来了？
3: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4: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3: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5: 男子台阶摔了一跤，被记录在街景地图里，第二天全世界都知道了，真是十年读书无人晓，一摔成名天下知。
0: 男子台阶上摔了一跤，没想到第二天全世界都知道了。这是一条新闻，节目们正在议论。
1: 这其实没什么，
0: 那你乐
1: 很正常，
0: 你乐成那样，
1: 惯走路惯跌跤，这小车子背不住撂倒，我就说这事儿属于普遍常见现象，
0: 是是是，
1: 不足为奇，他们是大惊小怪。
0: 我问你，你要是摔一跤你怎么办？
1: 站起来。
0: 是不是得先瞅瞅周围有没有人看？
1: 那就跟我不一样，我一定是先摸摸自己有没有受伤。
0: 哎，你不往周围看一下吗？
2: 他已经顾不上看了，他得先哎呦一声，
1: 第二步才看。
0: 有一个人目击和有5万个人目击是什么样的不同啊？
1: 是
2: 我那么多目击，你摔拖鞋上了。
1: 我会呆若木鸡。
0: 一个人还反看，哎，有病啊，看什么看？要是5万个人都看你的时候，
1: 哎，栽了栽了栽了。
2: 哎呀，这态度马上就变了啊。
1: 玩线了玩线了，
2: 烧鸡打窝脖。
0: 哎，怎么那一个人呢就瞪人家呢？
1: 一个人的意思，我就威胁，别说出去。
2: 你哪知道那位那么耿直啊？
1: 5万人，我就求大家别说出去，别说出去，别说出去。
0: 那5万个小朋友呢？大家只不过这样呢。
1: 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
2: 王大雷，
0: 你这态度转换太快了。
2: 哎呀，这叫什么？这就是
0: 惯摔跤。
2: 惯摔跤，
1: 惯走路啊。
2: 这就是什么呀？这是根据不同的情况巧妙的灵活处理。
1: 嗯，
2: 是不是？
0: 嗯。
2: 再说王大雷，能摔着的概率也不是特别高，
1: 对，稳当，
2: 是不是？
1: 嗯，
2: 他底盘又低。
0: 但是人家说了嘛，马有失蹄，
2: 人有乱手。
0: 那么多乱手呢？
2: 嗯，
0: 怎么那么乱呢？
1: 人有失手，马有乱蹄。
0: 啊、哦，马有乱蹄，这个你背不住呢。哪天上台阶的时候，脚一滑，踩香蕉皮上了，脚一滑，
2: 哎呦，
0: 劈了！
2: 哎呦，摔的呀，下巴着台阶了，肚子着台阶了，
0: 哎，世纪大马趴。
1: 哎呦，我能活就不易了。
2: 世纪大马趴，好，
0: 100年出1个的这种，你起来以后啊，周围一瞧没人儿啊，没人看你摔，哎，心里酸疼叫疼，但是也有点舒坦。
2: 哎，对对，你起码没有
0: 这尴尬的一幕。哎，
2: 对。
0: 结果呢，过两天啊，你发现你摔的这一幕被记录了，记录在哪儿？
1: 嗯、
0: 一个街景地图里，那个地图你也经常用，你在那个街景里，
2: 你在那井里呢。
0: 街景就是实物啊，
1: 啊我知道实物
2: 是实际情况，哎。
0: 你就看见你在那摔的这么一幕啊，整个给记录在那里边了。
2: 哎，对，你摔这大马趴呀，就是你这马趴摔的，就是你摔到，就是你在楼梯上边摔的马趴。完下一个镜头呢，你已经到楼下那草坪里了，然后
0: 你脚底下还有一个香蕉皮。
2: 对，
1: 呵，还真明显。
2: 道上辣的东西，买菜菜篮子里边的鸡蛋、萝卜、白菜，
1: 你看来真细致。
2: 几个洋葱。
0: 哎，
2: 你那头套，
0: 谁那么缺德？草地里有一块口香糖，
2: 哎、
0: 扎你手上了，
2: 哎、
0: 你正往上那把手呢正。
2: 对，把一看给你摔都拉黏了，
0: 拔丝小手，这
2: 对，人家说这肯定是摔漏了气了，
0: 这是知识给摔出来了吧？
2: 对，
1: 我的知识在脑子里吧，都能从手里摔出来了。
2: 摔
0: 的那个
2: 知识，不是说你的知识
1: 啊
2: ，cheese，
1: 我吓一跳
2: ，cheese 摔出来了。
0: 我肯定吃的是油饼，
2: 哎，油饼用 cheese 啊？
0: 哎，反正议论纷纷。

0: 对，
1: 每次街坊们见着你啊，都是那种憋着乐，
2: 嗯，想乐不敢乐，乐纹在肉皮里含着，
1: 哎，忍着乐问候你一句，
0: 哎，帅爷，
2: 帅爷，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没事，
2: 什么叫没事啊？
0: 嗨，
1: 叔叔，你好些了吗？
2: 孩子都知道忍，
0: 孩子嘴里有口琴。
1: 大磊下班了，
2: 嗯，
1: 今天没。
2: 怎么了这是？
0: 这位这个真情的流露，
1: 哥们儿们也是静香的问候啊。
0: 啊，王大磊最近是不是学京剧呢？
2: 谁学京剧呢？
0: 是不是学京剧呢？
2: 没有啊，
0: 帅派老生。
1: 哎，大磊啊，这真是十年读书无人晓，一摔成名天下知啊。
2: 哪有这么一句？
0: 哎呀，
1: 大磊回去琢磨，我以为没人知道呢。后来上班呢，在台里啊碰到几个留学生，大家也是见到你很热情。哦，王老师，王老师。
2: 啊，这是哪儿来的几个留学生？
1: 你
2: 完了，我这事儿都传到国外去了。
0: 你一路摔好。
1: 是顺风。
0: 哪里爬起，哪里摔下。
2: 我还得打呀，是吧？
1: 王老师，你知道你出名了吗？
0: 嗯，
2: 我出什么名了？
0: 你是属狐狸的吗？
2: 怎么呢？
0: 得很狡猾嘛。
1: 王老师，
2: 你又来了。
1: 王老师，你真是半空中搭把式。
2: 这怎么讲？
1: 栽个大跟头。
2: 哎呦，这句话说的真不易啊。
1: 半空中的气球，
2: 那是
1: 上不着天，是下不着地，悬着嘞。
2: 你学点好的行吗？
0: 王老师，你真是脚底一滑，
2: 这是
0: 摔了个大马趴，
2: 这倒是实话。
1: 你真是卖砂锅的摔跤，
2: 那这叫
1: 砸锅。王老师，你现在可是80个人抬轿子，
2: 那这是
1: 你好威风哦。
2: 还行还行。
0: 王老师，你现在真是90个人抬轿子，
2: 那是
0: 你真威风哦，
2: 多10个人。
3: 歹徒抢劫后竟心软，将抢的钱退回了一半，一起来看看。
1: 男子银行卡里仅剩2毛，匪徒抢劫200块，心软退回了一半，请听现场。
4: 哎呀，取钱吧，钱都取出来呀、啊！哎呀，
5: 请取走您的钞票。
4: 这还转这么半天，没多少钱的事儿。哎呀，走呗，
6: 站住。
4: 找谁呀、啊？你是？
6: 站！
4: 什么事啊？你什么事啊？找我啊？
6: 把钱拿出来！
4: 我凭什么把钱拿出来呀、啊？
6: 我捅了你！行不行？
4: 有！别！
6: 要下蛋？
4: 不是，你怎么带着刀呢？
6: 带着刀子？把钱拿出来！
4: 你是个什么人？这，你听我说、啊，
6: 我捅了你！
4: 你捅我2回了都！哎呦，你别吓唬我，还得赔你！你听我说，大哥，我不容易呀、啊。我从老家刚来呀、啊，你这就捅了我了，我还没上保险呢。
6: 把钱拿出来
4: 啊！
6: 你刚才取钱，你有钱，快点！
4: 还取钱？我取钱，我就200块钱，我身上。
6: 拿！
4: 哎呦，
6: 捅了你！
4: 哎呦，你扑我3回了，你别老扑我行吗，大哥？
6: 把钱拿过来，
4: 大哥，不是，给，我钱都在。
6: 把钱放这儿，
4: 我这放。
6: 银行卡呢？搁进去啊！
4: 我搁进去，我搁进去干嘛呀？
6: 取钱呢？
4: 没钱了。
6: 取不取？
4: 不是大哥，我
6: 不取，我捅了你啊！噗！
4: 你别扑了，行吗？你听我跟你说句话，我这卡里还有2分钱，取不出来呀、啊！我这是个
6: 蒙谁呀、啊？
4: 我没蒙谁啊！
6: 这瞎话说的多冤呐！
4: 我实话，
6: 你快说我高等
4: 教育。哎，大哥，你就算扑了我，我也是实话。
6: 噗！
4: 哎呦，
6: 捅了你！
4: 大哥，你哪来？你怎么就会这一句？
6: 要是噗一下扎进去，扎的你的心肝肺，腰子大有何大罪？
4: 你一刀扎不了那么全，你是个狠人。我插，
6: 把卡插进去，把刀插进去了。
4: 我插就插进去。你看这
6: 干嘛要催我呀？
4: 机器都乐了。你看看见没有？
1: 2毛。
4: 机器都，
6: 你看，你说的2分。他说的2毛，
4: 我少看了1个0，不是，大哥，你听见了吗？2毛也取不出来，这机器取不出2毛钱。大哥呀、啊，我看这个意思，你也不是此地的人士吧？
6: 哎呀，
4: 你别感慨了，大哥，你听我说呀、
6: 啊，我没想到啊，你小子混的比我还穷，
4: 我还没来一会呢。
6: 别动我，别动我、
4: 哎，我没动，
6: 坐那儿，坐那儿，
4: 哎。
6: 小心我一刀捅了你，噗！我告诉你、啊，
4: 一刀说话。

0: 哎，这是大城市。
1: 是是是，我知道啊，要不然来这儿打工想挣钱啊。
0: 要想混好了混整了
1: 啊，
0: 得懂得吃苦。
1: 是是是，我吃就是。
0: 就别动，再动我捅了你。
1: 不是大哥，
0: 好好干啊。
1: 哎，
0: 有困难找大哥的。
1: 大哥
0: 别动啊。
1: 大哥
0: 动我捅了你。噗，
1: 大哥也别扑。大哥你不说有困难找你吗？困难来了。
0: 怎么了？
1: 困难这就来了。你把我身上钱都拿走啊，我身上就目前这两毛我也取不出来，我就变成无钱可用无家可归了。你
0: 这不200吗？
1: 哎，
0: 词儿给你一半。
1: 这谁也花不了了。报警啊。
2: 最近浙江省嘉兴市一名男子在银行 ATM 机上取钱的时候遇到了歹徒持刀抢劫，期间俩人竟然有商有量，最后啊受害男子啊要回了一半的钱。随后民警通过多方侦查，最终将这名歹徒捉拿归案。在看到受害人银行卡里一共还剩下2毛钱的余额的时候，歹徒感到确实比较窘迫，于是扔下了100块钱。

听友们，今天的综艺乐不停到这就告一段落了。生活奔流不息，笑声源源不断。你开心了，世界都会变得更可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 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三百五

0: 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陪您共度这一段轻松好时光。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82期。
2: 喝过一道茶，智玄大师给大家续上一轮开水，对丁元英宽怀一笑，说是道儒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体系，施主这一刀下去，一个都没幸免呐。丁元英说，不敢不敢，是道儒均是博大精深的学派，支撑中华民族走过了几千年的文明历程，是伟大的文明，但是社会在发展，传统文化毕竟是以皇恩浩荡为先决条件的文化，讲的都是节空无为中庸的理，以抑制个性而求生求解。当今社会已经发展到了市场经济的民主与法治，住家学说也面临一个如实关照而俱进的课题，是传统还是传承，统则将死，成则光大。智玄大师说，施主尚未畅所欲言，不好，海纳百川，施主纵是沧海一滴，我佛也愿会而容之。今日有缘一叙，自当请施主开诚布公，以利佛理修正。丁元英说，晚辈叹服佛法究竟真理真相的辩证思维，如是不可思议。但是晚辈以为佛教包括了佛法，而佛法有别于佛教，佛教以佛法正一，进而正究竟，最终是为给心找个不苦的理由。成佛无量寿极乐，佛教以假度真的方便法门，助福相助寿相助果相，是以无执无我为名相的太极我执，致使佛教具有了迷信宿命贪执的弱势文化特征，已然障蔽佛法。晚辈以为如果佛教能依佛法破除自身迷障，不住不拘个人解脱，以佛法的如是不可思议究竟生产力与文明的真理真相，则佛法的佛教即出离宗教的佛教，成为觉悟众生的大乘法度，会于纲纪则于民生，是名普度众生。智玄大师沉默不语，静静地看着丁元英，过了许久黯然感叹道，得志的得志，化缘的化缘，烧香的烧香，坐禅的坐禅。丁元英应和了一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智玄大师说，两位施主请随我来。丁元英和韩楚风随智玄大师走到书案近前，只见智玄大师在书案上展开一张一尺见方的宣纸，把丁元英的那首词放在旁边，研墨蘸笔写道，悟道方知天命，修行悟取真经，一生一灭一枯荣，皆有因缘注定。写完之后，智玄大师放下笔说，此天非彼天，非众生无名之天，亦非

0: 因缘注定，随心随力随缘。智玄大师信手把原句的修言改成了方知，把原句的悟改成了务实的悟，把原句的悲喜改成了生灭，把原句的哪个前生改成皆有因缘。九个字的改动，理虽同是，而意思、意境、意气却全然不同。即灭嗔怒，我慢，直指究竟。韩楚风看后赞叹地点点头说：精妙，九字之境，无证而证啊。丁元英再度给智玄大师恭敬行了一个佛礼说：谢大师开示。智玄大师把修改过九字的上阙词送给丁元英说道：贫僧与施主的一阙之缘，今日圆了上阙，贫僧九字不识之处还望施主修正，下阙贫僧不改了，留半阙缘待续，倘若施主在某年的某一日想改下阙了，如蒙不弃，可带着改过的下阙再来圆续半阙之缘。丁元英说：承蒙大师不弃，一定。三人又回到各自的座位继续喝茶。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83期。
0: 智玄大师端起茶碗，呷了一口，放下说：施主身上乃三气居中啊。韩楚风不解其意，问：哪三气？智玄大师答道：三分静气，三分贵气，三分杀气。韩楚风闻声心里一颤，没有人能比他更了解丁元英了，这正是丁元英的真实品性。他惊叹大师的观察力，问道：十分之气还有一分呢？智玄大师说：还有一气住于身中，游离心外，脾气。韩楚风脱口而出一个字：绝。正说话间，一个中年僧人来到明香阁，站在门口双手合十，对智玄大师说：师父，大觉寺的慧明法师已经来了。智玄大师点了点头，对丁元英和韩楚风说：施主稍后贫僧去去就来，你们可先到后院走走，景致极好，今天就不要走了，晚上和慧明法师一起用斋，咱们随缘一叙。丁元英起身合十顶礼道：谢大师。丁元英和韩楚风俩人出了明香阁，穿过一道拱形门，来到一禅寺的后院。后院也是依山势而建，院中几棵环抱粗的古银杏树掩引着几间禅房，飘了一地的落叶，远处传来隐隐约约的钟声，更加衬托出这千年古寺的清静幽密。俩人踏着石阶路向上走，后院的尽头是一个大石台，周围立着一圈石柱做的栏杆，栏杆之间有铁链相连。站在平台上放眼望去，只见远处山峦叠嶂，西下的夕阳像一枚金红色的果子挂在山尖上，强劲的山风带着一股浓浓的寒意。韩楚风掏出烟给丁元英一支，问：佛门净地能抽烟吗？丁元英笑笑说：栏内是净，栏外是土，靠着栏杆就能抽。韩楚风也笑了，俩人点上烟。韩楚风说：刚才有话没敢说，怕有吹捧之嫌，可又不吐不快，现在可以说了。扶贫的事儿若以次第而分，也有三个层面。一，天上掉馅饼的神话

0: 实惠、破格，视为市井文化。二，最不道德的道德，明辨是非，是为哲人文化。三，不打碎点东西，不足以圆其主题，大智大爱，是为英雄文化。丁元英说：“不敢当，不敢当。”话音刚落，突然意识到了什么，自嘲道：“咱们怎么转起文来了？可别恍恍惚惚，以为自己也是大师了。”韩楚风也意识到了，说：“惯性，惯性，一下子收不回来了。”俩人哈哈一笑。韩楚风面向群山，手扶着石栏说：“这趟如果不来，真是人生一大憾事啊。只是你我都有谤佛之嫌，也不怕下了地狱。”丁元英说：“没有地狱，天堂焉在？总得有人在地狱待着，咱们就算上一个，不然天堂就没着落了。”韩楚风笑了笑说：“一招杀富济贫，引出得救之道的讨论，骂的是你，疼的却是传统观念。一年多不见你，怎么有了这么高的境界？”丁元英摆摆手说：“哪有什么境界，我还没冲动到为了让舆论溅几滴水花就去招惹那种骂名。当得救之道的讨论浮出水面，那就是我要送给小丹的礼物。”韩楚风顿时目瞪口呆，脱口一声：“啊，我的天，你知道这件事儿得折腾多少人，得惹多大动静？原来就是给女人一个礼物。”丁元英说：“天下之道，论到极致，百姓的柴米油盐，人生冷暖，论到极致，男人女人的一个情字，这两个极致我都没敢冒犯，不可以吗？”韩楚风说：“可以，当然可以，只是你一向对女人敬而远之，这个弯子绕得太大了。”丁元英说：“佛说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我只是依佛法如实关照。看摩登女郎是摩登女郎，看红颜知己是红颜知己。”韩楚风望着远处连绵起伏的山峦，感叹道：“古有千金一笑之说，如今一看，那千金一笑又算得了什么？”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暖城剧场，下期节目再会。
2: 咪酒由袁志鹏作词作曲，独立音乐人宁夏演唱的民谣歌曲，歌词意境描绘江南水乡的微醺氛围，歌曲旋律优美，音色清透。
3: 和谁谈起了下雨的人间？

和谁唱起了山里的神仙，唱到我心缱绻，像是有一万串藏在那。

0: 最后不过是斗酒三两闲。
1: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2: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3: 歌曲《我可以说不》以轻快旋律为基调，搭配红卓力清澈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使得整首歌曲听起来既轻松又充满活力。歌词中要大胆向着无常大世界我都可以说不等句子，简洁明了地表达了歌曲的主题，同时也易于听众产生共鸣。

下面这首来自姜映蓉演唱的 Girl You Want， 歌曲的歌词充满了对自我价值和自我实现的肯定，鼓励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和幸福。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

0: 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1: 密码错误。
2: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3: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4: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5: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6: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5: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7: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8: 南拳妈妈这个年轻的团队始终是华语唱片市场上一股温暖而又清新的清流，承载着无数人的青春回忆。请欣赏南拳妈妈的代表作《牡丹江》。

0: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相遇始于听见，相知源于陪伴。欢迎来到本期暖城剧场。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84期。
1: 1997年1月5日，星期天，这一天是农历小寒，白晃晃的太阳当空照耀着，把温暖的阳光洒在大地，这是冬日里难得的一个好天气，连栖身的光秃树枝上的麻雀都显得比平时活跃了，跳来跳去，发出叽叽喳喳的叫声，给这萧瑟的冬天增添了几许生气。午饭过后，丁元英在家里开着电脑和激光打印机，处理着各种有关王庙村农户生产经营的文件，都是按农户的要求，根据各个农户提供的口头记录内容而分别起草的文件，有合伙企业章程、家庭产业股东权协定、家庭安全生产条例、农户之间的各种订购合同、各种工序价格表等等。茶几和沙发上到处是打印纸。这时电话响了，丁元英拿起电话

0: 一听是欧阳雪。欧阳雪在电话里拘谨地说：“大哥，我在楼下，可以上去吗？”丁元英说：“上来。”片刻，欧阳雪上来了。丁元英打开门说：“怎么这么客气了？”欧阳雪摘下长围巾放到沙发上，笑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成这样了。大哥，我用分期付款买了辆新车，刚挂上牌子。今儿天气特别好，我带大哥坐新车出去兜兜风。”丁元英有些诧异：“哦，买新车了？”欧阳雪到电脑房间坐下说：“三月份要注册公司了，以后少不了常去北京。本来我想卖了股票再换车，那辆桑塔纳买的时候就是二手车，又开了几年了，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丁元英整理着不断从打印机里出来的文件说：“你买车不用跟谁解释。”欧阳雪说：“是因为那辆旧车小丹要了，座驾40000，以后的车就归个人了。小丹开那个车，我总觉得有点儿，我说不大清楚，就那个意思。”丁元英明白了，笑笑说：“个人条件不同，没什么。你要带我兜风，就兜到村里，我这儿有些文件要给农户送过去。”欧阳雪说：“这是我分内的事儿，兜不兜风都得去，这就去吗？”丁元英说：“待会儿，等这几份文件出来的。”欧阳雪点点头，拿出一张名片递上去说：“大哥，这件事儿可能你已经知道了。刘冰给自己印了一盒名片，听说一天的功夫就发了几十张，见谁都给。刘主任这个称呼现在已经叫开了，咱们公司还没注册，也没有办公室主任的编制，他连个招呼都不跟谁打，就这样做，我是有点担心。大家一起共事，这才刚刚开始就出这事儿。”这是一张非常精致的名片，无论纸张还是印刷都是一流的，上面印着刘冰的名字和公司办公室主任的职务。名片右上方印有已经定稿但还尚未启用的蓝色公司徽章。丁元英看了看，放下名片说：“这事儿在你们开会的时候可以提一提。”欧阳雪说：“刘冰开着那辆宝马到处晃悠，有时候叶小明工作用车都找不到人，刘冰报销的汽油费和手机费都特别高。冯世杰和叶小明他们对这事儿挺有意见，只是碍于面子侧面跟我提了提。大哥，那车是谁的也没个说道，你觉得咱们这个小公司放一辆宝马车合适吗？”丁元英说：“不管是谁的先用着，北京那种地方少不了得有辆车撑撑门面。”打印好文件，丁元英把所有文件都装到一个牛皮纸的档案袋里，然后跟欧阳雪下楼去王庙村。楼下停着一辆崭新的黑色广州本田 2.0 轿车，外观比普通桑塔纳时尚多了，车里有一股新车装潢特有的味道，必须要打开车窗通风。尽管天气很好，但时下毕竟是严冬，车速带起的风打在脸上仍然非常寒冷。汽车进入乡间，行驶在一条只容两辆车交错而过的窄路上，欧阳雪放慢速度，路过一个村庄的时候正赶上这里赶大集。平时冷冷清清的街道上人头攒动，非常热闹，原本就不宽的街道两边摆满了卖菜的、卖小吃和各种日用品的摊子。汽车缓慢地向前一点点挪动，用了20多分钟才通过这段道路。冬天是农闲季节，但是王庙村这个冬天却没有闲着。最直观的景象是蹲在墙根下晒太阳的人少了。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85期。
0: 汽车开进那

0: 座虽然经过修修补补，却仍然显得落魄的院子。只见木工作坊门口停着那辆宝马轿车，离木工房20多米远的教堂门前停了许多自行车，也站了不少人。阵阵众人一起祈祷的声音从教堂里传出，显然教会在搞活动，临近村的基督教徒都来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公司的几个人有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不管谁来王庙村，都得先到木工房报个到，打个招呼。木工房现在虽然还叫木工房，但是已经完全没有了木工房的含义。自从在王庙村搞了公司加农户以后，这个木工作坊就解散了。吴志明成了喷漆专业户，周国正成了翻砂专业户，李铁军成了下料专业户。这里的几台简易木工机械早就撤空了，房子由格律师公司承租下来，做了叶小明他们设在王庙村的办公室，一间用来测试音箱，一间摆了3张小床用来休息，还有一间是开会办公的地方。欧阳雪没下车就看见木工作坊的门锁着，于是一转方向去了就近的周国正家。因为周国正家的院子里正冒着浓烟并窜出老高的火苗，一看就知道是正在开炉。来到周国正家，院子里的那棵树和鸟窝不见了，靠着西边的院墙搭起了一个大棚，面积大约占整个院子的1/4。棚子底下铺着约半尺厚的沙土，沙土上列着一排排已经做好的沙形，沙形上面用来浇筑的小孔，有的用东西盖着，有的已经浇筑了。有几个沙形由于铁水温度极高而裂开了，裂缝中竟然丝丝青色的火焰窜出来。翻砂的钢炉就架在露天，在鼓风机的催动下，炉火熊熊地燃烧着，炉子上面堆得冒尖的生铁和焦炭，下面是融化到通红白质的铁水。冯世民和刘冰负责用磅秤将生铁和焦炭配好比例，按周国正要求的时间和数量添入炉子。周国正两手握着一根钢钎控制炉子里的融化，一边大声指挥着其他人。村里的几个年轻人早已端着浇筑用的长柄大勺子在一旁等候，两个壮汉将一根碗口粗的圆木杠插进钢炉一个特制的圆孔中，用力使钢炉倾斜，通红的铁水从出口流出来，倒入大勺子里面。几个人迅速将铁水倒入沙形上面的浇筑孔里。这端勺的功夫也并不简单，浇筑的时候既要快手又不能抖，不但得有力气，还得有熟练的技术。大家围着炉子干活，又累又热，个个浑身是汗，有的敞着环，有的干脆把棉衣脱了，就剩下一层毛衣。大家看见丁元英和欧阳雪来了，一边忙着一边打招呼。周国正的媳妇儿赶忙送过来两个小板凳，然后又端来了两杯开水。丁元英把一份文件交给周国正媳妇儿，说这是翻砂的合同范本，做好了。周国正的媳妇儿接过翻砂合同范本，说谢谢丁哥。冯世杰也敞着环，脸上被煤烟熏得俊黑，趁炉子里暂时不需要加料的功夫，他把柳条筐往丁元英和欧阳雪旁边扣着一扔，一屁股坐下，随口说，我的天，累死我了。丁哥，大冷的天儿，你怎么来了？本来我们几个都说好晚上要上你那儿去呢，也没啥要紧的事儿，就是想过去跟你聊聊。丁元英停顿了一下，所问非所答地说，累死了，你死了吗？冯世杰一愣，讪讪一笑说， 哪能真死呢？丁元英说，以后不许说累死我了这句话，只有一种情况可以说，就是你真的快累死了，还剩最后一口气，但是有个条件，说完就得死，不死不行。谁都没想到丁元英会说出这么一番话来，都愣住了。刘冰看了看丁元英，犹豫再三，还是以开玩笑的口吻说，丁哥，你比资本家还狠呐。周国正的媳妇儿接了一句，刘主任，怎么跟丁哥说话呢？一个端勺的小伙子笑嘻嘻地说，刘主任晕了，这关人家丁哥啥事儿？丁元英说，想干成点事儿，就记住两句话，别把别人不当人，别把自己太当人，就这点规律而言，天下乌鸦一般黑。冯世杰点点头说，丁哥，我懂了。丁元英这才回到刚才的话题说，农户要的文件做好了，我来给他们送文件，欧阳也在这儿，有什么事儿待会儿大家到木工房再聊，我先去送文件。冯世杰说，好，待会儿到木工房碰面，这边再出一炉就收工了，小明在铁军家下音箱的料，这会儿差不多也该完了。冯世杰和刘冰出来送丁元英，在门口看见了欧阳雪的新车。刘冰说，哇，崭新崭新的车呀，还是董事长厉害，说买就买了。冯世杰说，董事长再厉害也没你刘主任的宝马厉害。欧阳雪笑笑没说什么，等丁元英上了车，一踩油门去了喷漆专业户吴志明家。
1: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二十点下，听友们再会。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补乐二十点下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星期四，又到了我们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时间了。行万里路，月世间情，一起去探知远方的世界。
3: 世界多美妙，生活多绚丽，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戴上耳机，我们一起去看。

0: 接下来进入畅游中国环节，今天的目的地是哪里呢？让我们放松身心，跟随主持人一起去看看吧。海滨城市千千万，唯独青岛无可替代。这个被誉为东方瑞士的城市有太多的美誉。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走进中国最具有幸福感的城市之一青岛。
1: 海滨城市千千万，唯独青岛无可替代。这个被誉为东方瑞士的城市有太多的美誉。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中国海滨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国文明城市，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这里有太多的海边浪漫，这里有夏季必备的清凉，这里的街道充满复古怀旧感，这里也有与时代相符合的科技感。这里的美食让你吃得直不起腰，这里的啤酒端上桌让全世界都能颤三颤，这就是青岛。康有为曾用八个字来形容青岛：青山、碧海、红瓦、绿树。黄海之上，胶州半岛东部，青岛是中国最有欧洲范儿的城市。这座城市无论在哪个时期都书写着浪漫的故事，它从来都不乏文人墨客，更不少侠义气节。三面环海，包容而博大，海风阵阵，岸线曲折，红瓦白墙的德式建筑，震撼的海上美景，四季转换，空气里飘着人们软糯的语调。在春天，青岛一天就能换一种味道，海棠、丁香、桃、梨、藤萝、杜鹃竞相开放，红砖绿瓦，碧海蓝天，一座岛城，一束花香，空气中夹杂着一股新鲜的咸腥味，世间万物都醒来了。夏天，青岛处处写着生命力，各式各样的绿色和清爽的空气驱散了空气中的炎热，蓝天白云，绿树大海，浴场里嬉笑打闹的人都是专属于夏日的风景。

天，青岛的景色十分诱人，站在满是金黄的梧桐巷道里，沉醉在八大关动人的斑斓中，让人恍若置身于法国巴黎。工作了一天的人们，街边小馆一坐，一盘刚刚打捞上岸的海鲜，再灌下几口啤酒，生活的乐子不过如此。冬天，到青岛来了，就有可能走不掉了。不似夏日里的人山人海，冬季的大海宁静清澈，别有一番味道。老城独特的韵味在红白世界的碰触下更加浓郁迷人。青岛有北方的文艺，是一座充满色彩的城市，它就像一位彩绘大师，用各种不同的颜色一点一点将自己装饰起来，让人怎么看都看不厌。八大关是北方文艺的代表作，始建于20世纪30年代，有看花半时，闻香十路之誉。幽静清凉的大路纵横其间，在高矮不一的石墙和繁花绿树的掩映中，各具风格的建筑宛若犹抱琵琶半遮面。八大关的每一片红瓦白墙都像是风走了八千里，慢慢走，细细品，很容易让人沉醉在时光里。背靠八大关的花石楼，外墙由花岗岩石砌筑，塔楼顶部为锥蝶式女儿墙。这栋融合了西方多种艺术风格的欧洲古堡式建筑，窗户采用彩色玻璃，看上去奢华无比。然而床和床头柜朴实的深色木又显得低沉厚实，这些建筑在岁月的打磨下依旧光彩夺目，如一座座不朽的丰碑，长久伫立，任时光流转，宠辱不惊。时光打马而过，曾经的故事早已烟消云散。天主教堂有着淡黄色的墙体，砖红色的屋顶，红色的窗棱，以及简洁优美的图案。作为中国唯一的祝圣教堂，它和印象中教堂的严肃感完全不同，好像有了更加丰富的光芒。广场上表演的街头艺人，拍摄婚纱的幸福情侣，吹着泡泡奔跑的小孩，这里每天都是这么热闹非凡。找一个空闲的下午，坐在旁边的台阶上，看着这简单的画面，整个人都轻松下来了。湛山寺是市区唯一的佛寺，三面依山，南眺大海。湛山寺前蓄山泉之水而成放生池，池畔有兰亭，白玉观音菩萨立于池中，还有崂山，指的不只是啤酒，它还是海上第一名山。靠海而居，山海相连，有诗云，泰山虽云高，不如东海牢。登山观海，看浩渺烟波，与海看山，更知群峰攒簇。山的巍峨高耸和海的波澜壮阔，站在崂山之巅，方知何为山海不可平。有山自有水，青岛啤酒能获此盛名，崂山之水是功臣。如今的崂山不乏道士与道观，比起佛教的神圣，道家更加逍遥与自在，崂山之景则为这逍遥添了静谧与神气。路的尽头是海，小青岛远远看去形如一把古琴，故又有叫琴岛之称。而那座德国人建于1898年的灯塔，则是青岛的地标之一。小青岛其实很小，但它晴时天蓝海蓝，每当夜幕低垂时，灯影波光便会形成青岛一景，琴与飘灯的美景，金色余晖晕染大地，或发呆，或和路人攀谈两句，这种生活让人好生羡慕。来到青岛，没有人会错过栈桥。位于青岛中山路南端的栈桥有着100多年的历史，桥身从海岸踏入如月般的青岛湾深处，一群群海鸥围绕着人们飞，遇到人不算太多的时候，坐在这里吹吹海风，舒服极了。第一海水浴场曾是亚洲最大的海水浴场，游人如织。这里三面环山，拥有长580米、宽40余米的沙滩，是海滨散步赏景的好去处。第二海水浴场面积虽没有第一海水浴场大，但胜在景美。作为青岛唯一收费的海水浴场，这里夏季辟为内部专用浴场，其他季节才可自由出入。金沙滩色泽如金，沙质细软却不会坍塌，走在上面如履平地，阳光洒在浅滩处的水面，透入水

0: 景红色建筑五月的风，与周边建筑对比鲜明。沿着广场在海边散步，海水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这是青岛人最宝贵的惬意。对于四川人来说，没有什么烦恼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但对于青岛人来说，这句话应该是没有什么烦恼是一杯啤酒解决不了的。海鲜是青岛美食的代表，这里一年四季都有海鲜上市，青岛真的把青岛人的嘴养刁了。喝啤酒只喝青岛啤酒，吃蛤蜊只吃刚捞上岸的蛤蜊。真正的青岛人生活节奏很慢，闲来无事吹吹海风散散步，馋了喝点啤酒吃一顿海鲜，这才是典型的青岛人的生活。青岛没有美到人神共愤，也不能与天下奇观相言论，但这里有着最惬意的生活状态，它以自己独特的魅力向人们诉说这里的风姿。有海的城市一定也是一个有故事的城市，往后余生找一个有趣的人，走遍每一个喜欢的地方。
1: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2: 东北这块水系辽阔的黑土地，不仅实现着年产百亿斤粮食的梦想，还收藏着中国工业在这里脱胎换骨的历史记忆。接下来主播跟您聊聊东北对于中国到底有多重要。
0: 东北地区包括内蒙古的东北部，新生代火山岩出露面积为50,000平方公里，火山树木达690多个。这些火山和火山岩大体分布在三个地区：松辽区、长白山区和大兴安岭区。火山活动塑造了东北大地。现今整个东北的地质地貌格局，从西侧的大兴安岭到东侧的张广才岭、老爷岭和长白山，以及它们之间的盆地，几乎都是伴随着中新生代的火山活动形成的。火山喷发物铸就了高峻的山岭，充填了广袤深陷的谷地。火山是大自然的雕塑家，它造就了千姿百态的自然景观和多种多样的生态环境，为旅游和科考提供了宝贵资源。东北的火山景观不比世界其他各地逊色，这里富集了火山喷发的各种类型，不论是宏观的山峦还是微观的地物，东北随处都能见到火山遗迹。在东北的火山中，更引人入胜的就是长白山，它跨越中朝边境，是座规模巨大的层状复式活 火山，山顶巨大的火山口湖天池水域达10平方公里，水深370余米，水量20多亿立方，可谓万丈深渊，成为三江、松花江、鸭绿江和图们江之源，早已被列入联合国人与生物圈自然保护区。火山活动是创造自然财富的重要源泉，许多矿产资源都与火山作用有关。大兴安岭成矿带的金、银、铜、铅、锌、钼等金属矿床就产生在中生代的火山岩中，被称为火山岩型金、银、铜、铅、锌、钼矿床。硫磺、锡华、硅藻土等非金属矿也与火山密切相关，在火山熔岩覆盖的下面往往蕴藏着其他矿产，一旦打钻穿透火山岩层，就有可能发现新的矿产。在能源方面，火山区往往地热资源丰富，是开发地热能源的好场所。同时，石油天然气也与火山作用密切相关，在生产、运移、储存、圈封等方面都有利于油气藏的形成。黑龙江是中国最北也是最东的大江， 它横跨中国、俄罗斯、蒙古国三国，全长4

0: 2370公里，以海拉尔河为源，流域面积达 184.3 万平方公里，为世界第十位，在中国境内流域面积约占全流域面积的 48%， 共有支流约200余条，其中较大的有松花江、乌苏里江、杰雅河、布列亚河等。大河游走如龙，穿越两岸如涛如海的森林，穿越因它丰美的良田，因它润泽的湿地，穿越三国的乡村和城镇。黑龙江是中国第三大江，中国领土的最北点与最东点由它创造。百年以来，它的命运与中国的兴衰紧密相连。由于长期的构造下陷和泥沙堆积，黑龙江和松花江、乌苏里江互为犄角的区域，形成了中国最广袤的湿地之一，被称为三江湿地。昔日北大荒，今朝北大仓，在大规模开垦前，这里草甸沼泽茫无际涯，而今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黑龙江也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产区。吉林省常年水稻种植面积达1200万亩，图们江、鸭绿江、松花江和辽河流域均有种植区，其中松花江流域是最重要的优质稻米出产区。这里是吉林省黑土地最集中的地方，水稻生长期内，这里的日照时间为13到16小时每天，加上昼夜温差大，有利于水稻生长和干物质积累，不易出现高温效应。东北人们总是称自己是一群来自黑土地上的人，黑土地早已成为了东北的一种文化象征。黑土的土质松软，腐殖质层深厚，表层土壤有机含量大约是黄土的10倍，是世界公认的最肥沃、最适宜耕作的土壤。在东北黑土地生活的当地人，往往以一两土、二两油来形容黑土的肥沃。这里说的黑土是对黑土区暗色土壤的统称，包括了土壤系统分类中的黑土、黑盖土、暗棕壤、棕壤、白浆土、草甸土、水稻土等多种土壤类型。正是依托富饶的黑土，东北地区已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粮仓。除了粮食作物外，东北还盛产大豆、甜菜和各种温带蔬果。我国东北平原与乌克兰平原、密西西比河流域所在的美国大平原、南美洲的潘帕斯草原并称为世界四大黑土分布区，这些地区无一例外都是大粮仓，深刻影响着所在国乃至全球粮食的产量和市场价格。东北的工业堪称是中国的总装备部。东北这块水系辽阔的黑土地不仅实现着年产百亿斤粮食的梦想，还收藏着中国工业在这里脱胎换骨的历史记忆。我们习惯将东北称为中国的总装备部，在这里中国工业实现了零的突破，创造了数百个令他国震惊的中国第一。另外，作为中国国内 80% 的机床和重型装备出生之地，东北还在计划经济年代里很好地实践了自力更生的口号，其中代表中国工业徽标的解放牌卡车以及靠手工敲打出来的红旗轿车，都记录着中国工业在东北成长的艰难历程。东北的煤炭就是中国工业的助燃剂，15至25期间，东北重工业的比重占全国的 70%， 这让东北煤炭成为能源的主力军、工业的助燃剂。1949年，东三省原煤产量占全国的一半，15期间，东三省原煤产量占全国的1/4。那时候，国家百废待兴，东北作为最早开发和最早解放的地区，如同家中的长子一样，毫无疑义要承担并已经承担长子的责任。东北这个长子已对国家倾囊而出。东北不仅出产大量的优质煤炭，更兼运输便捷，北煤南运甚至成为人们习惯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理解能源是工业的血液一说，那么就不难理解东北煤炭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地大物博的东北，不断付出的东北，值得人们的关注。 宁海湾被称为中国普吉岛，是华东地区最佳的蓝色海湾。接下来主播带你走进景色媲美普吉岛，海鲜比三亚便宜的宁海。
1: 宁海湾被称为中国普吉岛，是华东地区最佳的蓝色海湾。它拥有湛蓝的海和12座小岛，小岛星罗棋布地分布在海面上，宛如海上千岛湖，美呆了。在这个宁静的海湾，你可以轻松拍摄很多的海边大片，感受到独特的鱼香风情，还能体验各种海上项目，比如水上摩托、水上飞人、水上沙发等等。衡山岛被称为小普陀，位于宁海湾上。这座小岛的森林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了，茂密的竹海让人仿佛来到了绿野仙踪，美不胜收。来到这里可以近距离感受渔民的生活，你可以跟着渔民坐船出海，一起捕获美味的海鲜，现捕现吃，非常惬意。这栋大峡谷有着不输张家界的地质奇观，如果你是夏天来宁海玩，那就一定不能错过这栋大峡谷。它集险峻奇秀于一身，囊括了青山绿水、奇峰怪石、溪流飞瀑和原始森林，是当地人私藏的避暑胜地。峡谷中的溪水常年只有4摄氏度，你可以去浅滩戏水，也可以泛舟于天河上，将两岸的山河景色尽收眼下。武山石窟拥有独特的石窟石洞景色，有大约30多个洞窟群，800多个洞窟。这些洞窟形态各异，有的像巨钟，有的像方井，还有的积水成潭，深不可测。它与象山隔海相望，你可以爬上武山山顶，远眺渔村和水田，感受鱼米之乡的独特风情。还有王干山，这里有堪比黄山的日出云海。王干山背山靠海，拥有绝美的山海风光，是观赏东海日出的最佳地方。登上海湾景观平台，就能远眺沧海桑田，看变幻莫测的云海，俯瞰村落的房子，慢慢去等待日出的来临。这里每年都会吸引众多的户外爱好者来露营，在青山环绕之地，躺在帐篷里看星星月亮，宁静又安详，真的惬意极了。梁皇山是徐霞客游记开篇中的第一站，在宋朝时被誉为江南第一奇山。这里山势险峻，古深涧幽，飞瀑流泉，风光旖旎，美不胜收。如果你想寻求刺激感，那就一定要去走一趟宁海首座的高空玻璃桥，做一次飞天魔毯，体验一把人在桥中走，云在身边飘的感觉。钱塘古镇是一座宁静质朴的古镇与村落，钱塘古镇被称为江南小丽江，到现在还保留着旧时江南明清时期的居民原版，带着一种沧桑的美感。沿着鹅卵石的小道走过古镇，你会发现每家每户都是白墙黑瓦，门前都有潺潺流水，仿佛置身千年之外，美得如此淳朴自然。竹步村被称为漂浮在空中的天空之城，穿过盘山公路就能到达。这是一个尚未被开发的原始村落，养在深闺人未识。它坐落在700米的山腰上，来到山顶云雾缭绕，隐约能看到层层叠叠的梯田，偶尔还会看见老农牵黄牛，宛如人间仙境，美不胜收。宁海森林温泉是一次不能错过的独特体验，来宁海最不能错过的就是泡温泉。宁海森林温泉是中国三大著名温泉之一，不用出国就能享受日式温泉。中药池、百花池、乌龙池、艾叶池、应天池等各种各样的池都有，在森林里泡温泉实在是太舒服了，你可以一边泡温泉一边沉浸在大自然的美景中，此时水雾缭绕，让人心旷神怡。再来说一说浙东第一间，山顶有华草滑雪场，是华东地区规模最大的之一，占地9万余平方米，夏天来可以滑草，冬天来这里也一定不要错过滑雪。它一共有3条滑雪道，分别是初级、波浪型和刺激旱雪滑道。当你想去竹步村看看，那你一定会经过这条盘山公路，叫竹步村盘山公路。这条公路被称为浙江最美的3条盘山公路之一。公路上一边是森林竹海，另一边则是碧绿的河水，到处都是云雾缭绕，让人恍如置身于仙境中。 宁海的美食也丰富诱人，有蒸汤包、麦饼、麦角筒、老西门炊饭、桥头湖海鲜面等。了解完这么诱人的山海小城宁海，是不是很想马上出发呢？

0: 旅行不赶路，而是感受路，开启有趣人生，就在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朋友们，本期节目您还喜欢吗？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下期咱们再会。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在暖城之声人在旅途相遇了。看过清丽淡雅的自然风景，也看过热闹非凡的城市风光，最终我们会明白，最美的不是风景，而是看风景的心情。
1: 同一片天空，不一样的风景，
2: 说走就走。
0: 现在我们继续跟随主持人的脚步，边走边停，听他娓娓道来旅途中的故事。今天的行走的背包小环节会带朋友们去哪呢？夜晚的大海变成一片蓝色星空，海中的点点荧光如坠入的璀璨星辰。原来荧光海不是电影特效，是真实存在的自然现象。接下来主播带你一起去花鸟岛看荧光海。
3: 花鸟岛位于圣斯列岛的最北面，岛上呢花草丛生，林壑秀美，故得名花鸟岛。由于岛上呢终年云雾缭绕，故又名雾岛。从上海到花鸟岛呢可以购买车船联票，非常的方便。更懒一点的话呢，可以先在网上订好花鸟岛本地的民宿，然后拜托民宿老板帮忙订票。当地民宿的老板呢都是挺热心好客的，服务非常周到。那看荧光海的最好的时间呢是四五月份，虽然错过了最佳的观景时间呢，但是还是想来碰碰运气。除了荧光海，花鸟岛还有非常好看的美景，拍照臭美都能够刷爆朋友圈。登岛的第一件事肯定是找地方吃吃吃。从南浦大桥坐大巴到沈家码头，再从沈家码头坐定班游轮到圣寺李柱山码头。到了李柱山码头呢，还得转小菜园码头才能到达花鸟岛。几个码头间兜兜转转呢，是终于登岛了。岛上的海风凉凉的，非常舒适。岛上的房子呢都刷成了白色蓝边，乍一眼看过去呢还以为到了希腊。一个电话，民宿的老板呢就来码头接人了，吹着海风散着步就到了住的地方。房间干净整洁，从门口呢就能看到沙滩。在房间放好东西呢，正想出去找好吃的，民宿的老板就说想吃啥跟阿姨说都能做，不用去外面寄。真的是意外之喜，有没有？所以呢就赶紧先来一碗海鲜面，一盘大虾，再来一碟炒蛏子。海鲜面放了一整只大螃蟹，还有贝壳小虾，满满的一大碗，简直太良心了。大虾呢也很新鲜，鲜甜鲜甜的。蛏子肉质肥美，炒得非常香，可以媲美夜市街。海鲜呢没有过多的调味，就非常的好吃。那吃饱喝足了之后呢，外面的阳光也没有那么强烈了。民宿老板还热心的说可以借电动车给我们兜风，不过大家还是想散散步消消神儿，比较健康，婉拒了老板的好意。美的太阳沿着海滩一路走下来呢，其实景色还是非常不错的，满眼望去都是阳光、沙滩、美少女，甚至还有乱入的猫星人岛民突然从路边跳出来，鄙夷的看了你一眼，又喵的一声消失。整个岛不大，不知不觉呢就走到了商业街，慢生活街区，整条街都是英式风格的，村委会、农贸市场、超市、游客中心，还有很多文艺的小铺子、咖啡馆，挺热闹的，充满了生活气息。小工艺品呢也非常有特色，对比景区来说价格也不算贵，还是可以接受的。岛上的居民呢是真的很爱种花，一路上随处可见各种五颜六色不知道名字的花，拍照非常好看。从商业街出来走一会儿呢，老远就可以看到岛上的标志性建筑花鸟灯塔。之前在游客中心就有一个迷你版的花鸟灯塔，灯塔还是有点远，大家呢也是走得有点累了，还是选择坐观光车前往灯塔。一路上和司机大哥闲聊才知道，原来欢乐颂2来过花鸟岛取景，再加上抖音的宣传，所以这两年呢花鸟岛是越来越火。花鸟灯塔建于1870年，圆柱形塔身高达17米余，标成上黑下白两道横纹。每到夜幕降临，塔顶的氙气聚光灯便以每分钟一周的旋转速度向四周扫射，射程可以达到22海里。半个花鸟岛在灯塔的强烈光束照耀下如同白昼一般。如遇浓雾阴霾天气呢，能见度差，岛内还装有大功率的雾笛，声音可传诸10多海里之外，以告来往船只。由于灯塔的历史悠久以及雄伟壮观，故又被誉为远东第一大灯塔。 到灯塔的时候呢，天色已经晚了，正好准备亮灯。原来灯塔不是像手电筒一样，一按开关就瞬间亮了，而是从绿色幽光一点点慢慢变成明亮的黄光。2000瓦的卤素灯还是非常耀眼的。那灯塔周围呢，还有两座无线电塔为过往船只提供导航。啊，可惜灯塔内部是不开放的，在外面拍照留念之后呢，肚子也饿了。回到花鸟村买了一大把烧烤，拿在手里边走边吃，去海滩碰碰运气，看看有没有荧光海。

0: 这个时候呢，天也完全黑了，一抬头望去是满天的星河，真的是非常好看。看着星空，吃着手里的烤鱿鱼，突然想到了好汉歌，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好吧，走到观景台呢，看着夜晚的花鸟村灯火阑珊，还是有一种别样的风雅。咱们还是来说一说荧光海。那荧光海其实是一种生物发光现象，那生物通过体内的一定化学反应，将化学能转化为光能而释放的过程。海水中能够发光的生物种类相当多，从单细胞的甲藻类到腔肠动物诸如发光水母，环节动物如海生多毛类，软体动物如各种发光头足类，以至于节肢动物的磷虾和海蝇等。荧光海中最常见的发光生物呢，就是夜光藻，它是浮游甲藻的一种，主要分布在温带和亚热带近岸水域，属于常见藻类。不过如果是很严重的海洋污染呢，会使海洋生物大量死亡，也只有在没有被污染、水质足够好的海滩可以看到荧光海。目前全世界呢，可以看到荧光海的地方呢，也只有8个，所以花鸟岛呢，就是其中之一。大江在海滩边呢，盯着海浪，渐渐地亮起点点蓝色的荧光，从一点点到一大片一大片地亮满了海岸线。啊，说实话，真的是被这种美丽震撼到了，手里的烧烤都顾不上吃了，凝神屏气，专心致志地欣赏，简直不敢相信，电影级 CG 般梦幻画面就出现在了眼前。海水拍打沙滩，都是荧光色的浪，可惜呢，不能下海捞星星，只能远观。
1: 水低头只沉默，水迟疑难定夺。
0: 既然幸运的看到了荧光海呢，也就不留遗憾了，所以回到房间呢，就美美的睡上一觉。

0: 第二天一早，趁着天还没亮，去海边看日出。沙滩呢，没有什么游客，踩着松软的沙滩，吹着海风，非常的悠闲，懒洋洋地坐在海滩上看日出。太阳呢，也慢悠悠地从海平面升起，悠闲的一天又开始了。南湾海滩面积不大，而且每天呢有专人维护，非常的干净清爽。在海岛怎么能不跟船老大出海体验一把捕鱼呢？随便跳了一艘小船，船老大呢也是非常的热情的招呼，穿好救生衣就上船出海。船开出码头呢，可以看到整个岛的远景，不一会儿呢就到了海钓的地方，附近还可以看到渔民在捕鱼。船老大熟练地把船固定好，给每个人发了鱼线，抛好钩，接下来呢就只需要耐心等待了。那大江呢也是戴上耳机开始听歌，没过几首歌的时间，发现鱼线有了动静，赶紧收线，细提虎头鱼一条。只不过呢是尺寸有点太过迷你，索性又丢回了海里。一个多小时的体验时间很快就过去了，看着渔民们一网兜一网兜的鱼虾蟹收获满满，真的是羡慕嫉妒恨。赶在午饭时间就回到了岛上，新鲜捕捞的生猛海鲜价格也不贵，那大江呢是忍不住买了不少，拎着两袋沉甸甸的海鲜呢回到民宿，请阿姨帮忙做一顿海鲜大餐。不一会儿，香闷闷的梭子蟹、皮皮虾、虎头鱼、虾兵蟹将摆满了满满一桌，怕是整个龙宫的半壁江山都交代在了这里。再来一瓶冰啤酒，痛风的危险都顾不上，赶快大快朵颐。美味和鲜明呢在口中交织，脑袋里仿佛响起了中华小当家的 BGM。
1: 不用着急，一件一件仔细的整理。
0: 酒足饭饱之后呢，再去佛手石打个卡。佛手石呢其实就是一块大石头，只不过因为长得非常像西游记里封印孙悟空的五指山而得名。这里视野辽阔，站在佛手石可以看到整个花鸟村，特别是破晓时分或者伏魔时刻，整个村刚刚亮灯，有一种圣洁的感觉，随手一拍呢都是大片写真。在这里看海发呆玩手机呢也是非常惬意的事。最后打卡的呢就是岛上的著名网红餐厅店，除了本地的海鲜，还有各式西餐意面和烤翅都很好吃。吃腻了海鲜的话，可以来一份黑椒牛柳换换口味，肉运到岛上呢也是非常不容易，牛柳意外的非常鲜嫩好吃，不过海鲜怎么可能会吃腻呢？好了，那这次花鸟岛之行呢也是充满了惊喜，看到了心心念念的荧光海，还吃了 N 顿超满足的海鲜大餐。最后呢在绵绵细雨中依依惜别，这次花鸟岛之行呢也是非常有诗意的一次旅行。
2: 福建的第二大岛东山岛，它是一座不容错过的宝藏海岛，多部电影都曾在这里拍摄取景。
0: 福建东山岛作为福建的第二大岛，如果你还没有来过，那你可能就错过了这个季节最浪漫的海滨小镇。最开始知道东山岛呢是一部叫左耳的电影，后来你的婚礼也是在东山岛拍的，这么多导演选择在这里一定有它的魅力吧。接下来呢就跟着大江的脚步一起去东山岛看看吧。到东山岛的第一站呢是顶街，在这儿呢我们能够感受到东山的百姓日常和文化底蕴，浓浓的怀旧感扑面而来。顶街位于铜陵镇公园街，将东山风洞石景区和文公祠古城区南门湾串联在一起，是东山最古老的街区。街区呢保留了大量的闽南古厝和胜景，600多年的历史里呢曾出过不少的名人，现在保存下来的老宅子呢很多曾经都是他们的故居。来来往往的摩托车在狭窄的街道里穿行是这里最大的特色，顶街居住的呢基本上都是原住居民，步入街巷看着居民的日常生活，跟着文化墙上的方言学一点地道的东山语，仿佛自己也成了一个福建人。在顶街其实我们很容易看到每家每户都供奉着关帝神像啊，就是关羽的塑像。这个习俗呢从明代开始已经有了数百年的历史，是闽南沿海渔民尤其是东山岛的百姓祈福祷告的对象，已经呢也是成为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路边的各种小吃店呢也非常的吸引人，东山特色美食在顶街非常容易找到。除了网红店呢特别推荐买一点小卖铺里的手工小食啊，核桃糕、姜糖味道都不错。顶街周边呢还有五座文物保护单位，总街衙、伦章垂药坊、南明书院、张朝巡检司、真君宫啊。不过我们其实只是路过顶街，真正的目的地呢是顶街文公祠附近的左耳天台。 站在电影左耳的同款天台上呢，可以看到东山岛最美的海岸线南门湾，天气晴好下呢，会看到海天一色的美景。如果想要看到最美的海岸线，就要来到小镇的制高点文公祠。当然文公祠本身也是当地的一个文化景点，是后人祭祀朱熹朱文公的地方。不过呢，我们也只是路过，目的地呢是它旁边的那个露台。老实说，这个露台的位置不太显眼，因为制高点的山丘上呢全部都是民居，你也不知道哪个房子上的屋顶就是当年电影里的天台。不过呢，你可以通过导航搜索左耳天台，会大致给你一个方向，顺着山坡往上爬，一路会有文公祠方向的指引标记，跟着走就行。到了文公祠之后呢，接着就沿着文公祠右手边的一条小路继续前行，拐几个弯之后眼前便豁然开朗。这个时候呢，你会看到两个大露台啊，一个圆形，一个更靠近海边方向。左耳拍摄的呢，就是那个更靠近海边方向的。屋顶呢是需要梯子才能够爬上去啊，不过不用担心，隔壁有个大爷，5块钱一个人，他就会提供塌下的梯子给你用。上去之后呢，景色非常绝，这里是东山岛的最北端，整个铜陵镇呢尽收眼底，从海湾到山丘的住家，有点欧洲海滨小镇的感觉，非常的赏心悦目，几乎呢每个角度都能够拍出大片，有条件的一定要用人像镜头，特别的出片。从文公祠一路下山，便会来到南门湾，这个呢就是我们第二个目的地。南门湾呢是一个不需要攻略说走就走的地方，一边是渔村，一边是大海，这样的地方呢不用太多的目的，沿着堤坝走一走，坐在石阶上听一听海的声音，就非常的舒适。除了海边沙滩，这里呢也集合了许多的古厝老街，是东山岛当地人最古老的回忆。大家一直觉得呢，每个生活在内陆的人都会对海边有着各种各样的情结，这里的大海呢可能并不惊艳，但是却会带给你舒服踏实的宁静。一大早的日出，早饭后继续过来听一听涛声，傍晚看一看当地渔民的晒鱼作业，看个日落，和家人爱人在一起就足够了。刚才我们还沉浸在南门湾涛声依旧，下一站呢我们就已经来到了距离铜陵10分钟车程的金銮湾啊，享受午后的碧海蓝天。这一片纯正的蔚蓝是久违的蓝色，一直往天边伸展，远方的大海与蓝天接连，是一片蓝色的世界。东山岛所有的海湾中呢，金銮湾是最美的一片。松峰山脚下的这片平缓的沙滩，柔软细腻，退潮后平滑如镜，形成难得一见的镜面滩。走进置身其中呢，将看到正反两个世界呈现在眼前，如梦幻般。尤其是早上，晨光倒影在水波粼粼的镜面沙滩上，美极了。一边是狭长的海岸线，一边是高山屹立的苏峰山，观潮起潮落，赏山顶，云雾缭绕，此时与美景相伴，感受时间的美好。而且呢，金銮湾附近的酒店配套比较健全，民宿呢也有不少，如果不考虑美食餐饮，住这里观赏日出日落是非常方便的。告别金銮湾呢，我们就去到了下一站马銮湾啊。黄昏前后，柔和的阳光打在沙滩上，和金銮湾相比呢，这里没有海天一色的惊艳，也没有梦幻的镜面滩，马銮湾呢更像是朴实无华的璞玉，却又散发出青春的朝气，即便是日落前夕仍然能感受到这份活力。马銮湾天然的地理港湾，适宜的风浪，是国家帆船帆板的最佳训练基地之一。我国帆船史上首枚奥运金牌得主徐丽佳便是来自东山岛的这个训练基地。约上家人朋友来这里消遣一天呢，都不会觉得无聊，因为这样的地方呢也是非常文艺的，蓝天、碧海、白沙与沙滩上不同肤色的人群相映成趣。来东山岛呢，很多人会去鱼骨沙洲观看涨潮落潮前的奇特景观，不过那里路途遥远，还需要专门坐船上舟。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呢选择直接来南屿，因为这里离南门湾呢10分钟车程，而且呢同样拥有涨潮前的一片鱼骨之地，被称为天使之路。天使之路呢位于铜陵镇南门湾和雨南湾之间，一天呢只出现两次。为什么一天只出现两次呢？因为东山岛海域属于半日潮，分别有两次涨潮和落潮。落潮时呢天使之路浮现，可以漫步走向远处的灯塔。涨潮的时候呢天使之路就会被海水覆盖，阻隔后的小岛呢更加的梦幻。岛上有一座绿色的灯塔，相比鱼骨沙洲更加的小清新，特别适合人像和小情侣拍照打卡。灯塔远观或者是近距离观赏呢，都是不错的角度，但是呢，一定要记得在涨潮前回来。 接下来呢，我们前往的是东山岛的最后一站苏峰山环岛路。苏峰山原名东山，东山岛即

以此山而得名，是东山岛第一高峰，也是东山岛的主峰。山上呢，名胜古迹众多，其中的环岛路就是观赏碧海蓝天的最佳观景线路。这条路呢，沿海修建，依山势设计了两车道，沿海边侧设计了综合绿道，充分提供步行观海空间。除了各种精彩的赛事拍照打卡，很多人呢也会来这里骑行锻炼身体，感受半边青山半边大海的山海魅力。最佳欣赏方式呢，就是骑上心爱的小摩托一路欣赏，一侧呢是翠绿山岗，一侧是面向蔚蓝的大海。在这里呢，你可以把蓝天、大海、渔村和礁石都尽收眼底，随手一拍呢都是大片。蓝色大桥文艺唯美，是环岛路上颜值最高的打卡点，因为颜色呢和蓝天大海相近，连成一片的景观特别的震撼。接下来呢就是美食时间了，东山岛的美食怎么能错过呢？赶紧跟着大江一起去看看吧。我们选择陈记牛丸，纯粹是因为它门前的那片烟火气啊！走近一看，满满一屋子的人，这生意可以用火爆来形容。而且看上去呢，都是年轻人，有些是周边广州、厦门过来的学生。于是呢，便搜了一下这家牛丸店，果然还真的是当地的网红店。现在的网红店呢，已经不是以往有好的创意或者是拍照就可以成为网红了，还得呢要看是货真价实的内容。比如陈记家的这几款尝下来，货真价实。招牌石井丸作为招牌呢，是一点都不含糊，从门口就可以看到老板的秘制肉馅都是纯手工，所以肉丸子肉质新鲜有嚼劲，作为南方小吃的精华之一，名不虚传。香酥芋泥丸呢，以前喝惯了芋泥奶茶，原来福建特产的油炸芋泥丸子也别有风味，基本上一盘端上来很快就吃完了，特别香。海蛎煎，南方的海滨城市呢都会有这个，不过呢要看煎法，一般有干煎和湿煎两种，两者的区别呢在于水和淀粉的搭配比例，当地更受欢迎的呢是干煎。东山岛的海蛎煎的精华就在于它咸甜皆有的酱料，新鲜的海蛎和鸡蛋，比之前在厦门吃到的要好吃太多。剩下的呢就是紫菜炒饭，东山岛每家海鲜馆都会有的特色主食。第一次吃到这样的紫菜炒饭呢，真的是太香太下饭了啊！不过也有可能是因为确实饿了，一盘刚上来呢，三个人就分得差不多啊。另外一种小吃呢，就是野生海石花，第一次喝漳州的特色甜品，有一点点果冻的感觉，但是呢又比果冻硬，搭配海鲜是正正好。福建小吃扁食闻名于世，因为扁肉味脆嫩香甜，入口脆爽。其实我一直觉得它们都是一类东西啊，比如说广东的云吞、重庆的抄手，以及我们叫的馄饨等等，其实做法上都大同小异。吃的调料呢，根据各地风俗来，在闽南呢，它就叫扁食。据说在福建，扁食最早的传统就是为了纪念冬至而包制的，现在呢，变成了每天都可以吃到的美食小吃。另外一家店呢，就是小媳妇甜汤啊，它可能是东山岛甜品界最响亮的一个名字。几乎来东山岛玩的人呢，都会来这里打卡。遇到节假日排长队，那可真的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小媳妇甜汤以地道漳州闽南风味小吃四果汤为主打，以及20多种配料食材啊，比如说莲子、银耳、红豆、绿豆、薏米、红枣、芋头、芋圆、地瓜、紫薯、西瓜、哈密瓜、烧仙草等等等等。来这里除了品尝呢，其实最大的乐趣就是在这么多配料中选出自己最喜欢的搭配，要这个还是这个还是加那个，老板都会给你捞到碗里，有种承包了这里所有美食的快感。每次来呢都可以有不同的组合，所以可能这才是吸引大家乐此不疲来品尝的理由吧。那如果你实在不知道怎么选择，也可以让老板给你搭配，基本上不会踩雷，因为每一款都挺好吃的。除了夏日里的冷饮甜汤，秋冬的炖梨呢也是当地人的最爱，有机会也可以去试一试，人均8块钱左右，是非常接地气的价格了。当然来到海边呢，就必须得吃一顿地道的海鲜，不然呢就有点白来的感觉。不过海鲜这个东西就大同小异了，挑准新鲜准没错。

愉快的旅行，走走停停。今天这一站就先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下期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全球华语排行榜又和大家见面了，期待这是一场美好的遇见。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104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欧豪《旧错》，歌曲紧扣乡愁主题，用闽南话与普通话交织的演绎，唤醒游子对故乡与家人的牵挂。欧豪突破以往风格，尝试闽南话演唱，乡音的温柔呢喃搭配轻快的旋律，弱化了乡愁的伤感，多了份回忆的暖意，把对故乡的眷恋通过舒缓的节奏慢慢传递出来。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姚晓棠的《拈花一笑》，这首为无锡拈花湾十周年献礼的主题曲，姚晓棠首次尝试拈花华服高奢梨花花神造型，以禅意旋律开启了一场治愈系东方美学的音乐之旅，以气声与真声交替吟唱，演绎一花一念的治愈意境。

继续来听李琦为完美世界第六季演唱的插曲《战破》。李琦作为中国好声音第二季总冠军，本身就以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和扎实的唱功著称，此次演唱《战破》更是充分发挥了自身优势。歌曲中全程穿插高音段落，被他演绎的极具力量感，没有丝毫违和感，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孟慧圆、蔡成玉合作的《明日星火》，二人前往四川石棉寻音创作，以现代旋律致敬传统村落文化。蔡成玉的声线明亮坚定，象征照亮古村的光，孟慧圆的嗓音温暖，叙事感强，如世代流传的歌谣，共同表达对孤独与执着的思考，传递了做一颗明日星火的希望主题。

0: 滚烫的情话，此刻只等你开口。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 SNH48 的女孩，歌曲聚焦少女面对心动时刻的细腻情愫，这种青涩又纯粹的情感主题与 SNH48 成员青春靓丽的偶像形象高度契合，轻快旋律搭配甜蜜互动，官方称其为糖分超标瞬间。
1: 下雨天，晴天，情绪在蔓延。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 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

0: 榜榜。
1: 每周一歌，
2: 由十个晴天演唱的全新单曲《起舞吧》，用青春之声唱响中非友谊新乐章，向国际社会传递中非团结协作、共赢挑战的坚定信心与时代活力。音乐融合非洲手鼓与中国羌笛元素，诠释世界再大不过一支舞的距离。

0: 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105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谭维维演唱的电影《遥远的普若港日》同名主题曲《遥远的普若港日》，这是一首献给高原冰川的抒情长诗。谭维维将个人情绪升华成为对自然和命运的叩问，让我们跟随这首歌曲感受生命面对永恒荒原时的渺小与执着。

继续来听赵赵的南风。这位凭借着《当你老了》火遍大江南北的民谣歌手，此次受邀为岭南提笔。他想象自己化作一缕南风，在岭南上空逍遥游，眼前所见的是自然的南国风光。赵赵坦言，以往创作时有时会刻意赋予作品深度和含义，但这次他并不想给这首歌强加什么深刻的意义，只是保留最直白自然的心境流露。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卓海豚乐队的《现在那边是几点》。这支由林哲宇和邵浩帆组成的乐队，用直白的问句与温柔的旋律，将相隔千里的牵挂娓娓道来。乐队让14年前的深情追问褪去沉重，成了写给时光的浪漫告白。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海莱阿木的《晚风来信》，以红红火火的寓意开启音乐新篇。这首延续阿木式苦情风格的作品，用内敛的低吟浅唱道尽成年人世界的遗憾与意难平。作为包揽词曲创作的唱作人，精准捕捉了时过境迁后试图重连故人的小心翼翼与内心挣扎，道出未说出口的情感纠葛。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李佳薇 Aline 的现场版《世界第一等》，这个版本融合了经典歌曲《世界第一等》与《爱拼才会赢》，编曲保留了原曲粗犷酣畅的江湖气，通过澎湃的乐队编排放大了豁达豪情，却强化了情感张力。来自李佳薇 Aline《世界第一等》。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刘德华携手粤港澳青年合唱团共同演绎的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歌《共赴山海》，将残障运动员的坚韧与湾区童心的温情完美融合，既是残特奥精神的音乐载体，更是湾区童心与生命坚韧的动人吟唱。

0: 良朋挚友，谁能晓手分享已足够，胜负也不追究。
1: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2: 好啦，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朋友们，下期见。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0: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补乐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晚安暖城，歌唱吧，像春风吹过山谷一样自由自在，跳舞吧，像阳光洒满田野一样灿烂明媚。这一刻，让我们在歌声中尽情绽放自我。聆听这首由吴青峰和陈粒共同创作并演绎的歌曲《空舞》，仿若置身于一片思绪的宇宙。开头如在房间慵懒异想，随后吴青峰的声音如精灵跃动，结尾几句歌词更是总结思绪，带你感受一场从混乱到放空的奇妙之旅。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

0: 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黄龄演唱的《钗头凤》，通过将陆游的经典词作与现代音乐结合，使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活力。歌曲中的传统乐器与编曲手法，弘扬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在保留原词精髓的基础上，通过现代音乐元素的融入，使歌曲更具时代感。

当胡彦斌标志性的编曲与唱腔遇上不去管，这首歌变成了冲破桎梏的利刃。他用独特的转音技巧和爆发力十足的高音，将无畏的勇气注入每个音符，每一句呐喊都在说别被外界定义，你的人生由自己主宰。

蔚蓝与袁娅维在这首《蓝色 Monday》中碰撞出令人惊艳的化学效应，复古放克节奏搭配摩登电子音色，营造出既怀旧又前卫的听觉体验。蔚蓝的甜美中带着忧郁，袁娅维的灵动里藏着力量，两位实力唱将的声线就如同丝绸与绒布的完美交织，一起来感受这份浪漫吧。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晚安暖城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晚安暖城，音乐可以是您开心时的朋友，也可以是您失意时的伙伴。此刻让我们一起漫步音乐殿堂，用心感受音乐的启迪与共鸣。青春不散由金志文演唱，这首歌让人感到充满了希望和力量，让人回忆起曾经的青涩岁月，让人相信青春不散，我们还有很多的时间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小梅满是周深最新推出的单曲，悠扬柔美的钢琴与吉他交错，一股清新宜人的旋律瞬间传来，周深磁性低沉的声线融入进这栩栩如生的乐曲当中，唱出了梦幻般的故事。

茶园青青，每一片叶子都经过时间的雕琢。沏一壶香茗，那一缕缕茶香有着别样的东方韵味。黄子弘凡用温暖干净的音色演绎这首《一夜年华》，在优雅清新的旋律中，我们仿佛能感受到茶香的悠长。

歌曲《哈喽安娘》巧妙融合多元音乐元素，爵士的慵懒随性与流行的朗朗上口，碰撞出奇妙火花。王若琳用她精湛的演唱，将这些元素完美交织，为听众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听觉盛宴。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享受寂寞是一首充满都市熟女心境的歌曲，由陈洁仪携手金牌词人徐世珍共同打造。陈洁仪式的 Bossa Nova 曲风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优雅轻松的音乐世界。

时光荏苒，黑屋乐队以一曲《所以遇见你》带我们回到了那个充满故事与情感的年代。这首歌融合了复古元素与现代音乐理念，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怀旧氛围。

那英的这首《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是电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同名主题曲。这首歌曲是一首充满古风气息的情歌，歌曲中的歌词和旋律都非常动人，让人深深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无奈。

今天的晚安。暖城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5:30，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发掘，考古学家判断，这条城壕正是西周早期城邑外部的防御设施。
1: 这个城壕呢，大概是位于以往发现的内城墙，护城河以北大概300米左右的距离。它整座城呢，就从大概几十万平方米，然后扩展到了上百万平方米这样的程度。
0: 这是西周王朝东北部的一座重要城邑，内外城墙城壕构成双重防线，宫殿肃穆，墓地分区有序，勾勒出一个井然有序的城市格局。3000年前，这是远离西周政治中心的区域，他们为何在此地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营建庞大规模的城邑？当时又是谁主导了这项工程？2021年，一座面积不足7平方米的小型墓葬的发掘，终于让破题的重要线索浮出水面。
2: 这是一个青铜臼，开头四个字就是太保雍烟。太保指的就是少公室，这个关键字是这个雍，这个中间那个圈是一个城址，你可以给它直接理解为建城啊。太保雍烟就是少公室在燕国建城，这记录了燕国的城是太保来设计的，来建造的。
0: 西周初年，周武王通过分封制治理天下，他把自己的至亲和重臣封到各地做诸侯，既是恩赏，也是拱卫王室的屏障。少公乃武王之弟，周朝开国功臣，燕国正是他受封的诸侯国。
3: 封少公于燕，在文献上有记载，但是呢，在考古上，这个燕国的这个封地究竟是在哪儿？文献上有好几种说法，比如在河北的涞水一带，在天津的蓟县一带等等，但是一直缺乏考古的这种实证。
0: 20世纪70年代，在北京房山琉璃河一带，出土了几件带有铭文的青铜器。这件伯举立的铭文显示，它来自燕侯的赏赐，这是否意味着这里就是燕国所在？1982年的冬天，一座规模庞大的西周墓葬的发掘，让分封制的考古实证取得重要进展。
3: 那个大墓规模大，随葬品非常的丰富，当然多数都被盗掘了。没想到在这个墓轮的脚边，竟然出土了两件青铜器，这两件青铜器叫克垒克合。
2: 这篇铭文非常重要，信息量非常大。第一个首要的信息就是燕侯克到燕国这个地方有分封土地，有受民。结合这些信息呢，学术界认为这是第一代燕侯克。
0: 在一代又一代考古人的接续探索下，琉璃河遗址关于西周分封的真实面貌一点点清晰起来。西周初期，少公受封于燕，克替父就封。少公从宗州远赴北疆，直到克建造城邑。这不仅是安居之所，更是一套防御体系的开端。这片远离王畿的土地，成为周王朝北防的重要据点。随着更多诸侯国遗址陆续被发掘，考古研究的视野也随之拓展。这些遗址的背后是周王治理天下的政治布局。
4: 他在下一盘非常大的政治的棋，在一个东西和南北超过分别超过1000公里的这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地域里边，形成一个强国式的一个分封的网络。那形成了一个西周的对于整个中国的一个政治控制。
0: 在长江中下游， 邓国、曾国控制着铜矿资源，为周朝镇守铸造青铜礼器和兵器的命脉。山东的齐国坐拥盐业，掌控国家经济的关键。东北的燕国则出产骏马，守卫边疆。每一个封国都是诸王权力的延伸，每一位受封者既是亲属或近臣，也是责任的承担者。周王朝以血缘为纽带，以忠诚为保障，构筑出一张制度与情感并重的政治网络。
4: 西周究竟有多少

0: 哪个分封国呢？是比是春秋记载的400多，还是荀子所说的71国，亦或是如《左传》西宫24年记录的55国？目前还没有一致说法。2007年，考古人发现了一个未见于史籍记载的封国，并解锁了周王朝统治的另一个政治密码。
1: 2007年9月，山西翼城大河口村旁的一片高地上，一场历时10年的考古发掘悄然展开。
2: 它这个墓地的面积大约是4万多平方米，这里面一共埋藏的墓葬有2240多座，其中这个贵族墓葬呢，是50座，大多数是平民的墓葬。
1: 这是西周时期的墓葬群，多数的墓葬为东西方向排列，一些大型贵族墓中还出现了斜洞，与周人习俗不同。丙对谢瑶亭立刻联想到另一处刚挖掘完的墓地。
2: 他的埋葬习俗，比如说头向西啊，有腰坑啊，有少量的俯身葬等等，这些习俗都和杭水墓地非常接近。通过它的埋葬习俗啊等等，我们推断是狄人的两个妃之。
1: 西周时期，戎狄属游牧族群，分布在西北和北方地区。在青铜铭文中，他们就常以敌对者的身份出现。然而这个戎狄聚落却处处透露出诸侯国的样子。
2: 我们发现了11个壁龛，发现了大量的漆木器，出土了多件原始瓷器，还有金器。那这种黄金的东西，只有国君这样的级别才能够享受。
1: 与戎狄墓葬习俗大相径庭的是，墓葬群里出土的陶器和青铜器，不论外形还是纹饰，大都具有浓郁的周文化特征。这个鸟形盒是典型的晋文化礼器。从铭文记录的异常官司里，甚至可以看到这个戎狄部族与周王朝的关系。
2: 高级贵族霸姬，他和一个叫齐的人打官司，这个官司就告到了周王朝的大臣穆公那儿。穆公来断这个官司。我们通过这篇铭文就知道了当时他和王朝之间的这种关系。你想，要不然的话，他的官司怎么能打到王朝去，对吧？
1: 那么这个戎狄聚落究竟算不算分封国？请穆公断案的霸姓贵族又是什么身份？来自青铜器霸伯魁的铭文就是解题的关键。
2: 灭霸伯利其实就是加冕的意思。上次他用的是仇200，仇呢是一种这个车骨外面的包车骨的皮革，2两，单就是朱砂，还有虎皮，也是在马车上用的。
1: 尽管现存的史书上找不到任何关于霸国的记载，但出土的器物却表明霸伯确实曾被周王册封为一方诸侯。更令人意外的是，墓中还发现了来自燕国的青铜礼器。
2: 然后指给他的小姑姑做的器物，给他的父亲傅辛做的器物，都埋葬在大河口的1号国君霸伯的墓葬里面，就说明这个燕后指的小姑姑嫁到了八国。
1: 左传西宫23年记载，男女同姓，其生不凡，同姓不婚，异姓通婚，正是周人用以稳固诸侯关系、融合边地族群的政治政策。
2: 像这个戎狄，他们这些小国家能够在中原地区存在，这是过去我们认识不到的我们过去都认为这个戎狄和这个中原的华夏处于这个敌对的状态。

0: 较多，啊，没有想到中原的这个华夏和戎狄之间这种民族融合，
1: 通过婚姻婚姻关系啊，加强了诸侯国之间的联系，同时也是文化上的共同认同的一个形成，文化上的共同体会逐渐演变为国家的共同体。
2: 封建亲戚已翻平周，在统御天下后，周人以制度安民，分封建邦，婚姻通好，构建出一个多元共荣的国家共同体。
3: 这个分封制呢，是西周最关键的制度，它对于周王朝时期对相当广阔的地区的控制，实现了商王朝所没有能够达到的对广阔地区的稳定的控制，为后来的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啊，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4: 国家和部落和氏族的根本的区别，应该是由原来的血缘关系演变为地缘关系。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其他的文明，都是在国家形成的过程当中淡化了血缘关系，而强化了地缘关系。而恰恰只有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一次构建了以血缘基础的这种家国一体的统治方式。
2: 然而，这种家国一体的政治理想，很快在现实中遭遇严峻挑战。秦青铜轨的铭文中，反映了西周初年发生的一场战事。武王灭商后不久，殷商遗民联合受封在东方的管叔、蔡叔、霍叔等西周贵族，发动叛乱，战火从朝歌蔓延至中部腹地。这场被史书记载为三监之乱的动荡，几乎撼动了新政权的根基。平息旧势力反叛，妥善安置商人，成为西周稳固统治的一次严峻考验。2024年，北京琉璃河考古队发掘了一处西周平民家族墓地。
5: 之前呢，我们在这座墓葬的填土内有发掘出一只训狗，现在它的随葬品中呢，又发现了一件大袋土币。这两个因素呢，都让我们推断，这个墓主人可能是一个西周时期的殷移民。
2: 随葬的狗与笠是典型的商文化特征，结合墓葬形式与陶片风格，考古学者有了进一步判断。
6: 燕国建立之前，琉璃河所在的这个地方既没有商人，也没有周人，只有当地的人。在西周早期的时候，有三种文化因素，一种是姬姓周人文化因素，一种是商移民文化因素，一种是当地的土著文化因素。这体现的是周人初到这个地方之后，对商文化、对当地文化允许他们存在。
2: 三监之乱平定后，为化解殷商势力残余，周王分封殷商贵族微子于宋国，重用殷移民中的贵族与旧臣，并将大批殷商平民按族群拆散，迁徙安置至各个封国之中。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者通过体质人类学与古基因检测分析技术，对40多套殷移民遗骨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
7: 我们下一步就是要对骨粉里边的 DNA 进行一个提取和成化的一个过程。
8: 最终呢，我们获得了22个个体的，它的全基因组序列。所有的家族树当中，男性都处在一个比较核心的位置，女性一般情况下都和这个家族没有特别大的亲缘关系。我们说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父系的一个家庭。
2: 这条看似微小的序缘链条，隐藏着周人治理殷移民的一套深层秩序。拆散旧族群，重建血缘秩序，将殷移民与土著共同纳入以男性血统为核心的宗法体系。
4: 既强化了血缘关系，同时又强化了政治上的这种国家维护，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手段。
2: 一个松散但有序的家国共同体，正是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逐步成型，而更大的考验来自边疆。这组出土于山西曲沃的晋侯苏中铭文记载，西周厉王33年，一位名叫苏的晋国国君率军参加周厉王亲自指挥的讨伐东夷的战争。更多青铜器的铭文显示，鲜允、鬼方、荆楚、淮夷等部族对西周构成了长期的军事威胁，几乎没有哪位周王不曾下诏征伐。
1: 这个西周王朝建立以后啊，他有个殷八师和西六师，这两支军队啊，应该说是周王室的直接控制的常备军，他打仗的时候啊，肯定是王室调动的，任何人是不能调动的。当然，除了王室的军队，各个诸侯国也有军队。
2: 战争的命令出自周王，诸侯奉命征战。如此庞大而高效的军事系统，背后依托的是稳定而强大的财政与物资保障。周王又是如何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呢？周原作为周人起源地，西周王朝的政治中枢之一，出土了大量青铜重器，成为研究西周经济制度的重要实证。这件青铜鱼鼎，1972年出土于陕西周原杨家村遗址。它的铭文显示，某年8月初，身为王后的王姜将原本赐予他人的土地收回，并转赐给鱼。这段记载呈现了西周初期土地制度的核心。
9: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什么意思呢？周王手里有大把的土地，可以随时赏赐给谁，通过鱼鼎是可以看到的。
2: 在以农业为本的西周社会，土地不仅是经济命脉，更是权力的载体。文献记载，周人将土地按井字形划分，形成井田制的基本单元。农户必须先服国家之役，方可自耕自食。这种公田与私田并存的制度，使国家对土地的掌控深入田间地头。青铜器的铭文留下了西周土地管理的实物记录。1975年，陕西岐山董家村出土了一批青铜器，其中4件的铭文内容相互关联，记录了西周中期裘卫家族与另一贵族之间围绕田地权属所进行的交换之事，成为研究西周土地流转与管理制度的重要实证。
9: 这个裘卫从某个人手里边拿了一些玉器，为了参加周王来的一个典礼了，最后就拿这个土地折成价来给人还的这个账。所以这西周土地交换买卖有这个事儿是毫无疑问的。并且在这个土地买卖交换的过程当中，有周王朝派的官员参与了这个交换的过程。
2: 西周初期鱼鼎的授地赐土，中期裘卫四器记录的土地偿付，共同印证了一个核心理念：王有其土，恩赐有据。而支撑这一切的制度根基，是西周宏观的土地管辖体系，王畿与封国。王畿是周王直接掌控的核心区域，文献中虽称广袤千里，却始终语焉不详。
9: 西从宝鸡，东到洛阳，南到秦岭伏牛山，北到这个渭河河谷这个边缘，大概这是王畿的管辖范围。在我刚才所说那个范围内，迄今为止没有出过侯的器物，凡出过侯的器物都在这外围，所以这个内的人 虽然也出很多青铜器，但它不是

0: 不是猴。
1: 作为西周国家机器的中枢，王畿内不设诸侯，而由王室直接统治，是王权最直接的体现。在王畿内部，为了奖赏功臣，稳定秩序，周王将部分土地划拨给大夫管理，形成了采邑制度。
0: 采邑的作用就是相当于我给你当官的俸禄，就是说你在我王朝服务啊，我给你一片土地，这个土地上的税收、民人什么都归你所有。
1: 江苏镇江大岗镇出土的夷侯则轨显示，周王册封诸侯时也会奖励土地作为贡献与忠诚的回报。
2: 他是封疆大吏，就是那片土地他说了算，分封在外围，采邑在畿内，就是采邑在鸡蛋黄，分封在蛋清蛋白那一部分，外围的这个有武装，采邑内核这些没有自己的武装，一个是靠发文件来管理，一个是落实文件。
1: 从王畿的疆界到采邑的职责，西周以土地为支点，建立起一整套条理清晰、层级分明的管理体系，实现了对广袤国土的有效统筹。2003年，陕西眉县杨家村第五次发现青铜窖藏，其中一件来盘铭文详实，内容丰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2: 上边有372个字，不光是字儿多，字儿的内容也非常重要。西周的从文王一直到当时的王宣王，几乎整个西周的王全部说到了，同时记载了单氏家族的历代祖先和周王的这个对应关系，这个记载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它验证了司马迁留下的关于西周王朝世系的正确性。
1: 春秋公羊传引公元年记载，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周人建立了以嫡长继承为核心的宗法体系，使王统与族统得以世代相承。
3: 这应该也是吸收了商王朝系统的这个商王时期的教训，因为商王朝没有嫡长制继承制，所以究竟是哪个儿子去继承，实际上也产生了纷争。周王朝就把嫡长制继承制把它确定了。
1: 来盘铭文详尽记述了来所在单氏家族因公受封、世代承袭的过程。它记录的不仅是一个贵族家族的历史轨迹，也是宗法继承体系在地方治理中的实际运作。
3: 所谓宗法制度呢，是周王是最大的，既是政治的君王，也是这个最高的这个族长。那下边他的儿子是吧，有长子、嫡长子，然后有其他的庶子，然后下边形成的那个网络，然后所有的各个诸侯国，那既是周王的这个臣民，同时也是这个周王的族人。
1: 3000年前，周人将制度与权力、血统与秩序铭刻在一件件青铜器上，这些铭文汇聚成一部铭铸在金属上的制度史书，一幅由宗法与礼制绘就的治理蓝图。这些经文中蕴含的政治智慧，构筑起此后数千年中华文明的根系与骨架，这正是西周的核心理念：家国同构，政族合一。
4: 在这个理念的指导下，一个大邦为平，大宗为汉，怀德为宁，宗子为成的新王朝出现了。这个崭新的王朝凭借着新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智慧，稳定了统治，还创造出了一套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礼乐制度。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16号，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7月16号，李强在北京同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7月16号，王沪宁在平壤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
3: 7月16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王毅出席并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协定。7月14号至16号，刘国中在吉林调研。7月15号，陈文清在北京会见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将在上海开幕，
0: 各项准备工作目前已全部就绪。
2: 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3D4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同时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5: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China
6: acts.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1: 昨晚，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上海，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3: 16号晚，阿努廷总理乘机抵达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上海市相关方面负责人前往机场迎接。这是阿努廷就任总理后首次正式访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期待通过此访弘扬中泰一家亲传统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成果，助力各自国家现代化，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注入更多正能量。中泰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2025年，两国签署了关于深化人工智能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7: 中泰人工智能合作旨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造福于两国人民。从签署谅解备忘录到阿努廷总理出席此次人工智能大会，中泰双方持续深化战略对接，以此次大会为新起点，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将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结出更多硕果。总台央视记者上海报道。
1: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一方面是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新的问题与挑战也随之而来。
0: 这个背景下召开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聚焦什么议题，凝聚何种共识，来看专家的解读。
8: 这一次全球人工智能大会应该讲在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就人工智能的技术呢正在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活跃期。那技术的成果的涌现不断的这个出现，然后呢我们技术的迭代的速度也在不断的加速。那大模型呢每隔11天都在做一次的这个更新，跟产业的应用呢也在深度的做一个融合。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也带来很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来应用这些技术，也就是说在全球范围之内人工智能技术的治理应该如何来做。其实正好就在3天前，全球有200多位的经济学家联名 共署了一封公开信，在这个公开信里面呢，呼吁全球要开始采取行动，来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对全球社会经济的这个影响，特别是转型所影响所带来的这个挑战。所以呢，我想正在这个关键的这个时刻，全球来自于政界、企业界、学界的这些嘉宾共聚一堂，我们来共同探讨这些关键问题背后的解决答案。
1: 那什么样的 AI 才能成为真正懂你的伙伴呢？
0: 接下来我们跟记者一起手搓 AI 伙伴匹配器，走到上海街头去寻找答案。
9: 今年大会的主题叫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伙伴这个词我觉得很有意思，
10: 我想手搓一个小应用叫 AI 伙伴匹配器，把它带到上海街头，帮大家找找自己的 AI 伙伴。
9: 手搓应用听起来很技术，但其实现在 AI 已经把门槛降得很低了，每个人都可以搓。我的思路是这样的，第一步找资料。我梳理了这几年各个领域已经落地的 AI 产品，还有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公开的论坛议题、技术亮点等信息，喂给一个可以用 AI 自动生成小程序的软件。第二步，像聊天一样告诉 AI 你想做的小程序都有哪些功能。第三步，按下生成键，这个 AI 伙伴匹配器就做好了。它的玩法很简单，输入职业和工作里最想解决的问题，它会生成适合你的 AI 伙伴。

0: 告诉你他们能帮你做什么，还帮不了什么。最后还会提醒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有哪些关注点。
1: 让我来把它带上街吧。
2: 我是驾驶员20多年了，主要还是想把我的这个英语学好。
3: 你需要英语口语陪练伙伴，提供沉浸式对话练习。
2: 人工智能能给我很好的帮助，那是我比较满意的。My pleasure to serve you。
1: 职业输进来，无意愿意到。
3: 你需要宠物语言翻译伙伴，大数据分析宠物声音行为数据。
4: 我觉得未来是有可能实现的，更多的为宠物发声的一些 AI 的东西，能够告诉我们它这里痛不痛。
1: AI 暂时替代不了你什么。
4: 宠物主人来的话，他都希望能够接受到人类最亲切的服务，然后最情感上的共鸣。
0: 关于智能伙伴，我问大家，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最想找到什么答案？
5: 比如说 AI 技术在特殊教育领域方面是否有哪些新的进展？
6: 真的这么厉害吗？会烧饭、洗衣服。
7: I want to see something which will be more human-like.
8: Oh, everything is interesting, honestly. I would love to see it.
0: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示的是前沿技术，而街头问出来的是一个个人具体的需求。伙伴这个词不是技术自己定义的，而是人定义的。未来也许不会有一个万能的 AI。但是每个人都可能找到适合自己的 AI 伙伴。
9: 在昨天举行的2026空天信息大会上，国内首个空天地一体化全域智能产品矩阵发布。这套产品覆盖智能地球、低空产业、商业航天三大方向，能服务气象、应急、低空物流等众多场景。
10: 本次发布的空天地一体化全域智能产品矩阵主要包括三大体系。智能地球系列产品提供了全域时空智能平台，支撑商业航天、低空经济、国土空间、地下空间及深海经济、精准气象服务等系列智能化应用。低空产业全链条产品则是指围绕低空安全和低空经济，核心涵盖低空物流、政务巡检、应急救援、城市低空治理等主流场景，验证产品落地能力与价值。第三大体系是商业航天系列产品，围绕商业航天制造和星座安全运行管理两大方向，为空天产业规模化智能化发展提供全维度技术支撑，支撑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
11: 日前，工信部具身智能测试实验室长三角中心在浙江绍兴上虞正式启用。中心已建成绿色化工、生物制药、智能装备等12类测试场景，可对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基础运动、环境适应和场景作业能力开展全维度检测，为机器人标准化测试认证提供支撑，助力其加快进入工业应用场景。启用首日，中心颁发了化工领域首份具身智能基准测试证书，并与当地多家头部企业达成了测试合作意向。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

0: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近期国内多地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发生暴雨洪涝灾害。
1: 昨天，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总体供应充足。
2: 商务部点对点的调度指导相关省份防汛保供工作，加强粮油、肉蛋菜等等这些生活必需品的市场运行监测，密切关注重点地区市场的供求情况，做好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保障。目前呢，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总体供应充足，全国商务系统将持续的紧盯市场的供应形势，加大货源组织的力度，做好调运支援的准备，切实保障市场的平稳运行。
0: 昨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了7批181个国家物流枢纽，约占规划布局总数的79%。
1: 报告指出，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此外，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枢纽平均商品交易额同比增长10.1%。
0: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道进出口客货运输实现双增长，其中，进出口货运量16.01万吨，贸易额28.7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7.5%和85.8%。进出境旅客2.57万人次，船舶1067艘次，同比分别增长53.8%和54%。澜沧江湄公河黄金水道航运活力持续释放。
1: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世界电压等级最高的特高压工程准东至皖南特高压已累计向长三角地区输送电量超过4000亿千瓦时。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天0时，正负1100千伏准东至皖南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累计输送电量突破4000亿千瓦时，达到4000.7亿千瓦时。输送总电量约等于1.21亿个四口之家一年的用电量，相当于为长三角地区节省标准煤1.2亿吨。据了解，准东至皖南特高压工程是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输送距离最远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工程连接着我国新疆准东大型能源基地和长三角负荷中心，是我国跨区电网互联、区域能源保供的重要通道。
0: 生态环境监测“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基本建成天空地海一体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国家监测网络实现体系化运行和数字化升级，央地监测网络协同布局、互联互通，新污染物、重金属、生态问题等风险预警监测能力基本形成，数据质量持续提高。到2035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监测体系，生态环境监测综合实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昨天，民政部和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公开《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新规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同时明确了9项禁止情形。
4: 新办法明确了9项禁止情形，包括不得擅自变更项目名称、奖项设置、评选名额等，不得面向各级党委、政府或者党政机关开展评比表彰活动，不得与盈利性组织合作开展或者委托盈利性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不得超出章程规定的宗旨、业务范围和活动地域，不得收取或者变

0: 向收取任何费用。全国性社会组织不得要求地方性社会组织配套开展评比表彰活动，地方性社会组织不得借助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新增或者变相新增项目，严禁以开展评比表彰活动名义违规发放奖金，不得以指导单位、承办单位、支持单位、赞助单位等名目参与未经批准的其他单位开展的评比表彰活动，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规定。
1: 此外，办法还规定七类活动未经批准不得开展，包括以城市、支乡、基地等名义对地方授牌，使用国家、中国、中华、全国、亚洲、全球、世界、人民、功勋、荣誉称号等字样和类似含义进行评比表彰活动，围绕重要会议、重大活动、重要时间节点开展评比表彰，借举办峰会、论坛、盛典、庆典、展会等活动进行颁奖表彰、认定命名，设计、制作、销售、颁发勋章、奖章、荣誉性纪念章等，与国境外组织联合开展评比表彰活动，以数据加权、数据集成等方式进行排名或者变相排名。
2: 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6年上半年审判工作数据，其中受理刑事案件、民商事案件数量均出现同比下降，全国法院三年以上未结诉讼案件数量同比大幅下降。
0: 上半年，人民法院共受理各类案件2131.65万件，同比上升1.15%。其中，受理刑事案件73万件，同比下降5.82%；民商事案件1362.69万件，同比下降1.32%；行政案件40.55万件，同比上升6.41%；执行案件617.67万件，同比上升10.12%。截至六月底，全国法院三年以上未结诉讼案件数量同比下降23.99%，长期未结诉讼案件清理工作成效明显。
1: 记者昨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今年以来，检察机关持续深化网络生态治理，共起诉利用网络实施的各类犯罪7.7万人。
3: 1月至6月，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31.2万人，提起公诉60.3万人，同比分别下降4.4%、11.5%。检察机关积极参与净网2026等专项行动，依法惩治网络暴力、网络谣言、网络敲诈、网络水军等违法犯罪，起诉利用网络实施的犯罪7.7万人。深度推进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专项行动，起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3.2万人，依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起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2641人，办理公益诉讼2090件。今年上半年，检察机关持续深化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司法专项监督，依法办理案件1.1万件，监督侦查机关撤案1060件，决定不起诉1324人，监督解除、返还违法查封、扣押、冻结财物8.5亿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昨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
2: 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0: 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教育部及时增补了生产生活性服务业急需紧缺专业，聚焦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新增技术经济服务、低空运输工程技术等职业本科专业，助力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立足产业前沿发展需求，针对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等新职业，增设了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等职业本专科专业，围绕氢能、储能等绿色能源领域，布局了氢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储能材料装备智能运维技术高职专科专业，精准填补前沿领域技能人才缺口。
1: 设置新专业啊，总的原则是三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
2: 当前机器人产业，特别是人形机器人产业，正不断迎来发展机遇。随着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市场将需要大批能进行装配、调试、故障维修、场景二次开发的一线复合型技能人才。
3: 今年为了应对这一未来需求而布局增设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算网融合工程技术两个职业本科专业。
4: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0: 据了解，该专业定位产业落地应用，毕业生就业覆盖智能制造工厂、商用服务、特种作业、养老陪护、家庭服务多元场景，可从事嵌入式系统调试工程师、人形机器人系统集成师、现场运维工程师、场景二次开发技术员、售后技术支持等岗位。当前，国家明确将算力网纳入战略性基础设施，全国一体化算力调度、算力与网络协同、绿色智算中心运维成为全新产业赛道。算网融合工程技术作为全新职业本科专业，将面向电信运营商、算力服务商、算网运维服务企业等，输送具有算网工程设计、建设实施、运维调度、安全管理等核心能力的高端技术人才。
2: 本次职业教育专业上新不仅聚焦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未来产业，还注重满足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补齐生活性服务业人才短板。
3: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个新专业，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
0: 目前，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3.23亿，银发经济规模超8万亿元，旅居康养成为文旅行业一大细分市场。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申请增补了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主要为了适配旅居养老、社区康养、适老化服务新业态，服务老年群体多元化养老需求。
5: 这个专业的毕业生，他们的主阵地一是在高端康养社区或者旅居基地做运营管理，二是做旅居顾问或管家，三是从事产品策划与营销，设计康养路线，四是从事康养空间的适老化运营、设施安全管理、环境体验提升，五是负责智慧平台和数据运营，管理智能设备和客户健康数据。
3: 近日，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支持进口创新药和改良型新药落地转化的若干措施，以推动更多国际创新药在海南落地转化。
6: 若干措施明确，发挥乐城先行先试与海南生产制造联动优势，推动形成前驱后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新模式。简单来说，博鳌乐城是前驱，国外已上市，国内还没批的新药可以先在这儿给患者用。海口高新区是后厂，药品可以在这里生产。
7: 立足政策赋能、监管创新、全链服务、生态构建四大核心思路，聚焦进口创新药、改良型新药、

0: 研发试用、注册审批、本土生产、市场准入、全生命周期，实现从药品先行试用向产业落地生根的跨越式升级。
1: 此外，若干措施还推出一企一策专班帮扶、检验核查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压缩审批时限，降低企业成本。目前，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已有28款创新药械加速获批上市，为创新药本土化转化提供了有力支撑。
2: 以雨林与家园共生共建共享为主题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至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办。来自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24个国家的100余位市长、市长代表、专家学者和媒体代表参加活动，围绕生态保护、城市治理、产业共建等议题展开交流。本次活动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云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主办。活动期间，与会嘉宾通过主对话、情景对话、实地参访等形式，分享各城市在生态治理、绿色发展、特色产业培育和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的实践经验。活动现场发布了西双版纳倡议，明确了生态共生、产业共建、成果共享、长效共赢4大方向，为区域城市协同可持续发展提供行动指引。最近，上海的党群服务中心在社交媒体上火了，吸引了不少人专门去打卡。
3: 上海党群服务中心有什么独特之处？为什么会破圈？来看记者的观察。
4: 在上海静安区的苏州河畔，记者看到了这座漂亮的红砖老洋房，这就是蝴蝶湾滨河党群服务中心。这里最大的区域是一片舒适宽敞的公共空间，市民有的在学习追剧，有的在聊天跟机器人下棋。
5: 我们家到这里都不到15分钟，然后我觉得在这里效率会高很多。
6: 我天天来，
5: 天天来呀、啊，
6: 一天来3次。
7: 我们的每一个公共的空间，我们全都打开的，全都给到我们的市民。
4: 这个党群服务中心有3层空间，楼上是低龄儿童的活动场所，楼下有社区食堂，每天有特价菜，辖区60岁以上老人享受85折优惠，快递外卖小哥来了，还有9.9元一荤一素的暖心套餐。
2: 像这样的党群服务中心，上海市目前有12000多家。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文件。文件提出要建设覆盖广泛、集约高效的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党员和群众的共同园地。
3: 几年来，上海市这么多高品质、高人气的党群服务中心是如何建起来的呢？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4: 上海一方面对原有的党员活动场所进行改建，一方面把交通便利、环境好的公共设施、旧厂房等空间腾出来进行改造。
8: 我们建的密一些，那样子他们才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就近可达。然后还有跟我们的整个的15分钟生活圈啊，还有跟我们的楼宇啊、园区啊结合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些阵地。
4: 每个党群服务中心的空间布局、装修风格都用了心思，精心设计，服务功能也都会考虑到各个辖区的不同特点。除了一般性的社区食堂、医院、阅览室，还链接资源，安排了很多个性化的活动和课程。
7: 我们使用率是相当高的，从8:30开始一直到9点多，一直到下午全部都布满的。然后到了晚上，我们其实还有嵌入了市民夜校和青年夜校。
2: 上海党群服务中心的服务功能不断升级，党组织牵头整合多方资源，帮群众和企业解决各类难题。
3: 从企业经营、创业帮扶到居民日常琐事，党群服务中心都及时回应需求，成了大家身边的贴心帮手。
4: 徐汇区湖南街道汾阳片区的楼宇内有592家企业，这整面墙上都是密密麻麻的表格，上面不仅填写了每个企业的各种需求，还随时更新落实情况。
9: 要进行一个全覆盖的走访和联系，所以呢，我们会及时的进行信息的更新和叠换。
4: 如今，李娜已经是这些企业的熟人。而去年服务中心刚建起来的时候，企业都觉得与自己没什么关系，

0: 丽娜就和同事们发起跑楼行动，一家一家上门走访。企业需要拓展客源，他们就搞市集活动。企业有法律疑难问题，他们就组织法律公益咨询。李佳维的果茶店想赶在五一前开业，他们也紧急协调相关部门，及时帮他办理好了营业执照。
1: 非常感谢，我觉得这些基层的党组织的工作小伙伴们能够感受到一些温暖。
0: 从帮助孩子找工作到清理门前杂物，辖区群众的各种需求都一一有着回应。说起党群服务中心，创办一人公司的何嘉林非常感慨。
2: 我那个时候就是非常迷茫的状态，就不知道我接下来这步路我是走的对还是错嘛。
0: 何嘉林尝试着向党群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倾诉了自己的迷茫，没想到他们很快就帮着找到了一人公司的创业指导老师，还组织创业者沙龙，给予很多像何嘉林一样的创业者支持。
2: 党群中心给我了很多的一些托底，像我们作为普通的创业者，我们好像是备有依靠的。
3: 党群服务中心不仅是群众的安心港湾，还能把各行各业的人聚到一起，
4: 成为城市基层治理的新力量。
0: 在党群服务中心，记者看到了一个直播间。
5: 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党群服务中心，是为了专门为了网络自媒体人打造这么的一个小的空间，哪怕你只是一个手机架在这边就可以来播。
0: 孔晓峰是个体育健身主播，正是通过这个小小的直播间，他和周边许多自媒体人才互相认识。孔晓峰等五位党员成立网络自媒体行业党支部，发起自媒体联盟，已经有40多位自媒体人参加进来。
6: 这个自媒体这个行业其实大家都是比较松散的，就大家自己做自己的，但是有这样一个党群阵地，然后大家可以聚拢到一起，真的大家就是会互相扶持，找到自己的家的感觉。
0: 如今上海的12000多家党群服务中心，既是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也在打通党同群众连接的最后一公里，凝聚起各方的力量，共建宜居暖心的城市家园。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8: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9: 妈妈开心。
7: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
4: 水利部介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另外，水利部还介绍，今年汛期我国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北方地区降雨明显偏多。
10: 根据预测，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登陆我国的台风个数接近常年到偏多，强度偏强，有一个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
11: 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鸭绿江及辽河、浑河、太子河将发生较大洪水。黄河的中下游，淮河流域、沂河、束河，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等将发生超警洪水。
10: 此外，松辽、海河、太湖、珠江等流域暴雨区将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
4: 今年汛期期间，是什么原因造成北方降雨偏多呢？来看专家的解读。
12: 目前我国正处于一个北方雨带增强的阶段，太平洋年代际震荡副位向的背景，叠加上全球变暖的长期趋势，配合现在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使得今年汛

0: 期副高整体呈现偏北偏西偏强的特征，西南暖湿气流持续向北输送充沛的水汽，直达华北、东北地区，与南下的冷空气稳定交汇，形成了一个持续降雨带，因此造成了今年汛期北方降雨偏多。
1: 七下八上期间，我国整体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
2: 这样的研判依据是什么？我们继续来看专家解读。
0: 判断主要是基于历史水文气象规律统计、实时环流监测和多模式集合预报等综合研判。七下八上期间，西太副高将维持偏强偏西的态势，水汽输送持续充沛，同时副高将经历阶段性南北摆动，北台阶段主雨带位于华北东北，南落阶段主雨带回到华南江南。同时考虑台风登陆和北上的影响，南北方易发生大范围洪涝灾害，叠加全球变暖、气温升高、局地的暴雨、高温等极端性增强，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山洪灾害的发生频次显著高于常年，因此七下八上整体呈现涝重于旱的特征。
1: 此外，水利部研判，当前到18号，松花江支流牡丹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
2: 当前水利部正密切监视牡丹江洪水演进态势，提前针对吉林、黑龙江省分别启动洪水防御三级、四级应急响应，派出3个工作组深入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确保防洪安全。
1: 三伏天到了，不少人都会贴三伏贴进行冬病夏治，可是三伏贴人人都适用吗？
2: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专家提示以下这几类人群使用三伏贴的时候要特别慎重。
3: 三伏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以下的人员呢特别要选择的时候要慎重。第一类就是正在处于急性感染期的人，如感冒发烧啦、急性咽喉炎啦、肺炎啦。第二类呢就是皮肤敏感或有皮肤病的人，容易对这个贴敷药物过敏或起水泡。第三类就是孕妇及2岁以下的婴幼儿。第四类就是阴虚火旺的体质的人，建议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由专业的中医师来进行体质辨识跟评估之后，再决定是否是适合贴敷。
1: 三伏天天气炎热，儿童出现长痱子、拉肚子等问题该怎么办呢？
2: 针对这些公众关注的话题，在昨天的发布会上，相关专家也进行了提示。
3: 怎么预防痱子呢？具体的做法就是给孩子穿一些宽松的，然后吸汗的纯棉衣服，让出汗之后能够及时的擦干，同时更换衣服，每天还可以用温水给他及时的洗澡，但水温不能过凉。同时呢，也可以在洗澡水里面适当加点金银花或艾叶，然后一起给他煮水之后洗澡。小孩在家里的时候保持室内的通风，但是温度不能过低。只要已经是长了痱子，那我们可以煮一点马齿苋这样的一个水给他做一个湿敷，吃冷了会拉肚子的问题要湿度掌握，这湿度的原则，冷饮不能从冰箱拿出来马上就喝，起码放在室温里面放一段时间。假如孩子已经是拉肚子，可以用一个叫煮焦米粥的办法，那就是什么呢？把大米啊炒到焦黄，然后煮成粥，它可以收敛止泻的作用。假如腹泻太严重了，很明显，那还是要去医院请医生做一个诊断。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宣布，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2点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声明称，这是美国连续第6个夜晚对伊朗实施打击。
2: 对此，伊朗外交部16号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
3: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晚报道，伊朗阿巴斯港、戈什姆岛、布什尔市等多地遭美军袭击，遭袭目标包括居民区、通信塔、机场、桥梁等设施。其中，美军对阿巴斯港居民区的袭击已造成多人死伤，部分地区停电。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谴责了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袭击了多处非军事设施的行为违反国际人道法和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应依法追究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赋予的自卫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出妥协。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伊朗已允许一名美国公民离开该国，美国感谢伊朗这一善意之举。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发布报道，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据该通讯社报道称，经核查，目前没有符合美方所述情况的美国籍囚犯从伊朗监狱获释，也未发生任何美国籍囚犯交换。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无权在该地区驻留。谢卡尔奇称，霍尔木兹海峡是该地区重要航道，美以长期掠夺地区国家资源是造成地区不安全的重要因素。他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有助于维护整个地区安全，而非造成不稳定。
1: 卡塔尔国际媒体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驳斥了以色列媒体关于卡塔尔同意参与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报道。声明称，此类虚假信息意在将卡塔尔卷入地区冲突，破坏其在斡旋中的核心作用，并试图推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
2: 卡塔尔方面重申，自冲突爆发以来，卡塔尔的立场始终明确，即绝不会参与任何针对邻国的军事行动。卡方不会让此类误导性指控干扰其外交努力。卡塔尔将继续与地区及国际伙伴保持密切协调，致力于推动各方通过外交途径达成全面且可持续的协议，以解决各方关切并终结冲突。
1: 据路透社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对这一报道，伊朗方面尚未作出回应。
2: 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
1: 当地时间16号，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记者会上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在与伊方沟通。
2: 他还将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向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而美方不能坐视不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称，伊朗方面想和解，但美国还需要观察后再做决定。
2: 而伊朗方面则表示，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必须做好战斗准备。
4: They don't like what we're doing, and they do want to settle. We'll find out whether or not we settle with them, or we just finish it off.
5: 美国副总统曼斯15号在参加一档播客节目时表示，军事只是美国手头的工具之一，而美国内部和一些国家总是散布“别和伊朗人谈判”的论调，这根本无助于解决当前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
6: So we got to kind of use all tools at our disposal. The military is one tool, but diplomacy is another tool. And I'm very frustrated by the Americans and frankly by people in other countries who are like, you cannot negotiate with the Iranians. Well, then what is your proposal to get people to stop shooting at ships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0: You can bomb them. You can take away their radar. You can take away some of their drones and some of their missiles. But it's just too easy to fire at ships in the straits. So you've got to actually be willing to talk and to try to figure out the problem.
1: 曼斯还透露，以色列正在试图操纵舆论，改变美国的民意，以便让战争无限期持续下去。
0: There are some people within their system we know beyond a shadow of a doubt who are manipulating and trying to change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to keep the war going on indefinitely. Again, not towards any objective, but just indefinitely. You know, there's this massive pro-Israel, anti-Israel debate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 15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在这一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伊朗正与美国进行一场复杂的斗争，必须时刻准备与美国作战。他还强调，当前形势下进行谈判并不意味着妥协，相反，将谈判与防御割裂开，只选择其一作为解决方案，是一个战略错误。伊朗的方针都必须基于现实、国家利益和长远眼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在同一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巴加埃称，谅解备忘录是一系列相互承诺，如果对方违反，伊朗也将停止履行承诺，这是原则，并且今后也将继续遵循这一道路。
2: 美军方宣布，从北京时间15号4点起，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已迫使3艘想要突破封锁的商船改变航向，迫使1艘空载油轮失去航行能力，并登上另一艘船只，以确保其遵守美国正在实施的对伊朗海上封锁。不过，美方没有透露使用了何种手段。
3: 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
2: 据《以色列时报》16号报道称，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当天表示，目前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经处于以军实际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建立了所谓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布鲁特同时强调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仍保留一定军事能力，控制着加沙地带部分区域，其摧毁以色列的目标并未改变。
3: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6号发表声明称，以军15号和16号在加沙地带北部和中部展开多次军事行动，打死2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并摧毁4处该组织武器储存设施。根据以军声明，被打死的2人中有1人为哈马斯沙提营一名排长。以军指控其曾参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境内的袭击行动，并在新一轮冲突期间负责训练哈马斯武装人员。
2: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俄军对147个区域内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场地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系统击落8枚制导航空炸弹、5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802架固定翼无人机。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表示，俄军于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乌发起大规模空袭，基辅等多地出现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在黑海和亚速海打击了与俄方相关的6艘油轮和2艘拖船。乌军还对顿涅茨克等地区俄方油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2: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6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当天任命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谢尔盖·科列茨基为总理。报道说，在16号举行的议会会议上，289名议员投票支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名的科列茨基

0: 出任总理，他将接替辞职的斯维里坚科。
1: 视线转向日本，当地时间16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进修改宪法、增加防卫开支以及解禁武器出口等政策。
2: 集会现场，不少日本民众手持标语，高喊反战口号，要求日本政府停止推进修改宪法。
3: 戦争の準備をするために憲法改正を進めているのが今の高市政権なの で、戦争にならなかったとしてもやっぱり私たち の今まで過ごしてきたその平穏な日々っていうものが例えば徴兵だったり、徴用だったりもう戦争に全てその資源を振り向けていくことによって奪われてしまうっていうのを、避けたいと思ってます。
4: いやもう絶対反対ですね。とんでもないです。戦争できるような国にしようとしていたり憲法を改悪しようとしていたり弱者切り捨ての政策、あと軍拡ですよね。もう全てに反対です。
2: 部分集会参加者对高市政权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表示担忧，认为日本应避免重蹈战争历史。
5: 憲法の改悪に向けてですね、もうそういった改正を通しやすくするような、動きっていうのを見せてるので、まあ、例えば軍事費、防衛費の増強っていうのも、もう毎年毎年最高額を更新しているような状況なので、もうそういったところに税金を使うよりはですね、ちょっと平和であって、な暮らしに対して使ってほしいなっていう思いはあります。もう過去日本は、ね、他国を侵略した過去があるのでそういったことはもう繰り返しちゃ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るんで、もう何としても止めたい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0: 法国总统马克龙16号前往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火灾现场视察，马克龙表示将对造成火灾的责任人依法追责。枫丹白露森林位于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处，12号夜间发生火灾，初步调查显示疑似人为所致。截至14号中午，枫丹白露森林大火总过火面积超过2000公顷。
1: 朝闻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张太元。太元早上好。
6: 太元早。
7: 子可一博早上好，观众朋友早上好。
6: 太阳都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最近是明显感觉天气变得闷热起来了。那关于气温的情况来介绍一下吧。
7: 好的。眼下呢，我们进入到一年当中最为火热的三伏天了，可以说这高温天气是全面的发力，不仅强度强，而且耐力十足。比如说像昨天早晨不到8点钟的时候啊，像上海、重庆等地的最高气温就已经超过35度，而且这个高温持续的时间是非常长的。比如说像上海哈、高温持续的时间是超过12个小时，重庆更是超过18个小时。那么到了今天呢，高温还在持续的发力哈，像是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控制之下，在新疆还有四川盆地，再到江苏、浙江的大片区域啊，都是被高温覆盖，而且部分地方可能会出现37度以上的酷热。那么再加上湿度很大，那可能很多地方呢，午后的体感温度将会超过40度，非常的闷热。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不光是白天热啊，夜间也不凉快。那对于南方很多地方来说，最低气温都将会达到25度以上，所以呢，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哈呢，尽量的减少在高温时段外出，注意及时的补水，注意防暑降温，同时要谨防像中暑和热射病的出现。主持人，
1: 像这样广泛而强烈的高温会持续多久呢？
7: 好，说到这个高温天气的发展，对于南方来说，未来高温天气会有所缩减，闷热的感觉也会有所缓和，因为副热的高压在逐步的减弱东退。但是西北地区啊，伊朗高压将会进一步的东升，叠加大陆高压，所以西北地区的高温天气啊还会持续的发展加强。比如说像明天新疆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7度，甚至是超过40度。而到了后天的时候呢，那西北地区又有很多地方啊会加入到高温天气的行列。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转阴，23到33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8到28度。沈阳多云，22到31度。天津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通辽晴转多云，21到31度。兰州多云转小雨，17到31度。 西安多云转阴，24到

0: 33度，成都阴24到34度，贵阳多云转阴22到30度，昭通小雨18到25度，曲靖中雨转小雨18到28度，太原多云17到29度，威海小雨转阴22到26度，东营小雨转晴23到29度，郑州中雨转多云23到30度，南京小雨转阴28到36度，泰州小雨28到36度，武汉阴转大雨25到36度，长沙小雨31到39度，南昌多云29到35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1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5到31度。
1: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脑，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王向军，乌审旗人，

0: 中国西部散文学会会员，鄂尔多斯作家协会会员。路过空置老校舍，往事翻涌心头。作者以一篇《我的小学时光》回望乌什草原乡村小学的青涩岁月，粗陋教室，泥泞路途，和蔼明伴老师，结伴嬉闹的同学，清贫年代里细碎温暖一一铺展。文字朴素无华，藏着一代人回不去的童年，也镌刻着鄂尔多斯乡村独有的时代乡愁。今天我们就随作者一同走进记忆里的乡间校园。
1: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河套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五一假期回老家，路过我上小学的学校时，看着那排仍旧坐落着的教室，再无书生，已无人影，心里的那份牵念又被泛起层层涟漪。这排教室已料空多年，据听说现卖给了居在外地的本村人。那时的老门窗仍然没有打洞，只是在外边上钉了一层塑料布。这所看似简单平常的学校，在那个年代发挥了教书育人、扫盲识字很大的作用。现在他孤寂地站在村中，双目含情地默默看着从他怀抱走出去的每一个孩子。我家是乌沈旗，原乌兰市八台乡的阿拉布村。上学在村里的一所民办学校，叫阿拉布村小学。其位置居村中，基本在四个小队的交界处，紧邻村委、供销社及三太老汉小卖部，在当时已算是村里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生源主要是本村大人指望孩子认几个出门字的，家在外地条件艰苦投签念书的，邻村边缘距离对等，选择在这儿上学的。老师大都是村里上过初中、高中，没有考取回家务农，恰遇机会招入而当了民办老师的。就像人生里的高加林，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忽然从落地者变成了公家人，好让别人羡慕。于是村里人们活前饭后便有了这样的话题：念书还是有用的，看看谁谁家那小子念书一回来就当老师了，定婆姨还是好的里面挑着了，要不这类人高不成低不就，二不杆子还真是不好说。反正我是很羡慕当时的老师，一是穿戴鲜亮，二是能吃好饭，三是受人抬举。当个老师曾经也是过我的目标。学校里五个老师一个厨子，五个班六七十个孩子，老师分工责任明确，一人一个班，语数体美音均能拿下。厨子任务简单，中午老师的一顿饭菜，学生的一锅开水，每个老师有事儿生病临时担任，三脚猫功夫

捉襟见肘。我是1982年上的小学，当时校舍已经从旧土房搬到了砖房里，虽然是外墙里披泥脚地，但玻璃窗子玻璃门仍显高大。双人桌子面目全非，双人板凳肢体不全，坑洼的桌面画着深深的桑巴线，桌里的挡板基本上是纸片代替支撑着花布片书包里的那几本书，板凳基本没有完好的，缺左少右的两条板凳正好支起，可供两人同坐，偶有一人急站，便有一人侧翻在地。当时的教学设备简单，校园里东西两个用砖头和水泥做成的乒乓球台算豪华设施，排队轮着上场打一局，过过手瘾，很满足。当时的球拍大多用纸板或三合板、五合板自己抠出来的，不过也丝毫不影响我们对国球的喜爱和发挥。在粗木上钉上木板，然后在中间装个篮筐做成的篮球架，是当时少有的设施。每到课间，这里便黄跑乱阵，孩子们跌倒马爬，灰眉触眼。有时偶有村里活动，这里也是村民们角逐技艺的场地。再后来，校长王茂生老师自己动手做了个简易的单杠，在两根木头上掏开窟窿，插入铁棒，犄角旮旯用木锨夯死竖起，学生们便骑在铁棒上翻上翻下。有个同学听说在小学时也是失手碰掉了门牙，从此一个没牙的外号紧随起身。那时候虽然没有现在的五花八门，但我们的爱好都靠自己才智发挥。木桶外面箍桶的铁圈叫做滚环，用铁丝做成的钩子套着起跑，用积攒的烂书废本叠成方块叫打宝，有的地方也叫打方块，用力打翻过来为赢，占为己有，直至打的这些玩具皮开肉绽。用各种车上的滚珠作为道具，在地上掏个洞称河，作为大本营，扒在地上瞄准对方的滚珠，然后弹射出去，击中对方为赢。这游戏叫弹弹儿。一天在泥土地里爬起跪下，触得灰土抹阵，膝盖处衣服总是提前开动。听到铃响，拍一把黄尘便跑回教室。还有好多游戏，如丢沙包、跳方块、狼吃羊、捆羊蹄、射箭、火药枪。那时刚包产到户不久，学生们带到学校的饭也是形形色色，窝头、米饭、玉米，这些家常便饭，家庭好点的可以拿来炒米、馒头、油饼，让多数人垂涎欲滴。在吃饭时总是央求着给吃上一两口。在上小学时，每年有两个日子特别让人思念，六一儿童节和新年。这两个日子里不仅可以尽情玩耍，而且学校还给安排吃饭，记忆里那天的饭是如此的香。我记得每年的六一儿童节吃的是猪肉烩菜和蒸馒头，新年是粉汤油饼。那个年代这

些饭是家里很难吃到的美食。孩子们早早地从家里出发，愉快的心情，鲜亮的衣服，夏天穿着白的的确凉衬衫和蓝裤子，冬天是

形如对联的标语。在那个土操场上，用白泥描出了比赛场地，也有室内的，如钓鱼、扔乒乓球、打蒋介石等游戏。等比赛节目结束，最让孩子们翘首以盼的，吃饭时间到了。其实饭香早已弥漫到空中，飘到了孩子们的鼻子里。帮灶的村民细心地给每盆分着菜，生怕分得不均，孩子们吃不好，心里不平衡。然后按组分给围盆站着一圈的娃们，早已急不可待的孩子狼吞虎咽地席卷完钵子里的饭，肚子撑得圆挤溜溜，然后羊不踏踏地坐下消食而散饭。春风荡漾百花开，杨柳争春燕归来。这个季节是孩子们快乐的季节，不图忙趁东风放纸鸢快乐，也无明月何时照我还情绪。大人们忙着一年的打当，孩子们则开始春日的收获。我记得春天的书内容清新，就和春天的空气一样，读着课文，看着插图，就如身临其境的感觉，现在还记忆犹新。春风吹，天气暖，大兴安岭柳枝还在发芽，海南岛上鲜花已经盛开。清明节到了，我们去扫墓，一只小羊羔燕子飞回来了。这个时候我们脱掉了厚重的棉衣，摆脱了狮子的围困。那个时候每个人的衣服里都隐藏着狮子，每身体上有蠕动的感觉，只要伸手必会活捉一只，然后俩指甲用力便会将它消灭，指甲盖上会留下点点血渍。上学放学的路上，我们会找路边田里干活的大人拉话，互相逗逗。我们会折断正在抽枝的柳条，完整拧松柳皮，然后吹出音乐。我们会用树枝编个帽子戴在头上，学着当年的电影战士形象，总感觉一切都是那样的快乐。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每季夏天，学生都是半前晌晃悠着往学校赶，半后晌就放学路上。印象里有几年推行了夏令时，毕竟改变不了时间长短，最后也取消了这项制度。孩子们的调皮是骨子里的天性，于是上学放学路上，孩子们有的是空闲时间，就会到路边庄稼地里偷豌豆荚、甜瓜、香瓜之类的，偷偷约定大家不告密一起吃。不过主家看到地里的一串串小脚印和塌倒的腕苗时，就知道遭了黑手，于是在哪天孩子上学时端着一簸箕柴灰装模作样的往地里去撒着，然后大声说，这几天庄稼生虫子了，给撒点药。其实大家心里边都明白着了，谁不是聪明的孩子。每集中午老师们吃饭后睡觉，红火的太阳让孩子无哥钻之地，于是火着就跑到近处的水湾里去耍水，不管会不会游泳，反正就是扎猛子这些瞎扑腾，让身体一阵阵凉爽。顽皮的提前上去藏起来其他同学衣服，让同学四处乱找。我记得曾经有个同学藏起了另外人的衣服，然后在沙梁上挖了个洞，埋了个陷地雷，拥沙掩盖，找衣服的以为他的衣服埋在了这里，猛刨双手触雷。现在想起
仍忍俊不禁。

回去后，老师看到这么干净的脸，就知道是去耍水了，于是叫来站在当院一顿猛训，无非是把你们淹死谁负责了，这类都是让训惯的人满不在乎，消停两天又继续了。秋入横林，树叶红，千棵万栗，粮满屯。秋日庄稼已到成熟的季节，穗儿沉，粒儿满，硕果累累。辛劳的人们每天起鸡叫睡半夜，忙着要将一年的丰收纳入家中。孩子们也要早晚帮着家里垂葵花、剥玉米、捡山药这些活儿。坐在打长拖链的手扶上，尽管让转得头昏眼花，还是不愿下来。好不容易能让机器代步，那时村里也给学校分着地，于是老师和学生们都要抽出时间服侍着这些地上的庄稼。春种夏锄秋收，丰收众人皆有，要不过节的两顿饭从哪儿来？我就不爱干那秋收的活儿，人小体弱无力气，别人轻描淡写的就跑出了老远，老师还不时的在旁边蹭点着，你看人家谁谁谁坐上可是快了。于是乎拼尽全力，直至身骨散架仍遥不可及，想得到的老师的夸奖还是没有。学校的庄稼收完了，我们就去帮老师家收，因为他们也挣得少，既要管学校又要管家，也很不易。人们也挖苦这些老师，家有三斗旱粮，不去当旱王。秋收后，庄稼地里荒凉萧瑟，到处都是打野的牛马驴骡子羊，哪家的牲口温顺，哪家的倔，孩子们都是知底儿的。于是我们就逮住温顺的马驴，骑着上学，然后放归。一般骡子和牛是不骑的，因为老家那有鬼骡子和骑牛坐轿跌下来放炮的说法，印象里的秋天是很疲劳很荒凉。暮冬天地闭，正柔暮动折。记忆里那时的冬天特别冻，穿着走风的棉衣，总被冻得鼻塌酣水，打扫卫生时洒下的水瞬间就凝结成冰。当炉火旺起来时，冻麻的身体逐渐恢复，手还是蜷缩着不能伸展。可好的是冬天油肉还算宽裕，孩子们或有早上吃荤，或是午饭有肉，教室里总荡着香味。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这句诗写冬天的雪后是太有意象感了。在我的印象里，冬天就是这样，一场大雪总会不期而遇，但即使下着多大的雪，还是阻挡不了我们上学的脚步。吃完早饭，土豆缠窝头后，便在雪地里留下了一串串脚印，间杂着追逐打闹，烂袄破衫的一群孩子总是这旷野的雪地里的精灵，打破这雪天的宁静。上学放学途中，还在吐露的柳干绑上铁丝套，夜间总有自投罗网的变成了换钱的宝物，路有小冰摊变成了孩子们的活动天地，猛跑助力，然后自由滑跑，可以滑出好长一段，叫打冰擦擦，也有失去平衡灌倒在地浑身酸疼，但不碍事儿。我有个邻居叫彬彬，
九年冬天厌学了，每天早早回家，出发到我家房后，就蜷伏在沙梁底的柳湾，然后自玩游戏，中午吃掉干粮，下午等我放学后，他也班师回朝。就这样，过了差不多一学期，反正谁也知道，谁也不问，谁也不说。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那段贫困天真的童年，总是出现在我的梦中，留在我的记忆深处。忘不了校园里洪亮的铃声，忘不了学校路上开心的打闹嬉戏，忘不了盐开水总是老师给我们治病的偏方，忘不了偷省鸡蛋换野牛，烟在柳林里驾云吐雾，忘不了老师惩罚我们不讲卫生数九天冷水里洗手，忘不了为看电影不回家半夜散场瞌睡跌倒胃空如也。再次感谢给了我启蒙教育培养的母校阿拉布小学，在此感谢我小学的班主任王茂生、高杰、高二生老师。好，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的小学时光，作者王向军，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0: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1: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2: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100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2: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3: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4: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3: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4: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

0: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1: 早上好，各位，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1008暖心驿站。首先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寻物启事。7月14号晚间的22点左右，骑电动车从东胜区的一泰大厦到铁西管委会附近，不慎丢失了屏幕上有裂纹的黑色的荣耀手机。失主电话呢是13474838994，13474838994。他说了事后必有感谢。另外，失物超领信息，7月16号的上午，爱心人士张女士在金鼎亨潮超市的停车场捡到了黑色的钥匙包，内装有家门钥匙，还有车库的遥控器等等。失主请到暖心驿站来比对认领。地址呢就在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的桥西社区的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00，8539900。我们要特别感谢的是和兴集团对暖心驿站的大力支持。您各位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可以到铜川和兴汽车城去看一看。另外呢，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买比亚迪，也可以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买卖二手车评估和置换，都可以到铜川和兴汽车城。和兴集团是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请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即将为您送出的是大飞读报。
2: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声浪激荡在真相与观点的前沿，资讯勾勒出城市与时代的轮廓。
3: 要精准有力实施
4: 稳步，来关注一条刚刚
2: 大飞读报，以独特视角解构时事热点，以智慧幽默连接万家灯火。晨光为序，思考为章。周一到周五早7:30，大飞读报，与您共赴思想盛宴。

晨光铺满城市的长街，三伏的热浪开始层层堆叠，通勤的路上步履急切，心浮气躁，但是你千万不要纠结。转眼盼到了周六的佳节，主场绿茵，战鼓向前，乌兰察布来者不善，誓言全取三分。另外烤全羊他们还要加点咸盐。人生恰似绿茵角逐，酷暑是试炼，拼搏是解药，一时的胜负何须计较，满腔的热爱他自领风骚。本周六的看台旌旗飘摇，全城百姓齐声呼啸，希望将士们脚下生风，劲射夺标，不负暖城万众的期许与心跳。早上好，各位，周五早间的7:38，感谢大家在清晨第一时间的守候，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早上好，各位，我是大飞。我们要提醒各位早间路上行车的朋友注意安全，稳驾慢行。您在行车过程的途中，如果遇到最新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随时在微信公众平台呢告诉大飞，我们一起来沟通和交流。想说想

0: 好了，各位，今天的开胃小菜开场关键词，这就赶紧为大家端上来。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今天的开场关键词呢，跟大家聊的是闪光。平凡人也能闪光，只要你足够用心，足够的热爱生活，那结果呢，一定是好的。7月15号呢，第9届鲁迅文学奖在北京揭晓。外卖诗人王继兵凭借着他的诗集叫《低处飞行》啊，获得了诗歌奖。王继兵呢，出生于1969年11月，那初中辍学之后呢，就开始打工了，而且呢，同时开始接触文学创作。为了生计啊，他当过建筑工，捞过沙子，摆过摊儿，还拾过废品。2019年的时候呢，50岁的王继兵注册成为了一名外卖骑手。在等餐、等电梯和等顾客的时候呢，他把诗歌就写在那个纸片上，写在掌心里。所以这样一来的话，长年累月下来，他积累了将近有6000首作品啊。鲁迅文学奖啊，是国内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之一。王继兵在鲁迅文学奖上获奖，不仅是对他个人创作能力和成就的肯定，同时也象征着新大众文艺逐渐走上了中国文学舞台的中间位置。随着现如今啊，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包括各种新技术的兴起，越来越多像王继兵一样的普通劳动者，他不再只是单纯的欣赏者，而是可以更加广泛的参与到各种创作活动当中去，开始真正成为文艺的主人。在王继兵之外啊，矿工作家陈年喜、育儿嫂范雨素，还有曾经是快递员的胡安烟等素人写作者呀，尽管这些人他们的身份、职业和经历都不同，但是都采用了不加修饰的白描手法，表达了最朴素和最真挚的情感，受到了大量读者和网友的喜爱和支持。应该说，这些人的出现呢，说明我们普通劳动者他不再只是文艺的局外人，也不再只是专业作家去观察和书写的对象啊，我们完全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情感、表达体验和表达经验，这也正是文艺扎根人民从生活中来的题中之意。为王继兵感到高兴的同时，也要看到全国目前职工的总数大约是4.02亿人，和基数庞大的劳动群体相比啊，能够被广大读者看见，能够在文艺舞台上充分展现自我的创作者，目前来讲，其实仍然他是少数啊，或者是极少数。除了那几个经常被提到的名字之外，很多普通劳动者尽管也有写作的愿望和热情，而且也不乏有很多写作水平比较高的素人，但是他们没有途径，也并没有能够让自己的声音被更多人听到。这里面的原因呢，可能是复杂的啊。互联网技术的兴起给了众多普通劳动者表达自我的机会，但是

各大平台包括社交媒体的算法，它又倾向于推荐那些更有话题和爽点的内容。所以说这就让普通劳动者的真实生活的叙事很容易被边缘化，因为他们太普通太平淡了。但是正是这些新大众文艺里面有血 有血有肉的个体创作，能够充分的发挥情感的连结效能，回应人们的情感需求，来疏解快节奏和高强度的现代社会生活当中的原子化的倾向。当我们作为读者去体验普通劳动者的粗粝，也共享着他们的快乐，当我们感受他们在工作当中的疲惫，也开始读懂了他们在情感当中的细腻。一个灵魂在这个时候就能感染另外一个灵魂，人和人也能够走得越来越近。王继兵呢，在一首诗当中他是这么写的，他说，不要高看大海，也不要低估岛屿，他们是一种相互成就的状态。如何为普通劳动者搭建更大的舞台，把他们推向文艺创作的 C 位，正是时代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0: 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此时段的路上的情况，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微信公众平台及时来通报大飞。您的信息对早间出行的朋友来说特别重要，加上最近修路的地方可能比较多哈。来吧各位，此时段的朋友们可以在微信平台把鄂尔多斯必胜这六个字打在平台之上，我们稍后继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2: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4: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1: 在暖城汽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4: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1: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4: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1: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4: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1: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5: 当前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多发，东城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大家，收到暴雨预警，尽量减少外出，居家关好门窗，低层住户备好挡水板、沙袋，疏通排水防倒灌，开车遇积水切勿硬闯，步行避开应景深坑，远离电线，谨防漏电，遭遇险情及时拨打110-119-120。

0: 厚植创新，科普赋能，百咖喱科学之声。
1: 七月高温持续，鄂尔多斯市科学技术协会提示您，上午11点到下午4点，尽量减少户外长时间活动，补水要少量多次，不要猛灌冰水，空调也不要开的温度太低太冷，要定时开窗通风。如果出现头晕、浑身发烫，要立刻转移到阴凉处，擦拭脖颈腋下降温。高温昏迷务必马上就医，警惕热射病。
2: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0: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2: 百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0: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3: OK， 欢迎大家回来。7月20号，菜篮子的惠民车展又要开始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呢是16000元。百余款品牌，豪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袭，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您就到铁西菜篮子的惠民车展，24号到26号3天的时间啊。铁西菜篮子车展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的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优惠。

那个平台上朱莉亚他说了，说大飞您好，现在到处修路，从东往西的路啊就剩那么几条了，虽然说现在学校放假了，但是每天还是特别堵，能不能申请把乌审东街和乌审西街从东向西的红绿灯的时间稍微的延长一些呢？这个信息啊我刚才转交给东盛交通管理大队了，董队长回复了，说现场有民警啊手控信号灯，手控信号灯就是随时来调整，根据现场的车流来调整啊，它是目前是这么一个操作的方法，也是比较科学和人性化的。感谢朱莉亚的反馈啊。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新闻。最近呢进入到七月份之后，大家可能也观察到了有很多起学术不端的事件开始在舆论场上备受关注，甚至引发了热烈讨论。这里面呢包括教育界还有舆论界都是高度关注。随着学术不端事件的这种出现和频发呀，有一种声音就认为了说，最近学术不端事件呈现密集发生趋势，必须要清楚地指出，目前还没有充分的证据和数据能够印证这个趋势，就是密集发生。好多人说，哎呀，这都已经拦不住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大家之所以产生这个印象，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怎么这么密集发生啊，频率这么高，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印象和感觉，它跟以下的两个因素有关啊。第一呢是不同历史时期的抄袭行为开始集中曝光。如果您仔细分析最近的这个学术不端事件，你就会发现绝大多数的行为它并不是发生在近期，有的发生时间可能已经超过了十年，更多的是一种历史存量啊，历史存量集中曝光啊，完全不代表密集发生，只不过它是这个个案啊，在较短时间里面的累积曝光造成了一种认知偏差，也就是说在最近这段时间它集中爆发了，而不是最近连续

发生啊。当前呢，国内教育界和学术界学术波段的事情并没有更加严重，甚至跟前几年相比，学术波段的增量它是在显著减少的，只不过在这个时间段里面爆发的密集程度可能比之前要更加严重一点，但是并不代表它的总量在增加。第二个呢，就是名人效应和名校效应的双重叠加。最近的这几起学术不端事件之所以有密集之感，跟当事人是名人，或者是他就读的学校是名校，跟这个呢有很大关系。有的甚至是名人叠加效应，那名人叠加名人，名校叠加名校，和名人叠加名校，所以说这样的事情自然他备受关注。你比如说蒋方舟，是不是啊？另外还有，我们就不提了。但是名人抄袭啊，它也只是事件获得关注度的增加，它并不代表趋势，也不能得出说密集发生的这样一个结论。相反，名人学术不端事件被广泛的关注，反而可以起到更强的一个警示作用，从而减少学术不端的发生总量。相比于密集发生的错觉，近期学术不端的事件当中啊，另外有两个趋势没有被大家所重视到。

哪两个趋势没有被大家注意到呢？第一个趋势就是涉事学校的处理方式较之前相比有了非常明显的这种很大的改进啊。比如说同一篇学术论文相隔一周之后，涉事学校给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调查结论。有人说这是反转，其实在我看来这并不是反转，这是证据到哪儿调查就到哪儿结论就到哪儿的方法论。这里面必须要提一提中国人民大学啊！你看之前蒋方舟被清华大学肖英教授实名举报，说这个学术造假，论文不端啊，论文造假，学术不端。前一周的一周之前，中国人民大学给出的答复是，经过这个核查呀，说蒋方舟的这个论文当中有注释，这个注释不太清晰、不太规范的这么样的一种问题，但是并不存在所谓的学术造假、论文造假和学术不端。啊，一周之前，中国人民大学给出是这样的答复，说仅仅是在注释当中有不太规范的地方，但是一周以后。中国人民大学说了，说啊，经过我们的再次调查，蒋方舟确实是学术不端，这个已经坐实了。咱不得不说，你人家名校啊，你看名校他就有这个胆魄。一周之前我说的是那个啊，一周之后我发现不对，这个事儿呢还有最新的一些消息，立刻补充说明。人家不怕打脸，这就是名校的气魄和胆量啊。发现多少问题就裁定多少责任，做出相应处罚，反应迅速，不遮不掩，切实做到坚决维护学术规范，这是涉事学校当前普遍秉持的态度，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化的操作。这显然跟之前相比它是一种进步，就甭管你是谁，只要这个问题坐实了，你确实有这样的操作，学术不端了，那作为学校来讲它不会护短的啊，该通报就通报，是吧？然后该批评就批评，该惩罚就惩罚。这是第一个趋势。第二个趋势是什么呢？就是当事人的公开发表致歉。以前呢，学术不端事件被处理之后，几乎没有看到当事人发生致歉的情况。但是最近的学术不端事件里面就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况。处理结果发布之后呢，当事人公开发声，表示接受处理结果并且致歉，这也是一种新的示范效应，它彰显了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意识，坚持学术诚信和学术规范，这是底线，同时它也是红线。国内教育界既要高度重视学术诚信建设，对学术不端行为零容忍，同时也要放下包袱继续前进。当前学术不端事件没有更严重，但是呢，也远远没有达到清零的状态。坚守学术操守和道德理念，把学问和人格融合在一起，这才是每一位从事学术的人士应该从近期学术不端事件里面汲取的经验和教训。

0: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路上有什么情况，不要忘记在平台上及时告诉达飞，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隐患，你也可以及时的指出来，我们来共同的研究和商讨啊，向上面来进行反馈。这一段呢，我们要先进整点的广告了，稍后继续达飞读报。
0: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2: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0: 百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2: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0: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